0: 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对他心生好感。
1: 你想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
2: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3: 哎呀，好。
0: 而他却心有所向。
3: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1: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3: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3: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也好说，我这有房子，都能住了。
3: 收入是多少？
4: 3000多。
3: 3000多，
1: 那也不少了，
5: 也不差了。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0: 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啊，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快点。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定义务。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4: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民健康学院呢，今天呢还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昨天啊已经给大家预告了，今天速成的知识是呼吸系统健康的相关内容。因为今天啊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世界防治哮喘日。那在我身边

0: 边的就是咱们本期的健康导师，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李彦明李主任。您好。
1: 哮喘单独来讲
2: 好像离我们远点，
1: 对，离我们远，周围好像没听说谁哮喘
3: 啊。我也觉得是离挺远的，以前也没想过自己会得，可是现在确实自己又得上了。
2: 你有哮喘
3: 啊？有吧，我以为都是岁数大的。
1: 一说岁数大还真是。我们那个楼有一个阿姨，以前天天他们家有一那个大氧气罐，他那声音是从这儿出来的，这儿都没有，没有劲儿，没有力气，
4: 哼哼的。
1: 哎，吃了吗？
0: 就感觉气短是吧？
1: 气短、
0: 我是感觉啊，大家一说到哮喘、首先想到的都是那种比较严重的症状，一听就能听得出来的，好像对于一些其他的症状大家好像并不是那么了解。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可能先思考一个问题哈，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人有多少的哮喘的患者？
2: 全国
3: 没有。
5: 对，
3: 身边没有，
2: 顶多20万吧。
5: 咱们中国20岁以上的哮喘的患者是超过了4500万，
1: 那么多。
5: 对，而且哮喘的话，刚才这位患者说，哎，我觉得年龄大才得哮喘，其实呢，这个呢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哮喘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叫全生命期的疾病，从小朋友到中年人到老年人都可以罹患哮喘。那加上我们的小朋友，中国的哮喘的患者应该是超过6000万的，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0: 光从李主任提到的这个数字来讲，就让大家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哈。而且还有就是有可能他的这些症状也会颠覆大家的认知。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典型表现？如果说想要明确判断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几个关键点。首先第一个，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第二个，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第三个，正确锻炼呼吸肌，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先来看第一个啊，咳嗽止不住，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6: 我可能就属于第一类的，因为我2年前就是因为平常一个感冒，完了就是引起的咳嗽，有点憋的感觉。结果到最后他一检查，他给我那个诊断书上写了一个哮喘，但是过后也经过吃药治疗什么的，后边这2年就没有这症状了。我不知道那我这属于是急性啊，还是就定性为就有哮喘病了？
0: 这能彻底治愈吗？
5: 我想先跟您说，这是您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哮喘的特点，叫变异性。这个变异性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喘的咳嗽特别厉害，晚上都睡不着啊，特别严重。但是好的时候跟好人似的，这件事就离我而去了。
0: 对，
5: 所以呢，这是哮喘的特点，它的一个变异性。那您这段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么长时间没有哮喘的症状了，我们只能说你现在的哮喘的话是一个很稳定的情况，但不代表您完全治愈了。因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您又呼吸道感染了，那您还有可能诱发您的哮喘的一个发作。
0: 老说变异性哮喘，变异性哮喘啊、所以它这个变异性是最大的一个特点。
5: 对，
0: 时好时不好。
5: 对，
0: 您说了咳嗽。
6: 对，
0: 咳嗽什么样的这种咳？
6: 晚上我都睡不了觉。
0: 是嗓子发痒啊，还是？
6: 就是嗓子眼儿这痒。
0: 那少女是比较有发言权哈、刚才说了是这个哮喘的患者，您是之前也有这种咳嗽吗？
3: 就是一开始就是咳嗽，就是吃药，然后吃什么糖浆啊药哈、吃一开始管用，后来再吃就不管用了，然后就咳得特别厉害，就是晚上你咳能把自己咳醒了，躺在沙发上你就咳，你都快要掉地的那种感觉。
0: 咳得这么厉害啊？
3: 啊，
0: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啊？
3: 去年吧，我不还因为这个住院了吗？
0: 当时您怀疑是什么问题？
3: 我以为就是咳嗽，支气管发炎了之类的。我没想到会是哮喘，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第二天就让我住院了那种感觉。
0: 李主任，这是哮喘病人的典型的咳嗽表现吗？
5: 是的，经常我们在临床的时候会碰到患者这么问我，我说：“哎呀，你是一个哮喘。”他说：“哎。”我怎么我一点都不喘？我怎么是哮喘呢？哮是什么？哮和喘不一样，喘大家可能是明白的，是吧？我喘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哮是什么意思呢？哮呢其实是类似于我们的气流通过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的气道而发出的声音。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个嗓子上怎么跟吹哨似的？
3: 对对对，
1: 我们同学就是冬天的时候，前些日子就是一块聚餐嘛，他就老咳嗽啊，
5: 对，
1: 然后我说你看见了吗？他说没有，他说我老。

0: 咳嗽，
1: 这个呢就叫哮喘。但是除了哮鸣音和喘息之外呢，我们的哮喘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比如说大家知道的胸闷啊、气短呀。
0: 对。
1: 但是哮喘还有一个可能被大家忽略的症状就是咳嗽。
0: 嗯。
1: 就是我可能没有喘息，没有哮鸣音，也没有明显的胸闷这些症状，我单独以一个咳嗽为表现，那么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
2: 那如果说电视机前的各位哈、啊，想要了解，比如说我的哮喘具体的到底还有哪些症状，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嘛，像邵女士是去年刚发生的，黄阿姨呢说是
3: 前年
2: 、这也不是说一出生就出现了，就是慢慢慢慢的，不知道怎么样就出现了。
0: 对，
2: 正好我们也想问，像关键点当中提到的这个隐形推手，这推手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啊，这题板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先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啊？
0: 季节，
2: 这是第一个隐形推手，
4: 那就是冬季。冬季咳嗽的人特别多，
3: 像现在花粉过敏，我就咳嗽，那个流鼻子，我就觉得会引起这个哮喘了。
1: 哮喘的话，它是有明显的一个季节性的。我觉得这张那个图呢非常的好，春暖花开。那么我们北京啊，就是有两个季节，第一个季节呢是春季，我们有春季的花粉；第二个季节呢是秋季，我们有秋季的花粉。这两个季节呢，其实是我们哮喘的高发的季节。其实刚才两位那个患者都说了，他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伴随的，他往往会有一些鼻子的症状，鼻子痒痒呀，流鼻涕呀，打喷嚏呀，有的人会眼睛痒痒，
4: 那就是过敏的症状。
1: 对，
3: 我眼睛都肿了，这现在还肿着呢。
1: 这些过敏源的话吸入到我们的气道里，一方面的话是对我们的鼻子造成影响，那在眼睛上哈，对眼睛造成影响，到下呼吸道的话就对我们的下呼吸道造成影响，其实就是哮喘。
5: 过敏其实是挺敏感的，就比如说您喷了香水了，您从我身边一过我就肿了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一到就是这个季节吧，我就比较难过，戴口罩吧，我真是喘不上气儿来啊，而且我对口罩也过敏，我老喘不上气儿来，我就觉得这吸一口气儿吧就觉得憋得慌，老觉得就跟人家给我摁在那被子里了似的，那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是三四个人趴我身上似的压着我，而且我要是比如说像这种环境，我就觉得憋得慌，就我可能得那里我得使劲倒气儿，但是您可能不觉得，但我就觉得很累。
6: 三四周之前，那时候过敏，一开始就流鼻涕、流眼泪，完了后来慢慢嗓子干，完了后来就发展成咳嗽。一开始还没太注意，后来有三四天晚上基本睡不着觉，就一直在咳。
7: 从2024年开始吧，然后就会一到这个季节会咳嗽，
3: 咳嗽是吧？
7: 那个时候可能吃点什么药，反正会过去。然后今天又咳嗽，从2月初会觉得就是比如深呼吸这块痒痒，胸骨痒痒，必须得咳出来，有点喘似的才舒服。但咳多了这块就觉得特累，
8: 它就有痰吧，有时候有痰，有时候没痰。睡觉之前，哎呀，我那咳嗽的时间特别长，
3: 是吧？咳嗽多长时间？当时？
8: 当时啊，得半年多，
3: 半年多呀，
8: 所以气管儿痒痒。
2: 看这一段视频的时候，邵女士就说了，跟自己的症状一模一样。
9: 对，我看她那个也是，她这痒痒，我说我也痒痒，我有时候真的想去挠挠她。
4: 是里边痒痒？
9: 对，就里边痒痒。我是过敏性鼻炎，然后过敏性哮喘。以前就是春秋嘛，就过季的时候会有鼻炎，然后最近就是只要家里边有点粉尘，你只要一打扫卫生，哎，马上就开始鼻子开始痒痒，眼泪就开始流。
2: 刚才视频当中也有不少朋友跟他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晚上咳得比较明显。
1: 哮喘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我们喘息啦或者咳嗽了，除了季节性以外的话，它在一天之内的话还是有一些变异性的。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中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也是大家可以去甄别的点。另外一个呢，就像刚才邵女士提到的哈，在室内的话其实也有很多的过敏源，尘螨是我们室内过敏源最常见的一种啊，比如我们的什么枕头啦，然后呢地毯啦，毛绒玩具啦，布艺沙发啦。
4: 养了宠物呢？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宠物，我们现在是宠物时代了哈，养猫啊养狗的非常多，那有的时候的话宠物它会引起比较明确的过敏的。那还有一个呢是煤，

0: 个隐形推手，那我们来看第二个隐形推手是什么？病毒感染。
1: 我当时就是这种症状，我就认为我就是普通感冒。
0: 呼吸道的感染，特别是病毒感染，是我们哮喘诱发哮喘出现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只有我感染了以后，体温好像已经正常了，然后我咳嗽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对于哮喘来说的话，它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其他人跟我一块感冒的都好了，就剩下我了。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想到我们的哮喘的可能性。
2: 那李主任，这咳嗽时间长，多长算长啊？
0: 急性咳嗽呢，就是3周以内；亚急性咳嗽呢，是3周到8周。大于8周呢，我们就叫慢性咳嗽。大家可能还有一个误区，就是我老是反反复复的呼吸道感染，好像吃一点感冒药就能好。
3: 对，
0: 大家要知道，感冒药里头有一个抗过敏的成分，它吃了见好，是因为它那个成分起到了作用。所以呢，老百姓就认为，哎，我是不是一遍一遍的感冒？特别是在我不太容易感冒的季节，春天呀、秋天呀，这种情况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感染，它就是一个过敏，过敏性鼻炎，再加上一个过敏性哮喘的一个发作。呼吸道感染性的一个疾病来说，它可以流鼻涕、打喷嚏，但是很少鼻子痒痒。如果我觉得我这个感染了、感冒了，鼻子老痒痒这件事情，你得想它可能不是。
2: 小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呢还准备了一个道具，它呢模拟的是我们的气管，因为我们很多人很难理解，这哮喘怎么就影响了我的气管了。
0: 通过这个的话来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相关的症状。第一个症状的话，就是我们的病人会觉得胸闷，病人往往会觉得，哎，我这儿压了个东西。另外一个呢，我喘气的时候似乎喘不到头，
3: 得深吸一口，然后就好一点，就缓解了。
2: 刚才视频里还有一位患者说，好像自己身上压了3-4个人似的。
0: 第一个症状叫气道痉挛，是类似于我把我的气管周围都勒上这个猴皮筋了，所以它一定是窄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叫做气道炎症，它类似于在我们的气道壁上，气道壁上的话又穿了一个东西。这个气道炎症细胞的话，它可以在这里头形成浸润，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2: 而且是更窄了。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外头勒了，里头气道壁变厚了，所以这个气管是不是就更窄了？还有一个病理生理改变的话，我们叫粘液分泌增多，可以形成很多的粘液栓，
2: 这能不憋吗？
4: 是啊，本来就窄了，然后那壁又增厚了，然后有好多栓。
0: 就我们有的病人的话，其实会觉得他的痰特别不容易咳出来，他挂在我的气道壁上，使得我们的患者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的一个症状。哮喘的核心的本质其实是气道的炎症。我们今年世界防治哮喘日，它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每一个哮喘的患者都要拥有抗炎治疗的吸入制剂。
5: 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
2: 使劲儿。
0: 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5: 专家教您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
6: 1、2、3、4，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
0: 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
5: 全民健康学院，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1，2，3，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针对于哮喘啊，其实我们直播间还有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康宝宝有相关的疑惑。快乐每一天说啊，含激素用着害怕，有没有新方法不含激素？第二个啊，不敢每天都用药，就感觉不舒服了，用。

0: 一次药，但今年好像比去年严重了，非常纠结到底应该怎么用药。第三位叫海的康宝宝说，哮喘药是不是一用上就不能停了，需要终身用药，这都是提到了用药的问题。
1: 那哮喘日的话，它里头的主题就是要让我们的每一位哮喘的患者都能够有一支吸入的抗炎治疗的药物，那其实就说的是糖皮质激素，它有一个点叫吸入，它不是全身应用的，不是吃激素的药片，它是局部应用的，所以局部应用的话，对于我们的全身的副作用呢是很小的。吸入的糖皮质激素的应用是我们哮喘的基石性的治疗，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治疗。第二点，是不是可以少用？肺功能稳定、没有急性加重的这种情况下，可以逐渐的减量，甚至是停用。
2: 这个激素只要一吃进去，这人是不是瞬间就胖了？
1: 不会的，不会的，它的量其实是非常小的。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一片的激素，一个小白片，一片的激素是5毫克。那对于我们来说，5毫克的激素基本上是我们的生理的剂量，对人体的影响是非常少的。我们吸入是微克，它都到不了1毫克，所以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的话是非常少的。您的胖不能赖在我的激素上。
0: 是，再次提示我们哮喘患者啊，就是一定要规范用药。那如果说您还想了解更多用药的规范和方法，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详情。我们再来看看啊，第三个隐形推手是什么？
3: 哎呀，哎呦，吸烟，
1: 吸烟。吸烟的话，我叫做是万恶之源啊！它不仅仅对我们的呼吸系统的疾病造成很多的影响，其实包括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包括我们的肿瘤性疾病的话，都会造成很多的负向影响。它往往构成了我们哮喘的非常重要的诱发因素。那在这里面，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二手烟的话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还会导致我们的哮喘在应用药物的时候治疗效果不好。因此的话，对于我们的全体的公众的话，我在这儿都呼吁一下，是大家真的要远离烟草。
0: 所以啊，在这儿也提示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这个有不良的这个习惯，还是需要抓紧时间啊调整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涉及到我们呼吸系统的健康，还有啊全身的健康也能得到保障。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关键点，学会自我监测气道顺畅程度，换季敏感期莫让哮喘发作。那到底怎么能够真正的做好自我的监测，早期发现问题？我们还要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健康导师啊，来自于北京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文佳宁医生，欢迎。
4: 欢迎，您好。
5: 大家好，
4: 您给我们带了不同的设备哈，我们发现这是。像这个我感觉有点像测血压，
6: 对不对？
7: 没错，像我们家那血压仪。哦，
4: 这是干嘛使的呀？
8: 这个是咱们一个居家的呼出器一氧化氮监测。
4: 邵女士是患者，那就请邵女士来测一下，好不好？
8: 好嘞。咱们这个机器开机之后会输入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输入信息之后咱们连上一个口嘴儿，连上口嘴儿之后你就可以做吹的动作，先用嘴把它包住，按照屏幕的指示开始按这个开始的按钮了之后，就要匀速的开始呼气，用力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让这个小球保持在这个绿的区间之内，然后最后就可以看一下咱们这次吹出来的这个结果。邵女士这一次的结果是6 ppb。 那邵女士目前的这个监测水平就提示她哮喘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控制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哦，
4: 刚才您也说了，这一套设备咱们哮喘的患者是可以自己在家备一个，自己测。
1: 对，等会儿我们还会增加我们的一个风流素的一个监测。这两个机器呢代表的是不同的程度，风流素呢代表的是类似于我气流的速度，那这个呢代表的是我们气道的嗜酸粒细胞的水平，所以两个合在一起的话能够总共的来判断一下我们现在控制的水平是不是好。那么我到春天来之前的话就要进行监测，它的异常有可能出现在我的症状出现之前，就是我的风流素的值已经下降了，我的肺呢已经升高了，但我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那提前用药的话就会预防我们症状的一个出现。
4: 刚才呢李主任也说到了啊，有一个风流素的检测，这是风流素的检测吗？
8: 对，这个是咱们一个家用的风流素仪，
4: 可以给健康学员一人发一个啊。平时见过吗？
8: 没有。这个是一个口嘴儿，咱们拿的时候应该是这样一个方位，这样一个姿势。然后咱们

0: 那么拿到这个风流素仪准备吹之前，大家要先检查一下这个红色的油标。我们在吹之前要把这个风流素仪的红色油标给它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保证它在零点。我们先深吸一口气在吹之前，然后吹的时候要用嘴把这个口嘴包紧，不要漏气，然后把自己的气用最大最快的速度去吹出去。我先给大家示范一次。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数字，
1: 下去了。
0: 对，记录一下咱们每天吹到了哪一个数字。
1: 这个是可以反复用的。
0: 对，
2: 深吸一口气，嘴唇包住这个口嘴儿，使劲儿。真是不容易。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结果啊，关阿姨是多少？
1: 我是270，
2: 270。
3: 我是400。哦，
1: 没有，380。
4: 啊，
3: 380。
2: 少女士是400，
5: 我这320，
2: 是越高越好吗？
0: 我们最主要是用来监测这个风流素每天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变化，对我们哮喘患者会比较有帮助。
2: 这个呢，不是我们大家来进行横向比较的，是来进行自我纵向监测的一个内容。如果他知道他最好的状态是吹400，但是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哎，他在用药同样用药的情况下是能吹350了，那说明什么？它有可能出现的气道
1: 下降，
2: 对，阻塞的这种情况。对于您的年龄，您的年龄比较大，那您的流速啊，它跟我的肌肉的力量啊，跟我的气力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哮喘的患者是用它来进行自我监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哦， 明白了。这个风流素仪呢，尤其是哮喘患者来讲，看的不是数值，看的是它的变化。
5: 其实哮喘如何来进行自我管理，当自我健康的第一人，是吧？那么就应该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哮喘的日记。哮喘的日记里头的内容就包括了我们的症状的情况、用药的情况、风流素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包括我们的菲诺的情况。
2: 电视机前的哮喘患者，如果说大家家里头没有准备这些自我检测的这个工具，最好呢咱们去置办一下。还有就是一定要记哮喘日记。再一次感谢文大夫啊，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我们来看第三个关键点，正确锻炼呼吸机，提升肺功能，保持呼吸道畅通。说到正确的锻炼啊，到底应该怎么锻炼？我们请上的是北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护士长李金南，李护士长好。今天就是我们的带教教练啊，李主任，您先给大家强调一下吧，为什么我们正确的锻炼这么重要？
5: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呢，呼吸的话都要用到的我们的呼吸的肌肉，特别是我们的膈肌非常的重要。哦，
2: 膈肌大家知道在哪儿吗？不好找啊。李护士长，您带着他们锻炼锻炼吧。
6: 我们所有的呼吸锻炼都是离不开腹式呼吸的。那接下来呢，首先先在介绍呼吸机牵拉操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腹式呼吸。那简单来说有两个核心的要点，第一个，我们整体的话都是一个鼻吸气嘴呼气。第二个动作就是我们可以把两个手去在我们的一个是胸廓，一个是腹部。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呢，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扩张，呼气的时候是要感受腹部的一个收缩，胸部的一个扩张。好，大家跟我一起吸呼，用嘴。
2: 大家感觉怎么样？找着了吗？
1: 差不多吧。
5: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的关键的点，就是吸气的时候鼓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的话，它就要把这个肚子鼓起来。
1: 那我跟他说差不多是做反了，
5: 我也给做反了。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有点打架，但是找对了以后，你会觉得很舒服的。
6: 接下来针对呼吸机牵拉操，教给大家两个简单易行的动作。第一个呢，我们是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前屈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点在于，我们在于往外伸的时候是要进行吸气的，往回收是进行呼气的，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整个的呼吸机进行一个抗阻，鼻吸嘴呼的一个动作。好，跟我一起来，往外伸吸气，往回收呼气，1 2 3 4 5 6 7 8 2 2 3 4 务。

0: 六七八，
1: 这是第一个动作。
0: 好，第二个动作的话呢，就是侧屈。那我们也是啊，双脚的话是与肩同宽的。嗯，左手是掐腰，右手是在我们的头部后面。我们在向左侧身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动作是吸气，收回是呼气。好，预备起，吸，收回，呼气，再来一遍，侧身吸气，收回，呼气。好，刚才这个叔叔特别好，我看到叔叔在非常用力的去吸气和呼气。其实这个呼吸牵拉操的确实是需要我们一定要是用力的去吸气和用力的去呼气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哮喘病人来说，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问题。如果我们在哮喘的一个加重期，以及呢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有一个胸闷憋气加重的一个情况，还是需要去暂停运动，去遵医嘱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治疗的。
2: 我们平静的呼吸的这个状态的话，我们的很多的肌肉是不需要用到的啊，所以这种在整个的锻炼的过程中，深吸气深呼吸的这个动作是把我们所有的呼吸的肌群其实都等于是激活了，让它能够锻炼起来，让它能够激活使用起来，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治疗和来康复的一个效果。
1: 非常感谢啊，我们的李护士长还有李主任啊，来给我们做的这一套呼吸机锻炼操的介绍。那也希望大家平时啊学会了之后得好好学啊，把我们真正全民健康速成班这呼吸系统健康的知识啊速成起来。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明天的节目呢，我们会跟大家说一说这节后了到底应该怎么把我们的身条控制好，怎么能控糖还能吃得好。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3: 跟着健康导师逛菜市场喽，挑对一菜一果一海鲜，日常也能轻松瘦，稳稳控糖。
4: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
3: 主食减肥法和不吃主食到底哪种更适合减脂？
5: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1: 瘦了几斤。
3: 三餐怎么搭配，营养又健康，参考国家版菜谱，轻松吃对不踩坑。
6: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7: 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
3: 但节食患者怎么吃才安心？记住这几个饮食原则，绝对少受罪。
8: 听皇后娘娘科普。
7: 对，所以我说
8: 皇后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7: 好的，收到。
3: 下期全民健康速成班告诉您科学管理身材，选对应季菜，吃对三餐，养出健康好状态。精彩节目敬请关注。
9: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0: 这个五月天

0: 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扶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今天啊，给您带来的是纯手工包的包子，这个包装呢是给您包成这么一格一格的，而且啊是鲜肉馅的。阿姨赶紧尝一个吧。
6: 尝一个，
5: 尝一个，尝一个啊。
6: 你看看这包子这褶，真是手工的。
5: 是，
6: 这不是刚蒸好的吗？我来尝尝啊。你看看。真香啊。
5: 是。
6: 皮香肉厚，真好吃，个还挺大的。
5: 对，
6: 吃一个也就饱了。
5: 是啊，这个呀是市面上咱买的正常的包子。您给您对比一下，您看看这个多大呀，是不是？
6: 这是啊，老式的发面的。而且吧，它特鲜活，一点它都不粘牙。
5: 对，
6: 这里头这个大肉丸子肉汁啊都浸在面上了，
5: 是
6: 一点都不油腻。口感特别的好。比在家里做的可真是好吃多了。
5: 这个呀就是老味儿老面儿，对吧？咱啊得趁热吃。来，
6: 我也是。
5: 这个呀才叫鲜香多汁呢。怎么样阿姨，喜欢吗？
6: 喜欢，我还想买点呢。哎呦，
5: 行，阿姨今天啊咱把这大包子的价格呀打到底。来，咱们有请厂家的代表张总，欢迎为我们来介绍优惠。
7: 好，欢迎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是厂家代表张叔。那这款老面纯手工的鲜肉大包子啊，是我们3亿针专门为栏目组定制的，采用北京人喜欢的浸汁老面工艺，每个的重量啊达到了1.5磅以上，也就是80克的大包子，
6: 真是够大的。平时我要到包子铺去吃包子吧，顶多我就吃2两。你看看这包子，我吃一个就够了。
5: 要不说呢，这包子大呢，对不对？看这大包子呀，这大才过瘾，哎，大呀才馅儿多呢。
7: 我们3亿针啊是北京本地的面点加工企业，那作为北京市重点菜篮子工程之一呢，很多北京的高档餐厅星级酒店的面点啊都是我们供应的。这种做好的呀分隔存放，放冰箱里啊也不占地方，那吃的时候啊不用化冻，直接上锅蒸或者用微波炉加热，几分钟啊就能吃到热气腾腾好吃过瘾的大包子。
6: 您这个呀做的可真好，就说那个市场吧，有的卖的包子还真是特别 别的难吃、嗯、一咬完了以后它全是面，
5: 对，
6: 等到咬到最后了吧，哎呀就剩那一点点的馅了，当时还真是噎得我够呛的。
5: 哎呦，
6: 价格啊也不便宜。
5: 是是是，
7: 我们啊是北京本地的厂家、
5: 嗯、
7: 那北京人呢做北京的美食就特有心得体会。我们北京人啊爱吃的包子讲究的就是家常实在接地气儿。那皮儿薄馅儿大香味足，这样就得用好料，我们用的是伍德利高筋小麦粉，传统老面发面工艺，100多位工人纯手工制作，咬上一口啊满口香，要是肯用这个本做的包子啊，我保证都好吃。
6: 这样
5: 嗯，
6: 都是老辈人的做法。
5: 对，
6: 除非现在啊自己在家里做，
5: 嗯，
6: 现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
5: 嗯，
6: 要说地道好吃啊，
5: 嗯，
6: 还是这种老面的好吃。
5: 哎，没错啊，这个呀就是我小时候那味道啊。
7: 馅儿也很重要啊，
5: 嗯，
7: 必须新鲜。
5: 对，
7: 我们用的肉啊都是咱们北京的大国企顺鑫鹏程当日屠宰的新鲜前猪腿肉，切成8毫米的肉丁，3分肥7分瘦，粒粒肉丁啊都看得见。那葱呢用的是正宗的山东铁杆大葱，蒸好了以后啊汁儿沁着面里了，这口香味啊市面上可不多吧。这呀都是成本，馅儿好啊才能香啊。
5: 哎呀这满嘴香啊，哎呦这味儿啊可太地道了，细嫩多汁香而不腻，这好面粉啊加优质的鲜猪肉，这么做呀准没错。
6: 这包子啊我喜欢。
5: 嗯，
6: 咋卖啊，我想买点。
7: 这款大包子啊是给栏目组定制的，我们也是为了品牌宣传，今天啊是出厂的批发价，这个数
5: 啊这
8: 多少？
5: 5块钱一个。
6: 5块钱一个，
5: 哎这个不行啊，今天我们要的可是福利价、啊、
7: 5块钱一个差不多了。您看这个北京某著名包子铺的鲜肉大葱包子，
5: 嗯，
7: 1两7块钱，
5: 嗯，
7: 咱们这个呀可是1两6，在店里啊得卖10多块钱一个呢。这个是出厂价，咱还没算上这个房租水电服务员工资，还有品质好工人手工包的老面的鲜肉的，现在有很多著名的包子铺都做不到了吧。
5: 那我算算啊，这5块钱一个，这不到100块钱，最多最多也就给20个呀，
6: 是有点不够啊，这几天不就没了吗？
5: 就是
7: 您这还没算运费呢、
6: 嗯、
7: 给您送到家门口啊给不到20个。
5: 那呵，
6: 哎呦，
5: 刚才这20个我还嫌少呢。
6: 是啊，
5: 怎么样也得加点对吧。你想想我们找您定制这大包子是要给大家伙啊发福利，因为啊它是老味儿，而且呢大家伙都爱吃，是刚需嘛，您呀、啊、肯定能给我们补贴点。您来栏目组啊可是宣传品牌来的，那可不是赚钱来的。
7: 是，这肯定是不能来赚钱的。
5: 那您这宣传费不得交点啊？
7: 那我这来的时候您可没说有宣传费呀、
5: 啊、不是，是是没有宣传费啊。这咱们今天这样折成包子得了好不好？
6: 嗯，
5: 咱给大家伙送点包子。您看啊这么多朋友支持咱们配合咱们，而且啊都给您点赞呢，这不得有点辛苦费吗？是不是？咱这样啊咱多饶点包子得了好不好？
7: 点包子您这意思是几个都不行？我可听出来了。
5: 这我啊就是这么想的啊。这样啊能把今天这价格呀咱能做到3块钱左右一个，那这样我算算啊，那咱就不到100块钱就给32个得了。
7: 哎呀您这可是狮子大开口啊，一下子多要了12个。
5: 嗯，
7: 手工的大包子可不是机器做的便宜的那种，可不行这么砍价的啊，3块钱一个那做不到。
6: 咱们栏目组啊一年搞那么多次的宣传活动，厂家啊都得给搭点儿。
5: 对，
6: 您看您这么大的厂家是不是也得肯定能给搭点儿啊？
5: 就是啊，不到100块钱32个。您看啊，外边卖包子都是按两算的，外边好像大概就是7块钱一两，今天咱们这包子呀是不到2块钱一两，这才叫粉丝福利呢。
6: 这大家伙儿都占着便宜了肯定高兴，您这宣传才有效果呀。
5: 就是咱今天啊这样啊刺激一点，哎您看行不行？
7: 这个是天大的优惠，比批发价都便宜啊，要是给32个大包子 那只能1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承担不起。
5: 嘿，100个可不行 啊，咱现在咱观众朋友就是上万人看节目呢，您这样啊，怎么也得给200个。你想啊，这大肉包子肯定很多人想要，您啊大方点吧。
7: 行吧，那就这一回就200个名额，多一个呀都亏不起了。
5: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6: 太好了。
5: 哎呦，今天这大包子呀，不到100块钱，给您32个，可太值了，
6: 真值！哎、我得来一组，
5: 是吧？那您还等什么呀？是不是？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呀？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儿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请看啊，包子都是现成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加热就行，不用化冻。您家里的老式蒸锅、微波炉啊都能用，加热几分钟就行了，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早上起来没力气做饭啊，就热两个包子，中午不想出门买饭就热两个包子，晚上子女不在家呢，自己热两个包子就能吃上热乎饭了。
1: 我们当时啊给的要求是美味满足实在，要是老式发面纯手工鲜肉大包，美味呢就是好吃，这个呀您做到了。满足呢就是个儿大馅儿多，这个呀您也做到了。这实在呀那就是这都不用说了，是不是？我刚才吃这一个就饱了。
0: 只要您有要求啊，我们都能满足。我家是专门做面点定制的，服务的都是著名酒店、五星级饭店，都是高标准高要求的客户。就比如这回栏目组要的这个老式大包子啊，肉馅儿的鲜，汁水的润，大馅儿啊，这些咱们都做到了。栏目组真的是会定制会吃啊，这么好的包子您在市面上肯定是不多见。
2: 这市面上有的那个包子馅儿啊又干又硬，还噎人。这款包子可不是这样的，它反而是那种肉汁丰富不油腻的满足感。而且咽下去以后吧，觉得特别的顺溜。
1: 是
2: 怎么说呢，就是味儿正顺口，就是香。我们老年人啊就爱吃这种老式的包子。
0: 这个呀就是好材料带来的好品质。现在的面食啊，尤其是面点带馅儿的呀，都做的是良心，我们从来都不敢从小厂家进的便宜的肉，我们都是从顺心鹏程直接进，整块的肉啊我们自己切，宁可麻烦点也得保证质量。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是特有信心，也请大伙儿监督。
1: 没错啊，今天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啊，这味道和价格我们都满意啊。而且呢今天是32个，还不到100块钱。哎呦，这个福利价格啊就剩最后几分钟时间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这优惠活动名额呀，那肯定不够啊！大家伙啊，太热情了，太喜欢这大肉包子了。
1: 来，那新的一锅蒸好了，
0: 哎呦，
1: 大家赶紧来尝尝吧。
2: 我来拿一个，我再吃一个。
0: 嗯，
2: 你看看这刚出锅的这包子，外皮多松软呢、啊，
0: 是
2: 这馅儿汁儿啊。都浸到面皮上了、
0: 嗯、
2: 这才叫浸汁呢。
0: 没错，而且这大肉包子呀、啊、咱就得趁热吃，而且您看看这是老面发酵的包子皮儿，嚯，特别松软
1: 还有营养呢。大家呀多吃点大包子，攒足了劲儿啊得工作出去转转。
0: 嗯
2: 嗯，家里啊就得多存点包子。
0: 嗯，
2: 你想吃就吃，几分钟就得，这里不费劲，咱有时间呀、啊、多休息休息多好啊，省着啊在厨房里转悠。这种老式的包子它做起来还挺费劲的呢。
0: 是啊，就这种老面发酵的软皮啊，咱自己在家里边发五回面，哎，都不见得有一回啊醒发到位了。
2: 是啊，这回可方便了，我孙子要下学、
0: 嗯、
2: 回来就吃两个，你说要老头要馋了吧，哎，几分钟就可以吃到嘴了，而且还热乎乎的，又解馋又管饱。
0: 没错啊，不想做饭啊咱就吃大包子真好。
1: 大家放心买吧，这价格呀实在是太难得了。
0: 嗯。

0: 肉汁浸满，皮软馅儿鲜，绝不掺假，绝不糊弄。咱们那可是北京本地企业，质量有保证，安全放心，干净卫生。吃带肉馅儿的呀，就认准我们就行了。
1: 说的太好了，这一点啊，我特别认同。今天啊，咱老面沁汁鲜肉大包子32个啊，还不到100块钱，优惠名额呢有点有限了啊，只有200个名额，剩下的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想要得实惠的，您啊得抓紧喽。
2: 准备好您的电话，咱们准备开始抢包子。北京本地实力大厂，好吃又解馋的老面鲜肉大包子优惠组合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32个老面发酵鲜肉大馅的大包子，大厨精心配比，食材讲究，安全卫生，放冰箱不占空间，想吃就吃，有备无患，只需几分钟您就可以吃到咸香鲜美、松软适口、肉汁丰富的大包子。32个还不到100元，只有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里是 CBD 中央商务区，可以说这是北京最国际化的地方。但是啊，倒退几十年，可能各位想象不到，这个地方呢，云集了很多著名的工厂，比如雪花电瓶商厂、第一机床厂、汽车制造厂等等。到1990年的时候啊，国贸一期落成开业；1999年，国贸二期开业；
1: 2018年，国贸三期也投入使用。
0: 这个地方实现了华丽的转身。而就在这么一个国际化的地方啊，有一个高端的自助餐厅。那个地方的美食掌门是一个女厨师，可是她做出的美食最受欢迎的却是北京小吃。
2: 你这俩都咕嘟咕嘟的啊，像冒着小泡啊。东西啊，张师傅，
1: 这位走路带风的女大厨叫高宁，是北京少见的科班出身的西餐女大厨。
3: 别忘加汤了啊！
1: 从国贸开业那天，她就在这里工作，从实习生一直做到了行政总厨。
4: 我打小就爱做菜，8岁的时候就想当厨师，开始做德餐，然后做法餐、做日餐、做东南亚菜，我就喜欢古的，看见好吃的呢，我就想学，想做出花样来，然后特别特别轴，有时候轴起来呀，自己管不了自己。
1: 门钉肉饼是传统北京解馋的小吃，讲究肉馅瓷实，汁水丰富。西餐大厨高宁把用迷迭香腌制过的牛肉柳切成了黄豆大小的颗粒，裹在门钉肉饼的馅里，赋予传统的美味新的口感。奶油炸糕口感喧腾，高宁出品的奶油炸糕，小小的身体披着细

0: 腻的法式糖粉，清甜又温柔。平时咱们吃这个煎饼，豪华版的就是多加俩鸡蛋。高宁升级的煎饼里头卷着金枪鱼、黑松露、青海牦牛片、芝麻糖饼、炸酱面、红烧猪蹄儿、卤煮火烧，几十样胡同里的百姓小吃组团摆上了五星级酒店咖啡厅的餐桌。
1: 我呀特别的轴，作为一个北京的厨师，我觉得吧，我既能够耍西餐，又能够做家乡味儿。我心里明白这事儿其实挺冒险的，但是我们有成功的经验呀。就我们那小吃煎饼，一天卖出700多个呢。
0: 虽然上一样火一样，但是高宁一直有一样东西不敢碰，那就是爆肚。西餐出身的高宁没受过三九天洗鲜羊肚和三伏天爆肚的罪，爆肚这事儿他还真就玩不转。西餐大厨高宁不敢碰爆肚的原因，就是他掌握不了爆肚的火候，每次爆出来的肚硬得嚼不动。
1: 这还是成功他妈，还好比刚才进步多了。
2: 您好，请问您是给爆肚店送爆肚的供应商吗？我朋友开爆肚店的，推荐问问您。跟您请教，我也想做爆肚，我老爆出来总是硬的。啊，哦，冰的不成？啊，鲜肚，好，好，我知道了，谢谢。
1: 我一打听啊，才知道人家爆肚店里用的肚是当天的鲜肚，这肚啊一冻了呀就不行了。
0: 集团酒店和独立经营的小店进货渠道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一个是集中采购，一个是自主进货。
1: 哎呦喂，
3: 怎么了高总？
1: 还是那爆肚的事儿，我打166电话、人家说呀，人家都用的是鲜肚。
3: 那可够呛，因为这个鲜肚咱这要求那么严格，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这些物料号你还得要重新申请啊，你走这一圈这个流程那就时间可不短呢。
4: 而且他到货以后他鲜的还得抓紧时间收拾，给他分成几个部位，开餐之前也时间很紧凑，挺麻烦的。
1: 我要是就想上呢，
4: 就是算您算把这鲜爆肚弄进来了以后，这火候咱们也不好控制，
3: 这个一个流程下来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4: 我觉得没戏了。
5: 高总，您不吃饭啊？
1: 我不吃。
0: 经过多次努力，但是每天进鲜肚的问题还是无法解决。不过高宁并没有放弃。现在高宁只能使用冷冻过的食材来做爆肚，这可是许多老店传人都没做过的。

0: 这老国贸。
1: 1989年12月14号，
0: 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
2: 从1989年12月，中国国际贸易中心开业，高宁就在这儿。他说他在这儿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希望这次他们也能互相成就。不用新鲜的肚，

0: 己又掌握不了玄妙的火候，如何让爆肚这道对火候要求极其严格的小吃供应到自助餐厅呢？高宁卯足了劲儿，请来了外援。
1: 你看这煮得了，这个样还真像葫芦。你看，
2: 是是是是，
1: 真像葫芦。
2: 是，嗯，
1: 就好多食材都具备这么一个特点，刚刚预热，那又爽脆又细腻，但是稍微一过火就嚼不动了。
0: 这位是中国烹饪大师侯玉瑞先生，他也是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裁判员、高级技师和高级考评员，可以说是行走的中餐烹饪百科全书。
2: 他的水温应该控制在什么程度？
1: 95度以上，100度身下，因为这会儿你已经不怕它老了。
2: 对对对，
1: 就是要通过深度变性使它变得软烂有香气，这就行了。
0: 外援侯老师一语道破爆肚的秘密，冰冻的肚要想有好的口感，不能像鲜肚一样速爆，它需要长时间的慢煮才能变成一道美味。高宁决定按照侯老师说的思路，用长时间炖煮冰冻毛肚的方法改变毛肚的内部结构，达到让冰冻毛肚软嫩的目的。
2: 嗯，真软，
3: 这个挺嫩的哈，
2: 当然这咬得动了，
3: 非常好，
2: 这也能嚼动了。
3: 嗯，真的不错。
2: 嗯，
3: 成功了，
2: 我们成功了。哦，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心里就有谱了。
0: 爆肚的口感问题解决了，蘸料也得出彩。要知道蘸料可是爆肚的灵魂。高宁首先升级了传统的麻酱料，
4: 咱这家辣椒呢就是一个大众口，真来的客人不吃辣呢，咱就拿海米直接和特制的芝麻酱拌在一起就行。
2: 我们呀在 CBD， 这里呢是全世界看北京的一个窗口，南来北往的客人呐要求特别细。这儿呢和北京的老字号呢不一样，我们得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人的要求做出我们的变化。这有时候啊和地道这俩字儿是拧巴的，但是呢越是难题呢我是越想解决。这可能就是啊那歌里唱的北京姑娘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种倔劲儿是骨子里带的。我们的客人在这看的是新北京，我让他们在这儿品新京味儿。
4: 记住了，这这么多，这也这么多。
3: 好嘞。
0: 对高宁来说，用西餐香料和酱汁儿调配新奇的味道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4: 在咖啡厅里做北京小吃就得给它西化了。
0: 柠檬、洋葱、美人椒、刚刚采集的新鲜紫苏，各种材料相互独立又互相连接，

0: 性增甜，完美相融，一层一味儿，变化无穷。
1: 嗯，你觉得够冲吗？
2: 这个混合味道很有意思。
0: 高宁放开手脚，奔着锦上添花，他把传统的开水爆升级成了西式蔬菜水爆，再给爆肚配上白葡萄酒和鱼胶制成的干白啫喱，这道口味奇妙的新式爆肚正式亮相国贸。
3: 我呀想买碗很前席适合我这餐厅里的菜，以自助餐的形式推出来。这儿啊就是一个迎宾的窗口，是四九城百姓们寻找记忆的一个暖心大食堂。我这一辈子只要能为北京做成一件事儿，我就没有白活，没有白当北京人。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三五堂味道掌门高宁。
4: 掌门私房菜唐卷果，
5: 大家好，我是吐鲁番餐厅的味道掌门人王广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清真家常菜唐卷果。嗨，山友，一斤四两枣，一斤二两面粉，拌匀，上屉蒸40分钟。这就是蒸熟了的山药，捋一定要捋紧了，晾凉。咱们切厚片，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您在旅行中有什么烦恼？
1: 正好忘了购物，哎呀，太烦了。
2: 头一道宰，二一道刷，一顿的购买
3: 啊！我们要想出去，门口还有人挡着呢。
2: 每顿饭上两个榨菜，凑数。
3: 老走，我们身体可能就是接受不了了。
0: 不用怕，今天一点通让您颠覆传统团队游，
4: 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套路，让您不带钱包去旅行。门对门，点对点接送服务，包幕及管家服务，吃的有品质，住的有档次。如何做到让您拥有一次物超所值、真正难忘的退休之旅呢？
5: 首先呢，我今天推这个目的地啊，听名字就特别厉害，叫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
6: 作为中国人，这辈子必须要去的地方。
7: 没错，
5: 这个行程就很丰富了啊。西沙群岛又增加了一个叫呆呆岛，下一个叫五指山，槟榔谷。今天啊，我也是诚意满满，我们的合计价8599，我准备了个红包。
7: 这哇、哦哎，
6: 限时现金直降2000元，
7: 所以相当于每人只要在我们节目播出时段下单订购是6599块钱，
5: 名额有限啊。
6: 那不就相当于我这个船票可能
5: 船票就6000块钱？
7: 对呀、啊，
6: 一点点。
5: 我们那是专注于退休人群品质旅游，品质好，独立乘船，绝不散拼；行得好，火车下铺，机场到家接送；吃得好，晚餐升级当地特色餐；住得好，我们甄选4钻到5钻的酒店；游得好，我们包含景区门票、景区里边的必要交通；玩得好，当地的特色活动让我们大家进行深度体验；服务好，我们的领队管家保姆式服务；保障好，高额旅游意外险加紧急救援险。
7: 有一种想放心把我爸妈交给他的感觉。
0: 这条5400的线路，把海南人文与海南情怀完美融合，让课本里的西沙变成脚下的风景。我们将从三亚出发，在五指山热带雨林呼吸负氧离子，于呆呆岛的白沙滩拍遍网红大片，
4: 乘坐全亚洲最长的跨海索道俯瞰山海，
0: 再走进槟榔谷黎苗文化区，触摸联合国非遗李锦的纹路。重头戏是登上南海之梦游轮，迎着海上日出，我们将登陆赵树岛，在守护祖国南大门的石碑前打卡，见证五星红旗在碧海蓝天中冉冉升起。全程配备高端酒店与游轮自助美食，舒适度拉满，行程结束后还能获得船长签名的西沙纪念证书，把这份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骄傲永久珍藏。
8: 市面上同样的路线、同品质的服务，总价至少要8599元每人，今天直降2000元，只要6599元每人。

0: 感兴趣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咨询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5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漏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5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6: 15-16度，
4: 15-16度
6: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7: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2: 满意满意，
4: 嗯，
2: 质量挺好的。
4: 嗯，
2: 21度
4: 了，
8: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6: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6: 对对，它不直冲啊，
7: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7: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9: 现在我1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9: 对。
8: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0: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5: 嗯，
10: 所以性价比挺好。
2: 关键是质量好，
9: 这料特别结实，
6: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

0: 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三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1: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1: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1: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不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4: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4: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三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1: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1: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两片
1: 哦，
2: 现在
1: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1: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1: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
1: 哦，
2: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1: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1: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0: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3: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5: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聚街中心。

0: 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平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2: 有多大差异啊？
3: 差在几微米？
4: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 对对对对。
5: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0: 系统中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4: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 打孔。
4: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1: 这词儿是
4: 听都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4: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 对对。
4: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4: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4: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4: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7: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4: 啊，
7: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4: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8: 是的。
4: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8: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4: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8: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4: 嗯，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8: 开始变深了。
4: 嗯，
8: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4: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8: 对，辨别不了。
4: 嗯，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4: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8: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9: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1: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9: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8: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一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8: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8: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哨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8: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8: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0: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2: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0: 满意满意，
4: 嗯，
10: 质量挺好的。
4: 嗯，
10: 21度，
4: 21度了，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他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对，
4: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11: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11: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0: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9: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2: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2: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0: 关键是质量好，
4: 嗯，
12: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9: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 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8: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8: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8: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9: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3: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2: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13: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2: 对，
9: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8: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9: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8: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9: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2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4: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4: 哇，好大呀，
15: 好敞亮啊，
4: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
16: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15: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7: 有多大差异啊？
3: 差在几微米？
4: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5: 对对对对。
14: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6: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4: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5: 打孔。
4: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5: 对，
16: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15: 这词儿是
4: 听都没听说过，
15: 没听说过。
6: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4: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5: 对， 对，
4: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7: 太棒了，
4: 太棒了，是不是？
7: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4: 嗯，
7: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8: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4: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8: 是的。
4: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8: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4: 就基本。

0: 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欢迎上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这个5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

0: 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万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1: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0: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2: 嗯，
0: 实际我们使用面积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2: 哦，
0: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这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2: 哦，
0: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圈的。
2: 哦，
0: 对，你这样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是，
2: 哎，
0: 吧？没人的时候省地儿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
0: 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您解决了。您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0: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万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

0: 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的这种病人啊，当然已经得了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可能有潜在的风险，那么他以前没有发现。像我最近刚刚上个星期我门诊的时候就碰上一个病人，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到我这儿来看病。那我看病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诊查就会发现啊，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的一些反应确实展现了他心脏的一些实际的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就把这个病人收住院了，结果住院以后发现这个病做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2: 就是一收缩了之后一下是症状就反应
1: 了，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对，就是可能这种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的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他可能自己不能耐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四平好吗？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但是呢，特别是今天我们说的对心血管疾病，啊，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还有我们的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所谓四平和，第一个，啊，就是温度要平和。第一，不要去太热的地方，这种阳光特别刺眼的，
2: 就12点钟到2点左右，
1: 就是那个在特别暴露在这种阳光下的这种。炎热的环境要尽量避免。总而言之呢，就是一条，温度一定要平和，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让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应过于激烈啊，不会出现像心脏或者脑血管出问题。
2: 那第二个平和是什么呀？
1: 出入要平和，就是液体的人体的体液要平和。就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这种热的炎热的环境下又剧烈的活动或者是出汗，这个体液丧失的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这个液体。由于人这种散热的需要，会让自己的心跳加快，会让血管扩张，会出很多汗。那这时候呢，血容量会不足，啊，血压会偏低。
2: 刘主任，您看啊，有一位叫愉悦的康宝宝在我们直播平台啊留言了，说我在海南出去呢坐公共汽车，外边特别热，车里特别凉，没有调节的过程，这样对老年人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吗？
1: 是的。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果这个车是密闭的，而且它空调特别凉，啊，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要注意，要小心，啊，这种刺激呢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开开门以后，老年人我稍微慢一点上公共汽车，在门口这个温度交接的地方再适应一点。总而言之，是逐步的去适应这个环境，啊，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呢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从特别炎热的地方到特别凉的地方去。
2: 您刚才说到的第二个平和就是出入，
1: 对，
2: 一定要平和。您这个道具是给我们
1: 啊，
2: 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1: 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人体当中的这种液体缺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会有口渴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喝水。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自己出汗的时候，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要注意喝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一身的这种所谓的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出汗的，至少有800毫升的液体丢失，啊，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看我们的尿液，因为我们的尿液如果说很黄，就像这个样子的，那说明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的液体呢缺失了，那我们的尿液里头呢，它的这个就是有形的物质都浓缩在里面了，它的显得这个颜色就深了，所以一看我们的正常的平常我们正常的尿液可能是比较清的，啊，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比较深颜色的这种尿液，尤其是比我们平常的情况比较深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它的这种说明它的尿液浓缩了，也就是说它身体当中的体液丢失的比较多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及时的补充液体。
2: 往往尿液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比这稍微浅一点，我们总会说是不是上火了。
3: 我
4: 跟你说呀，前俩月我那个尿液比这个还黄，都尿血了。
3: 那您是喝水少了吧？
4: 您，我是刻意的。因为什么？我老说我肿，眼睛肿，就找不着原因，各种的都检查了没有原因。后来有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喝水喝多了。后来我一听，哎呦，我说是，我平时跟家老喝水，出去也老喝水，喝的挺多的。后来结果人家一说吧，我就刻意的不喝水了。 就不喝水以后，就是这一天也就靠吃饭啊，喝点汤啊，也就这点，然后我就不喝水了。后来过了两天，有一天，结果那个尿就特别黄，然后再后来就是一分钟半分钟就得上厕所。后来我说我没尿，我没喝水啊，结果后来尿血了，那个可黄了，沉淀的都是。后来上医院，后来说是尿路感染急性的，赶快就喝水。那大夫说你回家快喝水，我就喝水，然后当然也吃药了啊。后来吃完药以后，过了两三天就好了，就正常了。后来把我吓得就不敢不喝水了，眼睛肿就肿吧。
2: 但是像您这种情况也挺两难的，喝多了肿
3: 是极端现象
2: 啊。
1: 对，这是一种极端的现象。
3: 我有一个极端现象，就是我平时特别爱喝水，就是基本上出门都带一个一升多的一个杯子。
2: 一升多的杯子？
3: 一升多的杯子。
4: 你没看见刚才那大杯子特吓人？
2: 真的？
3: 办公室都有。
2: 这是一天的量吗？你
3: 一天我要喝3到4杯差不多。
2: 哦，这正常吗，主任？
1: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来讲哈，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500到2500之间就比较合适了，啊，当然有，就是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心脏的功能好，肾脏的功能好，我们多喝一点，它很快就排出去了，这个也问题不大，啊，因为刚才我们强调的就是出入的平衡，啊，要平和。啊，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刚才像那位阿姨的那个说的那个，有意识让自己喝太少也不行，啊，那么我们的体液丧失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我们出汗多，血容量不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喝的水再少，那整体的血压就会偏低，哦，啊，偏低的血压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啊，那甚至于就是我们有这种啊，因为血压偏低，血容量偏低，休克、晕倒。啊，摔，甚至于到老年人摔倒这种情况都有，啊，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是出入要平衡，出入要平和。
2: 这是第二个平和
1: 啊，哦，
2: 第三个平和是什么呀？
1: 第三个平和呢，我们就想说的是饮食要平和，吃过食肥甘厚味呢容易上火。我们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这些蔬菜里头富含这种维生素啊，同时呢也有电解质的补充，水果里头有些电解质的补充，钾呀什么这些。那么当我们比如说吃肥甘厚味这些东西到胃里面到肠子里面，它消化的时候也需要血液循环向它去集中，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供血不好，也会出现健康问题。
2: 哦，我说呢，有的时候吃完饭就特别容易犯困，
1: 对，
2: 就是因为它好像血液都供到这儿了，去这儿消化了，然后脑子这块有点空白，有点犯困。
4: 一般都是吃完饭犯困的，春困秋乏下打盹的。
1: 老百姓呢有一句话叫这个，饿了发呆，饱了发困。哦，啊，这饱了发困其实就是你吃饱了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个血液会向胃里和肠道去集中，去促进你的消化机能。这个时候心脑血管就会相对供血不足。那脑子的这个供血不足的时候就犯困，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2: 刚才说到了第三平和，就是饮食要平和，这个平和就包括清淡，口味得清淡一点，然后适度，少吃点，别吃太多了，要不然本来咱血压全都有点这个融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我吃多了之后消化全都运转到我的这个胃肠道了，可能导致我们脑啊心脏啊出现缺血的表现啊，这个也是要提示大家的。那第四个平和是什么呢？
1: 啊，第四个平和呢是我们讲叫心态要平和。我们尤其要注意这种心态的平和。
2: 热了之后，主任，真的热了就容易烦，
1: 对，
2: 就容易燥，
5: 热极了脾气就是不好。像我们这有小一辈的在下的孙子孙女的这种，你平常对他你都心态挺好，热极了太急你也急，那就控制不住情绪。
2: 心态啊需要调整，当然也需要修炼，这不是一下好像我心态就能压得下来的。当然希望大家呢平时看看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节目。我们看到在我们录制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哈，有一些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最近的症状，说睡醒和热天心口窝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这是不是心脏不好？当然我们也在啊刘主任的门诊看到了一些患者，那他们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呢？
6: 口渴，口干多一点。
7: 心悸，心脏就感觉闷得慌难受。嗯，
2: 最近一周明显了，是吗？
7: 对，
2: 嗯，对是
6: 吧？睡不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压高。
1: 多长时间了？
6: 有半个月了。

0: 憋得喘不来气儿，我老爱出汗，出完汗以后着点凉就咳嗽，气管炎了就。我这一着出点汗一凉不，就心绞痛了。热这血压高也管一命，一把热，出去一热它也脑袋疼也晕。着凉还不行，着凉这儿都疼上了。就这个这心脏不好啊，冠心病啊，也怕热，它也怕冷。你说，比如说我要热吧，出一身汗，呼呼现在上我这空调的屋子里头，得我这还就疼上了。就这么多毛病，
1: 就是怕累，就是主要是怕累，稍微累一点，拎点东西我就心脏就不舒服。
2: 怕上楼这样，拎东西这样的话不能沉拎。热天儿确实是不能，平时就是这会儿是走100米，他就是走50米，热天儿就这意思。
3: 总结下来啊，好像刘主任的门诊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天气热了之后，好多患者哈、啊，他们表述的这种不适症状，首先就是头晕不舒服憋，然后接下来胸口这一块，心脏心慌心悸，睡不踏实也难受，走多了也难受，还有就是受不了累。那刘主任，像这样的患者的症状，他就是因为这几个平和没做好，其实就会触发吗？
4: 气温变化特别大的时候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这个心慌啊、没劲啊、睡不着觉啊，包括口干啊什么这些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子。
3: 嗯嗯，
4: 这个几味药物其实我们就用很小的一点剂量，比如说像百合、乌梅、罗汉花各5克，啊，然后这个金银花和莲子心各3克，啊，配在一起往上喝。
3: 哎，就吃上了都，
5: 太酸了。
6: 哦，您没泡水，
3: 我一个没留神，他们都吃上了，这含嘴里行吗？
5: 这咱们炮制过的这个乌梅真好，比在超市买的好。咱们这医院的这个，哎，
4: 对，
5: 真酸。嗯，
3: 哦，
4: 这个因为金银花和莲子心的偏凉一点，然后它偏苦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搁少一点。
3: 莲子心跟金银花我们知道是下火的，
4: 对。
3: 像百合、乌梅和环花这3味药是有什么作用？
4: 百合和乌梅呢，主要是这个养阴生津的，它对养阴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对肺脏都有好处。合欢花呢，主要是一个促进我们安神的，啊。让我们能够改善失眠的这种状态的，和莲子心啊什么这些配起来，会更好的促进我们的睡眠。
3: 嗯，
4: 如果说你有这种心慌啊心烦呀、口干呀、口渴呀、失眠睡不着觉啊、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给自己调理一下。
3: 嗯，一般情况下啊，中医专家来了之后，我们都希望他给我们推荐几个穴位。
4: 嗯
5: 啊，
3: 就可能我哪儿不舒服了，我是心又不安了，情绪又波动了，或者说我现在有点心慌心悸了。您说哪些穴位我们是可以平时就用起来的？
4: 啊，推荐几个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啊、这个穴位啊，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推荐大家的一个叫攒竹穴。就是在这个两个眉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这个穴位、
3: 哦、这儿。
4: 哎，对，
3: 眉头这一块有个小窝的那个位置。
4: 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上、
3: 哦、
4: 然后我们经常的去按压它。
3: 嗯，
4: 啊，去对于我们的血压的调节是有好处的啊，平时就可以按，特别是对高血压的病人，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它对高血压的病人有平抑血压的作用、
3: 哦、
4: 啊。第二个穴位呢，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就是阴气穴啊，是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上面，大概0.5寸的这个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
3: 这儿
4: 啊。这个像我们经常会出现那种心慌啊心跳偏快呀、心烦呀什么这样的病人啊，那我们可以经常按压这个穴位。
3: 哦，就是我比如说心跳最近有点慌，
4: 对，
3: 然后心跳有点快，我就可以按这儿。
4: 对，可以按这个地方，会对大家有帮助。
3: 嗯，按多长时间呀？
4: 这个呢，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按，比如说我们一天按3次，啊，每一次我按压啊，一侧的15分钟，这一侧15分钟。
5: 哦，对称的都要按。
4: 啊，
6: 对称。
4: 对，然后可能会对我们睡眠有帮助，对我们的平抑血压也会有好处。
3: 嗯，所以这几个穴位啊，咱们就可以按压一下，让自己的心更稳、更平和，嗯、让我们的血压哈、啊、更好。
7: 内脏肥胖会让控糖细胞处于沉睡状态，一个自测判断您的糖尿病能否逆转。
3: 如果这里头都是脂肪， 填不下了，就往这儿走了。那当黄球越来越少的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
7: 看似睡得香，实则睡得不健康。如何通过睡眠习惯预判血糖水平？
3: 我们很多升血糖的激素都是在早晨分泌。
7: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握新方法，有机会逆转糖尿病。
6: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8: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6: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8: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6: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8: 好，
6: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9: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6: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8: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6: 哎，
8: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6: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9: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6: 啊，
9: 甜的自然。
6: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9: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6: 哎，
9: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6: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9: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8: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9: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吧，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 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6: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9: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6: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9: 没错。
6: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9: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6: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8: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6: 对，
8: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9: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6: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10: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11: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10: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11: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10: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9: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6: 阿姨您看怎么办？
8: 让我说
6: 啊。
8: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9: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6: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8: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6: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12: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

0: 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师傅好，
3: 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

0: 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往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0: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0: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0: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0: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0: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0: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0: 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都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1: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才，
1: 太好了，太好了。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0: 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0: 这六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鲫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2: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
1: 嗯，
2: 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嗯，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我们老年人呀、啊，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啊、真是太友好了。
0: 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合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是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这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3: 这幅画真美呀，
4: 你看他们的姿态。
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3: 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2: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1: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尝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咱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 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3: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
3: 嗯，
2: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1: 嗯，
2: 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3: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3: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3: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3: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
1: 嗯，
2: 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3: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1: 哎，
3: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太好了，
3: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1: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1: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3: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1: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0: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

0: 和孩子玩玩游戏。
1: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2: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1: 哎，您好，
0: 能认识一下您吗？
1: 可以，
0: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1: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0: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1: 两贵姓张。
0: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1: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
0: 啊，
1: 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
0: 啊，
1: 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
0: 嗯，
1: 太小。
0: 嗯，
1: 您帮我看一看。
0: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1: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
0: 嗯，
1: 反光太严重
0: 啊。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1: 是
0: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貌视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1: 貌视清，
0: 对，貌视清，貌是耄耋之年的貌，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貌视清智能花镜
1: 啊。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0: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1: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0: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1: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
1: 啊。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0: 您有这个想法？
1: 有啊，
0: 两副换一副，
1: 太值了。
0: 我陪您去看看。
1: 好，
0: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复兴商业城的一层，貌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1: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貌视清。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1: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0: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3: 酒精过敏不？
1: 不过敏。
3: 啊，给你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1: 好。
3: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1: 有，
3: 对，
1: 有时候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1: 好，那我试试。
2: 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1: 好，
2: 好嘞。
0: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1: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4款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0: 选一下。
1: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0: 给您参谋一下。
1: 好，
0: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1: 挺轻巧，不压鼻子。
0: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您过来取货就行。
1: 好。
0: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 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视轻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1: 你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3: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0: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1: 挺好
0: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3: 是啊，
0: 那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因为我们茂视镜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进的设计和内渐进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0: 啊，张先生。
1: 哎，于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快坐，快坐，
0: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是啊，
0: 哎，新眼镜戴着呢。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1: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0: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1: 没有，
0: 也很好。
1: 很舒服。
0: 您这看啥呢？
1: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0: 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1: 我拍的呀。
0: 是您拍的？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1: 是啊。
0: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1: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0: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1: 是啊，
0: 幸福指数变高了。
1: 对，生活水平提高了。
0: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视轻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面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视轻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服务。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4: 茂视轻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5: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茂视轻。茂视轻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茂视轻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度，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茂视轻，老花看得清。
4: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视轻。

0: 家中三人行，最美新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业主朋友啊最关注的一个话题，装修报价的问题。拿到房子我们要去做装修，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房子装修得花多少钱呢？现在网上有很多的这个信息说我输入面积，啪，这报价就出来了。这看上去好像挺美，这瞬间出的这个价格靠谱吗？
1: 这从逻辑上一听就完全不靠谱啊！就像您到那个自由市场说，一斤多少钱啊？您也没说买什么东西呢，对吧？买什么级别的，买什么菜，什么都没说呢，你就问一斤多少钱？有人就回答了，您觉得靠谱吗？装修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您连装什么东西都不说，然后就问多少钱，这回答出来的肯定是乱说的，那纯粹了为了营销的需求。
2: 一键报价在家装行当中是个不成立的伪命题。家装它是一个完全的系统工程，面积是可以固定的，但是功能如何去做规划，如何去做设计，你用什么样的材料，你使用什么样的工艺，这些都是需要在确定之后你才能对应出价格，一键报价我觉得连营销噱头都算不上，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消费者极不负责任的一种欺诈行为。
0: 欺诈行为？
3: 对，
0: 这么严重吗？
3: 对。
0: 哎，但是我觉得一键报价它还是有它优点的，比如说我们去餐馆去吃饭，我得先看看这个餐馆它人均消费是多少，超过1000了甭去了，一看20我行，我就进去了。
2: 这当中有一个呢，它是有本质上不同的。你去餐馆，我不管什么消费，我是知道这是什么菜，鱼香肉丝，
0: 对，
2: 38，说这鱼香肉丝包280，那我不去了。家装是什么情况？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吃啥菜，
1: 您还没点菜呢。
0: 但是一键报价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给大家一个方向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最起码说做一个参考可以。
1: 做不了参考，因为当你去消费的时候，那全都变了，逻辑上它根本就不成立。您连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呢就报了价了，那是报的是什么呢？
2: 我强调一个前提，我们现在谈的一键报价是指消费者开始从零接触家装的时候你就出了报价。
3: 对，
2: 这种所谓的一键报价就是个欺诈行为。消费者是不是从这当中可以得到一些参考？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家装不存在从零开始就出报价的这种可能，
1: 这个就是利用了消费者急切想知道价格的这么一个心理，一键报价，最后八九不离十，超过的部分我商家负责，他敢说吗？
0: 不敢。谁敢说这话？说完这话，这公司都倒闭了。
1: 对，所以这个根本就没有一个逻辑的基础。一进门还没点菜呢，多少钱呢？这个10块钱。10块钱什么东西，对不对？喝一杯水还贵了呢。
2: 这是特别属于什么呢？说进去就说我要买一车。OK， 33万。什么品牌你也不知道，什么车型你也不知道，什么功能，所有配置不知道，给你报一33万，这车你怎么买？
0: 你要一拍脑袋，我说买了，给你推个自行车来的，
1: 新能源自行车。
0: 一键报价最早的时候，它的想法是好的，但是在整个市场的内卷竞争的这样的一个越走越偏了，它报15万，那接着就会有人报14万，甚至是8万、7万的都有。
2: 这点我还不同你说的，这出发点就是。
3: 就不好，
2: 昧着良心的，因为但凡做家装的人，你是非常清楚不存在一开始就有一键报价的可能性。那你在这个初心这个前提下，你提个一键报价，这就是不良商家，
1: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逻辑基础，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报了价，那么这肯定是骗人的东西。
0: 但是我总是在想，总比那个两眼一抹黑比较好吧？
1: 其实比两眼一抹黑更差，
0: 更差。
1: 对，因为他故意引导你了，你本来你还可以两眼一抹黑的时候，哎呀，你可以有别的什么比较的方法，现在被引导了，哎，那是低价，你就先走到他那去了，可能就被他忽悠了，一晕菜，最后你就稀里糊涂就签了，最后就上当了。
0: 换句话来说，就是这个一键报价有可能是后面坑你连续剧的第一集，
1: 对，要引子先把你引过来。
0: 看来一键报价呢确实不靠谱。装修行业呢是有它的特殊性，而且大家都讲究的是个性化装修，需求不一样，报价就不一样。
1: 首先家装这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复杂的事情，对每一位 消费者确实很难。很多人就说比较两个公司价格的时候，说你报了30万，为什么人家只报了18万呢？按我们的专业的人一对比，他缺很多项目。
3: 嗯，
1: 那当然是低了。但是消费者呢，没有耐心去认真的去比较，只是问你全不全？哦，全的。
3: 嗯，
1: 啊，这个项目就缺了。低价给你切入进去，然后说不包括这个不包括那个，你还得认真的去比较。我记得最早的时候啊，我们去那个南方的一个城市，消费者就说你们报价不透明，我们当地的装饰公司报价都很透明。哎，我说我们这么透明的报价为什么被消费者认为不透明呢？后来我们发现，哇，这里面的坑很大。比如说我们报门啊，写的一堂，这个一堂呢，就包括扇和包括所有的木门的制作、油漆、荷叶铰链都包括了，也包括安装。再看当地的装饰公司怎么报呢？门扇一项，门扇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门套一项，门套的油漆在另一个项目里面，甚至说木工制作还在另一个项目里面。我们这么专业的人要把一堂门的所有项目凑齐很费劲，他给你分到各处去了啊，结果一加起来比我们贵很多呀啊，人家说人家很便宜很透明，因为我给拆分了。所以这拆分乱七八糟反而是骗人的，
0: 不能光看报价。因为你要看这个报价背后它所包含的这个内容，就门都做好了，然后最后加门框，门框呢横的竖的，对不对？但有的人为了追求好看，希望做这个45度斜斜角的，200块钱一套，这如果单独后面给你算的话，你这门价格砰一下就上去了，对吧？但是你要是不懂，一看它少了200块钱，算便宜的了。
1: 这都是不良商家给客户设的套。
2: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是报价，有意无意我们把报价这个环节前置了。家装的全流程当中，报价很重要，它一定是在你前期的沟通了解、
3: 对
2: 初始设计、
3: 对
2: 初始规划之后，才是报价环节。所以我们给消费者的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做家装，你别一开始奔着报价去，报价是出不来的，出来也就是骗你的。
0: 那你首先应该
2: 首先就是表达需求，了解对方。我们一直强调设计是龙头嘛，不管是设计师给你设计，还是未来 AI 给你设计，你总得先把家设计出来吧。设计出来以后，才能够关联到材料、工艺、工期、管理这些必要因素出来之后，才能到报价。
0: 合理的这个报价，就像刚刚您所说的哈，必须要先了解。
3: 嗯
0: 嗯。那这个会不会太复杂？要了解你的需求、生活习惯，那整个的这个时长会不会太长？
1: 家装消费啊，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3: 嗯
1: 啊，对于谁都很难。所以呢，你要不就是坚定的认品牌。提醒一下大家啊，不是说广告做的多的就是品牌啊，你要听这些口碑品牌。要不你自己要把自己搞得专业一点，那就是花功夫了，看攻略也好，或者说来回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家说哎，我这个贴瓷砖，对吧？那家说哎，我是用薄贴法贴的。哎，你再回去说你是用薄贴法吗？然后这家又说我的薄贴法用的是什么样的瓷砖粘结剂，刚性的、柔性的还是超柔的。你在对比的过程中，哎，慢慢就知道了。这个商家给你透露一些隐秘的信息，问着问着他就露馅了。
2: 我觉得这个我倒有一点我的这个不同的见解。消费者对于家装来说啊，这么多年来，咱们不是有一句流传的这个说法吗？像说你恨一个人，你就让他去做家装。几乎我们的家装业主经过一轮家装之后，都成了半个专家。
3: 对，
2: 那么这个现象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等于是逼着他去学了一门课。我们是建议消费者，你选家装公司
3: 要会选，
2: 它是有几个要素的。第一，家装行业是必须靠时间积累的。这个没有说我5年我就是一个家装的什么
0: 翘楚了，
2: 这个不可能。第二，我觉得这家公司是不是始终专注做家装。如果一个公司说你看我们全能做，我工装什么精装、散装什么局装我全能做，你专注做家装都很难。第三个就是我特别强调一点，工地说好，我05年就被东艺的工地真是折服了。 你会看到真正的优秀的装起的工地和一般水平的工地，消费者肉眼可见是看得出来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点，千万不能为广告论，不能为大店论，
4: 对，
2: 说谁的店最大，这个公司就实力最强。从家装的实际商业模式运营来讲，大店的成本对于装起来说是非常大的，
0: 选择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虽然谈的是这个有关于价格的问题，因为价格报价它背后所涵盖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多，选择大于努力。不要光看广告，要看它的这个口碑，要看专业人士的口碑。就比如说东瀛日盛，很早的时候我们这边就推出了一个电子报价单，对吗？
4: 对，
0: 这是一个合理报价的这样的一个雏形。
1: 说起来这话就比较早了，将近30年前了啊。当时的是大家都是拿手写报价单，好多公司根本没标准，或者标准很乱。写呢要写那么多，大家也懒得写，手工乱写，很随意。
4: 嗯
1: 啊，但是也可能里面已经下了套了。比如我们又说到门，写的门数量一，没有单位。最后呢，跟消费者就发生冲突了，说不含套。我这
0: 门套，
1: 我这是扇
0: 单算钱，
1: 单位要完整的应该是一堂。另外呢，这里面呢是实木的呢，还是复合的呢？什么木材呢？什么油漆呢？什么工艺呢？什么都不写，啊，最后这里面争执就很多。那么我们公司呢，当时就我们为了规范，我们规定了很多什么样的板材、面材、油漆工艺到底做几遍等等，写得非常的详尽。但是后面的这个备注就特别多，设计师也写不出来，可能半天都写不出来一份报价。他后来我们就觉得，哎，为了规范啊，设计师别少写了，也别乱写了，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电子报价。只要你点这个项目的编号，整个项目的名称、单位、后面的备注的所有的工艺材料全出来了，
0: 就规范化，
1: 就规范了，设计师想改都改不了啊。客户也看得非常清晰，其实就是为了透明化、规范化，让客户明明白白消费。
2: 东瀛那一年推出的电子报价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把需要固定的、标准的、规范的材料工艺价格通过电子报价的方式清晰了，应该说带动了整个行业在报价发展过程当中从手工报价向电子报价的进步。
4: 对
2: 啊，那么它确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完全家装报价是随意性、漫无标准，
4: 对
2: 啊，完全不规范，而且隐藏的，刚才陈国栋说了嘛，你这个数量后面你写不写这个单位，这种情况当时比比皆是。
4: 对，
2: 当然

0: 最后就形成了，哎，还是有缺项漏项的。那么这个缺项漏项呢，有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设计师没有那么细心或者没有那么专业形成的，另一种呢是地点切入有意为之，包括数量呢也是这个设计师用计算器算出来的啊，其实很多都不准啊。后来呢，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做了数字化家装，整个的设计啊，变成了这个什么数字化了。
1: 嗯，
0: 就是你在三维立体的设计系统里面进行设计，设计出来以后就可以出报价了。因为三维立体的它的背后都绑定了这些产品呀、工艺呀、工法呀，还有这些定额的信息，就是你设计出来了，报价也就出来了。
1: 啊，
0: 这时候呢，数量是系统计算的，非常精准；项目是系统罗列的，绝对不会丢箱拉项。如果丢箱拉项，那你的设计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没有报地面的报价，哎，你看你那个三维设计里面，地面就是灰色的，没有表现。只要你设计完整了，报价从项目和数量都是完整和精准的。
2: 那我能这么理解吗？原先呢，我说这个装修很简单，就是六面，四面墙、顶面和地面。但这个家庭装修呢也很复杂，因为涉及到太多的工艺、太多的工种。但是通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报价，我不需要懂得太多，我只要会看就行，我只要看这个墙它是装修了还是没装修的，我不用去了解太多专业的知识，这是不是它的意义所在？
3: 数字化的报价是在电子报价基础上它的联想功能。原来电子报价阶段你需要把一个项目自己罗列进去，它会通过数字化的联想会把整个的项目形成个闭环。
0: 只要你设计做完整了，报价就做精准了。
2: 而且如果说你想刻意的想去做一些这个缺项漏项，缺项漏项其实就是增项的这样的一个起因。如果说出现了的话，它那张立体三维这个图像就会表现出来。
1: 对，
2: 你哪怕不懂，你一看你能看懂，
0: 那个图就不完整了吗？这效果就不好了嘛。
2: 而通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立体呈现，最后我们再看相关联的这样的一个报价出来，
1: 对，
2: 那我就能够精准的了解它最终的报价是多少。
0: 就是你签合同的时候签多少报价，结算就是什么多少钱，
2: 就报价等于
3: 预算及结算。
0: 数字化的精准报价就等于结算价格。
2: 现在说到这个数字化报价，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家装市场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3: 在家装市场当中呢，因为经过从东艺开创这个电子报价到今天已经经过了20多年，行业当中呢数字化报价的这种概念的模型，有些公司是已经在采用的，但是这些公司呢，采用数字化报价的公司无一例外，都是注重设计、注重装修品质，原则上不介入所谓的价格战的公司。所以这类的公司本身在中国家装行业的结构当中，就是屈指可数的
2: 凤毛麟角
3: 啊，就这个概念。实际上，东艺所倡导的，包括在实践的数字化的报价，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字化生态。你是要数字化的设计，啊，你是要数字化的这个无论是你的供应链匹配，还是你的工艺工法的匹配。
2: 在我的理解当中，这已经是非常理想化了。这只是过渡到 AI 报价的一个中间项，未来 AI 报价会是怎样？
0: 我们做数字化设计、数字化报价的时候，还是需要跟客户的反复讨论设计啊，反复讨论方案啊，然后出设计方案的话，还是相对慢一些的。消费者还是急于一进来就说到底多少钱。
2: 这不又回到一键报价，对，
0: 回到最初了。说
2: 您这不是否定了一键报价？
0: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一进店就想知道多少钱，还没点菜呢，说
1: 还是要解决。
0: 我这顿饭多少钱啊？没点菜呢，我怎么知道是多少钱呢？对吧？但是呢，可能点菜和吃饭这个过程，因为吃饭过程可能还要加菜呢，还可以加饮料呢。这没完之前怎么买单呢？怎么结算呢？不知道多少钱，因为这个钱比较大，不像吃一顿饭。家装呢？本来计划花30万，结果花了60万。哎呀，这消费主觉得这30万对我压力可大了，所以它是一个高额消费。这个消费者这个心情是和这个需求是完全可以理解，并且应该可以尊重的。那我们就想，哎呀，像一进来就报价，没设计呢，怎么报价呢？那一键报价就是乱报嘛，那怎么办呢？那要加快

0: 设计的效率。所以随着 AI 的这个技术的突破，那么通过 AI 快速的做设计，并且关联到供应链，关联到你的定额系统以后，哎 ，AI 设计就可以快速的出 AI 报价。AI 设计的效率那都是分钟级的，那你这个报价的速度也就很快。虽然这个设计不一定是你最后的设计，但是你可以大致知道，哎，我大概可以花多少钱，我是需要再好一点呢，还需要再便宜一点呢？哎，这时候消费者在第一时间，你进店花个半个小时，你可能就知道报价了。
1: 就是现在的这种快速的呈现报价呢，和原先最早的时候一键报价它是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2: 对，
0: 特别是升级到 AI 设计，我们又把 AI 设计的开发和这个供应链绑定和定额系统绑定，最后出了 AI 的报价，就是满足了客户消费者的需求，设计非常快，报价也非常快，已经有个基准了，这个设计都是什么样子的，用了什么材料啊什么工艺工法啊，基本上都已经明示出来了，然后这个报价是极具参考性的，又满足了消费者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报价的这么一个需求。
1: AI 报价它能够最快的时间给你一个准确的靠谱的没有坑的价格。
2: 没有 AI 报价，只有 AI 生态。如果说消费者以后在市场上看到谁有个家装工跟你说我是 AI 报价，他单独跟你说 AI 报价，这个又要思量了。为什么呢？ AI 的报价是建立在 AI 设计、AI 供应链，包括施工交付手段，在 AI 的加持下高速迈向工业化、现代化、智能化的这个进程当中，最终形成了一个 AI 生态。 AI 生态当中有一个环节是 AI 的报价。为什么一件件不成呢？就是因为家装你绕不过去，你必须先有设计。那么 AI 时代的到来让设计变成了一种高效率的工作。第二呢，你必须要能够把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的标准化进阶到一个能够匹配 AI 时代的这个高度，那么 AI 供应链能做到这一点。那么第三一点就是说，我们说设计为魂，交付为本的这个交付端，在 AI 时代，所以现在看东西整个它开发的，它绝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设计，也不是说开发了一个 AI 供应链，它是开发一个 AI 生态。所以我们觉得 AI 报价时代的到来是 AI 生态时代的到来。
1: AI 报价哈，不是说你光说就行哈，它其实是有一个沉淀的。就比如说你第三方你做了一个 AI 设计，把这个图生成了，但是它最终能在你家落地，能不能落地不知道。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个品牌的这样的一款瓷砖，你把它设计进去了，但是在你家真正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去买这款瓷砖的时候，人家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这批砖已经卖光了，或者说我只剩下10平米，而你要的是20平米的砖，不够了，那在你们家想落地你就必须得改设计。而在我们这个东一日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东一日盛30多年有这样的一个设计经验，并且呢背后有众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且各方面的这个材料以及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大量数据的支撑，它能够做到 AI 生态，做到就是它的设计能够100%落地。
3: 对，
1: 这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换句话来说，各位光喊不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底蕴，将来即使某个公司想做 AI 家装生态的话，它其实门槛挺高的，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
0: 简单的说，就不要又做成营销式的忽悠了，对吧？不管你是用别人的系统，但是你不要把什么事一出来都变成了为了营销啊进行的一个忽悠的一个东西了啊。结果消费者一去了一看还是传统的，但是吸引来的时候说我有 AI 是 AI 报价，我有什么人，我又变成了一件事的那种东西了。
2: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报价问题上，我们特别建议消费者报价一定要严格把握，它不是比价，报价不是比谁的价格低，而对于消费者来说是要看这个报价的合理性、完整性、规范性。那么数字报价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在这几个特性的把握上的这个需求啊。那么但是现在整个行业的在报价上 其实乱象是比较多的。
3: 嗯，
2: 这个乱象更多的是基于什么呢？是基于比价。所以我们觉得对于消费者的建议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好的家居空间的产品，获得一个好的体验，了解报价，而不要去简单的去拿价格做比较。因为设计能力差别天差地别，供应链匹配能力天差地别，工艺工法能力天差地别。如果说仅仅是在报价当中仅仅是追求所谓的低价元素，吃亏的是消费者。
0: 关键就是说，即使你比价，你也比不明白啊，是不是同样的项目，是不是同样的材料，是不是同样的工艺工法，啊，是不是数量精准，大家都一样的数量，都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这样比价是非常不科学的啊。
1: 而且你砖的大小，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在地面铺砖哈，你砖的大小价格不一样，是吧？然后你砖的排砖图不一样，它的价格也不一样。这完全的要根据我们最终的这样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才能够完成精准报价。今天你看报价呢，我们其实说到了几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键报价它只做到了快，但是它做不到真，是吧？那么后面呢是真实报价，但是它只做到了真，但是快方面呢确实存在问题，包括到我们的这个电子报价，包括到数字报价，到最后 AI 生态的这样的一个形成，它其实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快和真的问题。
0: 以前这个痛点不仅是消费者有，我们作为企业也有啊。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就是说，来了以后就想马上看到报价。我们说从逻辑上，你没做设计呢，怎么可能有报价呢？所以他就被人家这个骗人的一键报价给拉走了。
3: 啊，
0: 包括呢，这个过程中，我们因为报价精准，被丢掉的单子很多呀。因为你报价精准，人家低点切入，咵，给人拉走了，最后结算的时候比你还贵呢。对，但是已经跑了呀。
3: 对
0: 我们来说损失也很大，所以我们现在借助 AI 的手段，我们既前置出设计，又前置出报价，而这个报价是对应设计的，是基本精准的。所以这个就是既解决了消费者的痛点，也解决了我们企业的痛点。
1: 这个我们聊了这么多哈，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对于我们的这个 AI 生态，尤其是 AI 报价很感兴趣。那我们最近是有些什么样的举措吗？
0: 对，我刚才说我们的整个的 AI 家装的研发就剩最后一公里了。我们推出的第一个项目就是换新的项目，为了让大家体验到 AI 时代的 AI 家装啊，特别是在换新的这个范畴里的，所以我们准备征集100户客户来体验这个 AI 设计下 AI 的家装生态下的 AI 家装啊，给你家啊焕然一新。
1: 那我想再确认一下，我这 AI 家装的话，我是否还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自己这个条件什么的？不需要吧？只要我就有这想法就行。
0: 对，只要你家里啊想把你某一个空间啊某一个场景去换新啊，有这种需求，也不需要你整体做家装
3: 啊
0: 局部就行了。只要是升级生活方式啊，升级审美啊局部的换新呀等等，你都可以报名加入进来。
2: 其实这100户的换新的客户啊，他的收益是非常大的。这是尝试新的 AI 生态下的新的家装家居空间生活。你有这个机会和条件吗？所以我们觉得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家装的迭代发展来讲，重要的不是看他在说什么，是看他在做什么。我们说东艺这一次再一次站在了家装行业发展的时代前沿，这个前沿不是他说的。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7: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8: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3: 哇，好漂亮，好漂亮！
9: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10: 能啊。
9: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10: 墙面换新3天就够。
3: 我要这个。
10: 行，你房间用粉色。
3: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1: 即日起，东一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这个五月天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汗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更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8: 哇，迅速瞬间洗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8: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8: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8: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9: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9: 在里边
10: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8: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7: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2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8: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7: 哇，
8: 迅速瞬间洗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 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8: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8: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8: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8: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8: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1: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8: 这场面啊。
7: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9: 油烟机吸力很大，
11: 不，这风力挺大的，
12: 服务态度特好，烧的也好。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多好啊！
9: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阳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8: 对
7: 特别的，
8: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1: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8: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1: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8: 1分钟。 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1: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8: 三挥手。
1: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8: 油烟机都会说话。
1: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打开照明。
2: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8: 哦，来了，小智，小智。
2: 我在。
8: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1: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1: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8: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8: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1: 像

0: 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1: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不不，这风力挺大的。
6: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闪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7: 机器处理没问题，
8: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9: 满意。
1: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2: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2: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2: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噌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2: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880，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2: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啊，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2: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2: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2: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1: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2: 小智，小智，
3: 我在。
2: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1: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

0: 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2: 这不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2: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2: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2: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2: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2: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3: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2: 快，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2: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2: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3: 没错，
1: 关闭烟机。
2: 得，马上要着火了，
3: 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2: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2: 咱们先看看这烟，
3: 好，
2: 能大成什么样。
3: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2: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2: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2: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2: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2: 你看，没声了哟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2: 平姐，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2: 我看起来好漂亮，
3: 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2: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2: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垫一个就在那个
5: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3: 而且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5: 对呀、啊，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3: 美学很讲究。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公务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但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5: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5: 品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5: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5: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
3: 功能，
1: 是
5: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你说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5: 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5: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1: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进，这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3: 哇，这跟着火没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5: 小智，
8: 我在
5: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0: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

0: 曲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三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三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五年，电机八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2: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很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6: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3: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6: 哇，香味浓郁。哎，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6: 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6: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
3: 我刚才特别
6: 入口即化，
5: 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3: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6: 啊，绝对香迷糊了。
5: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6: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6: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6: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哎，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5: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59、58.9，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

0: 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
2: 嗯，
0: 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2: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2: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2: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1: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2: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4: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味道。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着你，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7: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太热了，烙2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

0: 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

0: 这个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
1: 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
0: 不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1: 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1: 有嫩度，有肉味，还解放了您的双手，开袋及时，省去了自己炖煮的功夫，吃法多样，简单方便。这样的牛肉，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一点通来出题。一种红肉，山西传统名吃，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3: 想想山西，我给您提提醒，往古城上想想。
4: 想想
5: 平遥古城，我知道
4: 山西牛肉还是羊肉，反正这个两面有一样。我买过一回，
3: 阿姨去过，
4: 对，
6: 去过。
3: 我去旅游，是不是那块很有名的一道？
4: 对，他那做的特别好吃。
1: 一点通就从山西平遥当地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
7: 敲门进我家，
8: 我家传给千万家。
7: 哎，今儿啊，咱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2: 哦，平遥牛肉啊，特别的有名，是地理标志性产品，
7: 可以说是驰名海外。
0: 没错，
7: 而且应该是挺有历史的一道菜了。
2: 对。其实这个平遥牛肉的一个起源是确实无从考证了，慢慢的从西汉这个技术慢慢的改进，
7: 平遥牛肉的历史应该比西汉还要考
0: 还要更早，
2: 只是这个明清啊就已经誉满三晋了都，
7: 所以真的是一道非常有历史的、有渊源的一个美食。
0: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可以算是一个原产地直发了，
7: 是来自宝聚源这个品牌的，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品牌了。
0: 是的，一个是原味儿的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酱香的。
7: 那这样，咱先尝尝原味儿的。
0: 好，
2: 嚯，看了吗？闻，先闻闻。
0: 哎呦，好香，就是新鲜那个，
7: 就是还有点像牛肉干那牛肉的香味特别浓郁。
2: 它这个平遥牛肉特点就是，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7: 刚一倒出来会发现，首先块儿就特别整，而且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不像我们家里酱的那个酱牛肉是黑色的，
2: 没有一点那压制的痕迹啊。
0: 是的，
7: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牛肉那种纤维感，
0: 肉丝现在看到，
7: 对，
0: 尝尝啊，
9: 好有嚼头，
2: 丝丝味儿的吃，
9: 对，
7: 就是叔叔阿米有时候说的牛肉要吃出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但是如果普通的牛肉，吃出丝的，完了塞牙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牛肉的那种纤维感，哎呦，这筋膜你看，
2: 这个好的牛肉就是这样的，用这个筋膜来连接每一丝丝的牛肉，
0: 就是哪怕你在横着咬断那个丝的时候都很好嚼，
7: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就不存在塞牙的那种感觉，
0: 嫩，
7: 但是你又能吃到牛肉所有好牛肉品质该品尝到的香味纤维感，
0: 你嚼到最后真的有点嚼牛肉干的那个感觉，满嘴留香。
2: 所以咱们这个肉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里外这个之分，它是经过了先腌后煮后焖的，
7: 哎，也是着着实实的一大块。
0: 其实这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别不大，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
7: 这个
2: 那种酱香的，
7: 那啊，这个那个酱香味就是那种酱油啊酱味稍微有了一点，颜色其实依旧是。
0: 哇，
2: 你说中奖了，赶上牛腱子肉，
7: 哎，快看这筋儿的位置，拿了一块，就稍微这个酱香的会比咱们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稍微颜色重一点点，不会说太多，它俩差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差了个酱油之类的。
0: 是的，是的，
7: 好吃，
2: 对，今儿多的感觉这吃的肉更加细腻
0: 了。说实在，那个酱香味啊，它会比平常那个原味就多那么一点点，
7: 就又多了一个层次，
0: 多了一个层次。你刚入口的时候嚼那个酱香，但你嚼到后来都是那个肉丝的那个牛肉香。
2: 但是它里边的口味还有这个盐度的把控是一样的，
7: 无论是原味的还是酱香味的，说白了吃的品质感满满。
1: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五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
7: 当然啊，尝完咱仨是对他相当的认可，但是咱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让大家品尝品鉴一下。
4: 可以，味儿还可以，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3: 鲜鲜的味道，
4: 有点鲜鲜的，软着合适，挺软的，
3: 好嚼，
4: 不塞牙，不像那个红烧那个有点那个发粗的酥。

0: 这么好吃的牛肉啊，你看刚才大家吃的这么开心，对吧？
1: 评价那就一个好，
0: 至少也已经有上百年、将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1: 嗯，
0: 那这个价格，我估计在市面上也都不便宜。
1: 哎，其实说到平遥牛肉啊，店里首先就不便宜，我还特地做了做功课，这还算便宜点的。平遥的酱牛腱是48，然后平遥牛肉42，基本上都是40多块钱一小盘一卷。
0: 看克重是吧？
1: 对，
0: 得看多少。
1: 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宝居园的品牌，因为在线下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嘛，包括很多人去山西旅游，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1: 嗯，
0: 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啊，多少袋呢？给大家说。
1: 来，先看看啊，如果是按照
0: 38一袋算，
1: 对，相当于是啊，这是两种口味，酱香，然后原味各三袋，1、2、3、4、5、6，这就是无论您去山西旅游去了，在当地买，
0: 对，
1: 还是说您通过他家的网上的旗舰店买，100多不到200块钱，就是38块钱一袋，您能带回家的是
0: 这200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一点通有买有送，6袋再给大家每种口味各送1袋，8袋，好不好？
1: 嗯，
0: 市面上得38块钱的话，8袋得240多，260了。
2: 那现在合下来1袋24块，都不到25块钱，
0: 哎，很划算了。
1: 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去馆子里点一份酱牛肉，刚才咱也看了，基本上都是40多50左右。
0: 是的，
1: 我就想说，咱刚才吃看他那一块也挺大的，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1: 不是给我的红包，这个红包是给所有看电视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打开看一看是什么。节目播出时下单，一样口味再赠送一包，
0: 再送一包，这是10包了。
1: 对，相当于是买6赠4，一共是10包，这样平均下来啊，一袋不到20块钱，
0: 100多不到200的话，一袋不到20，
1: 对，
0: 在市面上这一放到外面饭店一盘怎么得50块钱了吧？
2: 没错，你生牛肉还得40-50一斤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二，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之所以从品质到味道这么好，其实跟它的这个原料的选材还有它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
0: 是的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原料上必须选择什么呢？平遥当地的黄牛，这就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限定了一些食材的一些特殊性了。
1: 嗯，
0: 平遥地处太原盆地啊，面积呢有到12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黄牛的一个生长和生活，季节性的河流很多，就代表什么？它能吃的喝的都很丰富，对吧？
1: 嗯，
0: 当地散养黄牛每天健步数平均10公里，
1: 就跟我走1万步
2: 溜达牛，
0: 3-5天就能跑的马拉松一样
2: 溜达。
0: 而且啊，我们用的什么都是3到5年的天然散养黄牛，太小的不行，对吧？肉不成型，太老的也不行，肉质太死，精选的不会。刚才你看到一开袋的时候还有什么牛腱子呢？对，
1: 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工艺，讲究5个字，是哪个呢？香、涂、腌、卤、修。
0: 哦，
1: 这5个是必须的一个5步。香是什么呢？香必健，看见这牛必须得品相好，而且身体得健康，病牛的话是不能够选的。然后呢，涂必净，禁食3天，让它就是别有那种应激反应，
2: 净食，
1: 要不然它的肉里其实它还是会沉积很多可能
0: 的物质。
1: 对，然后呢就是腌必足。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杨大厨讲的，为什么这个平遥牛肉跟咱们传统在家里酱的牛肉的颜色不一样，它更有这个肉的那种鲜艳
0: 劲儿啊，
1: 对，鲜艳的颜色，
2: 腌的透彻。
1: 然后就是卤必精，它是老汤浸肉，然后是急火慢煮，慢火温炖，熄火慢焖，所以其实它不是酱牛肉，它是卤出来的。
2: 其实这个牛肉就是经过卤，大火给它开锅，然后小火慢煮，然后关火去焖，起了。
0: 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得我觉得焖啊，小火慢炖就得将近 8到10个小时，
1: 甚至有可能泡的时间会更长、
2: 啊、
1: 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大家在开袋的时候、
2: 嗯、
1: 发现我们的平遥牛肉特别的规整、嗯、为什么修壁正叫去糟取精精益求精是干嘛、嗯、其实就是把边上边角料包括形儿不好的全部去掉
2: 修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精，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做一个罐面牛肉吧，
1: 俄餐里边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特别有情怀的菜。
0: 这切成大块就行，
1: 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你就看切块它不散，
0: 对，
1: 基本上老两口这一块就够了，
2: 怎么着一人分个6-7块左右，
1: 挺着实的，
2: 没问题。
1: 然后它的配菜呢是前面这个是吗？
2: 对，咱们可以炸一点土豆啊，
0: 哦，
2: 炸一点这个胡萝卜呀、小南瓜呀、洋葱都可以，
3: 放进切好的番茄丁炒熟，加3大勺番茄酱，让番茄的香味更加浓郁，炒至浓稠后放入配菜，倒入开水炖煮，适量的酱油、盐、糖，
2: 翻马上就好了啊，
1: 这么快？
2: 那为什么快呢？咱这牛肉咱不用那么费事的去炖了，
0: 哦，
2: 加点芝士粉，
0: 哦，
2: 让它那香味浓一点，
1: 一加芝士粉它那个黏糊劲儿就上来
2: 了，你看它这个越来越浓稠，
1: 啊、
0: 哦，这是西方的勾芡，
2: 哎，你说到这儿快了，咱们这西餐的勾芡来了，
0: 啊，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黄油捞面
0: 啊。
1: 怎么做呢？
2: 就是用黄油炒一点面粉
1: 就行了，
2: 对、
0: 哦、
1: 就跟咱那面捞似的，
2: 对，
1: 关火喽、
0: 哦、
1: 来呗，
0: 我
1: 先尝花肉，必须先尝花肉，嗯，太好吃了，
0: 闻着就有那种奶香啊，
2: 对，有淡淡的那种奶香，
1: 哦，
2: 而且这土豆啊胡萝卜吃着也特别的上口、嗯、
0: 还带点那个酸甜，
2: 嗯，
1: 特别过瘾，
0: 嗯，
1: 大块的，他又怕你像如果一般传统咱自己在家里订的这种熟食的牛肉，
0: 嗯，
1: 特别怕这么一咕的一炖它就
0: 散了，
1: 对，这个完全没有、嗯、又能吃到它里边还有一点嚼劲儿，但是呢又不塞牙。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牛肉呢、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啊，吃牛肉、嗯、相对来说在咱们传统吃的什么牛啊羊啊猪这种传统的红肉里面，相当于是高蛋白
0: 低脂
1: 脂肪、
0: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您炖一个牛肉哈、啊、你炖这一块吧不值当的，
0: 对，
1: 一炖就是一锅，炖完一锅吧，这钱买牛肉也不便宜，
0: 它不出数啊，对吧，
1: 不仅不出数，而且还得炖一大锅，你又吃不了，你不可能天天吃它，
0: 是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种独立包装装的两种口味，你随吃的时候直接开上一袋就行了啊。
1: 对，
0: 然后像这个也不用放冰箱，
2: 嗯，
0: 我们就是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很适合大家，我觉得在家里随时随地家里来客人了，开上一袋，马上大菜硬菜咱们出锅了。
1: 对，
0: 对啊，
1: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您得先拥有今天的平遥牛肉。
0: 没错啊，我们单独这一袋的话，不管是在平遥当地可能卖的更贵些，在很多线下的合作商超都卖到38块钱一袋。
1: 嗯，
0: 买6袋的话就得小200，我们今天是100多不到200，除了这6袋之外，有买有送，再送大家额外2袋，这是8袋了，
1: 嗯，
0: 对吧？节目播出时，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的话，再额外加赠2袋，一共是10袋，100多不到200，平均1袋不到20块钱。
1: 对呀、啊，相当于是买6赠4了、
2: 嗯。
1: 所以看到这儿，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当地的平遥牛肉吗？那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它带回家吧。
4: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
2: 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3: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给你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3: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3: 实际我们室面只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3: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3: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3: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3: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电机，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3: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这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3: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已经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 最后一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0: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2: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3: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0: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3: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2: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3: 首先呢，咱们这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出位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这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4: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美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

0: 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前不久呢，顺义区的一个村民赵先生啊，真是急急忙忙的给民警打电话，说家里有急事儿啊，民警你得帮帮忙。
1: 这都急到报警了，应该是出大事了吧？
0: 肯定是大事儿啊！这位村民呢，一共是养了45只羊，这群羊呢很乖，而且还很认路。平时呢，他把羊都赶到家附近的山上去吃草，这群羊一到傍晚这个点儿就赶紧回家了。但是那天啊，他是左等右等，这羊啊一只都没回来。
1: 是你别看是羊的事儿，但是45只羊，这应该也挺值钱的，换谁都会挺着急。
0: 那肯定是啊，这赵先生也是啊，越想越不对劲儿，他怀疑这羊群集体失踪，八成是被偷了。咱们接着往下看。
2: 我这个羊丢了，因为这羊40多只，也是一大笔钱呢，这点钱不容易，现在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小事。
3: 您不着急，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
4: 这个报警人他有一个羊圈，羊圈里面养着45只羊，然后这个羊圈它是紧挨着一座封闭的山，平时他就是把羊往山上赶，赶完之后羊大概半天吧，他就自个儿从山上下来了，当天这些羊他就没回来。
5: 报警人赵先生是村里的养殖户，家中一共有45只羊，每天在附近的山上放羊。当天傍晚，45只羊全都不见了踪影，心急如焚的赵先生当即报警。
4: 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山的周边情况，因为山周边是封锁的，这羊回来的路径我们也看了，也是一只羊都没回来，我们觉得可能是被偷了。
5: 民警经过现场侦查以及调取公共视频，发现了羊群的踪迹。
4: 这些羊它是从一片封得特别严实的树丛出来的，就一看就能看出来是人为给赶下来的。
6: 这个穿黑衣服就是嫌疑人，嫌疑人先从沟下来把羊从马路西边轰到东边，看这羊这时候已经出现了，这就是失主丢失那群羊被轰到了村里边。
5: 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的位置，随后在其家中将嫌疑人周某抓获。
7: 啥事儿？
8: 就羊这事儿。
7: 您问这什么意思呀？
8: 我们不会无缘无故找你。
4: 因为他本身也是养羊的，他当时把这些羊赶走之后是圈在了一个野地里，之后过了2天找人给卖掉了，700块钱一只卖掉的。
5: 目前周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0: 汪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这个年纪比较轻，但是呢这个血压却蹭蹭往上涨，但是他自己也不当回事儿，觉得好像也不疼不痒的，没事儿吧。
1: 其实我周围确实有那种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我看大部分人还是挺听话的，医生让吃药就吃药，还比较规律。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真是不当回事儿，觉得我身体好着呢，不用吃药。
0: 是大家这么想，但是呢这事儿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据了解啊，目前呢我国有超过3亿的成年人患有高血压，那这也意味着在我们身边的每10个人当中就有2到3位高血压的患者。而且呢，尤其是对于这种40岁以后的人群来说，高血压往往它是一个隐形的杀手，自己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血压一下就飙高了。这时候最怕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种不难受觉得就不用治这样的侥幸心理。因为高血压的这种病呢，它有点像这个温水煮青蛙，有可能呢等你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是比如说严重的到了肾衰竭就需要透析的程度了。
1: 确实，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两位患者的真实经历啊，也是给所有不把这高血压当回事的朋友们好好敲敲警钟吧。
9: 3、4年前头天晚上喝的酒，喝到2、3点，晚上我5、6点就起来了，起来我开着车呀，我就出去一趟，黑天了，这我一把我就拐医院里边了，医院照照一查，一量我这血压有点高，178。我说没事，不行你吃点药吧，药给我开完我也没吃，那从医院一出来我就没事了，反正就一直我就没注意过这血压。
10: 就等于说给您开这药一次都没吃？
9: 没吃过，没吃过，长那么大没吃过药。
11: 今年40岁的李先生，3年前就发现患有高血压，但他却并未放在心上。直到前不久，李先生又出现了严重的头晕迷糊的症状，就医后测出的血压让医生都为之揪心。
9: 大夫家死活不能让我走了。
10: 高血压多少了？
9: 200。
11: 这次李先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肾衰心衰症状，已经达到了要透析的边缘，不得不住院治疗。相较于李先生，同样40岁

0: 的赵先生的情况更为严重，如今已经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
1: 抽烟、喝酒、熬夜，2016年的时候呢，住过一次院，一查出高血压了，就200多。
2: 医生让您吃药
1: 啊，就是高了吃一片，不高就不吃。
2: 然后这一段都不难受，都不吃。
1: 对，就没有感觉了，就一直就是高的持续的，就是低了才不舒服，高了舒服。
2: 那低了当时什么？
1: 晕。
0: 因服药不规律，赵先生逐渐对高血压的不适症状产生了耐受，身体早已发出的预警被慢慢忽视。直到近期的一次突发晕厥，他才惊觉长期失控的高血压已经对身体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1: 高血压是命，哎，害怕了呀，后悔，确实后悔了。人家这一下天都塌了。
0: 如今赵先生需要进行每周3次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而上述两位患者的经历并非个例，在医院里因高血压导致肾衰的年轻患者正逐年增多。
3: 我们科室的话，去年因为高血压导致透析的病人大概有10来例，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且的话越来越年轻化了。现在的话既然有将近20岁的年轻人因为高血压导致肾衰，最后到透析地步的。
0: 而不规律用药正是导致病情持续恶化，最终引发肾衰竭的关键原因。许多患者正因年轻，往往不把高血压放在心上，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3: 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他就不重视，最后的话医生跟他说要吃降压药，他认为自己身体能扛，等到他扛不住的时候，就已经不光肾坏了，而且又出现了心衰和眼睛的视网膜的病变，全身的几个重要的脏器都受到了损害，这个时候就特别的可惜了。
0: 那么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发现血压升高后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3: 血压反复数次超过了140/90就已经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因为高血压程度的不同，所以分为不同的危险级别。像这种血压到了200毫米汞柱就已经属于极高危的高血压了。降压药的话，对于血压轻度升高的病人的话，后面可以监测，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我们可以边停药边观察。但是对于刚才两位病人血压都高到200毫米汞柱这个程度，就不能随意停药。而且这两个病人主要是他没吃药的时候他没有监测，这一点是特别的危险。他但凡监测了发现血压高了，就应该及时的第一时间把药吃上。如果有明显的血压升高，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定期到门诊去随诊，因为医生不光要监测他血压的水平，还要评估他前期高血压对心脏、对肾脏、对眼睛、对各个重要脏器的一个损害的程度。如果的话有明显的危险，那么就不应该随便停降压药。
4: 如今啊，高血压呢是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就像那句话说的，小病不治，大病难医。大家千万别觉得啊，说我不难受就可以不吃药，这个想法啊真的太危险了。建议大伙儿啊一定要严格来监测自己啊，听医生的话，规律去服药，并且养成健康的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正道。
5: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汪洋问问啊，这5一假期刚过去，有没有去哪玩，或者有没有在一些景区你曾经看到过 NPC？
4: 我确实没去啊，但是我看到朋友圈有人发了，我觉得他挺逗的，就是他跟 NPC 在进行互动，然后他说觉得景区里边多了这种能够互动的项目，就特有参与感，觉得玩起来更有意思。
5: 就不像是原来说我们就是看了景拍了照然后就走了，是吧？那在这儿呢，可能要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有一些人还不太熟悉这个词儿 ，NPC 这个本来呢是指的是电子游戏当中不受真人玩家来去操控的这个游戏角色，他呢会按照设定好的剧情来和玩家来进行互动。那现在这个概念呢已经扩展到了这个文旅场景当中，有很多景区呢会安排工作人员扮演成为特定的角色来和游客进行互动。
4: 那这样一来呢，咱们游客也不用像以前一样只能是走马观花的去看景观，而是呢可以通过跟 NPC 的互动来获得更有沉浸感的旅游体验。那现在有些非常有趣的 NPC 啊已经成为了景区里的网红招牌了。
5: 哎，确实是这样。但是啊，最近呢某些景区的 NPC 的互动表演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这样咱们来看一下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的一位 NPC 的互动视频。 游客呢拉响了这个互动的铃，有一位昵称为小黄鱼的 NPC 就从这个幕帘之后呢就出现了，然后给游客是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啊将这个棒棒糖去喂给游客。这位 NPC 的出现的时候呢还会做出貌似有点像亲吻的这样的动作。
4: 看得出来啊，就是双方呢在进行互动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肢体接触，就有游客呢拍下了互动的视频并且发到网上，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

0: 5月1日，人民日报社、民生周刊发表评论文章，矛头呢是直指部分景区的 NPC 乱象。
1: 文章提到，像这个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等等 NPC 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的互动，满足了部分年轻人追求情绪价值、热衷社交打卡的需求。但是呢，像盖上红盖头，然后用嘴咬着棒棒糖去送到游客嘴里，这种玩法呢，看似是热闹有趣，实则是有悖于公序良俗。擦边式的流量陷阱难以支撑文旅沉浸业态的长期运营。
0: 说白了啊，就是这种擦边的互动呢，本质是靠感官刺激来吸引眼球，它缺乏文化内涵，也没有价值内核，很容易会引发争议。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类表演的复制门槛很低，一旦流行起来，很快就会让游客呢产生审美疲劳。更重要的是，景区里还有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这样的 NPC 互动会给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啊，有可能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1: 是的，其实像这个视频发出去之后，有很多网友他的担心也是一样的。有家长就说如果带孩子去景区想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结果呢却看到的是这种低俗的表演。也有人觉得景区为了揽客现在也是不顾底线了，这种做法也是背离了文旅产业的一个本质。有网友直言，这种互动暧昧的 NPC 表演啊，看着真是让人不舒服。
0: 那事情发酵之后呢，葛仙村度假区发布了致歉声明，称啊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全面优化互动规范，强化职业素养培训，建立长效监督机制。而刚刚说到那位 NPC 小黄鱼本人呢，也在自己的账号上发视频致歉，表示今后啊会用更加得体、更有温度的方式跟大家去互动。
1: 那咱们来看一下整改之后的一个互动视频。现在的情况呢是，这 NPC 小黄鱼的互动方式啊已经改为给游客送簪花，然后喂棒棒糖的流程呢虽然是保留下来了，但是不再是用嘴喂了，而是改成了用手来喂。
0: 除了葛仙村度假区的 NPC 互动表演，最近啊湖南长沙方特东方神话主题乐园的 NPC 项目锦衣卫天团同样引发了舆论质疑。网传视频显示啊，几位裸着上身的男性 NPC 跟蒙着眼的女性游客呢进行拥抱啊、公主抱等互动，那这件事呢也是冲上了热搜。评论区里啊不少网友留言说，这个场景啊实在有些辣眼睛。
1: 事情在网上发酵之后呢，园方也是迅速的做出回应，说这一幕呢其实是园方在五一期间的国潮盛典之锦衣卫驾到活动的固定环节，在指定区域和时间内，游客呢是可以和 NPC 来合影互动，甚至进行公主抱等等一些动作。园区对互动的尺度有相关的把控，面对成年游客的时候，互动形式呢会更加开放一些。园方还表示，他们呢已经对 NPC 的行为做出规范，提醒 NPC 注意啊，如果说有儿童在场的时候，要调整互动方式。
0: 但是问题在于啊，既然知道这种互动表演呢属于是有点少儿不宜，那乐园管理方为什么不彻底的进行整改呢？难道说进这个乐园游玩的孩子是很少的吗？不是吧？
1: 对，当然了，这个景区的 NPC 互动呢，有因为打着擦边球受到质疑的，也有口碑爆棚的，令人拍案叫绝。那咱们说一个正面的例子，就是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 NPC 李白，他呢是即兴赋诗，以诗会友，圈粉无数。NPC 呢还会出口成诗来解答游客提出的种种问题。咱们来看一下当时的视频。
2: 李白，李白，世间汉事，若能窥视初见，当如何取舍？
3: 明知夕阳留不住，却将心事付黄昏。如若再回初见时，只怕黄昏不再。
2: 李白，我男朋友分手怎么办？
3: 人心本是天边月，聚散缘如陌上尘，何必强留风过处，半生离合是长轮。
4: 我最近做什么都有人不满意，我好累啊。
5: 台词啊，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要为自己而活。
0: 面对游客提出的各种烦恼，这位 NPC 李白呢是用古诗作答，当场回应。这可不是背台词啊，靠的是实实在在的文化功底，这才是 NPC 该有的样子。
1: 是的，其实啊，这个 NPC 的商业潜力呢已经是被验证了。主打互动和演出的河南开封万岁山景区，2025年综合营收达到12.7亿元。陕西西安的大唐不夜城的不倒翁小姐姐的 NPC 的视频，全网的播放量 是突破了10亿次。有一些景区内部调研显示，参与 NPC 互动的游客日均停留时间呢是延长了2.3小时，回头客当中想体验这个新 NPC 剧情的比例也达到了68%。那这就说明 NPC 互动不仅能够吸引流量，还能够留住游客。
0: 没错，对于景区来说啊 ，NPC 呢互动自然是一手好牌，但如果景区的管理者没有社会责任感，一味的走媚俗的路线，那这手好牌很可能啊会被打得稀烂。要知道，绝大多数游客都是心明眼亮的，靠打擦边球去引流的景区啊，早晚都是作茧自缚。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各地的景区来说，找到属于自己的优质文化资源，其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儿。景区搭台，文化唱戏，让咱们游客呢在有趣的互动中来感受那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才是一个景区互动项目该有的样子。这样的 NPC 才能更长久，也让景区的互动项目才能真正做到叫好又叫座。
1: 下面呢，咱们要说一幕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最近在浙江，有一位女乘客乘坐网约车，途中呢，她要求去改道送一下朋友。司机呢，明确告诉她说，你需要在软件上来更改一下订单的地址。而乘客呢，拒绝配合，突然之间抢夺方向盘，强行驶向这个右转的一个车道，结果意外发生了。来看一下。
0: 最终呢，车辆是失控撞上了护栏，那事故也造成了车辆的受损，所幸啊是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那涉事平台方面已经对这名乘客的账号实施了管控，并且强调遵守安全规则，安全驾驶无小事，方向盘就是生命线。法律中啊也明确规定，对于行驶中的车辆的操纵装置进行抢夺，已经是涉嫌妨害安全驾驶，危及公共安全。即便说啊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那当事人也必然会面临法律的严惩，别让自己因为一时的任性啊付出沉重的代价。
1: 前些天呢，在重庆的一个路口，有一辆灰色的越野车引起了交警的注意。那这个越野车呢，远远的看去啊，车牌有点与众不同，你知道上面都是那种大写的英文字母，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红色的心形的一个图案，
0: 听起来挺好看的啊。但我知道一般那种心形图案往往是代表爱情的意思嘛，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辆婚车，然后拿那个图案把车牌给挡住了？
1: 可能大家都会这么想啊，但是其实呢，这辆车它并非是遮挡号牌，而是压根儿就没悬挂号牌。
6: 当天我们是在十字路口执勤过程中发现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一个车辆，当即我们把它找停进行盘查。
7: 车辆驾乘人员是两名年轻男子，坐在副驾驶的车主李某表示，这是他刚买的新车，同时拿出一张临时号牌。可是民警发现临时号牌早在今年2月份就过期了，经过查询后确认，该车牌临牌到期之后，后续无任何的申办记录。
6: 我们后续调查发现，该机动车为2025年1月购买，一年多没有上牌。
8: 对不起啊，车子我们扣，驾照、驾驶员。
7: 当民警要求驾驶人张某出示驾驶证的时候，对方声称因之前出现过交通事故，目前驾照已经被警方扣留。
6: 当时我们通过系统查询不到那个驾驶员，说明驾驶员是没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是属于一个无证驾驶。
7: 无证驾驶无牌上路，两个年轻人胆子有点大，目前车辆已经被警方暂扣，同时警方依法依规对无牌上路的车主李某罚款200元，对无证驾驶的张某罚款1000元。
1: 前些天呢，湖北恩施州交警上路开展了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期间查获了一名男子，其违法行为让很多见多识广的交警都瞠目结舌。
0: 大伙儿都知道啊，酒驾和无证驾驶这都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查询发现啊，这一回是这名男子第3次因为酒驾被查，第8次因为无证驾驶被查了。
1: 那显然啊，这个男子他肯定是拿法律来当儿戏了。只有更加严厉的处罚，才有可能让他长长记性。
9: 当天下午7点，恩施州宣恩交管大队秩序管理中队在凌云路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时，一辆形迹可疑的轿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现场检查，驾驶员石某不仅无法出示有效驾驶证，身上还散发出明显酒味，随即依法进行酒精检测。
10: 我们当时进行酒精检测时， 石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4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认定标准，构成酒驾违法行为。
9: 随后民警通过系统查询发现，石某此前已有2次酒驾记录，7次无证驾驶记录，这已是他第3次酒驾，第8次无证驾驶。
10: 经查询，这个当事人没有考取过驾驶证，完全不把法律当回事，长期无证上路，还多次酒后开车，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更是对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
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对石某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执行从严处罚，无证驾驶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7天，饮酒后驾驶罚款2000元。
0: 您看看啊，酒驾加上无证驾驶还是这么多回，这要是自己玩命也就罢了，关键是他拿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了。就这种人啊，我觉得叫马路杀手一点都不过分，难道真的还要给他机会让他能继续上路吗？
1: 前不久，在深圳西九龙站海关，在一名男性旅客的随身行李当中发现有可疑物品，打开一看，竟然是10多枚用于赌博的筹码，面值加起来有5万多港币。
0: 有人可能会问啊，说这个筹码它并不是现金嘛，那我带这个筹码出入境到底算不算违法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1: 海关官员在日常查验时发现一名男性旅客全程没做物品申报，而且他随身背的黑色双肩包过安检机的时候图像明显不对劲，一看就藏了特殊物品。
12: 在该旅客背包内查获赌博用筹码17枚，总面值55850元港币。
11: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现金能随身带，小小的娱乐筹码是不是也可以随手揣包里就能过关？筹码不是现金，只是娱乐道具，偷偷带出入境没什么大不了。其实大错特错，
12: 赌博用筹码历来是海关监管的重点对象，近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旅检渠道查验监管力度，严厉打击违规携带、禁止限制进出境物品行为，坚决防范涉赌物品跨境流动。
0: 在我国，跨境赌博本身呢就是违法行为，海关又怎么可能放任旅客携带用于赌博的筹码出入境呢？所以提醒各位旅客朋友啊，如果说您对自己携带的物品啊不太放心，自己觉得没谱的话，建议您去海关方面去查询一下，有一些限制携带出入境物品的清单，自己做到心里有数，这样不至于给您的旅途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1: 咱们来说一下防火安全。近日呢，一个居民楼附近停放的电动车突然之间着火了，起火点距离住户的窗户非常的近，情况也很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快递小哥和热心市民挺身而出，赶紧来帮忙灭火。
0: 多亏了大伙儿啊一起动手去扑救，这火情呢才得以迅速得到控制，损失也是降到了最低。那么这好好停着的电动车为什么突然就起火了呢？而这件事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警示呢？
13: 电动车。
14: 就在前几天，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单元楼下呢，是冒起了浓浓的黑烟。
15: 我就在屋里啊，洗衣服，哎，我说闻着屋里，哎呦，怎么大味儿啊？我赶紧的就看了看，我就从窗户那儿，我就看了烟，腾腾腾往上冒。
14: 起火点距离居民楼的窗户仅有半米左右，危急时刻，顺丰小哥田水涛正好取完件走出单元楼。
16: 我下来就已经有黑烟，有明火了，正着了一辆电动车，应该电瓶有爆炸，噼里啪啦的，当时就是车头冲这个方向这么停的。
14: 嗯，然后是最先着的是？
16: 对，最先着的是这边。
14: 嗯，这辆。
16: 对，稍微有点风往那边。
14: 没来得及多想，田水涛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救火。
16: 害怕肯定有，但是也为了避免多大损失，得救火，因为他离着居民比较近，万一那啥，他楼梯着了，他不更严重吗？我们三轮车都配备灭火器，但是灭火器太，我们那个属于防止自燃那种小灭火器，救不了这种火。
14: 就在田水涛四处寻找灭火器的时候，附近一居民拿来3个灭火器，二人随即展开默契配合，合力扑救。
17: 灭火器，
16: 我们拿灭火器这第二辆，它有那个挡风被，应该是引着的，第二辆也就着了，着了三辆。
13: 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还有灭火器吗？再加一下。
17: 灭火器拿过一个来，灭了灭了。
16: 后续又有热心居民过来送灭火器，我们就一准把这明火扑灭了。
13: 灭火车来了。

0: 就这样。
1: 看还有没有？
0: 是楼根的，几辆，三四辆都没了。
2: 那个残骸就是只剩那个铁架子了。
3: 现在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着火之后留下的这个痕迹，地面上呢也是焦黑一片，也立起了锥桶，拉起了警戒线。旁边的雨搭上呢，也可以看到有灭火器的痕迹。
4: 要不是那个咱们到时候有一顺丰小哥，还有几位挤在这楼里的热心叔叔啊，帮忙把这个火给及时扑灭了，有可能这个火呀会烧到其他的电动车这块啊，因为真挺感谢他们的。
3: 而这次灭火行动这么迅速呢，也得益于咱们这个社区原本的配备，
5: 整体街道为了消防隐患的安全排除，在我们每一个车棚的位置都放了灭火器和这个消防用水，从这儿拿到那个位置也比较近，所以相对来说就及时有效。在咱们消防车、消防员到来之前，他已经把明火已经灭掉了。
3: 消防到达后，对现场进行了后续处理和全面的安全排查。据了解，起火的这辆电动车在燃烧前看上去并无异常，也没有在充电。那么它是为什么会着火呢？
5: 这辆车就是因为使用年限长之后，它的电池可能使用寿命也受限造成的自燃。
6: 在这儿呢，要提醒大伙儿几点啊，像电池线路的老化、劣质电池、电池短路、改装电池、过量充电等等啊，都有可能造成起火的发生，这都是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各位啊，咱们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和规范。
7: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辆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八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了，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了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9: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海淀区西三旗街道啊，拆了这么一座水塔，因为这个水塔呢，实在是年头太久了，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还有就是这个水塔拆除之后呢，可以缓解小区居民停车难的问题。那说起来肯定是件好事啊，也是一民生的实事，因为切实呢是给居民带来好处了。不过实际在拆除水塔的过程中，是争议不断，一波三折。
1: 老化了，太后怕了。

0: 水泥砖头什么之类的，特别害怕。当时好长时间我都冷不过神的那种，就下来我就不敢从那儿再走了，我都从那边走。
1: 北辰机械厂宿舍的高楼区域有3栋6层住宅，住着约1000多人。小区的车辆集中停放在北侧通道，两侧停满后，路面仅容1车通行，行人大多绕行南面2栋楼之间仅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窄道。而在这条居民每天的必经之路上，像张女士一样遭遇到高空坠物的人还有不少，他们陆续地找到了社区。
2: 能想象到30多米的那个塔掉下来的东西，如果真的砸到了人，我个人其实也能想到那个场面啊，确实挺危险的。所以就是有居民也是找到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处理一下。
1: 这座水塔建于1981年，由北辰机械厂的前身墙体工程处建设，曾为厂区及职工宿舍供水，如今已停用了10多年。1995年建成的北辰机械厂现已改制，厂房也被拆除了，就剩下了宿舍区，由一家物业公司提供日常基本的维修服务。
3: 是委托给您来代管是吗？
4: 对，2万平米，完了每平米2块，就是一年就是50万的收入，
3: 50万收入。
4: 工资的那块就是靠这个来源，实际也是不够。
1: 目前这家物业公司受北辰地产公司委托代管北辰机械厂宿舍区，面对这座危险的水塔，物业无力承担拆除费用。对此，街道决定联系产权方解决问题。
5: 这是你们的通道，你们居民从你们的通道里头走出去的话，如果出现安全的话，这是还是要有相关的责任的。第二个呢，这个后续呢，就是现在可能最重要的可能也要联系一下北辰，然后力争呢，让他们支持咱们拆除这个塔。
1: 街道很快就联系上了北辰房地产公司，但拆除水塔的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居民的争议。原来北辰机械厂宿舍区共有2片居住区，一处是建于1974年的平房，对老厂和水塔有着深厚的记忆；另外一处是建于2012年的3栋高楼，对老厂并无记忆，认为安全第一。
0: 去年来的，您可别去年来，您这上面不是都是那种树叶吗？去年来的时候刮风，这树叶刮大风都往脸上掉。那个树叶掉脸上也挺疼的，也安全第一呗。不过它干嘛用啊？要没用就拆它呗，多危险呐！这是没砸着人，砸着人我找谁呀？是不是啊？
6: 我们跟那出出进进的，特别近，怕刮风掉下东西砸着。我建议还是拆了。
1: 而平房区的69户居民则强烈要求保留水塔，留点念想。对他们而言，水塔承载着青春的回忆与对父辈的牵挂，
7: 应该把它给我们保存下来，这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有亲身见那个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当时供我们供水，就像砖窑是，那就是我们儿时的记忆，我们都出了一本书，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回忆。这父一辈子一辈这个一样，
8: 能留就留。20多岁上这儿来，那个基本上砌完了83年呗。
1: 但北辰地产负责人的一句话让盼着水塔保留的居民们难免失望。
3: 这个水塔呢现在已经是年久失修了，如果说我们找一家专业的鉴定单位去鉴定它，然后再去修复它，那估计的费用得大几10万元，这个确实是成本也很高，所以我们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还是要把这个水塔进行拆除掉。
9: 一个是确实这个塔存在的严重的安全隐患，一个是咱们这个小区啊应急突发事件准备不足啊，我认为还是建议把这个塔拆除。
1: 经过讨论，大家对拆除水塔达成了共识，但水塔拆除之后的空地是建停车场还是菜市场，居民意见不一。
10: 我的意见就是拆掉啊，改个停车场。
11: 这么多地方买菜如果都没有，你都考虑过吗？
1: 看来居民各有需求。那么这里停车到底有多难呢？记者也实地走了一遍。
12: 你车上怎么走啊？放上东西了哈。
13: 对，不行，没有地儿啊，
12: 到头了。
1: 在北辰机械厂宿舍区有将近200个停车位的缺口，记者和社区书记在采访时就遇到了一个小插曲，社区书记的车临时占了居民的车位。
14: 他停在我们
15: 打的114，
14: 是你打114，然后我那个

0: 手机还不是绑在我手机上，绑在王爷手机上的了。王爷赶紧跟我说：“你快去，你这车还
1: 是……”不是，我刚才跟刘娟说呢，你说我们家这车位怎么这么香啊？是没老有人停，你知道叫什么呀？就一个锥头，好低了。
0: 对对对，是呢。
2: 由于小区内车位紧张，一些居民只能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马路上，这也引发了不少的争端。比如有着急去看病的居民就被随意乱停放的车辆堵住了路，耽误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3: 你知道开不出来车，你还往那儿缺德的事儿？都查不到你的电话，你在叫什么呀？
4: 走吧。最后也是经过我们的劝导吧，最后也是道了歉，车主道了歉，然后我们那个大爷也就直接就走了。但是确实就是周边的这个停车吧，就是很那什么。
2: 看来平时居民停车确实难，那么另一些居民提到的买菜不方便实际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此，社区的白书记决定跟着居民实地去买一趟菜。
5: 建材城东路一手，下车下这儿啊，运营下到这儿，你看几站地啊？一二三四五站地呢。
2: 每次买菜，刘女士来回需要花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很多像刘女士一样有买菜需求的居民就想问一句：水塔拆除后，那个闲置的区域能不能建个菜市场呢？
6: 我建议弄成停车场，
7: 给它都改成停车场，
8: 做一休闲区，
9: 建个什么便民那个卖菜的呀，买菜什么都舒服。
2: 不管是建停车场还是建菜市场，居民的需求要听，相关部门的建议也同样重要。
10: 这块地大概属于一个一类工业用地，那么根据咱们北京市近年发的这个北京市建设用地混合功能这个使用的指导意见啊，其实在工业用地里边它是可以就是说涵盖咱们停车场的建设。咱们批营业许可的话，首先它是有一个地址，
11: 从北京市的政策上来说的话，也是鼓励利用厂区的空地边角的用地来建设设置这个临时的停车设施，来满足咱们居民的一个停车的需求。
2: 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危险的水塔终于被拆除，空地得以平整。不久后，这里将建成一座能容纳上百辆车的停车场，基本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12: 目前的这个停车场的建设呢，正在加速推进中啊。我们也联系了北辰集团，包括咱们海淀区的相关的各个部门，会加快停车场的建设审批以及管理相关的工作啊。后续呢，除了便民停车以外，我们还会在停车场里头呢，适度的为大家提供这个便民蔬菜直通车以及其他更多的这个便民服务工作啊，让咱们居民啊生活得更好。
13: 可以看到啊，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呢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因地制宜，既消除了安全隐患，又平衡了停车和买菜的需求。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之下，居民的生活可以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舒服。那接下来呢，再来看看我们的观众李先生向我们反映的问题。他说呢，他的父亲啊70多岁了，平时因为身体的原因呢没办法下楼去活动，所以就喜欢在家里用手机上的唱歌软件啊唱唱歌。这本来对于老爷子来说啊也是个愉悦身心的好事嘛，但是没成想这线上歌房里边啊潜藏着不小的陷阱呢。
14: 他那个身体确实是半条命，所以这回这骗子，哎呦，他没要了他的命算便宜。
15: 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我之前提醒过他，但我没想到这个来得这么快。
16: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我身旁的李先生呢，是一个非常爱好唱歌的人，但是前些年呢，因为身体不佳和多次手术的原因，已经不再碰唱歌这回事儿了。前不久呢，刚要重拾这一个小爱好，就遇到了大麻烦。
17: 原来呢，老上那个是公园啊、歌厅啊，男的们13、15年我还去呢。
16: 那怎么就突然前两年不唱了呢？
17: 就是我这身体啊，气力不够。你要说话时间长了，我的气力其实都不够。
16: 再慢点说就行了。
17: 经常吸氧，每天吃完饭我都得吸氧，做心脏搭桥手术。19年做的支架，又做了心脏黏膜，完了是现在有一个心衰，听力逐渐是下降，耳鸣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这个严重的。
16: 那这么久不唱歌也挺就是
17: 挺郁闷的。
16: 那前段时间怎么就突然说要重拾这个爱好了？
17: 身体呢就吃药物调养，我就心脏比原来要稍微好多了
16: 啊，状况好了一点。
17: 而且耳朵呢我。 吃药治疗了也恢复好了。
8: 但是基于多病的身体，别说去歌厅了，李先生平日几乎无法下楼，活动范围顶多也只有小区内部，所以线上的唱歌软件成了李先生排解心情的好选择。
17: 手机的全民 K 歌，
11: 嗯，这个平台也是您一直知道的是吧？
17: 我这个平台在我手机里也存在了，也得有20多年了。
11: 嗯嗯，
17: 正好呢，家里有一个带耳返的这种耳机，老伴儿那耳机也没用过，我说试试吧，我看我听力是俩耳朵听力一样不一样。
11: 嗯嗯，就不用也费着在那儿。
17: 对，
8: 一开嗓，李先生简直找回了年轻的感觉。
17: 哎，我一唱啊，确实效果挺好的。这么着我就开始想唱唱。
11: 一到下午就自己总唱着玩是吧？
17: 对，有时候家没人的时候，就是我爱人他出去了，就我一人了，我就唱唱。
11: 之前的那种感觉就找回来了。
17: 而且尤其那个他带耳返那个听的效果特别好，
11: 挺高兴的吧？
17: 对，这心情也好啊。
11: 什么心情呀？
17: 心情就是说，听唱完以后吧，身体感觉就比原来恢复了一些，从听力来讲，从心情、喉咙我的就放松了，
11: 就是良性循环。
17: 哎，
11: 就感觉自己精气神也好了。
17: 哎，对对对，不用特别费劲，唱着特别舒服。
8: 原本这对长期闷在家里的李先生是件两全其美的事儿，直到有一天，
17: 2026年1月20号下午16:25左右，打开这个手机这个 K 歌平台，进入 K 歌了。之后呢，点我需要唱的歌，
11: 就是偶然刷到了歌房，
17: 有一个叫这个《我的欢唱歌房》，我就点开了，
18: 就是这歌房。
11: 1月20号，那歌房是别人的一个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17: 对，他歌房名字叫我的欢唱歌房，
11: 但是
17: 不是我个人的，不是我个人，谁进谁进都可以唱。
18: 你看，这个还有我的呢。
19: 当时就在这个页面上唱的。
18: 对，
17: 其他歌房有的呀，唱歌人排队多，还等着，也需要时间。这也不用，这都我一看没人唱，我就点着就进去了。
11: 嗯，这个不是说有好几个人在里面唱，
17: 不是，哎，就我自己。
11: 啊啊，
19: 其他歌房都是可能大家都在一起
17: 都得唱。
19: 但这个歌房没人儿，
17: 没人儿，
19: 觉得上麦快，
17: 上麦快，到时点上就唱了。
8: 唱着唱着，李先生突然收到一则语音提示，
11: 他怎么跟您说的？
17: 唱到半截儿，里边工作人员就说你需要暂停，也打扰你一下，你不能唱了。说你已经进入这个就自动扣费环节了，要扣你费。
19: 怎么？他在哪儿跟您对的话？在这个底下？
18: 就是平台里头，就上麦、下麦、上麦、下麦，就这里头。
19: 哦，这里头跟您语音说。
18: 语音说，这里可以。
19: 不是在这个打字儿来说的。
18: 不是打字儿。
8: 一听要扣费，李先生有点坐不住了。
17: 说是每月800元，全年是9600，就是说在你手机上要花钱。我说我不入会员，我也不需要你们扣我费，我也不交钱。
11: 听这话有点慌了是吧？
17: 哎，
11: 怕被划走会员费。
17: 对，
11: 您觉得也不会弄是吧？
17: 我当时就慌了，钱不少，一月扣800，一年就9600呢。
11: 10000块钱了。
17: 对，10000块钱了。我说我们这么大年龄，我又不天天唱。
11: 没必要
17: 交这钱，
11: 所以当时也是自己这种比较紧迫的心理哈。
17: 对，赶紧的把这个解决了，给它关掉和处理掉。这样的话我就有点着急，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是说帮我赶紧把这个自动扣费这个功能给我关了，说关不了。他说那你要自己操作，说我们平台没法帮你这个操作这事儿。
13: 一听开了自动扣费的功能，李先生就慌了。这1年10000啊，对于李先生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呢。不过对面的所谓的客服啊，倒是挺热心的，声称可以帮助李先生一步步指导他进行操作。那这个时候李先生啊，就跟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
17: 我说那我自己不会弄啊，是吧？他说那我教你怎么着。我告诉你一步一步的帮助我的关闭这个免支付密码功能。我说好啊，我说你们就帮我弄吧。
11: 那您就是听着，您觉得可能年轻人比较懂，比较会操作，您也不会，所以就一步一步跟着他是吧？
17: 哎，说问我说你有 QQ 没有，我说有 QQ。 这个他说可以通过 QQ 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说 QQ 我手机里没有，我只能是这个台式里有。
11: 您说那个台式电脑有点卡是吧？一直也弄不好。
17: 他特别慢，弄了半天也弄不好，就耽误很长时间。
11: 那这时对方有点坐不住了，
17: 他要
11: 就一个劲儿催您是吧？
17: 对，他也着急，说的你下载一个新的软件，新品云47，DC2。他说这个下载软件之后呢，我就在那手机商店里边搜不着他说这个新软件。
11: 就是您这个软件是在咱们正规的应用软件商城里是搜不到的。
17: 搜不到没有？他说你要在这个 个浏览器下载。
16: 他给您发了个网址是吗
17: ？K 歌平台里头，K 歌房里头，他是通没发，他是跟我说口述的，按他说的，我在浏览器里头。就搜索这个，一下就搜索了。
16: 那也就是说，相当于他直接从 K 歌平台把您引到了那个特定软件里。
17: 对，直接就那软件下载很快。
16: 那这时呢，李先生没有丝毫的防备，一步一步跟随着对方的指引进行了操作。李先生还不知道，等待他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您下完他所指定的那个软件之后发生了什么？
17: 当时手机出现的情况是一会儿黑屏，一会儿就亮。一会儿黑屏，一会儿亮。
16: 手机以前也没有出现过黑屏闪屏的情况。
17: 原来没有。
8: 虽然手机好似卡了的样子，但手机的短信验证码可是一个接一个弹出，相当顺滑。
17: 完了以后，时不常的就接到这银行的验证码，全是。我输了很多密码，我这当时我都就有点懵了，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我还问他，我说黑屏是怎么回事？我说这我也控制不了。他说那您别管，他说您别着急，这是这个银行系统操作呢，所以你就得等着。哎，我一听我说可能有道理，他说
16: 这还有道理，黑屏还有道理，咱平常支付什么也没遇到过这情况。
17: 是啊，但是我一想也是，
16: 不是您怎么一想也是了，因为您平常支付肯定没有说银行在那边操作您手机就开始闪吧，这时候还没起疑心。
17: 没，我说让他赶紧弄吧，那完事得了。等时间长，我说这个你别花我钱。他说不会的，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那个手机钱少没少，亮屏的时候他还特意让显示了建设银行的这个存款，哎，
16: 没少。
17: 这时候我就也没有戒备心了，
16: 就觉得给您吃了个定心丸了。
17: 对，叫我做了人脸识别，就做吧，作为人脸识别算什么呀？
16: 人脸识别其实在咱们生活中还是不涉及隐私的东西，就是在很多咱们觉得特别值得警惕的几个节点，您都
17: 没有
16: 起疑心，
17: 没有一点疑心都没有。
16: 行，与此同时，门外也传来了敲门声。
17: 就是我在等待着他这个时间，我就听到门外这个有人敲门。我一开门，两名警察。警察进来以后说，发现你这儿有电信诈骗。
16: 这时候啥弄了？
17: 我说什么电信诈骗呀？我没感觉有诈骗呀。我说我这跟朋友聊天呢。啊，
16: 也没跟咱们正在进行的这个事儿给关联上，
17: 一点说上当受骗的这感觉都没有，就脑子里没有想到说，哎呦，是不是要丢钱，划到我钱啊？是的。
16: 然后就让警察走了。
17: 他说，你要是既然你认可说没有电信诈骗的话，在我这个单子上，他拿出一单子，就让我在那签了一次。说那我们就回去了啊。
16: 告知书是吗？
17: 告知书，这么就走了。
15: 当晚6:48左右，就610打了电话，然后对方告诉我说，我爸在我旁边嘛，他可能接触到了这个电诈。
14: 这时候我就赶紧的，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他也没说不上来什么。
16: 您制止叔叔的时候，他也不听您的。
14: 不听，我就赶紧给110打电话，我说肯定有事儿。我一打110说刚才我们去一次了，他说这么着吧，我们再来吧。
17: 要来没多一会儿就来了，来了还是那两名警察，说我们已经刚才已经来一次了。他说你这还那啥，我说。没诈骗，我说我还是没认为是。
16: 第二次警察来，您还觉得？
17: 我觉得没有一点儿，就感觉诈骗没有。
16: 基于对方所谓的好心帮助，李先生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被分批转走了总共150,000余元的钱款。那我手里的这张纸呢，是李先生记录了在这短短几小时中从每一个卡里划走的金额。他从每个卡里分批划您的钱，您以为他在每个行给您关闭那个行对应的自动扣款功能？
17: 对，已经划走了15,788.55元，等于是把我的积蓄啊，就是我辛辛苦苦攒的这个养老钱呀，这么保命钱、看命钱，这不是一点钱给我花走了吗？
16: 在我手里的就是当晚李先生所收到的这个收案回执，落款是2026年1月20日，
17: 当天晚上立的案。
16: 李先生被诈骗案已经受理，正在侦破当中。
17: 对，那个民警说你这是纯属于电信诈骗，说把银行卡所有都冻结，我说对，我全都冻结了吧，省着再扩大损失了。
16: 相当于其实派出所也是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7: 对，他把我这个固定期的死期的都变成活期了，就是如果不冻结，他还是划走。
13: 您看啊，没有炒币的噱头，也没有网恋的情节，老爷子只是为了保住钱财，但是没成想引发了更大的损失。短短两个小时左右啊，150,000就这么打了水漂了。幸好属地派出所的民警基于经验，进行了及时的拦截，冻结了账户，否则啊，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损失。那咱们置身事外的时候，可能觉得这事儿挺不可思议的啊，但是啊，当咱们自己身处其中的时候，哎，未必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反应过来。
17: 当时我脑子，我现在我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说是怎么回事，说是发生这个问题，
1: 没反应过来。
17: 尤其一兴奋的时候，怎么着，我脑子就跟不够用的似的。
16: 就当时一门心思要把这个自动扣费给关闭。
17: 哎，赶紧弄完就得了，就别让扣费，就这个念头，老我在支持我。这个前前后后得有将近10次。这黑屏，我那时候我还没醒悟过来，我就在耐心等待，跟他还说这个乱七八糟的。
16: 说什么了？
17: 就是说这个生活方面的事儿啊，他说话也比较让老年人爱听。
16: 怎么说的呢？
17: 就说各方面啊，这个老年人喜欢什么呀，爱好什么呀，要保养保健方面各方面，饮食啊，就聊这个。这小伙子
16: 就是您跟那个对面的人聊的还挺投机。
17: 对，他挺爱说，挺会聊。
16: 他提醒您就是在外面别上当
17: 啊。对，他就说在外的话，这由于这老年人净用这个是免支付密码，有时候一下就让别人给钱给划走了，一定要把这个关闭。
16: 期间他还给您开始上课，指
17: 点您。对对对，他说这
16: 贼喊捉贼呢吗？
17: 对，跟我聊这些聊这比较我还听的。
16: 那您觉得他还挺关心的？
17: 对对对，老年人还比较关心，就感觉聊的就挺投机的，聊的挺投机。
16: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您跟警察说他是您朋友。
17: 哎，对。
16: 那您平常也不太聊天是吧？
17: 对，不爱聊天，所以今这碰上一个聊天的，我也跟我聊了。我因为他们经常也出去，孩子不在这住
16: 啊，
17: 我也不爱出门，就在家里。
16: 比较正儿孤单。
17: 哎，这样有一爱聊天的跟我这聊的不挺开心的吗？挺好的。我怎么做这么蠢的事儿啊？自己回想也太愚蠢了。这个从这么长时间我就没醒悟过来，特别懊悔，也是没有防范意识。
13: 虽然说李先生唱歌的软件呢是正规软件，但是诈骗分子恰恰就是利用了这类软件的社交功能，潜伏在歌房进行引流。那当初有着假客服的这个歌房，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呢？
16: 那我们输入这个歌房号，能看到现在这个歌房已经是搜索不到的状态了，是封禁的状态，
17: 给它封闭了。
16: 那个人说他是全民 K 歌平台的客服人员。
17: 对，
16: 当时没有一点怀疑。
17: 没有，就是说我认为这 K 歌平台是一很好的平台，没听说过谁通过这全民 K 歌平台被骗。
16: 全民 K 歌的工作人员不会在直播间去进行语音提示你已经开通了会员扣费功能，也不会有工作人员说协助关闭这个自动扣费而引到外部软件，对吧？
20: 这个不会的 ，APP 上它是作为一个娱乐还有社交类型的这种软件呢、啊、，K 歌房就是那种大的房间里面会有很多人，对吧？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陌生人去联系到它，官方渠道是不会说有专门这种在给你语音通知的。
16: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查询，我们能看到类似的案例频发，骗子潜伏在各大 K 歌直播平台，精准筛选目标。
15: 我其实觉得从全民 K 歌的角度，竟然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是一件，因为我本身是全民 K 歌忠实用户，然后通过全民 K 歌的歌房里面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它的监管确实出现问题了。
16: 那我们也将一系列情况反映给了全民 K 歌平台，毕竟这个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平台，相关案例还挺多的。您这边平台之后会怎么样加强监管？
20: 他们本身这种行为是属于违法的一个行为，我已经成立腾讯卫视是专门是处理这种网络被骗欺诈或者是违规的这种账户用户的。
16: 比如说歌房里是不是会增大官方的巡查力度？
20: 了解您的这个诉求和建议哈，您提到的就是老年人监管对应的这个相关部门肯定都会说去做更好的一个优化的。
16: 这样足不出户在线上的平台能随时唱歌呢，本来对李先生来说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现在这场风波不仅掏空了李先生的钱包，也削减了李先生对数字生活的信任。
17: 刚开始那前两天都不敢摸手机了，吓得我都那什么特别恐惧。通过我这案例吧，是让这个别人通过我来吸取教训，尤其这些老年人接触人少，而且脑子反应思维又都比较差，各方面做事呢不懂的要停止。
16: 就是对像您这样的群体，利用手机去接触更广的世界的同时，也需要保持对新兴事物的一些警惕。
17: 对，做什么事儿比较 独断专行，总认为自己对，其实你的脑子已经是出现问题，
16: 跟不上时代，
17: 跟不上时代。
8: 而通过与李先生的谈心，我们更感受到李先生平日的寂寞和无奈。
16: 那您以后还会使用这个平台吗？
17: 使我会使，
16: 还
17: 会继续在平台上锻炼肺活量。我老人其实一人在家也不得不说，跟人说话去，跟人聊天去。
8: 我们也与李先生一家进行了沟通。通过这次经历，李先生的老伴儿和儿子也决定日后给予难以下楼的李先生先生更多的陪伴。
16: 平常您二位就是各干各的，在家是吧？
14: 我一般就老是出去玩去，
16: 不是也
14: 去不了，
16: 去不了哈。
14: 但是你看刚才聊这聊一会儿就不行了，就躺着休息了，受不了了。减少出去吧，原来我几乎两三天就出去一次，现在就是一礼拜出去一次。
15: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主动跟我爸沟通的。对，我是主动性的。
16: 明白。
15: 对，其实当然了，老人年人可能他有他的孤僻感，他有他的这个问题，
16: 会不会说再跟他多聊聊天，让他释放一下，陪陪他。
15: 是的。
16: 行，那您平时可能没人说话的时候，您哪怕也跟我打电话释放释放，下回有人特别关照您什么的，您就也别信了，肯定是自家人最关心。
17: 对对对，
16: 也谢谢您分享，间接的帮助到了更多的老年人。
13: 除此之外，警方提示大家，涉及到线上歌房的引流被骗案件中啊，除了这种引导共享屏幕进行诈骗之外，还有虚假网络投资平台的诈骗，而且呢，女性受害者居多。所以各位啊，一旦咱们遇到那种突如其来的嘘寒问暖啊，一旦您觉得哎呦天上掉馅饼了，投资高收益了，一定啊务必多加提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特别常见的误区啊，搞不好也是非常危险的，就是咱们在家洗衣服的时候啊，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心理，就是觉得我用一种的清洁剂不太够用，然后呢就把洗衣液啊、消毒液、爆炸盐，有时候再加点香珠啊，一股脑全都倒进去，觉得这么洗出来才干净才放心。但是我们要跟您说啊，千万别再这么干了。咱北京呢有一位张女士，就是因为这么混搭了半年左右，结果把自己给洗中毒了。起因呢是张女士啊，觉得这半年来呢总是鼻子干、胸闷，甚至晚上无法正常的入睡，也跑了好几家的医院啊，都没有查出什么问题。结果四月初啊去旅游，碰上民宿的装修味道比较重，一下子啊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了。那回到北京一查才发现，原来就是她呀，长期把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洗衣液呀、消毒液呀、爆炸盐啊混在一起去用，而且每次放的还特别多。这些东西一混合啊，产生了化学反应，化学中毒，把气道给灼伤了。而且张女士的丈夫也跟着遭了殃，最近俩月啊这嗓子也是不舒服。那医生说了，清洁用品啊千万别乱去混用，比如说84消毒液和洁厕灵，如果混用的话就会产生剧毒的氯气，轻则呢是中毒头晕，重则会危及生命。还有84消毒液和洗衣液去混合呢，会产生中和反应，降低清洁效果，甚至产生有毒物质。所以大伙啊一定要记住，不是说洗得越全乎就越干净，使用任何挥发性的化学清洁剂的时候务必啊开窗通风。如果说您已经闻到那种刺鼻味儿，哎，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不要忍也不要等，及时去就医。
0: 是是是要不能吗，恢复了吗，继续去现场了吗，调查了吗，解决了吗，
21: 解决
0: 了，合理吗，
21: 有用吗，
22: 有用吗，
0: 靠谱吗，
2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0: 回访了吗，后续了吗，
21: 您对我们满意吗，
2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24: 爱生活每一天。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顶侧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能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0: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0: 侧吸的，
6: 一手快，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3: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跟甭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了。

0: 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1: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2: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精彩马上开始，
1: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4: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1: 对，
4: 又来了。
1: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0: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3: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6: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上了，
7: 就是没法擦。
1: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7: 在里边
8: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
1: 嗯，
8: 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反正这个是挺头疼的。
4: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1: 没错，
0: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1: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1: 哇，
4: 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9: 我在。
1: 最大风量。
9: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2: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3: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2: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4: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4: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您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1: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4: 你看看，
1: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4: 真是 不便宜。
1: 是的，
0: 现在搞活

0: 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很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 L 型。就这个空间
1: 不
2: 特别的，
1: 对，它不是那种斜的，
2: 啊，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2: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哦，来了，
2: 小智，小智。
8: 我在。
2: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

0: 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这风力挺大的。
5: 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脚，都能堵上去了，这儿没有。你看这都旷了，多好。
6: 机器处理没问题，
7: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4: 满意。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8: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力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8: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8: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8: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00，40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8: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8: 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8: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2: 我在。
1: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8: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 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6: 这不

0: 轻的，
1: 这应该有12斤吧，
0: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1: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0: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1: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0: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1: 堪称失火现场了。
0: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1: 可以，
0: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吸烟速度特别，
0: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1: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0: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1: 没问题，
0: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没错，
1: 关闭烟机，
0: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这烟又要出来了，
2: 又要出来了。
0: 你看，
1: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0: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1: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0: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0: 能大成什么样。
2: 哇，
1: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0: 我看不见了，
1: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0: 啊，
1: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0: 哇，
1: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0: 哇，大好多了。
1: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0: 你看没声了哈。
1: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0: 平姐得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1: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0: 我真的
2: 好漂亮，好先进的感觉，
1: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0: 比我胳膊还长，
1: 一臂之长。
0: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0: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0: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

0: 自动灭火断气，
1: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2: 对，
3: 美学很讲究。
0: 嗯，
2: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3: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2: 嗯，
3: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4: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3: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2: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4: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3: 好宽啊，很大，
4: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3: 嗯，
2: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4: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2: 是，
4: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3: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2: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4: 嗯，
2: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4: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3: 非常人性化。
2: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3: 炖汤都够了。
4: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3: 我们家那，
2: 而且原来咱们那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5: 油烟机吸力很大，
6: 不，这风力挺大的，
7: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8: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了多好啊，
5: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吃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没一
3: 样。
9: 哇，迅速瞬间吸走。
4: 小智，
10: 我在。
4: 最大风量，
10: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2: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2: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3: 我们家
2: 点火特别费劲，
3: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2: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4: 出来了。这么快？
2: 对，
4: 哦，
2: 松手就可以，
4: 真的是哈，
2: 不用您说摁着半天了，
3: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4: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2: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4: 哦，这样，
2: 非常的简便，
3: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2: 对，
4: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2: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3: 就扑锅了。
2: 对，现在扑锅一锅了。

0: 啊、
1: 哦，哎，火灭了，
0: 这气儿还在出。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0: 哦，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0: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2: 哎，嗯，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0: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嗯，
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不过一锅，
2: 平
1: 的，不过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不能的，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
4: 灶台也都干净，都弄挺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7: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7: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8: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以青藏秘境来生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僧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戏，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0: 本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巡检抽查，老板下工地。
2: 老板说熬夜检查一下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1: 紧盯细节，问题零容忍。
3: 这铁丝砖。

0: 店了解详情。方总、啊、我就在这等方总呢，因为知道方总今天呢又要去看工地。
1: 没错，嗯，今天这户业主呢买的是一个大房子啊，290平米。哎呦啊，然后呢需要环保装修，在乎价格，在乎质量，在乎设计。嗯
0: 啊，现在施工到什么时候了？
1: 应该是水电刚改完。哎
0: 呦，这里面讲究可多了，隐蔽工程，我们得好好看看去。
1: 对，就这时候没有被遮盖，嗯，没有被这个遮挡，然后咱们可以看个清楚。嗯、
0: 走
1: 走，
0: 这家了。
1: 对，咱们
0: 走吧。
1: 看看啊。
2: 哎。
0: 哎 ，hello， 哎 ，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正好碰上在这儿
1: 看工地来了，哎，
0: 找毛病来着，
1: 你们家工地八把，
2: 行，我就喜欢
1: 找
2: 毛病，再谈一点他们给我干的这活好不好？
1: 行，就是来给你这个把这关的，我们秦老师见证啊，来见证一下，
2: 必须的。
0: 我得问问您啊，您这当初是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3: 我家第一套房2019年装的，就是润园。
0: 2019，七年前为什么会选择润园？
3: 七年前也是一个巧合啊，然后润园有活动，然后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团购活动。
0: 哦，团购活动。
3: 对，当时也是因为他们家那个爱格板嘛，吸引我了，然后我觉得
0: 那时候你就注重环保了。
3: 对对对。
0: 您干个什么工作呢？
3: 我在医院工作。
0: 哦，那难怪。
1: 健康啊，在他们眼里面是看的是最清楚的，
0: 是
1: 很多人吃了亏上了当了。我在网上看了一位在上海租房的，结果呢这个房子甲醛超标中毒就离开了，结果呢这个父母呢就是这孩子身体好好的，为什么有出问题的呢？然后就是通过环保检测的这个孩子住的房间甲醛严重超标。哎呦，
0: 太可怕了。
1: 最后是起诉这个中介公司了。
0: 你看，这是第一次，是吧？后面又装了几套房子？
3: 后面去年装了两套。
0: 去年装了两套。
3: 对。
0: 选择的都是
3: 润园。
0: 那设计师都是
3: 向南。
0: 你看你乐了。那所以这是第四套。
3: 对对。
0: 从这件事情当中呢，可以看出，润园因为在之前给装修呢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结果，所以才会再继续找我们的向南。
3: 对。
0: 找润园来合作哈。这今天你们俩这是要接着什么？
3: 他在跟我说那个定制，因为我们家这个房子比较大，定制呢就比较多。
0: 你们先聊着这个，咱俩呀就别在这儿掰扯了，验收去好不好
1: ？OK，
0: 走走走走走走。
4: 这原本是一套两层的下跃式别墅，因为地下一层房高高，业主想在中间再隔出一层，这样一来，原本200平米的房子就增加到了290平米。目前隔层建完，水电改完，那这些基础部分的施工质量到底如何呢？
1: 其实在这地方呢，水电改造在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很高，尤其是像这种290平米的房子，水电改造就要好几万。那大家看一看啊，都花在哪了？啊，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
0: 行，您给我们说一说吧。
1: 对，你看啊，秦老师，我们从这个扎箱这地方看啊，每一层都有扎箱，它这是这一层的。
0: 这是一二
1: 三四五
0: 六七八啊，
1: 你看这写了吧，冰箱吧啊，
0: 对，
1: 像烤箱、卫生间，啊，厨房啊，这都写得很清楚。
0: 很清。
1: 这个线呢，有这个4平方的，有2.5平方的，价格都不一样。
0: 对，2.5平方的一般都是插座，4平方的就单独走空调啊。包括厨房啊、冰箱啊，包括我们这个烤箱，用电功率比较大。
1: 没错，其实秦老师你应该很清楚啊，很多你去过很多工地，就4平方的这1厘米，像这个您开槽加上这个管线、材料、人工，将近小100块钱1厘米了。哦，其实我们很多业主可能不清楚，1厘米可能走这到这也就这个位置。对，到这了就1米了。嗯，那从很多时候，你看这个房子里面用了那么多，
0: 走了这么多米，
1: 走了这么多米，
0: 你用的多，肯定你这个相对来说价格就贵嘛。
1: 对，
0: 这是一定的。
1: 有一些你看，像这个中央空调，它这要单走了，你像它这里面就有中央空调。对，你像普通的房子里面可能不装中央空调，就省下来了，
0: 就很省下来。
1: 对，
4: 水电改造啊，在装修费用中的占比较高，而且计算复杂，不同公司的计算方式也不一样，这就使这一部分施工成为一些不良商家增项的主要来源。 所以在开工前，业主一定要让设计师出具完备的水电路设计图，尽量避免后期改动引发增项。
0: 如果你家里要装中央空调新风系统，你记住了，中央空调新风系统

0: 是早于水电装的，
1: 对，
0: 最早的是把这个装好，所以你看这个中央空调装好了，但是看这个工地是不是正规，是不是合格，是不是讲规矩的施工，你也注意看那个中央空调和新风系统，为什么装完了之后他把你那个管道给你封得死死的，因为你如果不封得死死的，这里面的灰尘全进去了，你这个机器到时候一开，那机器就完了。
1: 对，灰尘进去了，最后机器受到
0: 机器烧了，
1: 烧了，毁了，然后呢，空气呢出来的这个空气
0: 全是灰呀、
1: 啊，全是灰，
0: 对吧？
2: 看来啊，规范施工绝不是充门面摆样子，它关系到日后设备是否能够正常使用。
1: 看水电呢，我觉得你像看这个卡子啊、距离。啊，都非常非常，
0: 这一般是60，
1: 对，一般60，你看
0: 60，
1: 正常水电，你看，都在60，
0: 60，但是电卡就可以放一点，
1: 对，电卡都可以放一点点，知道，水卡它有共振。水一开的时候就会产生震动，
0: 有压力嘛？
1: 有压力在，
0: 因为我们水打水压进行测试的时候，也是要打8个到20个嘛。
1: 对，它打一打压的时候，就是它释放的时候，一开水闸的时候，它像这个水管，你知道吧？它都是有震动的，那所以需要60公分。电线呢，它就没有这个震动，
0: 但是也要固定，
1: 也要固定牢固。像在顶子里面呢，只要这样达到这样的一个工艺。那完全就 OK 了。
2: 水管在使用过程中，由于受到水锤效应的影响，容易产生震动，并可能导致衔接处松动甚至脱落，从而引发漏水，所以要以管卡固定。管卡间距则有一定的标准，不仅间距不能超过60厘米，弯头两端的固定管卡距离弯头也不能超过15厘米，而电管则没有类似的要求。
1: 另外来看，我们就边说一下这个吊顶啊，一般像这个房层层高比较高的，一般情况下呢，有空调的都会吊顶，用吊顶来解决它的这个美观度。所以说你看这个啊工艺啊，这个螺丝大概在15公分左右打一个，打的就非常均匀。非常均匀，像这个都是轻钢龙骨，有很多这个小公司啊用那个木方子，木方子它会受到这个温度的影响，
0: 受潮，
1: 它受到这个空气的这个温度的影响，变化就比较大。
0: 对，
1: 对，
0: 所以现在轻钢龙骨它本身的那个稳定性更强。
2: 石膏板吊顶开裂现象多发生在接口、板边等位置，如果螺钉间隙过大，一旦受到轻微震动或者温湿度产生变化，就会开裂变形，所以这一处工艺细节也必须格外小心。同样会出现开裂现象的还有墙体，
0: 这边是轻底墙，
1: 轻底墙这里为什么要上这个叫钢网，知道吧，它不上钢网的情况下，它这个墙的这个拉力不够，将来很容易开裂，所以说呢，在这地方呢就必须要用这个钢丝网来去解决它的这个拉力的，让它呢这个不要轻易的这样然后产生这个开裂。像这个地方啊，秦老师你看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将来会不会开裂？
0: 这个容易开裂，因为新旧墙体嘛。
1: 对，它新旧墙体要清理干净了，中间要加钢筋植入钢筋，
0: 直接
1: 给拉上。但拉上它有可能
0: 还会裂
1: 。原因是什么？因为这个刮这个底层的时候，腻子要沾上水的时候，它会有个胀。然后呢，等干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个收缩，然后稍微再维修一两次就 OK 了。
0: 是
1: 像这种
0: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新墙体和旧墙体它热胀冷缩的系数不一样，它呢热胀冷缩，比如说1.3，另外一个是1.1，它有了相差之后自然就裂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就外面要经过一些处理，发泡胶啊，包括这个钢丝网啊，牛皮纸啊，这个
1: 但肯定要上。就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墙的声音，这个墙的声音
0: 对不一样，
1: 这不一样，
0: 它这边脆那边就闷，
1: 对，它俩的结构也不一样，但温度在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的热胀冷缩也不一样。
2: 新旧墙体交接处极易出现开裂，所以施工中要根据情况采用植入钢筋、铺设金刚网、牛皮纸等措施。验收进展到这会儿，一切都还比较顺利，本以为啊会是一个满分工程，没想到在下面这个环节出现了点问题。
1: 行了啊，细节要注意一下，你像这个东西咱们要贴瓷砖吧，对吧，这铁丝砖水泥砂匠能粘住在这上面吗？这白色的他俩之间知道吧，就附着了没有，到时候一敲就是空户。为什么这地方到时候敲不空户？这地

0: 方会困惑，原因就是它弹丸水里面它和底层脱壳了，知道吧？这样的话就形成困惑了。所以在这个细节上我们要注意一下，像这个很多公司都在这个叫管子上，在固定这上面用这个快粘粉。快粘粉用在什么地方？卧室客厅刷涂料的地方，它完全和腻子粉能融合上，能结合上。但和水泥呢，它结合不上了，水泥上结合不上了。所以卫生间要注意，所有的卫生间凡是用快粘粉做的全部要敲下来，抠下来，换成粘结剂，这个明文规定的要求他们这么做。还有这刚才我看到一个地方，那你看这个下水啊，包管子啊，它这包上了这不包，一般人就发现不了，就不注意了。它这边它藏在后面，你业主肯定想不起来，对吧？是不是要包？要不要包？
1: 包，
0: 对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你这都包完了，这都包完了，为什么你这留着不包啊？所以跟工长说一下，工人说一下啊，今天就两点，一个是我们的水管卫生间固定点不要用快粘粉，第二点像这个细节就包好了。
2: 为了保证巡检工作的有效性，老板对工地的抽检事先都不和工长打招呼。今天啊，刚好设计师在现场，所以检查结果和整改方案就由设计师负责跟工长交代了。
1: 怎么样，方总？不许袒护啊，实话实说。
3: 对，
1: 我这个质量怎么样？
0: 质量呢？基础非常好，水电路改造的非常到位啊。有一次这个墙面啊，有一次局部的地方还需要说做一下这个小的这个调整，在每个细节当中都要做的
3: 做到位，
0: 做到位。
1: 我们家这个那个第一套房子到现在真的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那个开关坏了，就是摁不动了。我跟工长打电话，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给我找个人来换吗？他说没问题。
4: 所以我们叫终身质保的，对吧？七年了还在做那个这方面的这个呵护。
1: 对，我没想到
4: 做好基础，这是对业主的负责，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企业的负责。
0: 对，我们在做这个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把好多事情发现了解决掉。因为装修它不像买个成品，然后啊一个电视机啊一个电脑搬回去，大部分都是在现场手工制作，每个家庭每个环境都不一样。那在细节上我们只要多去什么呀，去磕细节，磕细节，然后呢问题就会少很多。
2: 装修啊是个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不可能一点问题不出。让业主无法接受的往往不是问题本身，而是商家推诿甩锅的态度和做法。一个能够正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商家，一定能赢得业主的口碑。
4: 我看你们俩啊，这真不像是说我一个是买东西一个是卖东西，真的是你们俩就像朋友了。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也愿意去介绍给别人，是因为我介绍给别人，别人使了以后他也会很放心，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很放心。我觉得这个把好的东西去给别人那个分享就是一个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不好我肯定是不敢分享的。
4: 那明白明白
1: 那样挨骂。
4: 对，那我们刚刚已经看了很多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哈。那我都知道我们的润园呢会给大家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0: 在北京呢现在装修旺季啊，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呢想了解润园的优惠啊，请记住啊，因为我们呢机油工厂豪迈生产线大批量进口爱荷板，能在定制家具这板块当中100平米的房子给你省3到5万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厂家大力支持，因为我们17周年庆典加上我们的五一双节同庆，联合北京电视台生活家栏目和爱格品牌给大家奉献的这么一场的这个活动，我们还有这个主材免费升级，以及我们五大贴心服务，还有我们关键的总裁的
4: 签售礼
0: 啊，这个礼呢是每年只有一次啊，所以说呢3000到10000不等的福利啊。根据你的签单的额度会直接从工程款当中减免。如果你在北京想装修，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优惠，或者拿起手机呢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了解活动详情。
2: 突发意外，价格问题引争议，
1: 再优惠点，打个8折。
0: 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2: 多方入手，品质不变，预算瘦身。
5: 比如

0: 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所以它这块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
1: 四居变两居，打散重整，享受升级。
2: 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增加了它的这个次卫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1: 别走开，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回来。
3: 十八年的市场历练，十八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在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
1: 老板亲自巡检工地，这让业主对工程质量更放心。可让方总没想到的是，这又给业主砍价提供了一次机会。
5: 再优惠点，打个八折。
6: 20万，这个折扣对于你来说，你就知足知足知足吧。别人30万都搞不定你的时候。
5: 那16万，打个八折，16万。
6: 没有那么大利润空间，全市场都没有。
1: 这套房啊，格局改造以后一共是3层，290平米。一层餐客厨一体化设计，二层有储物需求，三层有影音娱乐功能。总之，每一层的定制家具加起来得有120平米的投影面积，而定制家具又是装修预算中的大头。尽管考虑到是老客户，方总事先已经给了折扣，但业主胡女士啊，还是想争取再降一些。
6: 这个定制家具啊，它占装修额度的30%-40%，很多业主都不理解。大部分业主装修前都是非常好的，一旦到定制家具来研究方案的时候，或者是价格的时候，都感觉哇，这超乎心理预期。你像他自己在我们家都装了4套房子了，所以他对我们的这个设计、施工、选材绝对信任。但是像290平米的房子，其实他到市场30-40万都很难租下来。你像二哥版嘛，它之所以贵，它就比我们普通的国产版的就材料要贵出2倍。它这个材料是稀缺性的，是阿尔卑斯山没经过污染的这种树木去做的。不是随便去找一点啊，这个松木是做这板材。第二，人家的这个板材的这个环保用的胶都是自己独特研发的胶，在市场里都找不到这种胶的，只供这个给他们自己的挨个板用的。另外呢，人家的这个厂房的管解、烘干啊、稳定性啊，这些设备都是一流的。60多年了，提到一个，今天大家在网上你去看看评论就知道了，一个人说好不叫好，都说好。我们为什么能优惠？因为我们自己有工厂，自己的工人、自己的物流、自己的安装工人，把成本降到最低了。自己搞工厂就是给大家保证环保的情况下，把价格给降下来。
5: 他这不是刚买完房嘛，然后交了不少钱，然后手里也有点紧，所以想着就是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所以想着装了4套房子了，也属于 VVIP 了哈，所以我就想着能再给我一点优惠，所以才去跟他那什么。其实我心里已经接受这个价格了，我在别的公司问的报价差不多都在30万左右，而且有的公司还不是挨个版。我还找过比较大的公司，就是挺有名的那种的，我也问了，然后也找设计师谈过了，但是总体报价都比较高，所以我又赚回来了。
6: 你如果想省钱，是就找我们向南设计，然后把这个方案优化、优化再优化。向南，
7: 哎，
6: 赶紧来。
1: 看来啊，进一步优惠的空间十分有限了。那么怎样才能在现有价格的基础上让性价比更高呢？答案就在设计上。
0: 其实我想了想，咱们家其实还有一个优化的方案。你比如说像中间层，因为它都是一些收纳功能嘛，然后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减少它的那种智能开关面板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线路，所以它这块我们也可以给它省掉。这样的话，因为它2层不需要那么多的智能的设备，这一块可以节省一点。
1: 设计师的解决办法是2层空间以储物为主，业主胡女士提出的智能化需求在这里可以适当弱化，如此一来可以进一步降低整体预算。
5: 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0: 我们在做这个智能家居的话，它有这个七大系统，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网络覆盖，对吧，然后控制系统，还有灯光系统，现在的话我们都已经布完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影音呀、安防呀，安防你看我们都在外面已经加了这种这个网络线，对吧，回头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这个监控。还有呢就是比如说遮阳，因为我们下面不是有这个天井嘛，啊，然后因为它比较高，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以装那种电动的这种那个什么遮阳系统，舍得那么高，咱也不可能爬上去，
5: 对，
0: 对吧？
5: 就是，
0: 还有这个家电系统，比如说有一些家电，我们通过智能的那种方式，啊，可以让它这个语音唤起啊，或者手机唤起，就相当来说就是比较方便的。智能家居对于我们整体现在的家装来说，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尤其是咱家面积比较大，而且还是那种夏月，啊，那么我们增加了智能系统的情况下，那可能比如说我在楼上的情况下，哎，我控制一些电器，控制一些灯光啊，然后网络，那我可以通过手机 APP 或者通过我的这种智能面板就可以解决。那比如说我要是出门了，有时候着急，那个楼下灯光不是特别好，那我肯定要开灯嘛。那一开灯，那个有时候可能一着急忘了。那是不是我出门的时候，比如他要语音报警呀，或者是那个我出门一键关灯？
5: 对，这个很重要。
0: 这个很重要，对。所以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前期的考虑和后期的这种施工啊，是能达到一个完美落地。其实我觉得，在现在的这种家装里边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咱这一块对吧，也是咱们品质的一个体现。
1: 智能化是胡女士此次装修特别强调的，尽管为了节省预算，二层空间的这一功能有所弱化，但整体而言，智能化的七大系统依然完整，确保了胡女士日后居住的便利性、安全性和舒适性。
5: 那个还有别的地儿再优化优化，再便宜一点。
0: 哦，有一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暖通。啊，然后，暖通呢？你看，咱一层、二层、三层都分别有它的这种暖通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像地暖和中央空调，啊，包括新风是肯定要考虑的。哪能省钱？你看啊，一楼咱家是一个南北通透的，而且并且两侧都是有窗户的，所以它能达到什么呢？开窗我就可以自然通风，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想省钱，可以这样，一层我们就可以不用做新风系统，但是该走的，比如说中央空调啊、地暖是肯定要走的，然后中间层呢和下面一层呢，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新风的系统，可以这个完成它的一个空气交换。啊，因为你要考虑到楼下也有一定的这个潮湿的问题，啊，然后毕竟不像上面有自然通风，它毕竟是单向，所以您可以我们二楼、三楼做这种新风系统，啊，但是该做的地暖呀，该做的这个中央空调呢，也是该做就要做，这块是肯定省不了了。啊，地暖的话呢，您看我们现在是水管、电管已经走完了，啊，那么在未来在这个铺地暖的过程中呢，我们会绕开这个水电路的一些管线，然后进行一个铺管，啊，比如说还有呢，我们要跟他前期沟通什么的，很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分水器的位置要在哪儿合适啊？比如有的地方有一个问题，大多数我们可能都会藏在橱柜里边，但是您知道橱柜它比较深，60公分，有的时候你需要爬进去去关这个管。当时您记得咱家定的时候，我就说不要放橱柜，
5: 对，
0: 千万不要放橱柜啊，因为你可以结合比如说就近原则啊，或者是你哪块有收纳有柜子的情况下，比较薄的这种地方好检修。还有呢，就是高度的问题，以前可能我们一说铺地暖就十几公分就上来，那我们现在呢，尽量的话，第一，避开水管、电管，然后尽量和它走在一个层、一个平层，啊，然后还有呢，比如说，我们有柜子的地方啊，可以尽量给它让开一些，因为你有柜子的地方，如果你的管布的特别的密，那这样的话也是有一个温差，那柜子是不是长期时间长了以后也会这个有一些问题，对吧？还有就是，如果是地暖情况下，如果说我们的板子它的这种环保系数不高的话，那它的热量一上来就会有非常大的这种安全隐患，就环保的这种隐患啊，所以选对板材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5: 那我们家铺那个地暖的时候，是不是就得把这个柜子都得让出来呀？
0: 对，它有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呢是完全柜体底下是不排管的，还有一种呢是它排的比较这个稀疏一点。就比如正常可能我要排三根管，但我为了这整体的这个温差，啊，要平衡，它可能就排一个管，啊。但是这个的话，我已经跟师傅都沟通完了，是没有问题的。
1: 另一个节省预算的思路是精打细算，在保证空调、新风、地暖这些基础功能能够实现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功能浪费。
5: 还有最后一点啊，我这个为了你的这个设计理念，这个动线的问题啊，你要好，然后我舍了两间房子，四居变两居了，我这个动线你一定要保证啊。
0: 你看看啊，这可不能那什么，你看咱虽然是四居，但是咱进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整体的这个功能和视觉感没有大宅的体现。 对不对？去每一间都被分得特别小，厨房厨房也小啊，然后每个小屋可能就七八平米、五六平米，都不够使用。那这种情况下，您觉得是需要一个大的这种活动感的空间还好，还是说，哎，我每一个屋子都特别的闭塞？对不对？你看咱这主卧配主卫，次卧，啊，也是增加了它的这个次位。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每个人。

0: 那需要的空间，而且餐厨客一体化这样的一个布局，那它一层其实我们动线就非常的清晰。
1: 一层面积105平米，但改造前空间划分细碎，缺乏通透感。如今被设计师拆掉了两间卧室，并规划为餐客厨一体，视野开阔了。
0: 你看现在拆完了以后，我们重新布局之后，是不是更合理了，更痛快了，对吧？是不是有更有大宅的这种感觉了？
2: 有，
0: 对吧？比如说，哎，我每天心情特别好，早晨起来在这儿，这个冲一杯咖啡，对吧？做一个早点，那我整体的动线，我围绕着整个这一圈，是不是非常的舒适？啊，很实用。嗯，然后我出来了以后，比如说我们到这种起居室、客厅的这种区域，它其实我们的整体的动线在这个位置是一个大的回游。那我一进来了以后，我的视觉感，本来原来这儿是有一整堵墙，对吧？那我的视觉感我截止到这面墙结束了，那我现在就从一个这种平角，我现在变成了一个广角，那我的视觉当然是并且很开阔了，对吧？然后再结合，您不也说了吗？我家里那么多的电器啊，就是这个什么蒸烤箱啊，什么洗碗机啊，什么这些设备都得给您弄好了，对吧？那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安排好了以后，其实您未来使用过程中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这套房子只有胡女士夫妻俩居住，两间卧室足矣，省出的空间相互打通，功能融合，不仅动线流畅，视野也通透。此外，增加了二层的收纳区，更营造出空间的整体感，胡女士很满意。
3: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很多朋友啊，都是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优惠给到大家。
4: 润园啊，17年了，在这个行业17年的周年庆典，
3: 对，
4: 加上我们5一期间的这个小长假，啊，双节同庆，所以给到我们业主呢这样的一个福利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定制家具，我们自由工厂豪迈生产线，然后我们的爱格板，100平米的房子吧，我们能给你省3到5万。另外呢，我们还迎合了这个主材商家，比如说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啊，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支持。还有大量的升级，免费升级，啊，这个产品，关键是呢，我们这次活动呢，总裁签售，这个总裁签售呢，就每年就是这么一次，3000到10000不等，根据你签单额的大小来说给到你的优惠，从工程款当中的肢解。另外，我们还有5大贴心服务，也是我们做了很多年当中，啊，用户最暖心的服务，就老房装修的。家具的这个仓储搬运免费，我们的这个开房保洁免费，还有我们的这个基础工程终身质保，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很多人都要知道垃圾外运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所以这5大贴心服务是润园的典型的特色的服务，是真真切切的给业主省2到3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所以在北京要装修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或者呢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号码啊，了解活动详情。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在搜索栏当中呢，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园装饰、凡客家装、精星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这幅画真美呀！
8: 你看他们的姿态。
9: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0: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7: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

0: 来华，万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3: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火烧，北京传统特色小吃，源于宫廷，香在民间。
1: 爱吃卤煮吗？
2: 爱吃，
1: 爱吃，
3: 特别爱吃。
2: 北京人就好这口啊，
0: 爱吃好吃，可在家却难以还原。
2: 跟家可做不了，
4: 做不好再弄不干净，
5: 光香料解释呗。
6: 没啥吧，收拾起来更麻烦。
0: 别急，今儿一点通就让您足不出户，清风吉祥，老北京风味卤煮，肥肠、猪肺、五花肉、炸豆腐、火烧，汁浓味厚，酱香四溢。选材讲究，
7: 主要就俩字儿：新鲜，拒绝冻货。
0: 纯手工加工制作，
7: 把这些食材呢，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
0: 还原地道北京味儿，不仅简单便捷，更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 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0: 精彩，马上开始。
1: 哦，北京风味卤煮来了。
8: 哎呦，
1: 开一小口，微波炉加热4分钟左右就得了。来，
8: 里边不少
1: 料，可真多哈、啊！别看是一个小碗，特别足。
9: 我跟你讲啊，
1: 哇，这卤煮的香味扑鼻而来。
8: 哎，
1: 第一个尝的是饼，为什么做成这种碗装的？我热完以后，那饼会不会糟？
8: 哎，
1: 一点
9: 完全没有，
1: 很有嚼劲儿。
9: 肥肠，
1: 里边这肠啊，肥肠啊，
9: 豆腐，
1: 特别的
9: 香。
1: 五花肉，
8: 说难得有这五花肉。现在有时候您去店里吃去都不见得。给您这个，
1: 肥肠如果做的不好，嚼起来费劲，
8: 对，
1: 还不香。这个人又香又怒，
9: 这大肠吃到嘴里弹弹的，但是又没有那么重的脏气味，
8: 真是，
9: 哎呦，太好吃了，
8: 挺方便这东西。
1: 是吧？而且一加热就能吃，是吧？说跟哪儿选去啊？太香了，这个豆腐，我都想偷你一块。
8: 我跟你说，真吃出那大地儿的味儿来了。你说人家这个做成这样哈，每一样料的口感还都在，而且那味儿呢，还咸淡合适。
1: 而且有些人觉得，哎，你这个是即食的，会不会不太新鲜的？
8: 对，
1: 特别新鲜，就像去店里边刚盛出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卤煮。
9: 就如果你今天馋这口了，或者你说我想吃碗卤煮，外卖到家凉了，半热不热，温不温，那劲儿特别乌的。这个都不用解冻，撕个小口
1: 还能直接预热，你可以下岗了。有这卤煮我不需要你了。
8: 就是尤其是什么呀，您家边上还没有那好卤煮店，真的想叫外卖还叫不着，你说你还得出去是吧。
9: 关键是我刚才特地尝了一口这个汤，大家很怕这个卤煮的汤齁咸齁咸的，这个味儿

0: 真的，就是它的那个咸蛋味儿也恰到好处，
1: 太好吃了。
2: 咱不能说太好吃了，说太好吃了太贵了，咱得看价格。
1: 对呀、
2: 啊，
1: 这价格呢？你
2: 别价格，我跟你说，价格再贵不香了啊！
1: 看料又实，
0: 韩大厨现在卤煮多钱一碗？
2: 简单吃一个啊，起码说32、35、38，您还别加东西。
0: 现场搜啊，咱们34，还有34起，34.8，精品卤煮47.8，然后咱再看看现在这卤煮火锅多钱了？
2: 100多，
1: 老贵了，
0: 182、162，
2: 那可不都这样？
1: 你就说今天咱这价格怎么着吧？
0: 今天咱上来不跟大家卖关子，就告诉大家，今天咱就在家实现卤煮自由究竟有多实惠？1、2、3、4、5、6、7、8、9、10，足足10碗。而且呢，说实话，平红姐，你看你刚吃了半碗，你是不是觉得其实对于女生来讲，
1: 一碗足够？
0: 就我这个饭量，我可能我多半碗。男生呢，反正就是两碗也行，一碗也差不多。
2: 两碗有点撑，得撑得慌吧？
0: 我们今天是多少呢？看10碗。
2: 哎，
1: 多少钱？
2: 10碗，
0: 100多不到，200块钱
1: 哇！太实惠了，
0: 这一碗是19块多，不到20，相当于人均不到20块钱，您就能在家实现卤煮自由。
1: 买，
0: 对，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下单抢购起来吧！
3: 今日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沸头弹韧，汁儿浓味儿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我这刚订的外卖结账单，看看啊，到手
2: 啊，
0: 33块钱，
2: 正常
0: 一碗。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卖的是便宜，人家30多，你们10多块钱一碗，
2: 就是。
0: 但是你们量也不一样啊。
2: 嗯，
0: 咱们现场打开给大家验证一下。哎，咱看看啊，看着好像感觉人家的碗大，对吧？但别着急，咱们捞出来看一看。咱们看看咱们的干料是多少？
2: 看看咱这个，
1: 倒出来比一比。
2: 你给捞了，
1: 直接扣进去。
2: 就是。
0: 是不是差不太多？
1: 基本上一样。
0: 实际上看着我们玩小啊，像小坐地炮似的，一打开里边全是干货，
1: 哎，还是很多的。
0: 10多块钱一份，大家比一比这性价比。外边吃30多一份，咱这是10多块钱不到20一份。
2: 嗯，
0: 你就算一碗，咱便宜13块钱，10碗吃一份卤煮的套组，我还省了130，这吃的还划算，
2: 就相当送了好几碗。
0: 咱们也带着今天我们这个北京风味卤煮，让我们的点评员一起试吃一下，感受一下它究竟味道如何。阿姨，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北京风味卤煮火烧，作为体验官帮我们大家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4: 行，没问题。
0: 这个热呢特别简单，您就给它开一个小口，微波炉4分钟。
4: 喂，
0: 4分钟怎么样，阿姨？
4: 太香了！哎，这量还不少哎！
0: 哇，感觉足足的，
4: 真是的，在家真方便这个。香，
0: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好吃，挺烂乎的。绝对香！你看这碗挺小的哈，这量也不少，这量你看看。
5: 微波炉就行是吧？赶紧试试，赶紧试。嚯，东西真足嘿！
6: 火烧、酥腰肉。肺头、肠子，哎，都是我喜欢的。
5: 火烧口感没问题，是这么回事，好吃，
6: 太棒了！看看，料真不少。
0: 好这口吗？
6: 又好这口。
0: 尝尝呗，看看这味儿，给我们点评点评。一看叔叔非常认真，每个先尝尝，感觉味道怎么样？
6: 味道可以，第一没有什么别的脏气味儿。你太烂了也不好吃，你不粘芡火也不好，
0: 是的，
6: 火候最佳。
0: 那 您原来要吃个卤煮是一般都得去哪儿？
7: 那我们都去新街口，坐车得40-50分钟吧。
0: 就为了吃口卤煮
7: 啊？对，就看这口。
0: 那您觉得现在就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跟外边店里比，这味道怎么样？
7: 这主要是方便，味道比他们也不差。
0: 嗯，您觉得这值得推荐吗？
7: 值得推荐。
3: 今儿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沸头弹韧，汁儿浓味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秘制配方，去其腥，留其香，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十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咱们现在不仅是您想吃这口只能在北京吃了，甚至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您想吃这口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扫码送到家里边。
2: 哎，或者我外边有朋友想吃是吧？哎，我就给他买点寄过去，太方便了。
1: 成分表里特别干净，猪肺、猪肠、豆腐、生活用水、火烧，就咱的饼啊，还有猪五花，
0: 就是这种正常卤煮店里做的这些。
2: 哎，
0: 原汁。
2: 而且刚才咱们也看了，这一盒特别着实。
1: 贮存条件是要在-18度以下冷冻保存，保质期12个月哦。所以外地朋友，你囤回家里边放心食用，一年之内吃完就可以了。
0: 别说一年了，
2: 就是、
0: 我现在爱吃这口的订完一个礼拜可能都出不去。哎、
2: 到家里头叫朋友一来，一人一碗。
1: 现在不用叫朋友来。是吧，咱这一个套组
2: 就自个儿就消化了，
1: 消化完了。
0: 食用的这个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1: 哎，对，我们这里有一个提示告诉大家怎么来食用啊，非常的简单，两种方法啊，是了，
2: 方便、
1: 啊、太方便了。
0: 在这里呢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如果您使用微波炉加热的时候，一定记着给它开个小口，
1: 没错，
0: 扎些眼儿、方便它这个热气散出去。
1: 我们看到这面前这食材也放在这儿了哈，
0: 对，五大原料。
2: 哎，猪肺是吧，大家都知道您得拿那水管子往那肺管子里灌、是吧，给它灌白了，然后把里边洗干净了，里边那些东西，
1: 我想都没想过这事儿，
0: 干不了。
2: 尤其是什么呢？这肠子
1: 更难，
2: 大家都知道，翻过来掉过去的洗、里边的肠油，还有把里边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全都洗掉，而且洗完以后手那个味儿啊，我跟你说，洗完就不想吃了。精五花，是吧？酥燥肉精五花，这必须得有、啊！小火烧啊，
1: 死面饼，
2: 这个绝对是一个工艺。您说里边稍微发点都不行，一煮就胖胖、是吧？你要说太死面的煮不透，
1: 但您看咱这吃着像新鲜一样，又筋的。
2: 哎，
1: 又不趴，是吧？
2: 最后就是咱们这个炸豆腐，是吧？用卤水豆腐炸干之后呢，再去炖。
0: 咱们带给大家这个北京风味卤煮，它的制作工艺和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咱们呀，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咱们呢，实际去它的工厂去探访一下，看看为什么他家的这卤煮就做的这么好吃。
2: 好，
0: 好，今儿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卤煮火烧这么好吃，它究竟原因在哪儿呢？那就一定得请教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孙厂长了。
8: 啊，因为咱家首先就是选材，主要就俩字儿：新鲜，拒绝冻货。
0: 那就分别一样一样给我们介绍介绍。
8: 行，没问题。
0: 那首先卤煮，大家说的吃的就是这肠儿。
8: 对，就是
0: 这肠儿有什么讲究呢？
8: 全都是新鲜的大肠儿，使盐去脱洗，清水里边去泡，差不多8个小时，里边的这个肠油也都给它这清理那干净。
0: 油很少，
8: 油很少，
0: 但是又不能没有。
8: 对对，不能一点油都没有，吃的也不香。
0: 那怎么能看这个大肠新鲜不新鲜呢？
8: 一般是发白发粉。它不能有黑的点什么的，
0: 那
8: 就
0: 是
8: 不
0: 新鲜。
8: 对对，那样吃的口感是不好的。因为这个卤煮火烧的前身呢叫酥燥肉，就是比较讲究地道的卤煮火烧里边必须得有这种五花肉。咱家这选材是精选的五花肉。
0: 那其实卤煮火烧里我们知道还有一样就是猪肺了。我看现在咱边上的这个原材料应该是已经处理的，
8: 对，清洗的差不多，对，差不多了，但是还需要去继续去清理。猪肺来的时候嘛，它是鲜红鲜红的，
0: 对，就是有点那种深红色。
8: 对，使这个活水一直去冲洗，冲洗到它差不多发白发粉，才能去这个使用去。对，
0: 哎，我看现在阿姨这边正在炸这个豆腐，
8: 对
0: 是吧？
8: 对对。
0: 这个豆腐咱家有什么讲究吗？
8: 咱家这豆腐使的全都是老豆腐，然后咱们会要求这个工人在点的时候呢，要给它点的老一点，这样的话呢，它炸完以后呢，这个孔会多，然后它就更容易吸汁跟那个入味儿。
0: 哎， 孙厂长，我看这大姐现在这边是在切这个饼是吗？
8: 对，这个看似是饼，其实它属于是炉煮火里边的火烧。
0: 哦，
8: 是批量生产嘛，所以就只能是烙成这种大点的饼，再去改刀去切成那种火烧。
0: 就是咱店里吃那种的是小火烧，一个一个的，咱这块就是个大火烧。
8: 对对，
0: 我们刚才都尝完了啊，吃到嘴里边就是又入味儿，筋道不糟。
8: 首先这个面粉选用是大品牌的，现和面现烙，纯死面的嘛，所以它就会很入味儿，很吸汤，一点都不糟。
0: 还有最关键的就是咱的制作工艺啊。
8: 对，
0: 我看这旁边是咱家就
8: 是
0: 炖卤煮的这个汤是吗？
8: 对，这是咱家的老汤。
0: 啊、嗯，那我想问问这里边有什么讲究？这个用料或者调料？
8: 咱家用的全都是北方的干豆豉，然后还有腐乳什么的，还有16种香辛料。
0: 那具体呢？
8: 具体我就不能说了，
0: 秘密呗。
8: 对，秘密。
0: 哎，那我看现在大姐这边应该切的就是咱们刚才锅里边卤好的这些食材，
8: 刚捞出来的，然后把这些食材呢，
0: 嗯、
8: 全都由这个人工按照这个标准去切制，
0: 嗯，
8: 然后切制完成以后，然后咱们就可以装盒了。像这些装好碗了呢，咱们就可以浇这个老汤，
0: 嗯，
8: 然后呢去那边去这个包装，然后去急冻锁鲜。
0: 哦，急冻锁鲜其实也就是保证了等我们回家，然后热完以后吃到的第一口，
8: 对，
0: 就感觉是这刚出锅的味儿。
8: 对。
3: 今日一点通就为您甄选北京传统特色小吃卤煮火烧，食用方便，几分钟搞定，开碗即食，肥肠浓香，肺头弹韧，汁儿浓味儿厚，酱香四溢，不含防腐剂，配料表干净，选材讲究，纯手工加工制作，让您吃到的是不亚于饭馆的味道。外面一人份卤煮火烧都要33、34、39，点通甄选卤煮火烧，足足10碗，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19块多，不到20元一碗。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看完这轩轩带我们去这个人家的生产加工的地方，大家看着更放心了，是吧？
0: 嗯，
1: 他才保证了我们这样一碗风味卤煮这样好吃，这样新鲜，这样安全，而且呢，我们这个食用非常的方便，微波炉一加热或者隔水一热，吃起来方便美味，
0: 也是给大家快递出的都是新鲜批次的。
2: 哎、
0: 当然了，最关键的还得加。价格实惠，
1: 没错。
0: 现在外边啊，这一人份的卤煮都得是33块钱起。
2: 对。
0: 而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这个碗装卤煮呢，一共是10碗。这个量我们刚才给大家对比了，基本上跟那33块钱的可以说是
1: 一样，
0: 不相上下。
2: 嗯。
0: 而价格是多少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人均19块多，不到20，您就能够在家吃到北京风味卤煮，而且啊，最关键一点，足不出户。
2: 真是，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带鱼是咱家餐桌上经常吃的，您都怎么做？
9: 我基本上就是炖
10: 这个，我也是红烧。
11: 我们家带鱼都一般都是红烧。
3: 那您做带鱼需要多长时间？
10: 这一个半小时左右，得连从买带做，这买带做得差不多2小时。
3: 那您尝尝今天一点通带来的高品质手撕带鱼，
10: 口感不错，而且挺筋道。
11: 还挺筋的，还没有刺儿，嗯，
12: 没吃出刺儿来，
11: 没吃出刺儿啊，这刺儿就化了。
13: 这鱼刺啊，外头根本就没点什么，就直接嚼。
11: 我这么一拿筷子这一夹，你看看就开了，
12: 嗯、
11: 都能嚼烂。
13: 国产带鱼，这种带鱼
12: 好。带鱼好吃吗？
10: 好吃。
11: 真的挺好吃的，
2: 它能撕出那个肉块，
8: 对，
2: 嗯，
0: 一点都不糟，
2: 就越嚼越香，有点跟吃那个肉脯那种感觉似的。关键你看人这个带鱼啊，一个是块整，而且还段还长，
0: 而且咸淡口适中，
12: 好吃啊。
3: 精选带鱼中段，
2: 看这个带鱼啊，它全是中段，
10: 嗯，
2: 哎，这个不容易。
3: 讲究的制作工艺，32种独家香辛料焖制，
14: 在32种天然香辛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2: 嗯，
3: 当然，心动的还是它的组合价格，
0: 老城苏带鱼卷饼，
2: 嗯，
0: 89，饭盒带鱼折后58.8元，市场价格是24.8元一袋。
14: 是的，
0: 今天通过我们 们栏目，您去订购的话只需要13块多，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4: 对的，
0: 一包便宜了10块还要多的。
2: 这个可以有。
0: 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3条带鱼。
14: 是的，
0: 这一个套组是15袋，
14: 没错，
0: 45条带鱼。
14: 是的，
0: 您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2: 4-5条得够那一箱呢。
3: 买10赠5，足足15袋，开袋即食，吃法多样。
0: 叔叔们下酒菜，周末该出去玩了。
2: 哎，
0: 又薄又好带，
3: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4: 哎，大厨，
2: 嗯，
14: 你快给我指点指点，我这样行不行啊？
2: 哎，我估计快差不多。
14: 我这寻思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2: 哎，我觉得没问题
14: 啊。
0: 哎呀，你们俩这干嘛呢？
2: 来的真巧，
14: 我特意给你做的，我最近刚学的，我先让你俩尝尝。
2: 那可不
14: 啊，
0: 我这特意给你带的。带鱼，你这是不是也差不多得了？
2: 嗯，
0: 来来来，既然让我尝，我都不是嫌弃嘉宾，我给你蘸蘸汤。
14: 咸不咸？
0: 还行吧，
2: 嗯，
0: 我觉得就冲你这个行为得，我现在给你鼓励鼓励，因为给我做的，
2: 因为真是不容易能做回鱼吃。
0: 嗯，那我问问你，你做这做了多长时间啊？
14: 我从买然后回来收拾我都是自己收拾的。
2: 嗯，
14: 都把功夫花在前头，然后差不多一共有2个小时了。
0: 你看看啊，今天既然说到这带鱼，咱一般吃的都是什么？干炸的，
2: 干炸的，
14: 红烧的，
0: 红烧的。然后呢，像贾斌刚才说的那么费劲，
2: 主要是收拾太
0: 多。我这个，你看，寿司带鱼，
2: 怎么个寿司法？
0: 哎，
2: 哦，
0: 哎，跟大家平时常吃的带鱼一下就不一样
2: 了，跟外面卖的带鱼段似的。
0: 我给大家看啊，2层包装，
2: 嘿，
0: 精选的带鱼，
2: 哎，看着就舒服。
0: 中段，你看到没有？这个袋里基本都没有那种汤。
2: 嗯，
0: 特别的干松，
2: 对
14: 啊，
2: 真找。
14: 手撕的精髓在这个地方吗？就一定能撕出来这个成块的肉。
2: 哎，证明这个鱼肉。

0: 多三条多的
1: 三条，
0: 对，
1: 哎，多一点，
0: 三条多的整袋鱼才能出这么一袋，
2: 一袋咱这是十五袋，
0: 是的，嗯，你想象一下三条带鱼的话在市面上你买生的也得多少钱呢？
2: 30多40，
0: 对啊，
1: 差不多
0: 也就三条，
2: 嗯，我们这一袋手撕带鱼就将近得三条带鱼，
0: 是的啊，
2: 然后呢我们这一个套组是15袋，
0: 没错，
2: 45条带鱼，
0: 是的，
2: 你要是买45条生带鱼还多钱呢，
1: 45条得供着一箱呢，
2: 做这一个套组45到50条带鱼，嗯，
0: 是的，
2: 差不多吧，今儿我们可是做得了的好吃的，
1: 嗯，
2: 特别干松的手撕带鱼才100多，不到2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呀，嗯，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采用带鱼中段，骨酥肉嫩有嚼劲儿，咸鲜适中，关键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外卖一份红烧带鱼不便宜，回家自己做费时又费力，今天的手撕带鱼方便省事儿不说，味道还不差，有买有赠，买十送五，足足15袋，6斤的手撕带鱼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嗯，
2: 那可能叔叔阿姨们平时常买的就是带鱼罐头，咱们对比一下，就是今儿我们推荐的手撕带鱼和这带鱼罐头有什么不一样？它能再窄一点不？
0: 还能再小点？
2: 我觉得它还没我大拇指粗呢。
1: 它可以再碎一点，
0: 它再大点就塞不进去了。哎呀，
2: 我都觉得边边角角的这种的。
1: 嗯，估计这是不是咱做完手撕带鱼剩下的东西都在这？
2: 您看，就是都是这种特别细，
0: 要不就是边儿啊，嗯，
2: 只有一块，一个罐头里边只有这一块是宽的。
0: 稍微整装点，
1: 哎，我觉得那罐装也挺聪明的，
2: 就是，
1: 知道你直接往下倒，把这个东西最大一块搁最底下，
0: 放上面，
2: 它真的，
0: 哎，知道你
1: 是
0: 扣出来的，
1: 嗯，
2: 看看，都窄的不能再窄了，嗯。咱们现场给大家再开一个啊，咱们净含量200克，
1: 好，
0: 来，
2: 他这里买的很多都是汤，
1: 嗯，
2: 给大家看。
1: 哎，双层包装，
2: 你看，
0: 哇哦，
1: 真精致哎，
2: 特别的规整，这个，嗯，这大段大块，
0: 整整齐齐的，
1: 还挺香，
0: 好鲜啊，
1: 嗯，
2: 1、2、3、4、5、6、7、8、9、10，我打开的这袋里边有10块，您看看咱们这个基本上都没有汤，
1: 哎，非常干松，
2: 就是已经果汁几乎都裹在上面了，
1: 哎，
2: 就是它裂完这个肉特别规整，而且大家看，
1: 哎，
0: 成型，
1: 人家这个东西啊，既然叫手撕带鱼，里边这个肉还带有弹性，证明这个带鱼的新鲜度非常可以，
2: 像罐头的这种的您看就是糟糟的软软的，
1: 关键它里面汤还多呢，
2: 嗯，
1: 您看咱这包装一目了然，从外边一看特别规整，
0: 它这个用料其实都是中段，
2: 其实说到带鱼，为什么我觉得今天要给大家推荐这手撕带鱼，
0: 嗯，
2: 你真的是不用做省事儿啊，
1: 真是
2: 家里做带鱼太费劲了，是吧，韩大厨，
1: 那可不是吗，
4: 先会买，嗯，对吧，买完之后呢还得收拾去雷锃，里边还有一层黑膜，咱得去掉啥，还得炖，
1: 是吧，忙活一半天啊，哎，弄一手腥，完了事儿您还不想吃了，
0: 嗯，我们今天用的每一个带鱼啊，它是来自于黄海和东海交汇处的，我们精选了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交汇处的这样的一个优质原料的同时，我们是先给大家做这种黄金的中段，对吧，
1: 嗯，
0: 一条带鱼就选那么2到3段，而且在32种天然香精料的独家秘制的腌制之下，它才有那种五香的口感，
1: 嗯，
0: 无火煎炸24小时煨汤，这个也想请教一下韩大厨啊，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汤啊炸啊火候特别关键，
1: 对，你看咱们家一般炸带鱼就是油温一定要高，
0: 嗯，
1: 如果低的话下就碎，第二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家里啊一般就是不愿意做鱼，是因为什么呀，这个炸完鱼这个油，
0: 嗯，太腥了，
1: 哎，咱就
0: 不好用了，
2: 用不了了，
1: 就没法用了，就糟践了。
0: 最后48小时的文火熬煎煮制而成，
1: 嗯。
2: 我特别喜欢它的配料表。
1: 哎，
2: 带鱼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0: 嗯、
2: 白砂糖、味精、米醋、植物香辛料，没有，
1: 非常干净。
2: 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保质期是12个月，放在阴凉通风干燥处储存，
1: 哎，
2: 而且它的生产的这个厂商和这个产地就是青岛，山东青岛。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手撕带鱼，精选带鱼中段，鱼肉完整，口感筋道，卤汤入味，咸鲜口，就算白嘴吃都没有问题。买十赠五，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13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直接挤在上面就可以了，咱们面上给它稍微来一点点的蒜，
1: 嗯，
0: 花椒粒儿，干辣椒，小火一定要给它炸出香味儿，
1: 嚯，
0: 香菜就可以了。

0: 每一天。
1: 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2: 把饼在这泡里，哎，那才地道。
1: 哇，这太香了，
2: 就是这个味道，
1: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
2: 对，
1: 特简单又特好吃。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得有办公桌。
4: 这一口多足实，
5: 它就是香吃一身，你知道。
6: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说到这个牛肉啊，这是很多人的心头好，买特别爱吃，因为牛肉它有高蛋白，然后营养也高，相对而言还没那么大负担，所以很多人就是一选肉类的食材首选牛肉，而且牛真的全身都是宝，你看从牛头开始，然后牛舌，然后身上各个部位的肉，一直到牛尾，全都能吃，而且都好吃，包括筋头巴脑。这次我们的嘉宾月月说先带我去一家，说是他经常吃的，我看看，哦呦，他给我发微信了，等会儿啊。正喊我呢，估计我来晚了，来来来，我看哦，那个大观园那牌子是吧？我从那个南门往这溜达，哦，我看见你了，我看见，欢迎月月，
4: 欢迎汪洋，可来了。
7: 有人想说这地儿啊，挺好找的，
4: 地铁19号线景方门直接过来就是，也没多远。
7: 所以其实到这儿了，我就知道他要带我去吃哪家了，就是前面那拉顺呗。
4: 没错，
7: 这你经常吃吧？
4: 我常吃这个，
7: 不见我记得。
4: 对对对，
7: 而且这地儿我觉得好在哪儿啊？就是旁边挨着就是大观园，
4: 对，
7: 这当年拍《红楼梦》，
4: 《红楼梦》
7: 刘姥姥，我们大观园逛到这儿吗？
4: 没错没错，其实好多电视剧啊都是在大观园里边取的景儿。
7: 是，所以真的各位，就是要么您可以早点来先逛一圈，然后再吃饭；要么就吃完饭呢，消消食儿，
4: 消消食儿，
7: 旁边大观园溜达
4: 溜一圈，
7: 然后就紧守着它这个西墙外边就是这家餐厅。
4: 没错，这可有历史了，1937年就有南来顺，但是最早南来顺不在这儿，在菜市口。但是修路以后呢，后来就搬到这儿了。这点有点悬了，我要不提前订位位，你就没地儿坐了。
7: 这
4: 边是小吃，哦，现在全天都有了。
7: 哎，现在几点了？我看刚到饭点吧，
4: 刚到饭点，12点多一点
7: ，刚到饭点。您这给大家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上人了，这儿人气一直还是挺旺的。而且他们家其实特别大，就是你看远处那边是有炒菜，对吧？
4: 炒菜的，涮肉的。
7: 哎，能问您点什么吗？
8: 你点的鸭子
7: 啊？
4: 哦，芝麻鸭肉。
8: 节目
7: 是吗？谢谢您。
8: 就是怎么老来
4: 啊？老来吃。
7: 一般点什么呀？您这
8: 儿一般点的就是特色的吧，那个牛肉，那点什么花牛尾啊什么的。
4: 哦，花肉条和牛尾是吧？
8: 对，还有那什么羊排做的，没有那种就是牛羊肉那种腥膻气。
7: 能问问几位一般就是来他们家点什么吗？
9: 干烧大黄
1: 牛，牛尾，元宝散丹，
7: 一看就是常来。几位在这报菜名了？
8: 北京难得这个这么多年来没有塌房的一个老字号。
10: 北京人嘛，还是喜欢吃老字号。
7: 所以你看，大家其实对他们家真是挺认同的。
4: 没错。
7: 而且我看大家点了好几个，都是那大菜，什么牛尾啊、肉条啊什么的。咱俩把这大菜也点点，咱也尝尝
4: ，对吧？
7: 遇见北京味道啊，是人家的这个招牌菜，哈肉条。
4: 哈肉条，
3: 它这个汁儿看着就特别诱人，是那种胶质感特别强，
4: 明油亮片这种汁儿，你看它能拉开丝儿，而且它还不糊嘴。
7: 其实去过很多店吃这个哈肉条，但是少有这么厚的，得有半公分。
4: 这一口多足实。不瞒你说，昨天我刚在家自己做了这道菜。
7: 你自己能做？
4: 对，自己能做，但是呢工艺会比较复杂。但是我做的有一个什么缺点呢？肉外面的味道够了，里面不入味儿。
7: 哎，它这是特别入味儿，
4: 它这整块肉都很入味儿。那这个一会儿我得跟后厨的师傅咱好好学学。
7: 关键是你在家有切这么厚吗？
4: 比这个厚。
7: 比这个厚。
4: 你知道为什么吗？切薄它就碎。
7: 所以这其实还是挺考验技艺的。
4: 对，
7: 虽然它块儿就是你感觉是一大片儿，然后呢感觉不好受力，可是你看你晃的它不散，而且就是一点那种
4: 柴和丝儿的都没，
7: 啊，
4: 感觉都没有。
7: 对，它属于就是咸香，
4: 而且回口有鲜甜的感觉，你发现没？
7: 对，有回甜。我说哎，这最后说看看，看看你那个记忆差
4: 没错，没错，咱看看跟哪儿有区别的，走走。
7: 先问问您那个八肉条，这肉条是不是对肉的这个选材啊部位特别讲究？
11: 对
7: 啊，
11: 我们选用了牛腰窝，中间最嫩的那一块。
7: 腰窝大概是哪个位置？
4: 我理解的就是胯骨上边那

0: 块位置，
1: 腰板一块
2: 这儿吗？
0: 对。
3: 为什么说最嫩呢？因为腰窝它有一大块
2: 啊，
3: 我觉得中间那个最嫩的一块多趴着点
2: 啊，
3: 两边那瘦的干别的用
2: 啊，
3: 你比如绞肉馅啊，指的是边沿沿那块儿。
2: 等于就是趴着点这个菜是最精中选精的那个地方。
3: 对
2: 啊，
3: 为什么贵？贵的道理就在这儿，一个是腰窝是最嫩的那块肉，
2: 啊、
3: 还一个我们烹调方法用的是高汤
2: 啊，
3: 就蘸榨汁儿去做这个趴着点
2: 跟什么东西？榨汁儿。
0: 榨汁儿。
3: 榨汁
2: 儿啊！
3: 榨汁儿就是用葱姜、大料拌、去锅、
2: 啊，
3: 加入高汤、
2: 啊，
3: 加入调料，
2: 啊、
3: 榨一个汁儿，然后把趴着切好了，把这汁儿倒到趴着点上，手里蒸。蒸烂了以后再去啊，
2: 等于不是说直接把高汤拿来就用，
3: 对，
2: 还得把高汤再处理一遍。
0: 那我知道了，那等于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里面不入味儿，就差在这一步上面。
2: 你在家是不是就直接就加汤而已
0: 啊？对对对，
2: 没有
0: 直接就加汤，没有
2: 榨汁
0: 这一步，这
2: 一
0: 步是头一次听说。
2: 再试试这个，
0: 这也是大菜。
2: 对，红烧牛尾，今儿咱点都红。
0: 哎，对。
4: 首先，我觉得人这个选材特别讲究，一看就是最中间那段，对吧？
0: 他
4: 没有。
0: 他是选用一年半的小黄牛，尾部的中间4到5节的那个位置，也有这种小节的。但这个如果有小朋友在的话，哎，这个是特别方便，它中间特别细小的一个骨头，而且肉也会特别烂。
4: 你看，很整。
0: 整的，嗯。
2: 对，你看这肉，抖一抖就几乎就开了，你看。
0: 它就是一个脱骨的状态了吗？
2: 完全开了，对。
0: 它这个酱香味比那个扒肉条会更浓郁一些，
2: 芡汁是那种就包裹感特别强，你能吃到牛肉那种咬劲儿，但是它不会塞牙，不会老。
0: 对，而且你赶上里面有骨髓的，还会更好。
4: 就是你拿嘴一嗦了，能嗦得特别干净。
2: 对于肉，就是完全就是被抿掉了，这做起来是不是也特麻烦？
0: 也很麻烦。你看，一般像餐厅他们都会是先炖、煮，然后蒸。那家里蒸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我们就用。
2: 弄一身。
0: 衣服都饿了。
2: 吃饭多了，我这就是香，吃一身以后就是好吃吧。有时候你就顾不上这事儿，关键是掉了块肉浪费。你知道
0: 说制作工艺？
2: 哦，对对，制作工艺就因为我是在家从来没做过这个
0: 啊，
2: 就是你在家应该是做过。
0: 对，我们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是自己会在家做，
2: 也得过年过节是吧？什么时候不做？
0: 因为太费时间了。你想，你回来先得先泡去血水，然后你再炖、再蒸、然后再烧。你想这么多工艺，时间肯定会很长。
2: 等你们家吃年夜饭，你喊
0: 我
2: 一声，我去你们家吃去，
0: 没问题。
4: 今儿来这家店啊，其实他们家好吃的特别多，各种清真菜，然后包括涮锅啊，包括小吃都有。然后呢，今儿给您推荐这些菜之外，像他们家的招牌菜包糊，还有微牛肉，我觉得都是得点的。然后还有这边其实特别好，这边是人家的一个小吃的档口，那月都排上队了，还我一找你呢，
0: 我
4: 排队
0: 得排会儿呢，因为这人比较多，每次来都得排队。
4: 哎，一般你买什么？
0: 你看啊，像豌豆黄、小碗的，你看拿着吃多方便。
4: 然后
0: 还有杏仁豆腐啊，
2: 豆汁儿不错，
0: 糖耳朵呀，蜜麻花啊，炫舞小吃第一家说的就是这儿，又是小吃又有炒菜，还有涮肉，您来这一个店就全都办
4: 齐了。就是一楼是散台，楼上包间，所以它这个地儿还是挺大的，而且
0: 以前小吃
4: 啊
0: 只有早上有，后来应食客要求
4: 全都有了，
0: 这全天都有了。
5: 非常传统的这个卤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6: 把饼在这泡里，哎，那才地道。
5: 哇，这太香了，
6: 就是这个味道，
5: 啊，就特家常、特复古，特简单又特好吃。
7: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8: 哦呦，
7: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5: 鲜嫩香，过瘾。
7: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5: 我是晨晨，那今天呢，我们是顺着这个京通快速啊，一路到达了通州。今天我约的这个一起探店的嘉宾呢，是我们特别可爱的潘老师。哟，看到潘老师了，我就问了啊。潘老师，
9: 哎呦，你好，陈晨老师好，陈老师好，你好。
5: 这个，您跟我说，就是您约我在这儿啊，这个牌楼这儿，咱是要去哪家？
9: 到这儿来了，遇见北京味道。
5: 九门轩。
9: 这个九门轩呀，据说这个老板呀，开业之前非常有思想、有想法，想在咱们北京内城的九门旁边各开一家店。
5: 九门。
9: 哎，这还有一个档口啊。哇
5: 哦，都是老北京的一些小吃。哦，还有
9: 麻酱烧饼，
5: 还有熟食，好吃不少。
9: 走进店看咱们。咱们尝尝品尝品尝他们家的，据说这个烫饭还有鱼头泡饼非常的厉害。
5: 烫饭？
9: 对。怎么样？哦，
5: 有点新鲜。鱼头泡饼我倒是看到了，哦，一进门就看到了，应该是招牌菜哈。这个烫饭和我想象当中的这个长相好像不太一样啊，这个看样子有点像那个，就是老北京话叫蒸螺，是一回事吗？
9: 不是，老北京的烫饭在原来的六七十年代是吧，这个基本是家家里都会有这道菜。
5: 哦，是
9: 什么也不叫一道菜，这就剩一些饭呀，剩菜，这个可繁可简，然后用开水把这两个东西剩的啥饭呀菜呀拿开水那么一冲，就当一个饭吃了。这个烫饭呀，还是加上牛肉非常有讲究。首先它这牛肉的加工过程非常的复杂，用这个先说选这上等的牛肉，用水焯了以后把打去上边的浮沫，然后用这个汤它不倒掉，用这个原汤来炖这个牛肉米饭，做好了以后鸡汤再加里边融合在一起，再给它煮制，才出现这个效果。哎呦，
5: 哇，这太香了，真的！我们俩异口同声，
9: 就是这个味道，
5: 就是这个味道，就特家常、特复古，
9: 对，
5: 特简单又特好吃，
9: 非常的香气，非常十足啊。
5: 但是不齁不咸，哎，
9: 非常的软烂，也适合老年人和儿童来食用，非常的好。
5: 这还有有面子的大菜，鱼头泡饼。
9: 鱼头泡饼，刚才一上来我就闻到这种葱香味非常浓郁。
5: 等于是出锅了之后，再热油再把这个葱段再淋一下，是吧？
9: 对对对对。
5: 非常传统的这个鲁菜葱烧的那种做法。
9: 把饼再泡里边，哎，那才地道。
5: 而且它这饼因为也是非常薄的千层饼，应该入味非常的快。一般来说，能做鱼头泡饼的鱼都不小。
9: 对，最少得8斤到10斤以上。光这个鱼头，就咱们现在来看，最少得有4斤到5斤重。
5: 吃起来回味其实还是挺过瘾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很浓郁。那现在我觉得这个饼泡的差不多了，
9: 来，
5: 咱俩尝尝这饼。
9: 好嘞。
5: 好多人啊，其实点着鱼头泡饼就等着这个饼了。
9: 这个饼也不错啊，
5: 它有那么长时间还很脆，
9: 对对对，
5: 而且这汤汁还真的是像潘老师说的一样很粘稠，就很挂汁儿，
9: 也可以泡饭。
5: 我看到旁边有桌就上的还那个特漂亮的小寿桃似的，
9: 是吗？
5: 不知道是什么，我去看看啊。
9: 好，
1: 一敲财起，二敲福起，三敲财源广进。
5: 您好，二位以前来过他们家吃饭吗？
8: 来过，离得也比较近，然后他这个也挺好吃的，味道还可以。
5: 爱吃他们家什么呀？
10: 烤鸭呀，鸡丁什么的。这些
11: 他家这个手撕鸡啊，我们每次来一家人来吃完走了还得打包一份带回去。
5: 您最爱吃什么？
12: 吃他家的羊肉串，
13: 鲜。听说是他家肉是那个牛街的羊肉。对，然后就是串也大，老大了，平时性价比贼高。
5: 大家记好这个地儿啊，然后如果爱吃京味菜的话可以来打
9: 交通还是比较方便的。
5: 对，
14: 心中默念七个字，
15: 他要把摊开是吧？
14: 对对对，
16: 这是必吃的。
17: 真的可以啊，
14: 可以。对对，
17: 白如雪细如丝，
14: 对
17: 对吧，这细是真细，但是它白吗？
18: 长沙湖南的
15: 湖南人，
18: 对对对，
15: 你觉得怎么样？
18: 非常好啊，做的非常的正宗。上来我们十几公里，
15: 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认可，
14: 鲜吗？它这个肉给的真足啊！
19: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20: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5: 鲜嫩香，过瘾。
20: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一说起装修啊，这里头学问真的是太大了，这个计价方式看不懂，装修增项太头疼。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各种的陷阱，少踩坑，而且少花冤枉钱呢？今天就给大家逐一的拆解一下。我觉得对于有装修需求的业主或者是装修小白来说，其实首先要做的功课就是这个计价方式。我听说咱们精星装饰好像是用这个净面积计算，不是按照市场上的这个建筑面积哈，这两个差别会很大吗？
2: 这两个区别太大了。目前市场上算的大部分都是用建筑面积计价的。这个建筑面积计算里边其实包含了什么公摊面积、什么电梯间、设备间，包括咱们墙体这些面积。这样的话，咱们装修的话，相当于花了冤枉钱。这个室内面积呢，就是把咱们以上所说的公摊面积啊，给您减掉。咱们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这个房子您是100平米，它是建筑面积的话，使用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的话，咱们将相当于是省了将近30平米。30平米如果以市场价来算的话，每平米按1500算，这省了40000多块钱。所以说这两个区别，这个计算方式差别很大。
0: 准备装修的业主，尤其是初次装修的新手朋友，首要了解的就是装修的计价方式，这直接影响整体装修预算，也是很多人容易踩坑的地方。分清建筑面积与套内净面积的区别，理性辨别报价差异，明明白白消费，守住自己的装修预算。
2: 你看我们这个样板间啊，实际它这个面积呢，如果按建筑面积说的话，就90多平米。
1: 嗯，
2: 实际我们室面值是70平米，稍微超一点。
1: 哦，
2: 对，所以说咱们把那个公摊包括墙体面积都减掉以后呢，咱们是按那个70多平米计算的。对，
1: 哦，
2: 对，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是咱们套餐上赠送的这家具。哦，如果人多的话，以后呢，它是个圆桌的。
1: 哦，
2: 对，你这样呢，坐个6-7人，轻轻松松的，
1: 哎，
2: 是吧？没人的时候省地的时候，这完事儿了。目前我们这个套餐里边这个优惠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咱们刚刚看这个家具，像这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我们是赠送的，另外咱们这入户的防盗门、70的断桥铝窗户，还有咱们全屋的暖气片，包括咱们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其实我觉得装修当中就是最没把握的就是这增项哈，这里头会有很多坑，您跟我们说说。
2: 确实目前现在这个市场有这个乱象啊。首先第一点，前期以低价吸引，实际您房装上比方需要花10万，他跟你说6万就 OK 了，你就认为6万能做下来，去结果签合同，签完合同后期肯定会增项的，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什么，这个项目故意给你露相，就是不前期不跟你讲那么细，其实你自己需求已经告诉这很明确了，那他可能就跟你玩这个文字游戏，把报价给你弄得很笼统，到时候咱们做的时候，施工的时候一看这个项目没有，这个项目没有，到最后你还是要增项的。
0: 低价引流、刻意露项是装修增项中两种常见的情况。不良商家刻意压低报价，业主觉得价格合适就匆忙签约，可真正开工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增项收费，预算一步步失控。同时啊，对方也不会把施工项目罗列完整，为了保证装修完整入住，这些漏掉的项目只能额外加钱补齐。这两种常见套路最终都会让装修花费大幅超出最初的预算。
2: 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个数据上面他玩猫腻，比如说咱们这个刷墙或者铺地呢，它面积是需要300平米，结果呢他跟签合同的时候只给写了200平米，那剩下这100平米当项目经理去现场看完之后要下料的时候一看不符合，你还得加钱。第四点呢，咱们这个增项啊它不明确，比如说你要做个电视墙或做个吊顶，它没有明确单价，去了以后就漫天要价，就是你要做吧你想做 OK， 那做的你加钱，加这个钱的费用呢他们说了算，所以咱们也是会严重超出咱们预算的。最后一项 条呢，就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咱们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是没有约束力的。我们公司用的都是制式合同，有的公司都是自拟的，自拟的话就是所有内容呢，可能写的密密麻麻的。当时你签的时候，设计师就一直逼着你快点签，快点签。实际上你签完之后回去，后来才发现有猫腻，到最后你在维权的时候相当困难。
3: 从计价方式不透明到低价套路、项目漏项，再到面积缩水、增项乱加价，层层陷阱防不胜防。也建议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签订合同前务必核对清楚实际施工面积、所有项目明细以及增项单价，白纸黑字约定明白，才能避免后期被动加钱，装修更省心更划算。
1: 哎呦，听着感觉够累心的啊，防不胜防。那咱们公司是怎么做的呢？
2: 首先第一点，我们公司要求是这样要求的，就是我们设计师啊去现场测量完之后呢，一定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沟通完之后回来以后呢，做预算的时候呢，我们是层层把关的，就是人业主要求是什么样的，我们在预算里边必须完全把所有项目体现出来。即便是说有的业主呢，就说我这个电视墙我想做又不想做，但家人意见不统一，那没问题。如果不统一的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单独给你列出来，如果要做需要产生多少费用，如果不做的情况下，咱们这里边是不产生费用的，我们都给你说的一清二楚的。
3: 确保装修预算清晰规范，设计师是第一道关，把业主的每一项需求都完整清晰地体现在预算里，坚决杜绝漏项，明明白白，业主才会心里有数，安心消费。
2: 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签合同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东西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所有我们设计师包括公司和业主的承诺啊，都是白纸黑字落在咱们合同上边，我们不接受任何口头承诺。这也是我们和设计师啊在培训的时候一再强调一点，不能私自和业主承诺任何东西，如果一旦发现的话会有巨额罚款的。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呢，就是选对这个套餐。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精心推出这个899系列套餐呢，就是完全把以上所有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你看一下啊，我们是郑重承诺，咱们没有是任何增项，一分钱不增加。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咱们这个工人或者项目经理就强行跟您加项，这种情况下，我们公司承诺一经核实的情况下，要双倍返还的。对对对，所以我们公司呢，为了不就是杜绝咱们就是恶意增项或者让业主最头疼的问题再频繁出现，我们公司所研究的这个套餐899系列，就是把所有这个增项呢基本都杜绝了，除非说你业主自己，我就承认我自己想加这个钱，我想花这个钱，那没问题。只要是如果是您不认可的，一律没不用加钱，一分钱不用加。
1: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可以放心了哈。那其实今天聊了这么多干货，我觉得家人们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关心的，就是能不能薅到什么羊毛，有没有什么优惠。
2: 首先呢，咱们的套餐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啊净省30%。下订单的客户呢，赠送价值70000元的装修好礼包，水管还厨卫的墙砖呢，咱保修是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另外呢，咱们的活动呢是有名额限制的，仅限前99户。咱们也是从即日起截止到5月31号止。
0: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材料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
4: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5: 行，好。
1: 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6: 是的，
4: 背一个《沁园春·雪》。
7: 好，
4: 毛泽东。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据往意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哎呀，
1: 姐姐，绝对比无数朗诵的好，真的，
2: 服气不？
1: 服气不？
2: 来一首，
1: 服不服？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3: 是，
1: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你就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您来一首这个，
2: 就是不服来
1: 也来这首，
3: 也来这首，
1: 哎，必须这首，
2: 起来。
3: 北国风光，
0: 人家这叫朗诵。
3: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谢谢，我就背这俩。
2: 我都忘了。
1: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0: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
3: 谢谢。
0: 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2: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啊。
1: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3: 我也愿意听您的。
1: 是。
0: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
4: 朗诵的还行。
2: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4: 靠谱靠谱，
2: 说来就来，
4: 你出那胡主席强点是吧？但是那不行，还这个，那不行，那不行，还这个，
2: 哎，
4: 还这完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哎，他就平安了。
2: 对，嗯，
1: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5: 那简直幸福死了，
1: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5: 平衡家里的情绪，
1: 对，
5: 是很要命的。
1: 那您要找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1: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0: 就是
1: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我主要关心第一演员，
2: 那就照片呗，
1: 照片。
0: 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1: 收入
0: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1: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眼缘，跟谁聊聊。
0: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1: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0: 您家几个？
4: 现在就一个。
0: 一个孩子啊？
4: 一个儿子。啊、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4: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3: 有孙辈了吗？
4: 有，
3: 多大了？
4: 不大，小孙女，刚3岁半吧。
3: 啊、哦，3岁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4: 我原来在汽车厂是干钳工的。
0: 钳工啊？
4: 干钳工，还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啊、后来我是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0: 也属于技术工种，也挺好。这个我看你离异的。
4: 对。
0: 啥时候离的呀？
4: 97年离的，到现在了。
1: 我建议您啊，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 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来，你看，
2: 坐那边。
1: 专家老师都这样
2: 的建议。
1: 对。但您现在犹豫的地方在哪儿啊？
0: 我刚见面，没什么犹豫不犹豫。
2: 对，继续了解。嗯、
1: 那就了解了解。
0: 下期再了解行吗？
1: 这个我看你的亲友团哈是给意见了。
6: 没事，姐姐了解了解，过去了解了解吧。顺姐来了吗？了解了解。
1: 好，
6: 好吧。
0: 我秀芳妹的。
1: 我通常啊都会问一问意见哈、啊，嗯，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说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这说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觉得你们两人其实是有匹配度的，是可以真的沟通一下的。我们一点一点介绍哈，先来看看我们郭先生的关键词是什么：技艺傍身，万事无忧，就爱出去玩，一心打拼，疏于陪伴。你听听。技艺傍身，对吧？万事无忧，什么都不用操心，哎，而且还爱出去玩儿。嗯，这简直就给您量身打造的呀，这是不是啊？哎，啊，技艺傍身，说说，咱先说这个。刚才说您是什么？钳工。
4: 我钳工。哦，
1: 刚才说是几级？
4: 七级。
1: 给我普及一下，七级钳工是个什么水平？
2: 我们那时候老一辈是最高的是八级，后来就没有了，就变成技师了，是吧？
4: 对对
2: 对，对，就已经很厉害了。哦，因为他50岁他就退了，他要在那块儿再干2年，可能就8级了。
4: 对对，
2: 是吧？他内退了，是这样吧，大哥？
4: 你要干到七级50岁呢，我在美院还干过5、6年呢。哦，搞管理，对对对，完了美院从我们那儿撤走了，还有我办内退了，回厂我没回。
1: 所以咱这个钳工的这个级别是很牛的，就没有您不会修的，对不对？
4: 对。
1: 那您主要都修什么？刚才说是什么电梯的维修是吧？
4: 对。
1: 还有呢？
4: 这个水啊、电呢、啊、空调啊、热力啊，都干。
1: 那家里的那点活对您来说，那都不叫活呗，
2: 不叫事儿，
1: 是不是？
4: 不干什么事儿的。啊、哦。现在我就想找一个有事业的、能干活的。哎，有就有庄园的，或者有着维修的活儿，哎，一块儿干，一块儿挣钱嘛，还是挣钱，是吧？
1: 您都76了，还想着挣钱呢？
4: 那我不挣钱吃谁呀、啊？你这点退休费够干嘛的？
1: 啊，6000多退休费都不够是吧？
4: 不够，不够，够什么？
1: 那您一个月开销得多少啊？
4: 我开销并不多，
7: 那旅游可能。
4: 那这旅游啊。
1: 哦，那一年花在旅游上的钱得多少啊？
4: 那也不多，一年玩2-3次长线，其他一个月玩短线。完就可这点钱花出去完了嘛，是吧？这点钱是不是不算钱嘛？你现在越留着，这钱越是
0: 贬值，
4: 越不升值，
0: 对，
4: 是吧？你活好了，你才有健康，有心态，有健康了，你心态好了就不得病，少得病。
1: 那您是准备再去工作是吧？像您这工作怎么干也得18000的，对吧？
4: 对呀、啊，你这工作的话，你有活干，人家就给你钱啊。没人要你，就没人给你钱。
8: 但是您这个年龄，谁还敢请您呀？
4: 对呀、啊，您说这对啊，我这年龄干活，人都笑话我。
8: 不是笑话，是就是您这个年龄在那儿有一个安全问题。
7: 这倒可以说明您的身体很棒。
4: 对，这话您说到
7: 真的，
8: 你再棒，必定年龄到这儿了。
7: 他现在有规定的，规定。
4: 他
7: 是、
4: 哎、
1: 那我想问您哈，就如果你找个老伴儿，人家还想出去工作，还想挣钱，你支持吗？
0: 支持。
2: 不反对，
4: 这就对了。嗯，
1: 那丹哥出去玩了呢？
0: 出玩那是最好，一块出去玩呗。
4: 棒，这两条我就不可信。嗯，咱们实话实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倚老卖老，跟家养老，今天不知道啥的，明天来病了，全没了。嗯，全没了，钱没了，命也快没了。
2: 您现在还有带工作的想法吗？
9: 没有这想法，没有这种想法。
2: 那老伴儿要是有工作，您会支持吗？还是
9: 他可以去呀？我支持不支持？人有工作，人得去，人有工作呀。你说不让人去行吗？
1: 您要出去工作，能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吗？
4: 那是肯定的。
1: 哦，那您愿意跟着去吗？
0: 遇着对心思的人，遇着缘分的人，那一切都不是事儿。哦，
4: 说得对，就是这么回事。
1: 真好，
7: 不是，只要把钱挣完都给您，您绝对。
0: 我不要钱，我要钱搁我这保管子，我也是花在我们生活上。
7: 是是。
5: 我发现吴大哥说这是关键是要拆散人家，
2: 对，他老这样泼冷水，是吧？
4: 是啊，
2: 对，
0: 他如果行了，他拆也拆不了。只是我们说这个探讨这个事，
4: 拆也拆不了。
5: 你看俩人在一块了啊，
0: 对不对？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原则就是说，你给我钱，我也不花你的钱，只能用在咱们共同生活。

0: 活上。不论是我不是说说跟郭大哥有什么那啥，哎，
1: 这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了，就是两位的孩子还需要你们出一点吗？
2: 我这不需要啊，我这绝对不需要，
0: 我儿子也不需要，
2: 各活各的，还够18岁了，该干嘛干嘛去，但他挣钱多少跟我没关系。
1: 那他挣钱少，你会不会偷偷的给点？
2: 给人都不要，是吧？人这次买了一换辆40万的车，我给他5万，人不要。哦，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疫情期间也没办事儿，我一分没花。楼房他装修20多万，一分没要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3万块钱打发了，这就是正宗的北京人，哎，是吧？你该怎么说怎么说。
1: 那您的儿子呢？
0: 我儿子也不要我钱，人家两口都够花。他们买房贷款，我的工资我一月给拿出2000。我给拿出2000给还贷，因为他一月4400的贷款。因为他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干的，他爹去世了，我也不能把这个不给也不好，这就实话实说。剩下其他的，剩下多少都自由安排了。就是这样。
1: 这个你能接受吗？
2: 这个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在一块儿呢？谁有钱花谁的，对吧？谁没钱，钱少能凑合过就行了，但不能闹脾气，不能说的。哎，今天好，明天坏，这也受不了，是吧？今天怎么好，到明天翻脸了，你说是离还是不离？不就怕这个，是吧？人生的一生中，挺累的。您看透了，您琢磨不透也不行。
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我觉得我们这姐姐啊，就是她眼光高，你知道吧？要不就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应该还是能日子过得挺好的。
2: 我说这人还行，你让吹这胡乱，是不是？那吹好吹赖吧，哎，人家敢上，
1: 是不是？
2: 是吧？这点咱佩服。
4: 没错。我跟您说啊，就冲一点，刚才姐姐说的一句话啊，
2: 是，
4: 就是。男人犯犟的时候，你别往上顶，就是他讲的是女性啊，
2: 对，
4: 他知道怎么化解这个东西，就冲这一点，就
2: 不是像这样的女人
4: 实在是高，
2: 都任性。
4: 所以这姐姐懂啊，这个厉害，
2: 她懂是吧？
1: 哎，我问您，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2: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0: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不对？是吧？
4: 对，
1: 哎，为什么呀？
2: 你是优先嘛？
1: 对。
2: 那当然来了，完让
0: 他那个都着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呀？都想说。
4: 哎，大姐，这说明我们大哥有脑子啊！
5: 就是
4: 真的，这是有才。
1: 不是我们姐姐也看不下去了，你快说他好吧，别打岔，
0: 都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对，
2: 这是一个乐观的人。哎
4: 呀，是的。
1: 要不说家里多热闹，对吧？
2: 虽然男士去世了吧，该享福了，他走了，他拦不住。咱们这敢到这儿来，证明还是有一个生活信心，就得这么上，对吧？成不成这是个人问题，你得上，你得努力，是吧？我这不也争取，我也努力吗？是一样啊，真的。
0: 向学习，向致敬。
2: 哎，我向敬礼。
1: 那这日子能过不好吗？是不是？
2: 打不起来，反正打不起来。
1: 是，
2: 人家平常都打不着，
1: 对，
2: 多少？哎，多是吧？行吧，收衣服吧。哎，
1: 手暖和不？
4: 有温度不？
2: 有温度。哦，
1: 那手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
5: 肉痛。
1: 又软和又暖和，是不是？
2: 又胖又胖乎乎。
6: 应该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0: 说的，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2: 到这儿来，咱就乐来了，那高兴找伴儿了，成不成都单说，
1: 是吧？
2: 您这么想，
0: 在这嘎达你就别握了，真要是成那天随便握。哦，
7: 挺般配，有点的夫妻相。
1: 但说这么看，如果您真找了我们这姐姐，我看您在家里做不了主。
2: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
4: 干嘛非得做主呢？哎，
2: 他过他有过我呀，是吧？啊，对
1: 吧？两口子一起怎么能个人过？
2: 那不行啊！就他不高兴了，我不多远点啊，回避一下呗。
4: 大哥的意思是
2: 回避
4: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2: 对，
4: 大姐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2: 对，
1: 两口子在一起过，那总要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主的呢。
2: 那不行，那商量啊！你不商量行吗？你不商量，出差的。
5: 对，
2: 这钱让人给骗了。
5: 意见相同的时候，你做主；
2: 对，
5: 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姐做主。
2: 对，
5: 这不就完了吗？
2: 做饭我就不用他，我就自己做，你知道吗？
1: 哦，为什么呀？为啥呀？
2: 我父亲能干，我妈让他干啊。
1: 哦，那你不会只做自己那口吧？
2: 我他爱吃，我给他做呀，我给他学呀。哦，他不爱吃，我就别做，少做，我吃，是吧？
0: 我爱吃红烧肉。
2: 我没问题，没问题，
5: 没问题，
2: 没问题。
5: 那老北京炖红烧肉一绝，
2: 对对对。
1: 啊，会已经会做了，不用现学了，是不是？
2: 不用现，不用现。啊，他吃东北菜的话，哪儿菜我也不知道。你说让我做，你给我画一单，我给你做。哦，反正给你做好吃。
5: 钳工啊，聪明啊。
1: 哦，还真是。
5: 钳工可聪明，就一看就会。
1: 没有，这做饭对您来说是小菜儿了，是不是？
2: 小菜儿一个。哦，登天上杆都小菜儿一个，开车什么都小菜儿一个。哟，
1: 那挺好，
2: 真的。
1: 所以姐姐，你就得听劝，你知道吗？要好好的跟我们先生聊一聊。
4: 对，我觉得像这么豁达的老头也挺难找的。
2: 真的，
1: 但是刚才您在说了，我想找一个我还能去打拼事业，两人一起干，最好还有个庄园。
2: 对呀，不是
1: 你想要找个有庄园的，我觉得这事儿。
2: 那我就更牛了，有庄园，有花草，有粮食，有鸡菜，养鸡养狗都行啊。到时候完了后喂喂鸡喂喂狗，外头有活儿再找活儿干去都行啊。
1: 不是，您说的不是有个院子，是要有个庄园。那庄园得多大个儿啊？
2: 稍微大了点儿的啊！
0: 我连房都没有，还说你？
2: 那咱们慢慢发展呢。我现在什么意思？
0: 我是想要有个庄园，哪天有？
2: 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我让你说，让你听。你这梦能做到的，哎，我就胜利了。
1: 对对对对，
2: 做不到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1: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4: 对，
1: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2: 对对对，
1: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
0: 不，
2: 蛇。
1: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2: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发展。
1: 不是，我跟您说呀，就是您再有技术，现在是这样，用工单位不用您，
5: 不敢用，
1: 怕出问题，您懂吗？
5: 不敢用，
1: 您知道吗？不是您的技术，您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敢用。
2: 咱不干呢。
1: 对对对，
2: 所以
1: 您呀，把您家这点电器呀什么都给搞明白了，您就已经很棒了。
2: 对对，
1: 是吧？然后周围邻居他们家不行不灵，您就助人为乐，给人家弄弄，这就您就已经很。很棒，
2: 您说
1: 得了，您可别去上班去了，
2: 对吧？不上班，
1: 对呀，你对吧？然后您可以给他那直播，你给他录像，啊，对吧？他讲这个，你讲电器也行，嗯。
2: 还就是急需的时候，咱就给人干；没急需，咱不下楼去打
1: 工。对呀，哎，您是不是之前给有过庄园的女士工作过？
2: 我上不是来过，我跟他说过吗？日本有一庄园，给他干呢。那我上2018年、2019年到您那儿来了2次的，跟那边
1: 对对对，
2: 是吧？
1: 我记得
2: 你有印象吧？
1: 有一位日本的女士，她在这块开民宿，很多的民宿，
2: 对，民宿庄
1: 园。然后呢，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先生就去了。然后连谈恋爱，再加上呢给他干，
2: 对对，
1: 满葫芦什么水电啊，什么什么水管啊，没有不会的，
2: 对，
1: 一个人全干了。啊，全干了。那他给您钱吗？
2: 给呀，
1: 给。
2: 那按小时给钱。
1: 对对对，
2: 我开车给接人，开车送人，开拖拉机给耕地，我全干。
1: 对对对对，
2: 是吧？
1: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2: 不按月，按天。你这一天啊，干几个小时，给几个钱儿。
1: 哦，那核算一个月下来呢？
2: 一个月核算的，我都没算过。为什么？我本身有退休金。北京有房，那儿跟他这干着，我们俩连搞对象是在你别忌讳啊！
0: 我不忌讳，那是
2: 连搞对象在挣钱。日本奥运会要开会的时候，他让我过去了，我把北京这个合资单位工作给辞了。嗯，跑这干以后呢，日本开奥运会，他这个上面二层是，今天我还有点想法，这都这份有什么想法啊？我是北京生长的，叶落归根嘛。当时死那儿了，收拾都没人收。
1: 是啊，其实可能还不是您认定的能过一辈子的人。
2: 不是，原来是都认定了，又给我买首饰，买这这，哎，什么给我表，照片，我们俩到哪儿啊？到台儿南门婚姻登记了，全登记去了。啊。登记完了以后呢，人说到日本大使馆那儿，让他再拿一个出具证明。我跟他到日本大使馆，到里边了，人家干嘛说他？再来日本的户口本的复印件啊，他没有。哦。没有呢，完了以后，回去开去了，他也开完了，他也得脑梗了。
1: 有。
2: 他脑梗以后呢，他们那人让我过去了，我在日本医院陪他10天。哦。陪他10天完了以后呢，最后哎也好了，没事了，哎，证明2月过期。哦。再重开过程中呢，哎，日本来疫情了，等我回北京以后再回去就困难了。这5年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没感情了，是吧？
1: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就错。

0: 错过了，是不是？
1: 对对，
2: 缘分到了。
1: 我们俩领两个星就是没领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
2: 就是缘分到了。
1: 缘分事儿啊，但钱但是可以挣
2: 了。结束了，缘分结束了。
1: 对，这是缘分就结束了。不过这到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那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当个朋友吧。我说好的，那不说了。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他说行吧，最后也充分一次。
0: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就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1: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说呢，我找一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啊！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3: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1: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儿子说那就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因为新买的车我还开呀，要不刮了蹭
4: 了。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就叫家庭组摇号。哦，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3: 就没资格了，
4: 就没有资格了。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但个人组排得慢，家庭组排得快。
1: 对，我们就是这个摇得快。
0: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
1: 那不行，这话这不绝对。人家你们老头87来开的，
0: 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你坐个地铁，
1: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0: 好方便呢，是不是啊？
1: 那你自己开车还有戏吗？
4: 我跟您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1: 对，
4: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没有意义，
1: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再开车，
4: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您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1: 对对对，是。
5: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6: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
7: 马家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

0: 闷汁，
1: 酥烂脱骨，
2: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
0: 口味正宗，
3: 这挺正宗的，
0: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4: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0: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2: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1: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2: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1: 刚出锅，
2: 闻闻
1: 闻闻，
2: 哇，香味浓郁。
1: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2: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1: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啊，
2: 它肉掉了，
5: 骨肉。嗯，
1: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2: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1: 白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0: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
2: 啊，绝对香迷糊了。
1: 真过瘾。
0: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0: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1: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0: 哎，那哎，
1: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0: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的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1: 哎，这都算便宜了
0: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
1: 只不得，刚才咱们是
2: 58.9，
1: 55200多。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1: 多少
0: 到200块钱。嗯，不仅您能带走五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一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一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1: 太合适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1: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我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1: 闻闻，
2: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1: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2: 啊，是这样啊，
0: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1: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0: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嗯，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0: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哦、嗯，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嗯，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嗯，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嗯，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嗯、一顿，您吃一只、哎嗯，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嗯，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4: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5: 真烂乎啊，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0: 香，嗯，
5: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8: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回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5: 以前我坐火车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嗯，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8: 太热了，烙2张饼，嗯，卷在烙饼里，方便。
1: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嗯，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嗯、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嗯、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嗯，
3: 真是
1: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嗯、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啊，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 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
3: 柴，
1: 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3: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3: 其实是
1: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3: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1: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3: 不能都说哈。
1: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0: 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3: 还真是。
4: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1: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1: 清爽解腻，
3: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1: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3: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那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3: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往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胆及时，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3: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0: 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3: 这都算便宜了。
1: 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究竟是什么美味让大家一致好评？
6: 味儿还可以，
2: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7: 哎呦，好香，
1: 香味特别浓郁，
7: 满嘴留香。
8: 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4: 牛肉要软烂，还不能失去牛肉的嚼劲，
6: 软就合适，挺软的，好嚼，不塞牙，
7: 好有嚼劲，
8: 滋滋味的吃。
7: 对，
1: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
9: 有。
10: 山西名吃，让您足不出户就能过足嘴瘾，
1: 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11: 哦，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
10: 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
11: 不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1: 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12: 红包，
10: 有嫩度，有肉味，还解放了您的双手，开袋即食，省去了自己炖煮的功夫，吃法多样，简单方便。这样的牛肉，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9: 一点通来出题，一种红肉，山西传统名吃，至少有上百年历史。
0: 想想山西，我给您提提醒，往古城上想想。
13: 行行行，
14: 平遥古城我知道，
13: 山西牛肉还是羊肉，反正这个两面有一样。买过一回，
0: 阿姨去过，
13: 对，
0: 去过。
13: 在
0: 去旅游，是不是那块很有名的一道？
13: 对，他那做的特别好吃。
9: 一点通就从山西平遥当地带来正宗的平遥牛肉。
1: 敲门进我家，
15: 我家传给千万家。
1: 哎，今儿啊，咱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非常有名的平遥牛肉。
16: 哦，平遥牛肉啊，特别的有名，是地理标志性产品，
1: 可以说是驰名海外。
11: 没错，
1: 而且应该是挺有历史的一道菜了。
16: 对，其实这个平遥牛肉的这个起源是确实无从考证了。慢慢的，从西汉这个技术慢慢的改进，
1: 平遥牛肉的历史应该比西汉还要考
11: 还要更早。
16: 只是这个明清啊，就已经誉满三晋了都。
1: 哦，所以真的是一道非常有历史的、有渊源的一个美食。
11: 推荐这个就是平遥当地的一个品牌，生产的地方呢都是山西省平遥县，可以算是一个原产地直发了。
1: 是来自宝聚源这个品牌的，其实在当地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品牌了。
11: 是的，一个是原味。味儿的哈，然后这边还有个酱香的。
1: 那这样，咱先尝尝原味儿的。
11: 好，
16: 嚯，看了吗？先闻闻。
11: 哎呦，好香，就是新鲜那个，
1: 就是还有点像牛肉干那牛肉的香味特别浓郁。
16: 它这个平遥牛肉特点就是，它这个一开袋就能闻着好几里的香。
1: 刚一倒出来会发现，首先块儿都特别整，而且它的颜色是粉红色的，就不像我们家里酱的那个酱牛肉是黑色的，
16: 没有一点那压制的痕迹啊。
11: 是的，
1: 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那个牛肉那种纤维感，
11: 肉丝能看到。
1: 对，
11: 尝尝啊，
12: 好有嚼头，
16: 滋滋味的吃。
11: 对，
1: 就是叔叔阿米有时候说的牛肉要吃出那种一丝一丝的感觉，但是如果普通的牛肉吃出丝的，完了塞牙了。它就是又有那种好牛肉的那种纤维感。哎呦，这筋膜你看，
16: 这个好的牛肉就是这样的，用这个筋膜来连接每一丝丝的牛肉，
11: 就是哪怕你在横着咬断那个丝的时候都很好嚼。
1: 你又能吃到那种好牛肉那种纤维一丝一丝的，它又好咬，就不存在塞牙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又能吃到牛肉所有好牛肉品质该品尝到的香味纤维感，
11: 你嚼到最后真的有点嚼牛肉干的那个感觉，满嘴留香。
16: 所以咱们这个肉一吃的不咸，二它这个里外这个味道是一模一样的，没有说里外这个之分，它是经过了先腌后煮后焖的。
1: 哎，也是着着实实的一大块。
11: 其实这么看起来好像那个差别不大，这个颜色更深一点点，
1: 这个
16: 那种酱香的，
1: 那啊，这个那个酱香味就是那种酱油啊，酱味稍微有了一点，颜色其实依旧是。
11: 哇，
16: 你说中奖了，赶上牛腱子肉。
1: 哎，快看这筋儿的位置，拿了一块，就稍微这个酱香的会比咱们传统的就是原味的稍微颜色重一点点，不会说太多，它俩差可能好像就应该是差了个酱油之类的。
11: 是的，是的。
1: 好吃，
16: 对，今儿多的感觉这吃的肉更加细
11: 腻了。说实在，那个酱香味啊，它会比平常那个原味就多那么一点点，
1: 就又多了一个层次。
11: 多了一个层次。你刚入口的时候嚼那个酱香，但你嚼到后来都是那个肉丝的那个牛肉香。
16: 但是它里边的口味还有这个盐度的把控是一样的。
1: 无论是原味的还是酱香味的，说白了吃的品质感满满。
10: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五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
1: 当然啊，尝完咱仨是对他相当的认可，但是咱也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也让大家品尝品鉴一下。
13: 可以，味儿还可以，
2: 口感也不错，鲜鲜的，
0: 鲜鲜的味道，
2: 有点鲜鲜的。
13: 软就合适，
6: 挺软的，
12: 好嚼，
13: 不塞牙，
6: 不像那个红烧那个有点那个发酥的
12: 酥软。
11: 这么好吃的牛肉啊，你看刚才大家吃这么开心，对吧？
1: 评价那就一个好，
11: 至少也已经有上百年、将近千年的一个历史了。
1: 嗯，
11: 那这个价格我估计在市面上也都不便宜。
1: 哎，其实说到平遥牛肉啊，店里首先就不便宜，我还特地做了做功课，这还算便宜点的。平遥的酱牛腱是48，然后平遥牛肉

0: 12，基本上都是40多块钱一小盘一卷，
1: 看克重是吧？
0: 对，
1: 得看多少。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宝居园的品牌，因为在线下有很多的这个门店嘛，包括很多人去山西旅游，都会直接去店里看，去直接带。这一袋的价格在市面上是38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一点通给大家啊，多少袋呢？给大家说。
0: 来，先看看啊，如果是按照
1: 38一袋算，
0: 对，相当于是啊，这是两种口味，酱香，然后原味各3袋，1、2、3、4、5、6，这就是无论您去山西旅游去了，在当地买，还是说您通过他家的网上的旗舰店买，100多不到200块钱，就是38块钱一袋，您能带回家的是
1: 这200多了。那今天啊，我们一点通有买有送6袋，再给大家每种口味各送1袋，8袋，好不好？市面上得38块钱的话，8袋得240多，260了。
2: 那现在合下来1袋24块多，不到25块钱，
1: 哎，很划算了。
0: 而且大家都知道，您去馆子里点一份酱牛肉，刚才咱也看了，基本上都是40多50左右。
1: 是的，
0: 我就想说，咱刚才吃看他那一块也挺大的，厂家还今天特地给了我一个这个
2: 红包，
0: 不是给我的红包，这个红包是给所有看电视的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的，打开看一看是什么。节目播出时下单一样口味，再赠送一包，
1: 这是十包了。
0: 对，相当于是买6赠4，一共是10包。这样平均下来啊，一袋不到20块钱，
1: 100多不到200的话，一袋不到20。
0: 对，
1: 在市面上这一放到外面饭店，一盘怎么得50块钱了吧？
2: 没错，你生牛肉还得40-50一斤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而不柴，肉质鲜嫩。5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6赠2，再赠2，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之所以从品质到味道这么好，其实跟它的这个原料的选材还有它的制作工艺有着很大的关系。
2: 没错，
1: 是的啊。我们首先从这个原料上必须选择什么呢？平遥当地的黄牛，这就其实很大的程度上限定了一些食材的一些特殊性了。平遥地处太原盆地啊，面积呢有到1260平方公里。这个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黄牛的一个生长和生活，季节性的河流很多，就代表什么？它能吃的喝的都很丰富，对吧？当地散养黄牛每天健步数平均10公里，
0: 就跟我走1万步
2: 溜达牛，
1: 3-5天就能跑个马拉松一样
2: 溜达。
1: 而且啊，我们用的什么都是3到5年的天然散养黄牛，太小的不行，对吧？肉不成形，太老的也不行，肉质太死，精选的不会。刚才你看到一开袋的时候还有什么牛腱子呢？
2: 对，
0: 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工艺，讲究5个字，是哪个呢？香、涂、腌、卤、修。这5个是必须的一个5步。香是什么呢？香必健，看见这牛必须得品相好，而且身体得健康，病牛的话是不能够选的。然后呢，涂必净，禁食3天，让它就是别有那种应激反应，
2: 正常，
0: 要不然它的肉里其实它还是会沉积很多可能
1: 的物质。
0: 对，然后呢就是腌必足。其实这也就是刚才杨大厨讲的，为什么这个平遥牛肉跟咱们传统在家里酱的牛肉的颜色不一样，它更有这个肉的那种鲜艳
1: 劲儿啊，
0: 对，鲜艳的颜色，
2: 腌的透彻
0: 、然后就是卤必精，它是老汤浸肉，然后是急火慢煮，慢火温炖，熄火慢焖，所以其实它不是酱牛肉，它是卤出来的。
2: 其实这个牛肉就是经过卤，大火给它开锅，然后小火慢煮，然后关火去焖，起了。
1: 像这一套流程下来，至少也得我觉得焖啊，小火慢炖就得将近8到10个小时，
0: 甚至有可能泡的时间会更长。还有一点，就为什么大家在开袋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平遥牛肉特别的规整？为什么修必正叫去糟取精，精益求精是干嘛？其实就是把边上边角料，包括形儿不好的全部去掉，
2: 修形。
3: 一点通为您带来山西特色美味平遥牛肉，原料甄选平遥本地3到5年的散养黄牛牛肉，色泽红润，纹理清晰，瘦 瘦而不柴，肉质鲜嫩，五大工艺流程严苛要求，老汤煮肉，去糟取筋，让您每口吃的都是品质感。最主要的还是它实惠的组合价格，市场价格38元一袋，而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买六赠二，再赠二，足足10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咱们做一个罐面牛肉吧，
0: 俄餐里边的，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特别有情怀的菜。
1: 是切成大块就行，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其实就像我们之前介绍的，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平遥牛肉，它的品质特别好，你就看切块它不散，
1: 对，
0: 基本上老两口这一块就够了，
2: 怎么着一人分个6-7块左右，
0: 挺着实的，
2: 没问题。
0: 然后它的配菜呢是前面这个是吗？
2: 对，咱们可以炸一点土豆啊，
1: 哦，
2: 炸一点这个胡萝卜呀、小南瓜呀、洋葱都可以，
3: 放进切好的番茄丁炒熟，加3大勺番茄酱，让番茄的香味更加浓郁，炒至浓稠后放入配菜，倒入开水炖煮，适量的酱油、盐、糖，
2: 饭马上就好了啊，
0: 这么快？
2: 那为什么快？咱这牛肉咱不用那么费事的去炖了，
1: 哦，
2: 加点芝士粉，
1: 哦，
2: 让它那香味浓一点，
0: 一加芝士粉它那个黏糊劲儿就上来
2: 了，你看它这个越来越浓稠
0: 啊，
1: 这是西方的勾芡。
2: 哎，你说到这儿快了，咱们这西餐的勾芡来了
1: 啊，
0: 这
1: 是
0: 什么呀？
2: 这是黄油捞面
1: 啊。
0: 怎么做呢？
2: 就是用黄油炒一点面粉
0: 就行了，
2: 对，
1: 哦，
0: 就跟咱那面捞似的，
2: 对，
0: 关火喽，哦，来呗，
1: 我
0: 先尝花肉，必须先尝花肉，嗯，太好吃了，
1: 闻着就有那种奶香啊，
2: 对，有淡淡的那种奶香，
0: 哦，
2: 而且这土豆啊胡萝卜吃着也特别的上口，
1: 还带点那个酸甜，
2: 嗯，
0: 特别过瘾，
1: 嗯，
0: 大块的，他又怕你像如果一般传统咱自己在家里订的这种熟食的牛肉，
1: 嗯，
0: 特别怕这么一咕的一顿
1: 炖散了，
0: 对，这个完全没有，嗯，又能吃到它里边还有一点嚼劲儿，但是呢又不塞牙。其实为什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个牛肉呢？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啊，吃牛肉，嗯，相对来说，在咱们传统吃的什么牛啊、羊啊、猪这种传统的红肉里边，相当于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您炖一个牛肉，哈，你炖这一块吧，不值当的。
1: 对，
0: 一炖就是一锅。
1: 对，
0: 炖完一锅吧，这钱买牛肉也不便宜。
1: 它不出数啊，对吧？
0: 不仅不出数，而且还得炖一大锅，你又吃不了，你不可能天天吃它。
1: 是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做这种独立包装。装的两种口味，你随吃的时候直接开上一袋就行了啊。
0: 对，
1: 然后像这个也不用放冰箱，
2: 嗯，
1: 我们都是常温避光保存就可以了，
0: 嗯，
1: 然后很适合大家，我觉得在家里随时随地家里来客人了，开上一袋马上大菜迎菜，咱们出锅了。
0: 对，
1: 对，啊，
0: 最重要的一点是，首先您得先拥有今天的平遥牛肉。
1: 没错啊，我们单独这一袋的话，不管是在平遥当地可能卖的更贵些，在很多线下的合作商超都卖到38块钱一袋，
0: 嗯，
1: 买6袋的话就得小200，我们今天是100多，不到200，除了这6袋之外有卖有送，再送大家额外2袋，这是8袋了，
0: 嗯，
1: 对吧？节目播出时，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的话，再额外加赠2袋，一共是10袋，100多，不到200，平均1袋不到20块钱。
0: 对呀，啊，相当于是买6赠4了，
2: 嗯。
0: 所以看到这儿，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想足不出户就能吃到山西当地的平遥牛肉吗？那就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它带回家吧。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就口饭，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 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
1: 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
2: 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精选原料，味道醇厚，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哎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啊？
1: 猜猜。
4: 60-70，
3: 也就60多块钱，
4: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4: 买几个？
1: 18块，6个呀。
4: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啊，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呵，
4: 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4: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那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4: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破虎马肉。咱看看这些
5: 加起来，
4: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4: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4: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4: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4: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4: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块，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4: 太划算了。

0: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嗯，最关键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1: 没错。
0: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2: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3: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
2: 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
3: 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5: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1: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
6: 嗯，香，
7: 好吃。
6: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8: 驴肉是真香，
6: 嗯，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0: 你们俩来点吗？
6: 来点尖椒，来点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8: 嗯，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5: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1: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嗯，
0: 特别过瘾。
1: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0: 好。
9: 挺喜欢的，
10: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11: 爱吃。
10: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9: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12: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9: 嗯，怕是合成肉。
10: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12: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9: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12: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10: 炖的挺烂乎的，
12: 嗯，
10: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2: 很
10: 纯的，也细腻。
0: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13: 真驴肉。
0: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14: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2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1: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0: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1: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0: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
1: 啊。
0: 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1: 肯定驴肉啊。
14: 驴肉啊，
0: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1: 120斤。
0: 马肉都120斤，
1: 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14: 150，
0: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1: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0: 对呀，
14: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1: 没错，
0: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1: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14: 对，
1: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0: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15: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0: 7个多月。
1: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15: 一直就是维持的价格，
1: 我们成本下不来，
14: 就是一直沟通不了
1: 啊，
15: 所以说才没有上。

0: 那后来为啥上了？
1: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用的也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把
0: 好肉质，
1: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0: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3: 是真的，
0: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1: 可以检验的，
3: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1: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3: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4: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五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0: 手续齐全，
3: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0: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3: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0: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3: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3: 嗯，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3: 北京的三合油，
2: 对，
3: 干了啊，
5: 太好吃了，
6: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6: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
6: 好香，
3: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4: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
7: 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1: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4: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这个加点色拉油，
3: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3: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6: 特别紧实，
3: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3: 嗯，好喝驴肉，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0: 没错，
3: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3: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0: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5: 哟，真没胆，这怎么办呀？
8: 哎呦，钥匙没带，
9: 又忘带钥匙了。
10: 您是不是经常也有这样的现象？
11: 每天早上我都要去早市，哎呀，拿一大堆菜，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
12: 孩子放学吧，他打不开，完了也忘带钥匙了。你说他给我打电话，你说我也上班呢，你不可能说因为上班又跑回家去给开门去。
10: 您家是不是还在用这种普通门锁？您是不是经常担心忘记带钥匙，还是经常把备用钥匙放在脚垫下或电箱里？偶尔还要花钱找人开锁，您家真的应该换上智能锁了。
3: 平红姐，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完刚才大家的这些反馈，我说的就是我家吧，说的也是我家。有一年我们元旦新年全家出去庆祝这个新年啊，吃完饭发现全家没带钥匙，用了2个多小时，好不容易特远摇来一个，3倍价格，睡觉都后半夜了，这年过得多尴尬呀。咱们这个尤其家里老人孩子进进出出的，出去买个菜吧，接个孙子吧，来来回回6个弯吧，一天总有6、7、8趟。你看现在这个家家户户要是这个楼里边，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安了智能锁了，就是越来越普遍了。所以今天呢，也针对大家的困惑和烦恼呢，我们也是特意请到了从事智能锁行业有10多年经验的李经理，有请，欢迎欢迎。
13: 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海尔的L300的智能指纹锁。
14: 这个智能门锁有6大优势。
13: 第一是铝合金的 CAC 的工艺，第二是自学的 AI 解锁，第三的话就是我们防盗级别非常高的 C 级锁芯，第四的话是防撬报警，第五是不挑门，95%的门都可以使用，第六是我们海尔的是统一的售后安装，让客户呢省心无忧
3: 啊。毕竟是大品牌，对吧？海尔可以说也是家喻户晓了哈。
13: 没错，那海尔呢，成立于1984年啊，那是目前也是全球的领先企业啊。它在全球呢设有大概是10个研发中心，71个研究院，
3: 是我们国货之光啊。
13: 嗯，对，它的核心赛道现在目前就属于是以海尔之家为主体，
3: 哦，海尔之家
13: 以科技啊打造这种全智能的全品类的家电。
3: 但是其实说到这个智能锁，大家都知道啊，也有了解，价格都不便宜。哎呦，可有贵的呢，大几千的也有，小几千的也不少，这价格是参差不齐。咱就看他家今天带来的这款 L300 的市场价格是多少，1399元。这一直都是这个价格吗？
13: 对，这是官方网的价格。
3: 不说那些漂亮话，我就想知道来我们节目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13: 多少？第一次跟咱们这合作，我知道直降200，1199。
3: 这第一次来我觉得不可以，就降200不能够，对，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去，怎么也得给我们最低价，地板价，更低价，
15: 贴地飞行。
3: 对，
13: 就行行，那这样1399不要，1199不要
3: 啊，
13: 前100名的观众的话呢，咱们直降500，今天我也是带着诚意来的，
3: 800多不到900，
13: 对，800多不到900，
16: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3: 要不这样，我先占一个名额再往下播。您在任何渠道买都是1399元的这个海尔大品牌的智能的指纹锁，今天在我们栏目啊前100名独享优惠福利，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所以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没带。
10: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15: 验证成功，请开门。
3: 开门了。
17: 太方便了。
10: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万元，免费试用3天，不

0: 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但有一个问题我得咨询一下啊，就像我妈这样的70多岁的老年人，她这个手吧干活多啊，或者冬天干的时候，那手纹就不太清晰，梳一遍她可能就梳不上去，开不开。
2: 这也是我们这款智能门锁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半导体指纹传感器，它的分辨率达到508，而且它属于毫秒级的这个识别，就是分辨。因为孩子的手指的指纹会长大，对吧？
1: 你就会变。
2: 有变化，那么老人的话呢，可能手指比较对会退化一些，干体力活的他就手指会有一个
1: 磨损。
2: 我们这个有一个 AI 自学的一个功能，它有一个指纹库的一个搜集，它会有一个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然后在里边搜集，我们每次录入的话会有一个收集我们的指纹库，
1: 就是它的
2: 越用越灵敏。
1: 哇，太有这个生活品质的感觉了。
2: 嗯，而且咱们这属于真人真语的，可以现场操作一遍。
1: 是什么叫真人真语？就有人告诉我干什么？
2: 告诉我们，对，不用看说明书。
1: 我需要这个，我妈更需要，咱赶紧试试啊！
2: 孩子都能操作，
1: 来，
2: 非常方便。启动，
3: 请移开手指，再放一次。
1: 我试试，我可以开门了吗？
4: 能开开。
3: 验证成功，请开门。
1: 开门了。
0: 听语音指导，对吧？
1: 哎，就有人声来提示了。
0: 我比如说，我今天我梳的这手指头，我手破了，我就是梳不了了。我怎么回家？怎么进门？
2: 它门外有5种开锁方式。第一种的话，就刚才咱们说那种指纹的，它能就是精准便捷，而且指纹录入的话就是50个。第二种的话，就是它是密码的，最长的话是可以达到8位，自带32位防窥视密码。然后还有一个卡片解锁，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一个机械钥匙的这种开锁，那么还有一个组合，就是我们的指纹和我们密码解锁。
0: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5: 哟，真敏感。
0: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回家时只需轻松一按，精准识别指纹，快速开门，省时又省力。老人小孩操作起来更是简单方便，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天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防撬报警，不挑门，95%以上适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官网价1399元，点通首发福利价直降500，只需要800多，不到900元。海尔售后3年质保，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啊，它的工艺是怎样呢？请我们的李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它是一个浑然一体的那种艺术美感。首先的话呢，它的核心亮点的话就是铝加上一个精雕的 CNC 工艺啊。那么什么叫 CNC 呢？利用我们计算机数控的一种成型的一种技术。我们阳极氧化呢是专门处理我们铝和铝合金表面的一种技术啊，让我们这个铝呢，让我们的金属呢更硬更耐用。它这种技术的话呢，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金属呢外壳呢穿了一层盔甲啊，让它的结合力特别强，后期使用起来是不褪色的。它的是月影灰这种颜色，而且它采用那种无缝对接的那种工艺，很好打理。
0: 它包括这些弧形啊、把手啊、材质，就是让你体验到了大品牌的高级感。
1: 嗯，
2: 对，比如说我们带动腕表，高端的那个手机的就是金属的那个外壳中框，都采用这种工艺。
0: 别看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智能锁，实际上它里面融入的这种科技和工艺还是满满的。
1: 但是既然是个锁子嘛，它锁子本身有这锁芯儿啊，这锁安不安全？
2: 提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一个真正的锁体的话，锁芯和锁体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这个锁体的话是5重防撞锁体，防撞、防撬、防锯、防钻、防冲击的安全之高的这个级别的。那么说到锁芯的话呢，那么我们市面上大家能见到这种 A级锁芯、B 级锁芯和 C 级锁芯。
0: A 级是最好吗？
2: 不是，是最不好的。
1: 就 C 是最好的。
2: 对对对，这就是我们海尔的智能锁的 C 级锁芯，看着不一样，钥匙不一样。首先啊，它的牙花呢达到了上万组，可以看它的曲线特别复杂，属于它的有叶片型的、点状型的，所以它防技术开启的时间达到270分钟，至高等级是最高的，加上这种铜锁芯，所以说这个安全上的话是非常有保障的。
0: 当然了啊，最关键是因为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太实惠了，他们家官网您去任何的渠道都是1399，今天只有在我们栏
1: 栏目直降500-800多，不到900就可以把这种高品质、高颜值、高安全性的智能锁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

0: 扫描二维码，赶紧抢占名额吧。
1: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2: 哟，真没带。
1: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3: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怎么了？
4: 太方便了。
1: 全链路电磁防护系统，硬件屏蔽干扰信号，从源头抵御异常电磁攻击，不怕小黑盒，安全不失灵。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我觉得啊，还有很多我们真实客户其实家里也使了这款锁，咱们也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采访一下他们使用后的感受是如何的。
5: 我现在给您录入一下指纹。
6: 嘿，这方便，这回不用带钥匙了，这还是回来直接开门就进来。
7: 现在科技发达了，都用的指纹锁了，确实挺方便。你不管是小孩呀，是家里老人呐，一进门，哎，我一指纹一开就进去了，而且安全性比较好啊。说实话，
8: 进入这个年龄是应该属于一个健忘的一个年龄吧。然后呢，我再拿钥匙，哎呀，这真是啊，哎呀，是在左兜还是在右兜呢？对于这种智能门锁呢，我真的是太认可了，太方便了，真的解决了我很多的困扰。
1: 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2: 哟，真没带。
1: 告别传统钥匙，不必再担心忘记带，再也不用找锁匠开锁。一点通隆重推荐智能指纹锁 AI 指纹解锁，精准便捷，指纹用户可高达50个，安全加倍，预判指纹生长变化，越用越灵敏。
3: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怎么了？
4: 太方便了。
1: 3年质保，节目首发价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我们海尔的话是包售后包安装的，在同行业的话呢，质保期是1年，那么我们在海尔是3年，这就是大品牌的效应。
0: 哎，其实有些时候在外头像这些是额外收费的，但是今天咱们的800多不到900，就这些售后安装全含了是吗？
9: 对，全含了。
0: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大品牌，包括选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这个平台，其实就是把这种放心踏实售后无忧带给电视机前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
10: 就有那么可能10万分之1，哪怕总有一些风险，万一真的有安全隐患的时候怎么办？
9: 放心，我们在海尔在这设计门锁的时候，首先呢它有一个防撬报警，电压低于44.8伏的话也会报警。如果您输错密码的话呢，锁定是3分钟的时间，
0: 就是输错多少次锁定。
9: 对，锁定说是5次就可以了。
0: 5次，
9: 对对对。重点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智能门锁里的话会有一个主控的强力系统，那这个系统的话呢，它真正的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在大的电磁波的干扰下啊，会有一些小黑盒非法开锁，那么它呢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0: 所以其实还是从各个方面来保证我们的安全性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因为智能锁它是需要充电的，那假设我忘记了，它会提醒吗？
9: 有，干电池的话呢，低于20%会有提醒的，紧急的一个Type C 的一个充电口。
10: 太方便了，这个
1: 现在打电话，安装师傅免费上门，从拆锁到安装1小时左右完事儿，你也不用担心不会录入指纹，安装师傅现场1对1帮您录入指纹信息，他们也会留下电话，后续您对门锁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电话咨询。出门后反复摸口袋，怕忘带钥匙。
2: 哟，真没带。
1: 进门前满口袋找，担心丢钥匙，总是担心钥匙没在手，揣着怕丢，忘了发愁。一点通隆重推荐海尔智能门锁，老人指纹模糊，小孩指纹生长快，体力劳动者指纹磨损都不用担心。 AI 指纹解锁可以预判指纹生长变化，更加精准便捷。
3: 验证成功，请开门。
0: 怎么了？
4: 太方便了。
1: 只需800多，不到900元，免费试用3天，不满意退货，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9: 智能锁的话，其实给我们生活当中提供了就是一个便利，它适用于市面上95%以上的门，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
11: 赠送100万产品责任险，24小时的售后服务。
9: 第一是确保你安装的是规范的

牢固的。第二的话就是提供3年的质保，同行业一般的话都在1年，质保期之内的话呢是免费给您更换的零件和免费维修的。第三的话呢提供全国范围内的一个上门维修服务。

0: 300多不到900元就可以把这么好的安全性能又高的智能门锁带回家。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孤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北京动物园，镌刻着一座城市与自然的百年约定。在这里，每一双眼睛都闪烁着自然的神奇。以天地保护为核，向野而生，致敬120年中国生态之路。北京卫视大型纪录片《神奇动物园》，不只是动物的世界，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跨世纪童话。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4: 太爷，这孩子真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有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风险的这种病人，当然已经得了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可能有潜在的风险。那么他以前没有发现，像我最近刚刚上个星期我门诊的时候就碰上一个病人，温度的变化，温度比较高，他就觉得自己心烦，心脏难受，就是很不舒服，然后到我这儿来看病。那我看病的时候呢，通过我们的诊查就会发现啊，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的一些反应，确实展现了他心脏的一些实际的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就把这个病人收住院了，结果住院以后发现这个病，做冠状动脉造影，发现这个病人有严重的冠状动脉狭窄，做了支架。
8: 就是一收缩了之后一下是症状就反应，
7: 现在已经康复出院了。对，就是可能这种温度的变化给他带来这种心脏的不舒服啊，他可能自己不能耐受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四平衡呢，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但是呢，特别是今天我们说的对心血管疾病，有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还有我们的中老年人，这些人呢，尤其要注意这个四个平和。所谓四平和，第一个，就是温度要平和。第一，不要去太热的地方，这种阳光特别刺眼的地方，
8: 就12点钟到2点左右，
7: 就是那个在特别暴露在这种阳光下的这种。炎热的环境要尽量避免。总而言之呢，就是一条，温度一定要平和，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让我们的这个血管的反应过于激烈啊，不会出现像心脏或者脑血管出问题。
8: 那第二个平和是什么呀？
7: 出入要平和，就是液体的人体的体液要平和。就是

0: 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这种热的炎热的环境下又剧烈的活动或者是出汗，这个体液丧失的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补充这个液体。由于人这种散热的需要，会让自己的心跳加快，会让血管扩张，会出很多汗。那这时候呢，血容量会不足，血压会偏低。
1: 刘主任，您看啊，有一位叫愉悦的康宝宝在我们直播平台啊留言了，说我在海南出去呢坐公共汽车，外边特别热，车里特别凉，没有调节的过程，这样对老年人心脑血管容易出问题吗？
0: 是的。这一点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果这个车是密闭的，而且它空调特别凉，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要注意，要小心，这种刺激呢，可能会引起血管收缩，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血管方面的问题。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开开门以后，老年人我稍微慢一点上公共汽车，在门口这个温度交接的地方再适应一点。总而言之，是逐步的去适应这个环境，那当然最好的情况呢是。避免这样的情况，就是从特别炎热的地方到特别凉的地方去。
1: 您刚才说到的第二个平和就是出入，
0: 对，
1: 一定要平和。您这个道具是给我们
0: 啊，
1: 这模拟的是什么呀？
0: 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人体当中的这种液体缺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会有口渴的感觉，那我们可以喝水。还有一个呢，我们知道自己出汗的时候，我们出汗比较多的时候要注意喝水，因为我们正常的人一身的这种所谓的能够看到能够感觉到出汗的至少有800毫升的液体丢失，那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看我们的尿液，因为我们的尿液如果说很黄，就像这个样子的，那说明我们的这个人体当中的液体呢缺失了，那我们的尿液里头呢，它的这个就是有形的物质都浓缩在里面了，它的显得这个颜色就深了，所以一看我们的正常的平常我们正常的尿液可能是比较清的，但是一旦出现了这种比较深颜色的这种尿液，尤其是我们平常的情况比较深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它的这种说明它的尿液浓缩了，也就是说它身体当中的体液丢失的比较多了，那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及时的补充液体。
1: 往往尿液像这样的话，或者说比这稍微浅一点，我们总会说是不是上火了。
2: 嗯，
3: 我跟你说呀，前俩月我那个尿液比这个还黄，都尿血了。
2: 那您是喝水少了吧？
3: 您，我是刻意的，因为什么？我老说我肿，眼睛肿，就找不着原因，各种的都检查了，没有原因。后来有一个人说你是不是喝水喝多了？后来我一听，哎呦，我说是，我平时跟家老喝水，出去也老喝水，喝的挺多的。后来结果人家一说吧，我就刻意的不喝水了。就不喝水以后，就是这一天也就靠吃饭啊，喝点汤啊，也就这点，然后我就不喝水了。后来过了两天，有一天，结果那个尿就特别黄，然后再后来就是一分钟半分钟就得上厕所。后来我说我没尿，我没喝水啊，结果后来尿血了，那个可黄了，沉淀的都是。后来上医院，后来说是尿路感染急性的，赶快就喝水。那大夫说你回家快喝水，我就喝水，然后当然也吃药了啊。后来吃完药以后，过了两三天就好了，就正常了。后来把我吓得就不敢不喝水了，眼睛肿就肿吧。
1: 但是像您这种情况也挺两难的，喝多了肿
2: 是极端现象
1: 啊。
0: 对，这是一种极端的现象。
2: 我有一个极端现象，就是我平时特别爱喝水，就是基本上出门都带一个一升多的一个杯子，
1: 一升多的杯子。
3: 你没看见刚才那大杯子特吓人，
1: 这
2: 里办公室都有。
1: 这是一天的量吗？
2: 一天我要喝3到4杯差不多。
1: 哦，这正常吗，主任？
0: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来讲哈，一个正常人，我们一天的饮水量大概在1500到2500之间就是比较合适了，当然有，就是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心脏的功能好，肾脏的功能好，我们多喝一点，它很快就排出去了，这个也问题不大，因为刚才我们强调的就是出入的平衡，要平和，不能太多，不能太少。刚才像那位阿姨的那个说的那个，有意识让自己喝太少也不行，那么我们的体液丧失比较多，那这个时候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我们出汗多，血容量不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喝的水再少，那整体的血压就会偏低，偏低的血压的时候就会也会出现问题，那甚至于就是我们有这种因为血压偏低，血容量偏低，休克晕倒，甚至于到老年人摔倒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这个就一定要注意， 啊，我们一定要强调的就是出入要平衡，出入要平和。
1: 这是第二个平和
0: 啊，啊、哦，
1: 第三个平和是什么呀？
0: 第三个平和呢，我们就想说的是饮食要平和，吃过食肥甘厚味呢容易上火，我们要多吃一些水果蔬菜，这些蔬菜里头含富含这种维生素啊，同时呢也有电解质的补充，水果里头有些电解质的补充，钾呀什么这些。那么当我们比如说吃肥甘厚味这些东西到胃里面到肠子里面，它消化的时候也需要血液循环向它去集中，那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供血不好，
1: 嗯，
0: 也会出现健康问题。
1: 哦，我说呢、嗯、有的时候吃完饭就特别容易犯困、嗯、
0: 对，
1: 就是因为它好像血液都供到这儿了，去这儿消化了，然后脑子这块有点空白，有点犯困，
3: 一般都是吃完饭犯困的，春困秋乏夏打盹的。
0: 老百姓呢有一句话叫这个饿了发呆，饱了发困。
1: 哦、
0: 啊，这饱了发困其实就是你吃饱了的时候，有大量的这个血液会向胃里和肠道去集中，去促进你的消化机能。这个时候，心脑血管就会相对供血不足，那脑子的这个供血不足的时候就发困犯困。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的意外。
1: 刚才说到了第三平和，就是饮食要平和，这个平和就包括清淡。口味得清淡一点，然后适度，少吃点，别吃太多了，要不然本来咱血压全都有点这个融了啊，然后呢再加上可能我吃多了之后消化全都运转到我的这个胃肠道了，可能导致我们脑啊心脏啊出现缺血的表现啊，这个也是要提示大家的。那第四个平和是什么呢？
0: 啊，第四个平和呢是我们讲叫心态要平和，我们尤其要注意这种心态的平和。
1: 热了之后，主任真的热了就容易烦，
0: 对，
1: 就容易燥，
4: 热极了脾气就是不好。像我们这有小一辈的在下的孙子孙女的这种，你平常对他你都心态挺好，热极了太急你也急，那就控制不住情绪。
1: 心态啊需要调整，当然也需要修炼，这不是一下好像我心态就能压得下来了。当然希望大家呢平时看看我们全民健康学院的节目，我们看到在我们录制直播的这个平台当中啊，有一些康宝宝也提到了自己最近的症状，说睡醒和热天心口窝难受，但是一会儿就好了，这是不是心脏不好？当然我们也在啊刘主任的门诊看到了一些患者，那他们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呢？
5: 口渴，口干多一点，
6: 心悸，心脏就感觉闷得慌难受的。嗯，
7: 最近一周明显了，是吗？
6: 对，
7: 嗯，对是。
5: 睡不着，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血压高。
0: 多长时间了？
5: 有半个月了。
8: 有点憋得上不来气儿，我老爱出汗，出完汗以后着点凉就咳嗽，气管炎了就。我这一着出点汗一凉不，就心绞痛了。热这血压高也管一命，一把热，出一热它也脑袋疼也晕，着凉还不行，着凉这儿都疼上了。就这心脏不好啊，冠心病啊，也怕热，它也怕冷。你说，比如说我要热吧，出一身汗，呼呼天的上午这空调的屋子里头，得我这还就疼上了。就这么多毛病，
9: 就是怕累，就是主要是怕累，稍微累一点，拎点东西我就心脏就不舒服。
10: 怕上楼这样，拎东西这样的话不能沉拎。热天儿确实是不能，平时就是这会儿是走100米，他就是走50米，热天就这意思。
1: 总结下来啊，好像刘主任的门诊最近这一段时间，就天气热了之后，好多患者哈、啊，他们表述的这种不适症状，首先就是头晕，不舒服，憋，然后接下来胸口这一块，心脏、心慌、心悸，睡不踏实也难受，走多了也难受，还有就是受不了累。那刘主任，像这样的患者的症状，他就是因为这几个平和没做好，其实就会触发吗？
0: 气温变化特别大的时候啊，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人呢，就会出现一些，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了一些这个心慌啊、没劲啊、睡不着觉啊，包括口干呀、啊、什么这些，啊，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子。这个几味药物，其实我们就用很小的一点剂量，比如说像百合、乌梅、合欢花各5克，啊，然后这个金银花和莲子心各3克，啊，配在一起往下喝。
1: 哎，就吃上了都，
11: 太酸了。
2: 哦，您没泡水，
1: 我一个没留神，他们都吃上了，这含嘴里行吗？

0: 咱们炮制过的这个乌梅真好，比在超市买的好。咱们这医院的这个，哎呀，
1: 对，
0: 真酸。嗯，
1: 哦，这个因为金银花和莲子心呢偏凉一点，然后它偏苦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搁少一点。
2: 莲子心跟金银花我们知道是下火的，
1: 对。
2: 像百合、乌梅、合欢花这三味药是有什么作用？
1: 百合和乌梅呢，主要是对养阴生津的，它对养阴呢也会对我们的心脏、对肺脏都有好处。合欢花呢，主要是一个促进我们安神的，啊。让我们能够改善失眠的这种状态的，和莲子心啊什么这些配起来，会更好的促进我们的睡眠。
2: 嗯，
1: 如果说你有这种心慌啊心烦呀、口干呀、口渴呀、失眠睡不着觉啊、没劲儿啊什么这些症状，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给自己调理一下。
2: 嗯，一般情况下啊，中医专家来了之后，我们都希望他给我们推荐几个穴位。
3: 嗯
2: 啊，就可能我哪儿不舒服了，我是心又不安了，情绪又波动了，或者说我现在有点心慌心悸了。您说哪些穴位我们是可以平时就用起来的？
1: 啊，推荐几个对我们心脑血管有帮助的哈、这个穴位啊，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推荐大家的一个叫攒竹穴。就是在这个两个眉间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穴位、
2: 这儿，
1: 哎，对，
2: 眉头这一块有个小窝的那个位置，
1: 对对对，就在这个位置上、然后我们经常的去按压它，
2: 嗯，
1: 啊，去对于我们的血压的调节是有好处的啊，平时就可以按，特别是对高血压的病人，因为我们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它对高血压的病人有平抑血压的作用、
2: 啊。
1: 第二个穴位呢，给大家介绍的一个就是阴气穴。啊，是在我们的这个腕横纹上面，大概0.5寸的这个位置，啊，就在这个位置。
2: 这儿
1: 啊，这个像我们经常会出现那种心慌啊，啊，心跳偏快呀、心烦呀什么这样的病人，啊，那我们可以经常按压这个穴位。
2: 就是我比如说心跳最近有点慌，
1: 对，
2: 然后心跳有点快，我就可以按这儿。
1: 对，可以按这个地方，也会对大家有帮助。
2: 嗯，按多长时间呀？
1: 这个呢，我们可以经常的去按，比如说我们一天按3次。啊，每一次我按压啊，一侧的15分钟，这一侧15分钟，
0: 哦，对称的都要按、
3: 啊，对称，
1: 对，然后可能会对我们睡眠有帮助，对我们的平抑血压也会有好处。
2: 嗯，所以这几个穴位啊，咱们就可以按压一下，让自己的心更稳、更平和，让我们的血压哈、更好。
4: 内脏肥胖会让控糖细胞处于沉睡状态，一个自测判断您的糖尿病能否逆转。
2: 如果这里头都是脂肪，填不下了就往这儿走了，那当黄球越来越少的时候，血糖就会越来越高。
4: 看似睡得香，实则睡得不健康。如何通过睡眠习惯预判血糖水平？
5: 我们很多升血糖的激素都是在早晨分泌。
4: 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掌握新方法，有机会逆转糖尿病。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7: 益生元黑巧克力，
6: 哎，
7: 这可是好东西。
6: 嗯，
7: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6: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7: 多少钱的都有。
6: 嗯，
7: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6: 嗯，
7: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6: 嗯，
7: 这巧克力就不错。
6: 嗯，
7: 口感特纯。
6: 嗯，
7: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6: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7: 太好了，
6: 嗯，
7: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6: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8: 主持人好，
6: 欢迎欢迎，
8: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嗯，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6: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7: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儿，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含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6: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7: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哎，大家都知道。
6: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3: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6: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3: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6: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7: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3: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6: 对，
3: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6: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3: 对啊，
6: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3: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6: 对呀、啊，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3: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带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6: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3: 100个，
7: 没问题。
6: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3: 100个，那倒是可以。嗯，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6: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之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3: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7: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6: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2: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欢迎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3: 对，
2: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2: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2: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2: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2: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2: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2: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2: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2: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2: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4: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3: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4: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3: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4: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3: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4: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2: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4: 哎呦，阿姨，这
2: 也给你做做宣传，行不行啊？
4: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2: 是的，
3: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2: 对呀、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

0: 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1: 没错。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五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1: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节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绒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了，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绒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绒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1: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提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2: 罗啊，是那两斤角罗、三斤角罗、四斤角罗，
0: 这是跟什么有关？
2: 它经线有两根线、三根线、四根线。
0: 哦，两经、三经、四经，它的经线。
2: 对。
0: 哦，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2: 对，密度。
0: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2: 对，
0: 就是、这块罗啊。
2: 对对对。
0: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经罗呀？
2: 四经罗。
0: 四经罗。
2: 都是四经罗这边，六七十重吧。
0: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2: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罗的特点啊？
2: 对，这罗的特点，抗造强
0: 啊，
2: 不用起皱，不容易拔丝，而且舒服，要透气性比较好。
0: 透气性比较好。
2: 哎呀，不沾身。
0: 不沾身。
2: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的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铁木机。全国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铁木机器了。做
0: 为什么呀？
2: 那速度太慢了，
0: 哦、
2: 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十米，不撑死了。他那个老机器，它速度慢嘛，
0: 说
2: 它的那个尾线要萎缩的那个空间。
0: 哦、
2: 新机器速度快，它没有萎缩的空间。
0: 哦、
2: 所以它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丝巾角罗、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0: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2: 我这对
0: 免费做成成衣吗？
2: 对，免费做成成衣。
1: 罗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罗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罗，也是有诀窍的。
0: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去分辨呢？
2: 我叫你啊，
0: 啊，
2: 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0: 啊，
2: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两只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是那个镂空。
0: 哦，
2: 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0: 对对对对
2: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0: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2: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0: 对对对
2: 是丝根线当中就穿梭
0: 穿插，
2: 对，为
0: 哦，
2: 丝根线嘛，这丝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1: 一块上等好罗，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罗，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罗不等人。
3: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0: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0: 床上用品各种、
3: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的、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3: 中心是马甲。
0: 中西式马甲、
3: 宋锦的，
0: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3: 还有衬衫，
0: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3: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0: 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呢，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3: 是是是，然后就是 上万种的扣子。
1: 哇、
3: 啊、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1: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罗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4: 随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6: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
5: 嗯，
6: 我也买点儿。
5: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洁士丽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
5: 嗯，
7: 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5: 尝一下啊。
6: 嗯，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
5: 嗯、
6: 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
5: 嗯，
6: 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5: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

0: 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1: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1: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1: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10几块钱吧？
0: 没错。
1: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1: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啊，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5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两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

中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

0: 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1: 雨桐，哎，再来一个。
2: 好嘞。
1: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2: 嗯，
1: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2: 嗯，
1: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
2: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Thank you.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哎，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哎，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补一补。
0: 今天啊，郭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邢店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邢店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嫩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才带劲儿呢。
0: 不但这么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原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1: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啊！没有这金刚钻呀，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0: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那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1: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0: 可以
1: 煲汤，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呀，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0: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儿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1: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吃不了几天就没了，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0: 好，
2: 21只，不到200。
0: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真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0: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
1: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0: 对呀，
1: 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1: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0: 对，
1: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0: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那咱们就送。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0: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鲜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觉得今天这五香鹌鹑的价格呀特别合适，
1: 就是
0: 我就觉得大人孩子啊都应该多吃点这类的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幼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0: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命

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0: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2: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
0: 好，
2: 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关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这几天有一段视频真是爆火全网啊！汪洋有没有刷到过这个？嗯，说的是这个裁判天团跳舞的这个视频。
1: 对，有刷到过啊，很惊艳。这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

0: 啊，就能看到裁判们啊是穿着西装上演了一段舞蹈秀。就是平时赛场上那些裁判往往都是板着脸，然后给大家挑刺儿的，但这个时候啊，就这么一跳，哎，惊艳全场，舞姿非常的优雅帅气。
1: 有网友表示说，拉丁还得看裁判跳，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说，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动作啊全都卡在点上了。
0: 没错，这舞蹈裁判啊穿着西装跳拉丁，真的是气场全开。那这样，咱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3: 你总现在您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前几天在北京举办的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歇，裁判团跳拉丁舞的视频。只见啊，这几十位的国家级的裁判是穿上西服，直接跳了一段。视频一出，也是全网疯转。
4: 跳得真好，觉得很有活力啊。嗯，
5: 优雅。我其实有想学，但是奈何自己协调性不太行。
6: 之前了解那个拉丁舞，感觉就是大家在那个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在锻炼啊。嗯。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西装革履的这样的锻炼的话，还是蛮惊讶的。
3: 裁判们身穿这西装啊，跳拉丁舞可谓真的是气场全开，怎么就能随便一跳都这么的好看呢？其实啊，咱们要说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而他带出来的学生就有演员谭健次。
7: 从我实习到他毕业，我应该带着他有两年半的时间。谭健次他其实当时不是明星，他就是一个学生，但是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学习专业非常特殊。
3: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这位划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8: 我不知道中间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溜后边。
9: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3: 更可爱的是啊，这划水哥在后面真的补交了一份作业，自证实力。看到视频后，网友们都开始催更了，说被你刷屏了，所以要多发一下。还有坐等划水两位老师进行合体录制视频的。划水哥这边也表示，在北京挂了科，还得回北京补考。如他所说，回北京之后，他跟摸鱼姐穿上西装重新跳了一回。
10: 其实大家催着裁判们更新，主要是太喜欢看他们跳舞了，深深被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拉丁舞的魅力所征服。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裁判天团的实力完全藏不住啊，不仅是刚才的那一位划水的裁判火出了圈，您看就是中间的这位领舞的老师，网友称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嗯，
0: 那说到这位领舞的裁判啊，来头可不小，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教授，也是一位国家级裁判。各位知道吗啊，他的简介中写到说，像沙溢啊、靳东啊、刘亦菲啊、刘昊然这些演员，那都是他学生。嗯，
1: 哎，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许教授，他说很感恩大家对他的喜欢，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裁判天团的一支舞蹈燃起了大家跳拉丁舞的热情。
11: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哎，徐老师，说到这段视频，当时您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跳起了这支舞呢？
11: 哎呀，说起来太戏剧性了，跳得特别特别巧，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完全的准备。大家维持两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舞蹈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 嗯，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嗯，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吧，
1: 哦，也就十分钟，
11: 十分钟，哦，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五六十个人一起啊，就学了两三遍，嗯，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嗯，我很意外。同时我觉得我关注到的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流量，是因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说到流量，在这儿我特别想跟您问一下，这两天，嗯，您知道你自己涨了多少粉丝吗？
11: 说抖音账号，我是去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我以前没有这个时髦的概念。爆火之前，我的粉丝可能才不到七万吧，应该，
1: 哦，不到七万。
11: 到今天为止，已经50多万了。
10: 在这些流量的背后，徐老师说他最大的感动就是无数网友发自内心对舞蹈的喜爱，有时看到评论，徐老师也会经常热情地与网友互动，而很多网友的评价也让徐老师记忆犹新。
11: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哦，对，
11: 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1: 那在此我们特别好奇想跟您问一下，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1: 一脸茫然。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嗯，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啊，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1: 法拉利汽车您知道，
11: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对，那是一定的。哦，老了还是法拉利？哦，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嗯，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嗯，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当然我感谢大家，向大家汇报，我老家来自于浙江杭州，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外壳都是中国的。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红旗牌，
1: 红旗牌大叔，
11: 对吧？
1: 依旧这么的有趣，
11: 谢谢，
1: 依旧为大家传递了无限的这个快乐。
10: 徐老师今年57岁了，深耕舞蹈领域已经47年了。他自己也说，之所以看起来年轻有型，跟每天的跳舞教学是分不开的。如今他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学生里，有不少都是活跃在荧屏的演员。
11: 其实他们在成名之前，都也是普通的人哈，包括沙溢，包括靳东，都是普通的学生，包括逸飞那会儿还很小，应该具体大我忘了，十几岁吧。在逸飞的妈妈是舞蹈演员，他妈妈每天陪着他来上课，每天两节的小课，天天一身臭汗，真的不含量，而且很不犀利的练功，不抱怨，不埋怨，连愁眉都没有。沙溢很聪明，情商极高，对整个班里边的照顾特别好，给我使点小眼神儿，耍点赖，我印象深刻，是因为舞蹈课很苦嘛，对不对？作为教师，其实不是说用他们的光环来加持我，只是我觉得，哦，你看我当时看的孩子都没错，都有很大的成就，这作为教师来说，可能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莫大的满足。
1: 这条路上来是非常的艰辛的。那当时您是谁让您有这样的动力和坚持，让您一路从浙江一直走到了这个北京？
11: 一说起这话，我会很感慨，就是我父亲跟您是同行，他是新华社的记者，他就关注到我从小的模仿力很强。我父亲就有这样一个概念，说这小子是不是可以去学学艺术？他说，你去试一下，我替你交报名费。我记得应该是5块钱还是10块钱？不，那会儿5块钱已经很昂贵了，
1: 已经很昂贵了，那是相当于是。
11: 对对对对，人家问我说，徐老师，你火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1: 徐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10: 如今因为偶然一直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视频让徐老师走红，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他坦言将不忘初心。
1: 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11: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就像咱们的关系，与人民共舞。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有，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
11: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1: 太帅了，是吧？欢迎姐姐穿那么靓丽，来到我们旁边，舞蹈强身炸炸炸，健康连接你我他，纽约步，来往旁边，
11: 再来一次，掌声这步。

0: 这就是所谓的柿子挑软的捏，商家这是看人下碟呢。嗯，
1: 但是其实呢，你像咱们说的 AB 货的这个问题啊，它真的是由来已久。过去呢是实体门店挂着羊头啊，展示的是 A 货，那线上网店则是卖狗肉，发的是 B 货。消费者在店里面看到的、摸到的是一个样子，而收到的货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直播间特供啊，比如说镜头前主播手里的这个衣服，那是柔软亲肤的 A 货，而消费者收到的却很有可能是粗糙的扎手的 B 货。
0: 再后来呢，这 AB 货啊套路又升级了。据封面新闻的报道，消费者张女士呢是在电商平台啊买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她先买了一个 S 码的，收到的衣服呢颜色白净，哎，手感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尺码呢稍微紧了一些。第二天她又下了一款同款的 M 码的。哎，
1: 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你猜怎么着？这 M 码的那一件呢颜色发灰，这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也很粗糙。对此，商家的解释是说批次不同而导致的。嗯，
0: 你看啊，被商家以同样理由去搪塞的还有山东的大学生小宋，他是呢是花了80块钱网购了一条牛仔裤，跟室友的同款裤子一对比啊，发现室友的那一条呢颜色更深，哎，缝线也是双排的，自己的那条啊颜色发白，缝线只有单排，而商家说法也是批次不同。那小宋呢就要求补发一条跟室友一样的，对方还不同意，而且说了这么一句啊，说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哎
1: 呦，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呢，关于 AB 货的投诉呢有3000多条，有一些消费者呢找商家要说法，得到的回复往往都是说批次不同、生产线调整等等。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缩水吗？那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是形同虚设吗？
0: 有律师指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以优质正品的 A 货进行宣传展示，实际上发给消费者的却是劣质的 B 货，这种行为呢是符合消费欺诈构成要件的。那商家呢用批次差异啊、品控波动等等说法来进行辩解，这在法律上啊是行不通的。
1: 律师还说了，正常的批次差异呢是指不影响产品的核心性能、符合国家通用质量标准的微小差别，而 AB 货的行为呢是具有系统性、针对性、颠覆性的特征，是刻意的质量降级。如果说商家针对县城、农村等地区特定的收货地址来系统性的寄送 B 货，而同价同链接却向一线城市来寄送 A 货，这个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歧视。消费者呢是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向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
0: 那要说起来，商家搞这种 AB 货啊，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电商行业的墙角。要知道，网络时代再隐秘的算法，也藏不住那些无良商家的歪心思。试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吃亏上当了一回，谁会第二次还去当这冤大头呢？如果网购成了开盲盒一样，咱们消费者每一次下单都得忧心忡忡啊，如履薄冰，那电商行业还可以繁荣发展吗？所以说啊，对于那种看人下菜碟的商家，网购平台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决亮剑，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要知道，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啊，这种诚信交易它一定是一个基础所在，更是一块压舱石，同时也是一块应该被时刻擦亮的金字招牌。
1: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荒唐的父亲。前些天呢，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男子王某在家里面喝酒，看到儿子小王在他面前晃晃悠悠啊，想到这儿子呢老大不小了，还整天无所事事，王某呢一时之间这气儿啊真的就不打一处来了。
0: 这王某训斥了儿子一番之后呢，突然脑洞大开啊，打110叫来民警，打算让民警好好教育一下儿子。那民警呢确实是来了，等问清楚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啊，民警也是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了一番就离开王某家了。
1: 但是没有想到呀，这个王某很不满意，他觉得民警呢不给力，就借着酒劲儿，王某3个小时之内竟然连续拨打了47次110报警电话，要求派出所呢再派人来教育儿子。而结果如何呢？
2: 他来的时候问我是干嘛的，我想问他是干嘛的嘞，我服了，无计投力。
3: 事发当晚，王某酒后因不满儿子无所事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耐心听取王某诉求，劝导他与孩子理性沟通。
4: 整体听下来感觉是报警人酒喝醉了，有点胡言乱语，他儿子

0: 虽然那个没去上班，但是讲话还是比较有逻辑，然后也比较讲道理的。
1: 王某对民警的劝导和法律告知并不买账，始终觉得教育力度不够。他先是假意劝退民警，随后又反复拨打报警电话，希望警方增派人手。
0: 跟他反复解释之后，那他意思也是让我们可以走了，那看看确实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我们离开之后啊，这个当时呢，因为酒一直没醒，然后打电话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吧，总共打了四十多次的报警电话。
1: 目前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2: 您看这位王某啊，显然忘了那句子不教父之过，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教育责任往人民警身上推，这不觉得脸红吗？那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啊，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之前先好好的教育教育自己吧。

0: 我看您刚才是特意用脸贴了贴这个布，
1: 是是是，亲肤感，凉爽感。
2: 它铺在床特别服帖，不粘皮肤，特舒服。我不是光夏天铺，我冬天它也铺着。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流量怎么样？
3: 人流量确实挺多的，是比较爆满的。
2: 来买什么的比较多？
3: 还是买竹纤维的，因为天气热了嘛，他们都知道六七月份可能排大队，都来买这个竹纤维凉席。
0: 其实这两块呢，就是我在网上购买来的竹纤维凉席。今天我也是特意拿来，想让您帮我们看一下我买的这两块怎么样。
3: 这两个的话是单层的，单层的工艺的话就是比较薄嘛，就是纱织洗，用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细，因为咱们夏天的话一般爱出汗，你要是太薄的话容易说洗坏了洗糟了，所以说你买的话咱们家庭里边常用的以结实为主。
0: 那么这单层的和店内售卖的三层的竹纤维凉席耐磨性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对比。把您的这个小刷子亮出来吧。
3: 行，我拿着这个小刷子。
0: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店内正在售卖的三层竹纤维凉席。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没有任何变化，您看。
3: 对，但是我使的劲力度很大了。从斜面看的话，它那个覆膜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它的耐磨性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时下这一块是我们刚才刷过的，和两旁没有刷过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3: 所以说它的耐磨度是比较好的。
0: 随后我们对网上购买的其中一款竹纤维凉席用同样力度刷了十下，却发现整个这边都已经是磨毛起来了。
3: 对对对，它这个是附绒起来了，就是说这个纤维已经遭到破坏了。磨下来以后的话，第一它那个磨损，那使用寿命都会变差了嘛，第二它凉感也会变差。
0: 而且我们看到刷子上全都是刷起来的这样的毛。
3: 对对对，不耐磨嘛，它就是不耐刮。
0: 而另外一款经过摩擦后受损情况更加严重，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这个直接就破掉了。
3: 对，
0: 您看我这要是轻轻这么一碰，它就已经是撕开了口子，越来越大了。
3: 对对对，
0: 就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洞了。那么为何单层和三层竹纤维凉席耐磨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多了两层的缘故吗？
3: 三块凉席它的变化不一样，主要是第一是看它的纱线的粗细，纱线越粗的话它的结实程度越耐磨越耐用。它这个纱线的话一般的可能是32支左右，它纱线比较细啊，细的话它这个耐磨性就比较差。你看我这纱线蹬的时候，它这个结实程度就很差很差，比较松软。我们这个纤维啊是19支，但是它粘度比较大，粘度越大的话密度就会越瓷实，它的结实程度就会越好。你看声音蹬的时候就会
0: 就这声音。
3: 对对对。第二点呢是我刚才说的工艺，这个螺纹工艺我们用19支纱线缠到10支纱线，缠起来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它有一个凸起感，所以它的耐磨度是比较高的，散热快。你出汗呢它细汗，所以说它不粘身，咱们夏天才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5: 生活里有许多人刷牙的时候都会遇到过出血的情况，总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火啦，小事一桩啊，忍忍就过去了。
6: 对，其实经常刷牙时候牙龈出血，这是牙周炎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啊千万别忽视。如果不去治疗的话，那牙齿有可能慢慢的就会松动脱落了。那这个得了牙周炎应该怎么办呢？
7: 我可能牙周在20年前就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的问题主要就是牙疼，一般刷牙的话会出血，可能1到2周就会出现那种牙齿的疼痛啊，然后你基本上刷牙天天都会能够看到有牙血的渗出来。那时候牙齿松动的厉害的时候，牙齿疼到就是这里牙会肿啊，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是很舒服了啊，就是缺少味道了。
8: 刚才这位冯先生，他是我的一位老患者，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的患者。10年前的时候，他就因为牙齿松动啊疼痛，经常牙龈出血来找到我。当时给他的诊断的就是重度的牙周炎，然后呢给他把一些松动牙拔除了，做了牙周刮治，在控制好牙周之后呢也帮他种了2颗牙。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患上牙周炎呢？
8: 简单的说就是牙周就是牙齿周边的组织发炎了啊，就是细菌侵蚀了咱们的牙周组织，导致牙槽骨的萎缩，牙龈红肿出血。如果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慢慢的牙齿就松动脱落了。
9: 医生也告诉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患者的缺牙、牙齿松动都是源于牙周炎。那怎么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有牙周疾病，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8: 咱们只要发现经常会有，比如说有刷牙出血，有口气重，牙龈红肿，就要医生这里去检查。对于一些轻微的松动，咱们通过牙周治疗以及调和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些比较重度的，可能就 只有拔除了，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种牙了。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咱们首选的一定是现在的种植牙。它有几个优点，咱们传统的镶牙呢，最早的是那种活动牙，是需要挂钩子的，挂着挂着就把前后的牙给挂松了。然后后来呢，咱们有固定桥修复。固定桥修复的缺点呢，是需要把两边的牙好牙给磨小了，当做基牙，需要损伤两边的牙。那种植牙呢，只要你的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它是不需要去损坏两边的牙齿的，而且它的咀嚼效率是最高的。
9: 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预防牙周炎呢？医生也提示我们，
8: 预防牙周炎呢，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口腔的卫生啊，好好刷牙，用巴氏刷牙法。如果已经有了牙周炎，那么咱们一定是进行专业的口腔的基础治疗，比如说牙周刮治啊，定期的洁牙，是吧？咱们发现了有牙齿出血、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这些情况呢，还是需要及早的就医啊，因为牙周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牙周萎缩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及时的来找医生诊断，及时的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发展。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巡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有位观众孟女士啊跟我们反映，说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网购了一个净水器，宣传呢是挺好的，一开始用着啊也不错，但是没过几个月就频频出现故障，让他们一家呀非常的烦心。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2: 我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2: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2: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2: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1: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2: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1: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2: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1: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2: 下来
1: 的，
2: 是都带。
1: 是多少钱？你买完
2: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2: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我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3: 怎么多冲呢？
2: 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就是老闪了。
1: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2: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1: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

0: 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1: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他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他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2: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 对，
2: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 对，
2: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自来水一样了。
0: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就发现了，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芯儿已经到使用
2: 寿命了，
1: 对，它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儿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儿。
0: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儿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2: 这 AQP 是型号吗？
1: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质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2: 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1: 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0: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儿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1: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儿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的。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八个月、九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五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2: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3: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2: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3: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2: 机器滤芯啊，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3: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2: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3: 对，是。
0: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4: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不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2: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4: 机器是正品。
0: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4: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5: 咱们呢再来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呢的确是正品，我们也上网去查了，孟女士购买的这个价格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呀差不太多，没成想正品机器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品牌方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成想这么一找，哎，找出新麻烦来了。
0: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1: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2: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1: 点不开。
0: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1: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0: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1: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2: 啊，你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1: 879。
0: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6: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0: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7: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他是就是如果说是。

0: 那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1: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2: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1: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2: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1: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2: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1: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3: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1: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4: 行，明白女士。
1: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4: 行，我明白了女士。
0: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5: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中啊，这品牌方呢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呀可以给孟女士免费更换一根新的滤芯，但是呢孟女士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选择了呢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块钱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块钱是已经到账了，同时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的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啊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两个辨别是否为官方授权店铺的办法。一个呢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啊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样的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您实在拿不准的话，您可以拨打飞利浦的官方电话去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和商家的客服要求说让他们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去购买，这售后才更加放心。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养老的事儿。那养老呢一直是百姓非常关注的民生大事，如今啊科技助老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成为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在咱们北京呢，一批智慧养老体验空间啊和专业门店陆续开放了，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加便捷更加贴心的选择。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中啊也发现，很多的智慧养老产品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问题，这到底为什么呢？
6: 在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各类住行、居家、康复类适老化产品分类清晰，功能齐全，从居家轻便款到外出休息款，满足了老人不同场景的需求。
7: 所以我们在买菜过程中行走过程中，哎，这个我就可以把它放倒，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休息啊。这款产品来说，现在就一是有颜值，再一个呢就是功能性比较强。比方说呢，我们这个小的一个我们的减脂钳，对，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放大镜，然后呢，如果说光线不足的话，我可以把灯光打开啊。这个下棋机器人是卖的比较好，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充分的体现了叫我们的体验感。
6: 为了让老人选得准、用得好，商店设置了完整的体验流程，经过现场体验、家庭沟通、多次试用后，再最终确定。用细致的服务提升老人的使用满意度。
7: 首先我们给他选定完产品以后，他要去这个空间或者外部空间去体验， 第一次体验完了以后，可能回到家以后让子女来帮着他再看一下，基本上是两三次的这种体验才最后形成这种落单。
6: 从产品供给到体验服务，智慧养老正一步步地走进日常生活。但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不少的智慧养老设备却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7: 我们叫胖胖，其实它是能随着你的这种动作抚摸，它会时间的这种。

0: 这种糖的这种培育，它会慢慢的给你的亲切感会更强。而孤独的老人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其实我们是激发他的这种母爱感或者他的这种记忆感。目前来说，他还没有出嫁。
1: 同样是科技助老，为什么会出现冷热反差呢？
2: 我们现在岁数大了，现在高科技太多了，可是呢，我们呢，对于这个。
1: 这个对我玩不转它，比如说那个机器人吧，虽然它好，也可以那个跟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带来好多优越的条件，如它可以帮你办一些事儿，跟你聊天，但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还是。先体验。
3: 此外，养老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操作不便捷等问题，这也成为了产品推广的阻碍。比如，在劲松中街西侧的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层的老龄友好智慧体验中心占地280平方米，按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方位模拟了老人的居家环境。这里同时也是朝阳区居家式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在样板间里，为配饰不同的户型，仅卫生间就设置了大、中、小三种规格，智能报警设备、健康监测装置一应俱全。可尽管场景完善、设备先进，一些产品的细节瑕疵却直接影响着老人的使用体验。
4: 这个它本来是要做扶手的，
5: 你看很软，
4: 就已经在生产线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拿来要提给厂家，让厂家再去优化它的。因为这个生产线很贵呀，它一旦投产，就一下子很多钱烧出去了，对吧？但是到市场认可的时候，怎么能啊，就是没有这些本来是可以规避掉的问题？
3: 相较于概念产品上的锦上添花，智慧养老更应该聚焦老人真实的痛点，做好雪中送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人员的想象之中。比如，一款看似便捷的升降马桶，因报警按钮位置设计的不合理，老人在坐下时极易发生误触报警，给日常的使用带来了不少困扰。
4: 我往下坐啊，我准备往下坐的时候，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按钮，因为本身这个按钮，你看啊，我按一下，报警了，对吧？它是来呼唤，就说我不舒服啊。然后我现在把它解锁，它就不响了。那但是我坐下去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子，对吧？我一定是这样子，
5: 有一个助力，
4: 我坐下去，我不能摁它，我一摁，是吧？那也就又误触了。
5: 它的这个位置，
4: 对。
3: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体验中心内真正受到老人认可的，往往是细节舒适、操作简单的实用性产品。而智能床等大件产品虽广受好评，却因价格偏高，让大多数老人仍在观望等待。
4: 大家也是希望吧，就有没有补贴能够贴进来，然后我们再改。其实现在老人对这一点还挺在意的，他特别希望有这种政策进来。
3: 设计不贴合使用习惯，细节缺乏人性化考量，再加上政策补贴尚未完全到位，让不少优质的智慧养老产品停留在体验层面，难以真正的转化为家庭消费。老人有需求有认可，却缺少安心买单的理由，这也是智慧养老叫好不叫座的关键所在。
6: 监测睡眠呢，这是还有监测心率的床，就换一次挺不容易的，感觉挺贵的。
7: 要是能有适老化装修的补贴，力度大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提高一下老年人生活质量。
3: 此外，养老智能设备虽然技术成熟、灵敏度高，却常常解决不了老人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比如，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防摔倒报警器，普遍都是在老人摔倒后，设备才推送信息给家属，而家属大多不在身边，只能再辗转联系120、居委会、养老驿站等。这样，智能设备沦为了通知工具，智慧养老的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8: 当我真正摔倒了之后，这个设备后续的这个服务，应急服务谁来做？这个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因为设备的技术非常的成熟，灵敏度也很好，但是它终归只是一个硬件，后续的服务才是最关键，就是摔倒之后的旧的这一部分才是老年人和家属最关心的。
3: 除了服务缺失，当前智慧养老产品还普遍存在着品牌不兼容、系统不连通的突出问题，不同厂家的设备各自独

0: 力，数据不通，无法联动。老人即便购买了多款产品，也难以形成完整的居家安全保障体系。这种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不仅让智能设备的作用大打折扣，也让老人和家属在选购时顾虑重重，进一步阻碍了产品走进家庭。
1: 比如说，那这家科技企业，我就想在这一个赛道做得很精，啊，那B厂家想在这个赛道做得很精。在您居家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数字孪生模型嘛，
2: 光是一个产品其实没有用，
1: 没有用，老人就会说，哎，不错，挺好，你看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0: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智慧养老之所以陷入叫好不叫座，根源在于研发与需求脱节。
3: 我觉得很多都不实用，逛街的时候看看还行，买就算了。
4: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质量好，另外售后跟得上，
5: 如果家里人都能用，利用率就高，我也舍得买，那就是专门给老人用，还占地方，那就不是很理想了。
6: 对我们老年人呢，又简简单单的，我们语音能对话就可以了。
0: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问题，北京市民政局与相关机构共同成立人机共生智慧养老实验室，搭建起政府、机构、企业、老人四方对接平台，推动产品研发从源头贴近老人真实使用场景。
7: 这个实验室它就提供一个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接老人，一方面是对接机构，其实还对接政府，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政府出台更符合这个产品发展也好，老年人需求也好这样的政策，然后在这个产业端呢，然后它能够更密切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这样的需求，然后从老年人端呢，它又可以从这个产品方得到一个更满足他这样需求的这个产品。
0: 真正好的适老产品一定是要通过大量的实测与细节打磨。实验室从护理、起身、住行等最迫切的痛点切入，对尺寸、角度、力度进行毫米级优化，让老人能够自主安全地完成动作，大幅度降低居家护理的风险。
7: 先坐在这儿，然后好多人他不是有这样护理的一个需求吗？然后您对您放上来，然后膝盖抵住这个地方，然后您这样一拉，您就可以起来了。
2: 我自己就
7: 对，您就自己对的，用您的脚，然后对，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您去别的地方。
2: 像以前还得背呀，
7: 对，还得抱呀这样的。
0: 而破解服务断层，关键是要打通应急闭环，比如老人最担心在摔倒、火灾等突发情况时求助无门，而目前依托医疗体系与长护险政策，部分的养老驿站已经开始探索联动机制。
1: 你看，就是家里的那一部分触发了。
8: 它这现在是个消防警告，然后我现在我点完，对，我点完处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联动下一步。比如说老人就是因病摔倒了，直接先联系120，然后再联系驿站，养老的这种驿站，驿站来干什么呢？驿站来帮助这个老人，比如说帮助医院来上门啊，因为我知道怎么开锁，我知道可能老人家里的一些这个医保卡什么的在那儿啊，我有家属的这种授权，其实它是政府，然后那个处置的这个相关单位和科技企业，包括老人多方位一起来解决。
0: 通过调查，记者还了解到，老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决策链条更长，顾虑点更多，补贴政策、售后服务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购买行为，而简单、透明、可信赖才是激活养老消费的关键。此外，适老化产品能否进入家庭，还取决于能否兼顾家庭共同需求，所以不能只强调适老，还要兼顾通用性。
1: 就是说，很多的适老化产品只考虑适老了，没有考虑就是多个家庭成员这种就是共用
9: 啊，比如说特别专的产品啊，你是只针对某个身体状况的老人某一类，但是呢其他的我是一直认为这些产品应该覆盖更多人群，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市场。
10: 其实说白了啊，智慧养老的核心不在于技术炫技，而是在于需求落地。这产品呢也不需要多高大上，关键是让老人得会用，用得方便，用得踏实。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政企的携手破局之下，能有越来越多真正好的智能养老产品。

0: 落地，让智慧养老不是展厅上的概念，也不是货架上的产品，而是贯穿于老人生活的安全网，真正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可靠保障。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的生活小细节。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浴室的地漏或者是厨房的水槽旁边看见过这种小虫子？哎，长着毛茸茸的翅膀，身上是灰黑色的，看着有点像蛾子啊。其实它的名字叫蛾蚋，也叫蛾螨。咱们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呢，叫做白斑蛾蚋。它的翅膀上是有白色斑点的，全身也有像飞蛾一般的绒毛。它呢，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生存能力啊是真的强。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边几乎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它呢，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洗脸台啊、地漏、厨房的下水，这都是它的最爱。这些小虫子呀，它的成虫寿命呢仅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呢也很微弱，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静静的趴在墙面上不动的。那咱们在家里看到的这些成虫啊，其实只是少量个体，真正的虫源是藏在下水管道内壁还有淤泥死角里的幼虫。而且这些虫子啊，它的繁殖速度也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的生长繁育。那么下水道这么脏还经常冲水，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它呀，全靠一身硬核的生存技能。这个雌的蛾蚋啊，直接是把虫卵产在下水管道管壁的污垢里面的。这些幼虫呢，一孵化就会拼命的吃啊，它什么都吃，比如说咱们人的毛发的碎屑啊，厨房的一些食物残渣，管道里的油污啊、腐烂杂物啊，它都可以当食物。它的肠道里面是自带特殊的菌群，再脏的环境它都能生活得很滋润。还有呢，就是这个蛾蚋啊，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每一根毛的表面啊都有纳米级的细小沟槽，这组合起来就是一层超级疏水的防水层，跟荷叶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这水滴啊一碰到直接就滑落了，身体呢是全程保持干爽的，怎么冲水都冲不走，低浓度的肥皂水啊、洗洁精水啊也很难去打湿它。那么重点来了啊，就是这小虫子它咬不咬人啊，危不危险啊？咱们先说结论啊，肯定是不咬人也不吸血。但是啊，您想它长期生活在很脏的环境当中，体表呢也比较容易沾染到像大肠杆菌等等有害的微生物。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啊，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的去飞行，所以居家日常接触传染的风险还是极低的。那么这虫子看着挺心烦的，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个简单应急的办法，就是您定期啊往地漏里去倒半杯食盐加上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啊慢慢的冲下去，就能够快速的杀灭虫卵和幼虫。但是想要彻底根除，那您最好呢换一个密封性强、哎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堵死了，那虫子自然也就进不来了，家里也就干净了。最后提醒各位一句啊，就是如果您发现家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蛾蚋，那就说明咱们的下水道里的毛发呀、油污啊太多了，快要堵上了，及早进行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啊就不会再飞这种小飞虫了。
1: 爱生活，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文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

0: 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哥，又擦那么亮啊！
2: 三块。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哎，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张张大姐，大火腿就在这儿挂着，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面，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咱们有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

0: 灌装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巴斯，巴斯完了是糖色。
1: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0: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1: 8条1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0: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1: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8条1号的特色。
0: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1: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0: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1: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0: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1: 20多年，张金亚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0: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那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地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1: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活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0: 招牌，一人一绝活，八条一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1: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2: 大家好，我是八条一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往里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饭。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饭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您看咱北京这泽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三千，定都八百，这定都八百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底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4: 这个什么芋头啊，
5: 硬气的，刚上市，
4: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5: 糯的很好吃，
4: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6: 所以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4: 这个
6: 台州的，
4: 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6: 绿的
5: 红薯叶，
4: 紫姜炒红薯叶。
5: 对，
4: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7: 没有，咱往人吃吧。
5: 对，我们那边
4: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食材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8: 土豆上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的目的就让它起沙。阿罗呀，
0: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4: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盒，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0: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就说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2: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这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走走走走。
1: 后来我还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了一个包装里。
0: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木氏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首正创新的大旗。
1: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0: 天山焖肉是木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2: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0: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2: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
1: 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芽子。
0: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到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芽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儿的一种土豆，沙地的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给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的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0: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到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2次收汁。
2: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 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来，夏，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0: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2: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3: 有啊，
2: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3: 行。
0: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2: 对，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也交流这些菜。
1: 对，
2: 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0: 慕士塔子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1: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和了新疆的食材，柔和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2: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0: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2: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0: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2: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0: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2: 葱和姜你不把它制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4: 要腌多久啊？
2: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龟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那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景无深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哎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木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羊肉。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2: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1: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面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除血沫，将血水逼出，焯透了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内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儿，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玉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3: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爱生活，每一天。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眼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眼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视力啊也下降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8: 我原来的这个老花镜啊，是在一个店里啊，就随便买了一副，也没有验光，也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就戴上了。没想到戴上这个老花镜以后啊，这眼睛越来越模糊了，这度数还加深了，越来越厉害了。能找一个店配一个好点的眼镜该多好啊。哎呀，没想到我就认识了这个茂世清，验光特别专业，有几十道的验光流程，戴上以后啊，就感觉这眼睛特别舒服。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看清楚了。
9: 中老年朋友要配眼镜，就来茂世清这样的专业机构，先验光后配镜，这点太重要了。
10: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11: 以前买的花镜也不少，也没少花钱，把度数没搞对了。老年朋友需要配镜子的，一定要记住，先验光后配镜，戴上咱这茂世清老花镜啊，看远看近一副搞定，看手机还能防蓝光，出门遇见太阳还能变色，太好了。
6: 它的效果啊，超出了我的想象。我戴上以后吧，可以减脂了，而且走路呢也不用那个小心翼翼的了，穿针引线都没有问题了。这茂世清呢，一副眼镜就全都解决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多值啊！
10: 茂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
12: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13: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啊，认准茂世清。茂世清智能花镜。 戴过了才敢说好。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茂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5: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4: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5: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0: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大数据时代，你以为手机比您更懂装修吗？
2: 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千人千面，
3: 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1: 信息爆炸，真假难辨，从种草变踩坑，只在一瞬间。
2: 既当了这个裁判员，又当了运动员，
4: 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
3: 全都是泡沫。
1: 装修到底该信谁？帮您拨开迷雾，多维度考察。
4: 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
2: 无力不击倒。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
3: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最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五一出去玩，刚念叨一句，哎，这酒店装修不错，回来看手机，满屏都是装修推荐，感觉手机呀都能偷听了。那如今正值装修旺季，想看什么来什么，方便倒是真方便，可他推的东西呢？你敢信吗？
2: 哎，这个大家得辩证的看，有的是可以相信的，但有的咱们带着一个质疑的眼光，因为确实现在属于这个网上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你看过去啊，咱们说这个装修，可能年轻人他习惯用电脑啊查一些资料，中老年呢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传统的一种接触方式为主。
4: 哎，看电视啊。
2: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咱们中老年，几乎都是人手一个手机。
3: 哎，而且智能，我们家刷手机时间最长的是我们家老太太。
2: 是，而且都是智能手机，也是有它的一个算法，叫做千人千面。您刷到的内容和我刷到的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它是根据您的这种喜好啊定向的推送。包括现在还是一个自媒体的一个时代，人人都可以发消息。
3: 是的，
2: 所以说也会冒出一些伪官方账号去混淆视听。
3: 是，信息量越大了，方便了我们的同时，也增加了我们去鉴别真伪的这样的一个难度。
4: 所以呢，我们在了解到网上这些信息的时候啊，我们得辩证的去看，最好呢是线上和线下结合着来。哦，
1: 如今啊，很多想装修的人都会先在手机上做攻略，但看似精准的兴趣推送，实则是一个个信息茧房。那么，网络上那些所谓的装修攻略，到底藏着哪些套路呢？
2: 大概其实有四种类型吧。
3: 四类？那哪四类？
2: 第一种就是这种夸张吸睛的啊，避坑帖，它为了这个吸引流量，所以说就是用一些耸人听闻的一些标题或者是一些话术，然后告诉你装修要啊如何如何的避坑。当然其实有时候它为了形成一个轰动效果，可能也会夸大其词。
3: 是，这都是拍摄一些短视频的必要的手法。
2: 对，
3: 比如说不得不说的装修注意事项。
2: 是，拿放大镜把一些小问题这个无限放大，然后给人造成一种恐慌的那种心理。
4: 就比如说有的博主在网上说啊，老房装修啊，墙面都开裂了，你找装修公司你就等于踩坑了等等，这些它就是吸引眼球了。还有什么家装公司改水电啊，给你弄的全是增项，有这样的夸张视频啊。
2: 第二类就是一些这种网红产品的这种踩坑帖。
3: 对，
2: 针对网上的一些这种热门的一些产品或者品牌，因为它也是蹭流量嘛，就是要找茬，然后去说这个产品如何踩坑了，然后怎样去规避。
4: 也有的就是诱导咱们业主的，你比如说现在网上流行的长虹玻璃啊，有一段时间特别火，就这个玻璃啊特别好看，装在家里啊显上特别有文艺范儿。结果有的业主不懂就跟风了，都说长虹玻璃呢是透光不透人。有的业主就把它放在卫生间里了，结果呢装完以后发现既透光又透人，往那一蹲啥都看得清清楚楚，
3: 光溜溜。
4: 是吧，一点隐私性都没有。
3: 对，
4: 所以说呢不要盲目去跟这些网红风，有的时候这里边都是有坑的。第三类呢就是买家秀和卖家秀之类的帖子。就是比如说啊，你在网上看到那个极简风啊，那些博主就说了啊，就这个极简风啊好看大气上档次，你现在国际上高端的设计啊都这么做。那有的业主也不懂，他不了解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啊，觉得这个挺好看的，我家就想做极简房。有的业主为了省钱啊，就是自己找施工队 啊，自己去买材料去装那个极简风，结果装完跟出租房一样。
3: 是，很多人会把这个极简风呢等同于就少花钱，这么简单人家就花不了多少钱，这是错。越简单它其实越复杂，对于工艺的要求反倒是越高的。
4: 是的，
3: 比如说你墙面是一定是要垂平的，
4: 对，
3: 垂平顺平一平米得向上接近100块钱吧。
4: 对，差不多，因为你全屋都得归方，
3: 对，
4: 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尤其是现在啊人工费这么贵，
3: 是
4: 全是工人手工一点点找的。
3: 对，
4: 那你说你得花多少钱？
3: 对，
4: 我算了一个，就拿70平米的房子举例，你比正常普通的装修你要多花2万块钱。
3: 你看到没有，你总共装下来多少钱，你就光墙面这一项你就得多花2万多块钱。
4: 对，而且呢即使你有这个钱，你要身边没有合适这样的人他也做不出来。
3: 是啊，
4: 不是什么样的工人师傅都能做出来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1: 您看，凡是博眼球、蹭热度以及跟风网红设计的，都是装修雷区，大家一定要避开。如果说前三类还只是误导，那第四类可就是误导加诱导了。
2: 第四类，我就是现在网上还有一种帖子类型，就是这种装饰公司的测评帖，把一些装饰公司啊罗列，然后去点评每家装。

0: 三家公司，然后最后选择了某家，您也要看他这个账号是不是真实业主，是吧？有没有一些认证啊等等。因为很多家装公司有些他为了获客，他也去模仿这些业主去做一些误导。那么理论上来讲呢，这两种行为其实都算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做了一些恶意的这种拉踩。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据我了解，这些网络平台也对这种行为进行一种打压和限制，但是现在网上依然还有很多这样一个
1: 会有。
0: 对，所以说咱们消费者啊，因为基于对装修公司不太了解，所以说会被这些帖子去误导。其实我们行业的都懂啊，说北京十大家装公司的一个这个罗列，就是一看那个至少有三四家都是一些这种不知名的小公司，但是他就上榜了，就证明这个帖子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人为导向的。
1: 是，他做的其实是一个广告的东西。
0: 哎，是。
1: 比如说排名前五的前面三个可能是真实的，
0: 对，
1: 第四个把自己的品牌放进去了，
0: 是，
1: 第五个又是自己关系户。
0: 对，如果说您是一个真实的业主，您想您会去排版很精细的把每家这个装饰公司还给他做图，然后做这种比较吗？其实真实业主他没有这个精力，他如果说做了，他其实背后往往是有这样的一些这种
1: 经济考量。
0: 哎，对，经济考量，无利不起早。如果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博主一个账号，他如果说没有利益的话，他也不会去做。他其实背后注册主体是某某装饰公司，或者是某购某某工长。因为我们凡客也遇到这种情况，有些帖子去恶意诋毁我们公司，然后我们查了账号这个源头，发现其实是竞争对手，那我们就直接发律师函了，然后帖子就撤掉了，因为他是违反这种公平竞争的啊。
1: 哦。
2: 网络上的各类装修帖可谓是乱象丛生，那么面对这些信息，咱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分辨才能不被带偏呢？
3: 我们要理性对待，要理性分析网上说的呢，它有真有假。那首先你要先看一下是为什么翻车的。你就比如说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啊，就是做那个极简风格翻车的，不是说极简风格不好，而是说你得把预算准备充足了。比如说你就准备了10万块钱5万块钱，你就想装一个极简风格，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
1: 对，
3: 那你翻车是一定的。或者是说哎，做一个中式风格，那家里正好有一套欧式家具，他舍不得扔啊，这个装完了以后把这个欧式家具往里一摆，一看不伦不类，特别难看，他就觉得啊，我这个装修没做好翻车了，装修公司给我设计的不好，某某设计师给我设计的不行，其实他是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先鉴别，哎，是业主自身的原因呢，还是装修公司的问题、设计师的问题、材料商的问题，把原因找出来。对，如果说你要是说找的龙头装修公司有专业设计师指导的话，基本上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0: 第二呢，要看他的发布的这些这个照片啊等等，这些是不是有这个真实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某些运营公司、装饰公司人为的进行一些诱导，编辑人员会从网上去扒一些照片，
1: 对，
0: 然后进行一些信息的这种拼凑，然后形成这样一个伪原创的这样一种感觉。所以说你会看他算发的帖子这种连贯性就不会很强。比如他第一天开工的照片发一篇帖子，然后这个装修当中也发一篇帖子，但你会发现这个两个户型都不一样。
3: 那如果是真实的业主，他一般都会有这个详细的装修经历，他会分享这个整个的过程的。我今天装了什么，明天装了什么，它是一个连续的，像连续剧一样。你看看这个也能鉴别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再看一下评论区，如果不是那种真实的业主，只是做为了做营销做账号了，基本上他直接上来就是让你啊买东西啊，给我发私信啊，这种多半都是套路啊。真实的业主我是属于免费分享的，我不一定有时间去回答大家所有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我们得看博主的账号，他的账号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比如说工长啊，某工长平台说的北京家装公司对比，这个也不一定靠谱，因为他主要是站在他的角度是推荐让业主选工长的。
0: 对，因为工长和这个品牌装修公司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就是这些零散的工长嘛。消费者倾向于去选择品牌装解之后，选这些的独立工长的人就少了嘛，所以说他肯定要对于品牌装解进行一个拉踩嘛。
3: 是，还有说这个自己家里的装修经验的，给你总结啊，我这个家里装修啊，哪地方哪地方踩坑了，你得看他是不是他的家。哎，现在有一些博主啊，为了博取视频流量，先去租一套房子或者是借一套房子，就做拍摄用，就是为了博眼球。
1: 嗯，
3: 那房子也不是他装修的。你像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啊，我家装修了怎么怎么样，我这个花了多少钱，那个花了多少钱，他主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带货啊，卖那些什么家居好物。

0: 压根儿他就不是跟你分享经验的，而且有一些信息他给隐藏了、删减了啊，这个咱们也得注意。
1: 那面对这一系列的情况，作为业主来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哎，我觉得第一点就先树立一个意识，就是网上的信息不一定是真实的，尤其有些中老年客户啊，对这种网上信息，他其实，分辨的不是很清晰。我们要理性看待网上的各种这种声音。
0: 那其次呢，我们就是要线下考察装修公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你要是真的有什么设计上的要求，比如说，哎，我家就想做个极简设计，那你能不能做？你最好找专业人士问一下，多了解了解，尤其是跟价格有关的东西。不要偏听偏信，因为这个价格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不一定准的，网上它有的故意给你报低价的，对吧？你要到市场上实际了解一下，就要到底要花多少钱，对吧？没准人家是亲戚送的，半买半送的，是不是？你没有那样的条件，没有那个渠道，那你买到的肯定就比人家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到线下去考察，不要被这个网上的信息误导。
2: 对，所以说这个线下考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判断一家装饰公司真正实力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方式嘛。因为你看，如果说是网上排名靠前这些公司，比如说选择前五家，然后我就挨个逛一逛，然后您看一看它的这个实力体量是不是大体这个相当。因为如果是这个头部企业啊，它这个不管是从店面规模和它的人员素质都要有一定的这种基础，但是如果说啊，就是一个小门脸或者说一个小展厅，
1: 赶紧转身就走。
2: 对，那那个肯定是不靠谱了。而且我们现在是提供这种免费量房、免费出三板这个户型规划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啊，包括也免费报价。您在没有交钱、没有签合同之前，这个服务您已经是免费享受到了。帆哥家装现在正是推出我们叫做惠民家装节的一个活动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凡客您装修的业主，我们标配的是70平米、13.88万元起的基础施工，加上必备的大牌主材这样一个服务，赶上我们的优惠活动，额外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而且是品牌的家具，这个沙发呀、茶几呀、电视柜、餐桌椅、床头柜，您就不用再单独的购置了啊。包括还会赠送一些部分的定制家具啊，比如说您可以做一些定制衣柜呀、定制玄关柜，就是也能满足您一部分的这种收纳的需求。还有像全屋的像这个窗帘、灯具，还有品牌的烟机道具，那这些都会作为优惠赠送给大家。而且啊，您如果现在赶上我们活动签单的话，到店还可以砸金蛋赢取像冰箱、彩电、洗衣机、家电的大礼，等于这部分其实也省了一部分钱了。当然还有更多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3: 线上看千遍，不如线下走一遍。
4: 只有到实体之后，咱们才可以充分的感觉。
3: 拒绝网络滤镜，真实体验一个靠谱的装修到底什么样。
4: 它不含的项目，咱们全部都给您拉一个清单。
3: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
5: 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1: 通过刚刚两位的这个讲解，我们发现啊，首先呢，我们是要了解的这个账号是不是具有这个权威性，然后我们再结合线下的门店，看这是不是大公司，是不是一家靠谱的公司。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我这个就是大公司装修，就能够很好的规避掉这种网红乱象带来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吗？
2: 就是我觉得首先咱们要找到好装修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其实现在很多业主之所以去网上看各种信息，就大家没有想好到底去怎么装或者找谁去装。那您唯一要判断就是说，在这些整装公司里边，我选择哪家这个可能会更靠谱一点。
0: 我们从三个方面，价格、产品、设计。以凡客为例吧，比如7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这个标准啊，要花多少钱？那每家公司的报价都不一样，套餐的基准不同，对吧？它的套餐起算面积是多少，然后单价是多少钱？比如说以咱们凡客为例，咱们是70平米13.88万的标准套餐价，包含里边的基础施工啊、主材啊、辅材啊，等等这些东西。如果说你超出了这个面积，1平方我们是加1388，如果是小于这个面积，我们是1平方减去688，那这样呢，你就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钱了。
1: 对，
0: 那包 包含哪些东西，不含的东西呢，哎，它有没有单独计价。
1: 嗯，
0: 像有一些东西是个性化设计的，最好是透明的，所以呢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的价格。就像您自己去买东西一样，买东西之前你不得先提前做一个花钱的规划吗？这是一个。第二个看产品，这个产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呢是材料，都用的什么材料。你线上你看到的产品啊，都是图片啊视频呐、啊，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能搞不清楚，所以最好线下到店里来看。
1: 是吧？因为有一些网红他自己没有实体店，
0: 对，
1: 给你堆砌，包括他 copy 一些这个图片过来，他都可以给你展示，什么产品他都可以展示。
0: 对，
1: 但是他线下他不一定有。
0: 对，而且你给你看的图片都是经过人家艺术加工处理的，
1: 嗯，
0: 那实际做出来是什么样，到这个不一定。
1: 对，
0: 所以你看，
1: 有些落不了地。
0: 对，所以我们凡客家装为了让业主有更好的体验，我们弄了大展厅，对吧？我们三个大店，嗯、每个店里边都有样板间，都有材料展厅。
1: 嗯、
0: 我们呢联合了150多个厂家，把这个装修材料呢都给大家弄得很全。
1: 嗯，
0: 每个店都至少都有1000多种，将近2000种的装修材料让你来看。啊，这样的眼见为实，你马上心里就清楚了该怎么选。
1: 换句话来说，就是将来在你家是可以实现的。
0: 对，是的，
1: 而不是说有一些看上去特别美的这个照片，结果你看了之后你特兴奋啊，这个装到我家，一签合同动工的时候告诉你做不了。
0: 是的，对。还有比如说你就网上看了一个特别漂亮的瓷砖，主播给你推荐的，实际上你到家里头一铺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种网上翻车的案例也特别多，
1: 全都是泡沫，你知道吗？
0: 还有就是设计，因为设计这个东西啊，真是因人而异。网上的那些设计看着挺漂亮，比如说现在流行的无主灯设计，它到底适不适合您家？你光看图片你是没感觉的，你必须得到样板间里实际去考察。凡客我们就有3个店，每个店都有7个样板间，我们叫七宅一生，按照北京常见的户型，我们1:1还原做出来的，给你一种回到自己家里的感觉，硬装软装都带，你就可以直接来看，直接来体验，这样你心里就有底了。
1: 要不咱看看去。
0: 好。
3: 俗话说啊，光说不练假把式。对于装修来说，再漂亮的效果图也不如一个实实在在的样板间来得有说服力。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凡客的七宅一生样板间。
4: 这叫单身贵族，大概60平米左右。
1: 嗯，
4: 这个案例呢，是一套小两居的一个户型，因为单身贵族嘛，会突出一些娱乐性的配置，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在配色、用料，还是真正的布局设计上，都是围绕着咱们怎么痛快怎么玩儿。对，所以说呢，现在呢，咱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就属于说咱们的厨房空间。
1: 对，
4: 因为单身贵族嘛，平时可能外卖呀、酒水台呀这些都会有一些穿插，所以说呢，目前咱们这套案例所使用的是一个开放式厨房的一个设计。
1: 对对
4: 啊，在就餐、用餐，然后备餐的时候，都可以和咱们聚会的朋友，有一个充分的交互。而且呢，把这个动线预留的是非常充裕的，做了一个小的一个中岛台。中岛台呢，承上启下，既能帮助咱们作为一个平时备餐的一共操作的台面，也能够当做咱们就餐一个台面，多元性。而且呢，像咱们蒸箱啊、烤箱啊、洗碗机。
1: 都有了，
4: 哎，都有了，这都是说咱们真正说在一个单身的一个家庭能用得到的。对，自己不想刷碗了，洗碗机给咱们处理了。
1: 对，
4: 想烤个饼干、煎个牛排，哎，这蒸烤箱就给咱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1: 那为什么一定说线上线下我们要结合着实体空间？
4: 是的，
1: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刚刚我们设计师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蒸烤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是怎么样齐腰的，
4: 齐腰的，
1: 齐腰有什么好处？
4: 不用弯腰，
1: 哎，
4: 对，
1: 顺手就带上来了，
4: 对。真正能感受到，
1: 对，
4: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推出这个线下的样板房，也是让大家真真切切的、实地的感受到咱们哎真正的一个可操作性、可实施性。咱们所使用的材质也好、功能也好，充分的还原了咱们喜欢这个风格的这个业主朋友们的一个真正的需求。
1: 哎，对，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这叫什么？
4: 岛台嘛。
1: 哎，岛台，它的高度是多少啊？照片上一看，哎，很漂亮，但是你过来你试试看，这个高度跟你适不适合？
4: 他感受不到。 图片上。
1: 哎，对，这我们这是定制，可以高一点，也可以低一点，
4: 没错。
1: 这椅子还可以放进去，
4: 没错。
1: 而且人坐在这儿，腿也能下得去。但如果说下面是放储物，全部放满了，你就腿就得这样撑开了。
4: 对，所以说
1: 不舒服了。
4: 对，
1: 这个图片上看不出来的，
4: 看不出来，感受不到啊。所以说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只有到实体之后，咱们才可以充分的感觉。
3: 这套为单身人群设计的样板间主打一个自由和互动，一个好的设计不仅要好看

0: 看更要好用。您看，就在这小小的开放式厨房中，就有很多人性化的细节设计，这些啊都是您在图片里感受不到的。
1: 全屋定制啊，在咱们整个装修过程中也是这个大家所说的踩坑比较多的一个项目。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大家一般的都是从网上去咨询信息，
2: 是的，
1: 往往都会说什么呢，哎，这个29800全屋定制搬回家，那其实是真正的全屋定制吗？那其实不是，它肯定会有一个很多的一个规则的限制。
2: 比如说，
1: 您看，举个例子，拿咱们这个定制来讲，有隔板，对不对？
2: 有
1: 正常的比例呢，可能一个柜子给您仨隔板。您说了，那我想多要点，加钱，对不对？咱们做一个这个里边的衣杆，一个柜子呢，咱们配一根衣杆，但是呢，做多了加钱。
2: 对，这还有拉直器呢。
1: 对，这都叫乱象。所以说，咱们目前来讲啊，针对于说这个定制产品呢，首先我们套餐是能够赠送您一大部分的，咱们都是按照签单面积的12%去给您进行一个细致的比例的一个计算，而且呢，隔板咱们也是不限量的，衣杆
2: 你想加几个加几个，
1: 没错，根据咱们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衣杆也是不限量的，想挂什么挂什么，对。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咱们有不限量的，但是也有限量的。
2: 哎呀，
1: 比方说啊，拿咱们这边这个玻璃门来举例
2: 啊，这玻璃门也得
1: 玻璃门属于什么呢？我们统称这些不含的项目叫功能性五金玻璃门，灯带，还有咱们的这个抽屉，
2: 对，
1: 这都算。
2: 我抽屉不够，我加俩抽屉，
1: 加俩抽屉还会有费用。但是咱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呢？我们会在咱们这个真正的选用这个品牌前期，把所有您要发生这个费用全给您计算出来，
2: 给你设计好了，
1: 没错，
2: 有几个抽屉，一看4个啊，我们按照4个来算，
1: 对，4个多少钱是吧？你大家一目了然，
2: 明明白白
1: ，清清楚楚。而且呢，咱们还会给咱们附赠一个叫个性化定制手册，咱们所有这个它不含的项目，咱们全部都给您拉一个清单，那这样咱们业主就真真正正的了解清楚，这个地儿到底哪儿需要花钱呢？它就不存在说，我这个定完之后再加项了。
0: 从设计到产品，从价格到定制，每一个环节都做到透明可感知，这就是线下考察的意义所在。不过眼见为实固然重要，但面对市场上众多装修公司，我们该如何筛选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被网上的虚假信息误导呢？
3: 首先就是考察公司吧，咱们也是掌握一个就近原则，那个店面离您远近，如果相对而言啊，可能离得近一些呢，您这个沟通成本会少一些，或者交通成本也会少一些，
4: 交通成本也少，时间成本也节约了嘛。
3: 对，你像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在北京是有3座店啊，在北边啊，包括这个东边和这个东南都有，主城区呢基本都能够很快的到达，是吧？
4: 对，就近原则。
3: 对，另外呢，我们要看它的一个就是资质，还有看它的成立的一个年限呀，没有一些权威的这种背书啊等等的，这些其实也是说验证一个装体的一个稳定性一个标准。建议消费者啊慎选一些新的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家装它不是说您买瓶矿泉水或者买瓶饮料，您不好喝了就下次不买了。您这个装修这个少得十几万，然后几十万都有，是吧？那这样的一个大额的一个消费，您这个试的成本还是蛮高的。新公司往往它的这个设计师啊、工长啊和他的这个材料的商之间，他还在一个等待磨合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它相对而言，它磨合过程当中出错的这个几率会大一些。其实也是建议咱们业主去尽量选择有一定这种运营沉淀的公司，稳定性强的公司，这样的话能够确保您的整个交付过程和体验过程更加的这种顺畅。
5: 对，当然我们还得关注能不能落地，就是这个装修啊，它能不能落到实处？那想要落到实处，那就得看工艺和监督了。你这师傅干活手艺怎么样？
2: 对呀。
5: 公司采用什么工艺标准？就算你瓷砖看好了，那师傅手艺潮，那贴出来砖不平，你这钱也白花，是不是？那有了好了师傅了，那谁来监督啊？总不能你天天去工地上盯着吧？那公司有什么样的监督机制？有没有管家？有没有监理？质量怎么检查？怎么判定是合格还是不合格？如果出了问题，到底谁来负责？对吧？如果说我对家装公司不满意，有了歧义了，那我要投诉或者我要去处理问题，我找谁去？有没有第三方监督？对吧？你比如说咱凡客，我们有专业的工程管家，我们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我们现场还有这个工程巡检，包括我们总经理检查。咱是采用德标的5.0工艺，而且咱们也是电视台施工联盟单位。

0: 对，所以说各方面它监督比较全，你选这样的公司它就踏实。而且我们有工艺展厅，我们有很多在施工的工地，展厅里看的挺漂亮的，那到底你实际是不是这么干的？因为有些公司他说的挺好，他不一定这么做，三天两头没工人，工地上动不动就没人干活，拖你个半年一年的。哎，所以你可以看看工地，咱都可以直接把标准晒给各位看。
1: 所以建议大家哈，还是要理性看待，而且线上和线下我们一起看，才能够让自己在将来的装修当中不至于吃太大的亏。当然找对了之后，我们还要看优惠啊。
2: 哎，对，有的家装公司可能是它的这个套餐的报价比我们凡客要低，但是它优惠少。那么我凡客可能这个套餐价格比它高一点点。但是我们的优惠力度大，您两个加起其实还是我们合算，就是因为我们体量大嘛，因为领军企业，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集采逻辑嘛，然后去回馈给我们消费者。但凡客您选择这个装修啊，我们会赠送您这个12件的成品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椅、床头柜，然后这个总的价值要能够达到2.6万元。那么有些消费者可能这个会说了，那你这成品家具我不要，那这也没关系，还折算成10平米的这个定制家具。同时我们还额外再赠送你给您建筑面积12%投影面积的定制家具。比如说您是100平米的房子，我就直接赠送您12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家具，相当于12平米能做3堵衣柜。除此以外呢，像这个厨房这个整体橱柜啊，包括这个墙面呀、顶面啊都包括了。但是呢，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价值4000元的品牌的电器道具。除此以外，像全屋的这个窗帘啊、灯具呀、以及到店之后还可以签单砸金蛋赢取一些电器的这种好礼。当然啊，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优惠详情，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预约到店，详细了解去参加我们惠民家装节的优惠抢订活动。
1: 好了，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正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正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4: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清新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今天我们的主题平稳血压需要一位养护员，听两位老师介绍啊，是一朵花。那么具体是什么花呢？我们慢慢给大家来揭晓。先来问问蒋师傅，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的美味是花香十足、色泽艳丽的肉香糊饼。一边做一边跟大家解密。
1: 好，那咱们做这个肉香糊饼第一步是什么呢？
2: 我们先把鸡蛋炒一炒，
1: 凉油下入鸡蛋，对吗？
2: 对，温度不要那么高。这个鸡蛋我们按可以炒碎一点。
1: 那我们在边炒鸡蛋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的这位养护员对于我们平稳血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大家一说到控制血压啊，我先控制盐，我要摄入钾。实际上我们今天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说控制血压，那到底是什么营养素，是什么食材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揭晓。
1: 好的，我们看到蒋师傅这边已经把鸡蛋打散了。
2: 对了，炒好了，把它放在一边。肉香糊饼当然离不开肉，为了使它更香更酥啊，加点三加米，再来点料酒，把它调调匀。肉馅我们已经拌好了，这时候锅上火，倒入油炒制一下才香，小火慢慢的煸炒，
1: 这样更有锅气了。
2: 对，
1: 嗯，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今天这位养护员具体是怎么来平稳我们的血压的，又是什么样好的营养素呢？
3: 先说说他到底怎么保护我们的血管，养护我们的血管。
1: 嗯，
3: 哎，看到我这锅了吗？
1: 哦，看到了，
3: 上面有许多的划痕，是不是更容易粘锅呀？啊，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被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侵害的话，就如同像他似的，是受到了损害。这些有，如果再有高血脂啊，它就容易沉积，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素，它是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能够减少血管内皮的这些炎症反应，降低动脉硬化，保护好我们血管，让它有弹性，对控制血压是非常好的。那到底是什么食物含的营养素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
1: 好，我们看一下，
3: 看没有，大多数是什么呀？深绿色的蔬菜，哎，韭菜呀、苋菜、菠菜，我们今天选用韭菜了。但是含量最高的我们没有揭秘，我们今天也选用了它，到底怎么用我们一会儿揭晓。
1: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啊，蒋大厨这边是这个肉香味已经啊弥散出来了啊，
2: 边散边透了啊。
1: 嗯，
2: 把它放在一边待用。下面我们开始调制糊饼的馅。首先制作这个韭菜，这里有个关键，要加点糖。
1: 哦，
2: 加这么一点点糖进去。
1: 为什么加糖呢？提鲜吗？
2: 糖的这个甜味啊，微微的甜味能够综合它的臭味，
1: 避免这个韭菜出现那个臭韭菜的味道。加点糖，
2: 轻轻的把它拌拌匀。拌匀了以后，下面我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香油，是护住这个韭菜的水分。
1: 拌韭菜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吃韭菜会觉得有点烧心啊？
3: 韭菜里边的含硫的化合物的话，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让我们产生什么烧心的作用。所以有消化道问题的，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我们把量要控制好了，不要吃太多。
2: 把炒好的肉馅把它拌拌匀，拌匀了以后，这时候要调个味，来点点盐。
3: 其实我们在家也都这么拌馅，有时候它还出水。
2: 我们为了在家做零食物，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泡好的粉丝，把它切碎了以后，这时候里面再加点粉丝进去，这里面如果再有点水的话，它会把它吸得干干的。我们这个颜色比较鲜丽嘛，再稍微来点啊，胡萝卜碎、韭菜馅儿，调好了。
1: 那咱们这个糊饼那种酥脆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哎，
2: 首先我们要用细的玉米粉，现在呢，我们里面要加一味呢白面粉，倒入面粉两份的玉米粉，一份的面粉。好，可以了。我们将玉米粉和面粉搅拌均匀。我们搅匀了以后，下面我们加入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神秘的水。这个水我们徐徐的加入，
1: 大概加的比例是多少呢？
2: 水的比例和两种粉的比例是1:1。这时候我们再加入一点鸡蛋啊。
1: 哦，
2: 通常是一斤面粉的话，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
3: 我们一般在家吃糊饼啊，把那个面和的可干了，然后直接锅上一烘焙它就行。

0: 今天您这么弄是能让它更酥是吧？
1: 对，啊，更酥还要来点什么呢？一斤面加两克的小苏打，面就和好了，我们静置个15分钟。是面和水充分的融合在一道，我们不要等15分钟了。这是我之前和好的一碗，它醒了15分钟了。这时候锅上火，里面加一点点油就可以了，就可以把面倒下去了。所以不要倒的太多，后来它吃起来就不酥了。大约1-2分钟的样子，上面基本凝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韭菜。
2: 那我们在做饼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很优秀的营养素是什么？又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我们赶紧揭秘。
2: 好，
0: 看一下大屏。这就是叶黄素啊，大家对它好像不是很了解，在深绿色的蔬菜里含的多，还有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食材里头多。叶黄素刚才说抗炎，保护我们血管别受损害，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看到我们这个锅了吗？炎症反应的话，导致它有很多的破损，如果说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它就更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内层上边，更容易发锅了。我们的叶黄素能够减少这种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保护好血管，预防动脉硬化。
2: 我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更好奇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富含叶黄素的这个优秀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1: 下面凝固了，上面没全部凝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把调好的馅放进去，最后还有一个花香，花香，把这个花也把它撒上去，加上盖，用小火再到5到6分钟就可以了。
2: 李老师，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富含叶黄素的今天推荐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0: 看一下大屏幕。
2: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这就是万寿菊，它含有的叶黄素的量非常的多，是很好的来源。
1: 6分钟已经到了，出锅。
3: 每天在这座城市，相信不少中老年朋友啊，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得来回的换眼镜，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相信这些烦恼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 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长辈开始。您好，
4: 哎，您好，
3: 能认识一下您吗？
4: 可以，
3: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向显。
4: 哦，您好，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您节目。
3: 哦，看过我的节目。您贵姓啊？
4: 掌柜姓张。
3: 哦，张先生，您好，您这两副眼镜倒来倒去的，这是干嘛呢？
4: 这不看闺女来的微信吗？啊，说周末带外孙来看我。啊，我是贵贱看不清这个字，太小。您帮我看一看。
3: 我帮您看看，这样吧，我帮您把眼镜拿着，您戴上眼镜，换上眼镜看，您自己看一看。啊！
4: 哎呦，我这还是看不清，反光太严重啊！
3: 您这两副眼镜换来换去，确实挺麻烦的，是吧？
4: 是
3: 啊，您这烦恼啊，我特别理解。但是这个问题，我后来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您看我现在这副眼镜，我后来在茂世清配了一副专门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眼镜能够使用的智能花镜。现在这个就是这样，
4: 茂世清。
3: 对，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茂世清智能花镜。啊，
4: 第一次听说这店名。
3: 第一次听说这个店名。
4: 这一副眼镜代替两副，真有什么
3: 管用？管用，跟您介绍一下啊，这个眼镜上半部分管远处看远处，下半部分看近处，中间的呢管中近距离。您戴上以后一抬头，远处的风景啊多美好，一低头看手机特别清楚，不用像刚才您这样两副眼镜换来换去。
4: 啊，这店在什么地方？
3: 就在复兴商业城的1层。跟您介绍一下啊，这家店呀做眼镜将近有20年了，专门为中老年人制作花镜，并且他们家做这个眼镜啊，那叫亮眼定制。因为咱们每一个人，比如说您和我，咱们的这个瞳距不一样啊，视力度数情况等等也不一样，那必须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制作专属的花镜，那不能买现成的就戴上，这样的话反而会伤咱们的视力啊。
4: 那倒是，那咱们看看去。
3: 您有这个想法？
4: 有啊，
3: 两副换一副，
4: 太值了。
3: 我陪您去看看。
4: 好，
3: 走，咱们去看看。到了，到了，就这儿。

0: 星商业城的一层，
1: 茂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看这门脸多敞亮，走进店里看看去。
2: 李老师来了，这是张叔叔吧？
0: 对，
3: 你好，你好，
2: 欢迎光临茂世青。您喝点什么？给您来杯菊花茶可以吗？
3: 可以。这服务真周到呀，李老师。
1: 服务周到就是他们家的一大特点。
4: 酒精过敏不？
3: 不过敏。
4: 啊，没消个毒啊。下巴、额头贴紧啊，正视前方，看里边的小房子啊。
3: 好
4: 好。啊，会出现眼睛的易疲劳、干涩呀。眼睛的不舒服啊，易流泪啊等等，这个现象你应该现在也能够感受到，有没有这种？
3: 有，
4: 对，
3: 有时候有干，有时候流泪。
2: 您现在验光时间挺久的，眼睛应该已经很累了，我给您做个眼部按摩放松一下。
3: 好，那我试试。
2: 眼镜摘下来，一会儿给您做个清洗。
3: 好，
2: 好嘞。
1: 做个这个挺好的，张先生。我上次来配镜啊，也体验了。您看啊，您一进来有茶水啊，验完光以后整个过程什么雾化呀、按摩呀、全面的眼部护理等等啊，服务非常的贴心周到，这也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
3: 啊。我今天可真体验到了他们家的服务真周到。
2: 叔叔，我帮您选了四块比较适合您的眼镜框啊，您看一个比较喜欢哪一个？
1: 选一下。
3: 李老师，我对这也不了解，您帮我选一款，
1: 给您参谋一下。
3: 好，
1: 行，那我看看啊。我觉得呀，这款不错。您看您的脸型比较偏长，我觉得您戴上以后啊，既稳重又显得精神，还显年轻，
3: 挺轻巧，不压鼻子。
1: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那我就帮您登记这一款，给您下单，一周后你过来取货就行。
3: 好。
1: 其实像张先生这样的困扰，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换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5: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1: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今天是张先生来取眼镜的日子，我呢也再次来到了茂世青智能花镜定制中心，来看看一会儿张先生戴上新眼镜以后感受到底怎么样。
3: 今天为了取新眼镜，连眼镜都没戴。
4: 是吗？哎呀，那期待值太高了。对，
1: 好，怎么样感觉？来，看远看近都试一试。
3: 挺好。
1: 啊，看着远近都清楚。那请教一下主任啊，现在看张先生一副眼镜解决了原来两副眼镜的烦恼，
4: 是
1: 啊，那一副眼镜远近都清楚，那这个原理到底是什么？
4: 因为我茂世青采用的是国际上现在最先进的双面复合的一个设计，然后呢，它把一个外渐进的设计和内渐进的设计就融合在一体，无论呢它是一个远视还是近视还是散光还是老化，它可以都做到一副上眼镜，既能看远也可以看清。都解决了
1: 啊，张先生。
3: 哎，李老师，
1: 您好，您好，您好，
3: 快坐，快坐，
1: 您也坐，您也坐。哎呀，咱俩有日子没见了啊。
3: 是啊。
1: 哎，新眼镜戴着的，怎么样？戴的那么长时间了，还是那么清晰舒服吗？
3: 非常清晰，看近看远都非常清晰，
1: 非常清晰。戴那么长时间了，有没有不好的感受？
3: 没有，
1: 也很好。
3: 很舒服。
1: 您这看啥呢？
3: 这不看外孙照片呢吗？
1: 啊，外孙的照片啊，这谁拍的呀？
3: 我拍的呀。
1: 啊，是您拍的？
3: 嗯，
1: 是戴这个眼镜拍的吗？
3: 是啊。
1: 还是摘了眼镜拍的？
3: 不用摘，这回是近处也行，是远处也行，近处拍照片也行，看远处外孙子玩也还行。
1: 这跟外孙在一块儿，这个乐享晚年的这个生活时光感受都不一样了。
3: 是啊，
1: 幸福指数变高了。
3: 对，生活

0: 水平提高了。
1: 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青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冒失青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2: 冒失青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3: 眼睛花了，就得戴个花镜了。我是朱时茂，选花镜啊，认准冒失青。冒失青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冒失青，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戴上冒失青，老花看得清。
2: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青。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他对他心生好感。
6: 你想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
7: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8: 哎呀，好。
5: 而他却心有所向。
9: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6: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9: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6: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9: 可是他没有房子。
6: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子，都能住啊。
9: 收入是多少？
10: 3000多。
9: 3000多，
6: 那也不少了，
11: 也不少了。
4: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2: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爽朗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登场的一号男嘉宾是一名7级钳工，二人沟通顺畅，谈话氛围轻松愉快。
9: 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6: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7: 你快说他好。
6: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
5: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一号男士的故事。
9: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语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6: 一年出起码出4-5趟吧，远道2-3趟。
9: 嗯，
6: 你这郊区的话，也就说是10来趟。
9: 哇，
6: 像没得干，你要干嘛去？下月我到云南玩去， 自驾游、自行车，

0: 一说七个人。
1: 那云南这次要去哪儿的？
0: 云南就是云南这个缅甸边界那儿，不是交八千跟团队去。哦，您自己去的话不行，自己去完危险。
1: 对，
0: 是吧？
1: 但听说那条线还是挺美的。
0: 对，刚像您说的，对，坐飞机到现场，
1: 对，
0: 租辆车，哎，或者跟人跟团队安全。嗯，
1: 云南你去过吗？
0: 一个压力太大。
2: 我去过，在云南西双版纳、昆明待了四个月。
1: 四个月，哦，那算旅居了都。
2: 旅居，我和我妹妹俩在那租一个旅居，在那嘎玩。一直是到5月9号，太热了。23年疫情结束就去了，一直完了就接着重庆、桂林那，就那一撇子。张家界，
1: 就你们俩。
2: 就
1: 那你们俩怎么也不会开车，怎么去玩啊？
2: 我们就是坐车去啊，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该打卡的地方都打一遍。完了再换一个城市，当时我啥也不会，我现在我都会了，导航啊，买车票啊，订旅店呢，就是旅游那些基本上都会了，查景点啊，就是人不逼自己一把，不知道有多优秀，
3: 所以我就特别支持，尤其是咱们这个60以后啊，都上了岁数，一定要有爱好，而且是超爱的那种，
2: 是，
3: 比如说您喜欢吹葫芦丝。而且大哥喜欢旅游，为什么呢？这是续命的。我们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你得保留几样，你就一直爱它，就往死了追它，
0: 对，
3: 这命就延长了。
0: 对，
2: 是
0: 你说，
3: 你要老不动，你说不爱旅游，不爱动，你看我就懒，那我媳妇就老瞪着我出去旅游，我说不去，但是她说我那各种原因我得跟着去，但是出去以后我就觉得哇，
0: 变了，
3: 爱了，
0: 变了。
3: 一定要有几，要至少两项特别热爱的。
1: 所以我跟你说，姐姐，您一定要珍惜我们先生。就你别看都说爱旅游，爱旅游，其实大多都是女士爱旅游，男士是很少出门的。
2: 对，
1: 所以能真正碰到一个爱旅游的先生，您可得把握好了。一般人不会陪您出去玩去的。
3: 是的，
2: 出去玩他也不愿意看更多的景点儿。有的人多数男同志不愿意旅游，大哥这个喜欢旅游，这个我还是第一欣赏，第一欣赏大哥愿意旅游，这个不错，因为我愿意玩。大哥你看我这一天疯疯癫癫的，这个那个天天给自己安排的紧紧张张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中午休息一下完了就写稿，明天得熟悉的，明天上小直播上那家台里开始讲，完了你有点时间你吹葫芦丝去在屋，这一天我这疯疯癫癫的，你能接受了吗？
0: 您不叫疯疯癫癫，那疯癫癫你这过是老话，新话没有，就是长寿就得活动，就得蹦着蹦着跳，是吧？
1: 这样，您现在是单身生活，所以你排得特别紧。等未来您真有老伴了，你就排你们俩的节目了。是吧，你肯定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现在这样，你干嘛结了婚还这样啊？结了婚可能共同的东西会更多。现在是因为孤独，所以要给自己安排得很丰富，到那会儿不孤独了，就可能很多爱好您放下了，葫芦丝吹不好，咱不玩这个了，是不是？咱跟老伴儿研究怎么拍照好看，对吧？怎么发朋友圈？
0: 我照相还是不错，我给你照美照，都给你照。
1: 哎呦呵，
0: 给你照特写，哎呦，都特别美，山里人都行。哎
2: 呦，那咱啥也不看，我就看我哥会照相，我一去嘛，
1: 是吧？我们姐姐已经看上您了，就靠您，凭着您这会拍照，她说都行了，
0: 是吧？没事。
1: 哎呀，真好！
0: 我说什么没事啊？咱先当个朋友吧，先处，找点了解了解了解，感觉有感觉了，咱们再找感觉；没感觉了，咱当朋友吧，谁不伤害谁？您认识我了，认可我了，我会让您满意高兴的。但是成不成家那是以后的事儿，是吧？为什么人生结婚还离婚的呢？你结了婚还有丧偶的呢？
1: 所以说就是两个通透的人碰到了一起了，就这个事儿就好谈了。
0: 对，
1: 那你说说您的感情吧，刚才我们姐姐其实也挺关心这事儿的，您当时因为什么离婚的呀？
0: 第一段婚姻呢，我是七五幺厂的，第一个太太呢是707厂的，她18岁我们俩就交朋友搞对象，搞对象以后呢还拿男20女18结婚，完了生一女孩，后来我说再要一男孩吧，我们单位他们单位经常人都得开证明的，都开什么证明的，可以生第二胎的，看证明以后人背着我，人家带着避孕环，人背着我把孩子把这名额给我废了，这么来又离了。还我说他说要生儿给找别人生去，这么来我们俩2年散伙了，散伙以后怎么办呢？ 我找一初婚有小十岁的，要真生一儿子，真生完了一儿子以后，你想怎么办？人拿我当孙子，人家初婚给我生儿子，拿我当孙子，拿儿子当祖，我们俩又这个又离了，九七年跟这离的，这离完了到法院离了五次才离的。人说你们俩没有什么矛盾的，单位做工作。
1: 他人家不想跟您过了，是不是？
0: 还就装蒜，就装蒜。我话说，净话说糙点，就装蒜。
1: 但我看您这关键词可是说一心打拼疏于陪伴啊，说您是陪伴的少，所以最后才分的呀。
0: 您说有道理，哪上卢沟桥，我要就干活去，老躲着他们，晚上回来都挺晚的。那过去没有什么车，东直门这坐车上卢沟桥看这馆，一天就挣200。那刚84年85年
4: 哦，那可以。
0: 那建馆一天挣200块钱，那干嘛一天？那工资才40多块钱，嗯，对吧？嗯，那一天挣200，这个4月工资呢。
1: 所以您是一方面要挣钱，另外一方面正好躲着他们。
0: 嗯，这不是，还是以钱为荣。哦，对吧？你挣钱了，你照顾你照顾不到，他人家该想着飞飞了，对吧？
1: 那可不是，您这老挣钱去了，然后不陪着人家，那时间长了，老人一个人带着孩子，身体
0: 对呀、
1: 是吧？
0: 第一个那个女人就是这样的，是吧？那孩子现在还怎么说呢？我说什么意思啊？现在咱得好好过日子，钱多咱会花，钱少咱够用，咱不能没有借好心态。
1: 所以是不是两个孩子跟您都走动的少啊？
0: 第一个我们的闺女啊，她78年生人，41岁就不在了。我这闺女
2: 是
1: 就
2: 剩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
0: 剩一儿子。一儿子呢，他住大山子楼房，我这边住要平房。儿子呢，老公来往，我不跟来往。
5: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想问问先生，您后边其实还有两位女士是可以见到的，您要不要见一下？
0: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我这年龄，我也不知道见不见。
1: 我给你看看他们的情况好不好？啊，来，
2: 不是，人大哥吧，是来择优录取的。
1: 不是，
0: 不，愿这个不是，您说错了，您说错了。
1: 您愿不愿意让他见？您要说我让他见，我愿意让他见，那是您的选择，是吧？您觉得我们俩还想先到为主嘛，对不对？你先来了，你说我们俩先聊聊，是吧？然后都不行了，咱们再说后面。
0: 您先见见第二个男士，我觉得挺优秀的。
2: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哎
1: 呀，好，那就您了。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1: 他的想法
2: 不是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这个我不能耗下，我现在没有理由耗下。
1: 而且人家女生给你打了样了，人家第二个男士都不见了，
0: 我知道
1: 你打了样了，对不对啊？
0: 我刚才说什么意思？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2: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那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1: 你家有啥事。人家没有负担，
2: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我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1: 对吧？他是怎么着啊？他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夫妻都在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是给孩子2000块钱帮他还贷款。
2: 是。
1: 那现在我老伴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一个比较，我们说一个自强自爱，这个自尊的女性，她就说，那我依然这样。
2: 是，
1: 这是这样吧？
2: 对，
1: 所以对啊，是不一样的。
0: 我这点钱啊，够咱俩吃，够咱俩喝的，但我不想让。再背负这个，
1: 人家没有负担，
2: 你对我工资都没有要求了，你
0: 2000块钱
2: 负担，
0: 退休金2000块钱，您还要给儿子还贷款，那你说我这儿6000块钱退休费，我要跟您旅游去，我再跟您这个那的，再买项链，再买首饰，我真买不起，6000块钱够咱俩吃饭的，对吧？平安看病全够，
2: 我有退休钱，我也不用
0: 关键是负担，我不想找负担，人不错。人我是看着呢，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0: 他就说那意思，就说那意思。
1: 对呀、
3: 我觉得您那个谈这个谈早了，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呢？你们俩哎，先从感情上交流，然后哎处一段时间了再说这个款项，人家没说让您给出。
0: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再等待了。
6: 你别提这个呀，是不是？你有点介意这个，人家事你介意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介意的？你又不给人还你。
2: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
1: 齐齐见，
2: 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

0: 间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两千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1: 行，
0: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1: 行，
2: 行，
1: 那就这样。
2: 行，这样我们让姐姐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3: 好。
0: 我就是相中这个老大哥，又会拍照，我爱旅游，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出门就愿意拍照旅游，有个伴儿。这个我最喜欢你了。说实在的，他的优势战胜了弱势了。我所以说我就有些冲动想跟他处处，但是他一整这事儿不咋地。
2: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1: 要首先，咱这男人说男人话啊，还得有模样。还得经历。还有经济实力还得差不多。
2: 多少算经济实力差不多？
1: 起码拿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给你独立住房吧。你什么没有，我跟你干嘛去？我给你当打工去。
2: 不是，那我也在想，就当一位女士，比方说长得又好看，退休金在5000以上，她自己又有房子，
1: 人家要不要还两说呢？一样啊，是吧？人要不要还两说呢？
3: 不是，您76了，您说70岁的老太太她能好看到哪里去？我就不能理解你这句话了。70岁了，哪找颜值去啊？找的是善良，找的是他脑子还够使，这就够烧高香了。
2: 啊，不，我打断一下，您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
1: 就是60岁左右。
2: 60岁
1: 左右成的。
3: 60岁左右就是我们中华老师这个年龄差不多吧？
4: 对。
1: 是谁您呐？
4: 中华，我都过岁了。
3: 他过了，他60岁左右。
5: 可以。
3: 60岁左右，他为什么找您？您给我个理由。
1: 人家瞧得上我吗？
3: 对呀。
1: 对呀。
3: 为什么找您？他都自己都该问自己了。
1: 不是，他问自己就是他根据自己条件，跟自己想法。
3: 对呀。
1: 所以有人就不用你找，有人这东西不用你找，他自己就找你了。
6: 您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合适？
7: 70上下的这也可以，或者是一边大的。
6: 哦，一边大的您都能接受？
7: 一边，原来我媳妇比我大三岁呢。
2: 哦，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两位女士哈，先看年龄吧，是不是？年龄、住房跟收入吧。
1: 对。
2: 孙女士69岁，公租房，收入在3200；安女士59岁，没有房子，收入在3000以上。这怎么挑呢？59的年龄是合适，但是她没有房子；69的有房子，但岁数又大了，
4: 工资都不达标，
2: 都在3000左右。
1: 哎呀，都不见了，都不见了。
5: 板上写着两位女士，仔细看一眼，对吧？59岁这个，3000块钱。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不是重要的？你应该考虑这个，对不对？3000块钱给你了，59岁那么年轻伺候着你，你还要找一什么样的？
1: 这个没提伺候我，我
5: 别伺候我，别提伺候你，
1: 这不用伺候，
5: 不是是不用伺候。59岁达不达标？
1: 达标。
5: 3000块钱也是您的心里边的基本价位，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说你说5000，吹呢。5000块钱别看了。把帽子摘了也不行，
1: 行，
5: 3000块钱，59岁，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他，因为什么？你有房啊，他上你那儿住去啊，是吧？俩人如果说，颜值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记住我这句话。
2: 所以来考虑吗？
1: 听人劝，吃饱饭，听您的。
2: 所以要见一下安女士是吗？
1: 行，
2: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8: 大家好，
2: 来，先让坐这边来。安红梅59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户籍。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8: 还可以，
2: 还可以。那两位聊一聊哈。
1: 你好，
8: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咱都是北京人哈。
8: 啊，是。
1: 行，咱都同一档次，是吧？哦。你有什么说的？您说。
8: 您住哪儿？
1: 我现在住东四十条呢。
8: 东四十条啊，
1: 平甲街那儿。
8: 哦。您有几个小孩儿？
1: 现在就一个男孩儿。
8: 多大了？
1: 90年的，今年36了吧？
8: 哦，那您有那个孙子孙女了？
1: 有一小孙女，有。
8: 哦。
1: 我们都是分开着过着。
8: 哦。
1: 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8: 离得远吗？
1: 不远，就在九仙桥那大山子。
8: 哦，九仙桥，你住东四十条。
1: 我住东四十条。
8: 哦。
1: 我喜欢住平房。
8: 你是离异的。

0: 平房。
1: 哦，那
0: 个啊，
1: 那个就是那个北京城里头是吧？
0: 对，城里头。
1: 城里头。
0: 就咱中轴线，北京桥那儿的。
1: 哦，平房啊。
0: 平房。
1: 哦，你现在住平房。
0: 对。
1: 哦，愿意住。
0: 两间平房。
1: 哦。
0: 我有自己的那个独立卫生间，有自己厨房，还有储存间。
1: 哦。
0: 我还行。
1: 就一个院子里有自己的卫生间，屋里头。
0: 我屋里头等于这屋里头装一卫生间，装一洗澡间，完了对面厨房，我都自己盖的，自己做的。
1: 哦。
0: 嗯、
2: 这是我的外屋。厨房，这是里屋，这是我的洗澡间和卫生间。
1: 我介绍我自己吧。
0: 好，
1: 我66年的。
0: 您是66年生人
1: 啊？对，属马的。
0: 属马的，对对，属马的。好，
1: 我离异的，没孩子，没要小孩儿。
0: 哦，行，对我来说行，行，能接受。
1: 我是原来在商场上班。
0: 哦，那好。
1: 哦，
3: 那怎么？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3: 哦，那是您坐旁边要了解一下她吗？
0: 我当然要了解。
3: 啊，好，来来来，那您坐她旁边。
0: 好，谢谢。
4: 他得看着这个了，比他岁数小不少呢，小十好几岁呢。
3: 我先问问您哈，您对安女士满意在哪儿啊？
0: 她医院没有负担的，
3: 没有孩子是不是？
0: 啊，她又是北京人，又是城里人，她又干商业的，这点第一点我也首先否定什么？您可以，
3: 啊，
0: 可以考虑。
3: 可是她没有房子。
0: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儿有房子，都能住啊，
3: 哦，
0: 是吧？
3: 这是可以的，是吧？
0: 找找感觉是吧？人家看上我就行，人看不上我别瞎耽误工夫，是吧？咱给人家机会，人够我一机会，是吧？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安女士她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2个：走出方寸，拥抱美好，情不投缘，各自安好。走出方寸是指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去，是吗？啊，是从什么圈子里走出来了？
1: 我有点那个不太爱表达，说走出内心吧。
3: 啊，
1: 走出内心就是多接触外边。
3: 嗯，那您现在也的确从家里走出去，去参与一些比较多的活动什么的吗？
1: 对。
3: 都干嘛去了？
1: 就是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每礼拜3天。下午
3: 去干嘛呀？
1: 读书读报娱乐。
3: 那会做一些运动吗？
1: 运动很少。
3: 嗯，那有没有每天出去溜溜什么的？
1: 偶尔吧。
3: 嗯，你住哪边啊？
1: 我住海淀区万寿路。
3: 哦，住那边呢。嗯，那离着玉渊潭什么很近呢？
1: 嗯，还行，坐32几站地吧。
3: 对呀，你不出去，这个时候花都开了。
1: 嗯，
3: 出去转转去。
1: 我很少出去运动，遛弯什么的也不。
3: 那就等于是去社区活动就回家待着了。
1: 差不多。
3: 哦，那没有出去旅游什么的吗？
1: 嗯，去过，去年底去的那个延庆。白洋淀，承德，
3: 都怎么去啊？跟朋友一起？
1: 跟团。
3: 啊，这样。
1: 以前去过厦门、山东、越南。
3: 嗯，也出去转了转呢，走了一些地方呢，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呢？
1: 商业。
3: 商业是具体做什么？
1: 就是售货员。
3: 哦，卖什么呢？
1: 卖景泰蓝。
3: 哟，那就比较早了，是吧？
1: 嗯，对。
3: 然后后来你又做什么了？
1: 后来我就下岗了。最开始那个学校毕业，在饭店上班，然后去的那商业，然后后来下岗了，在那商业下岗，然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没上班。
3: 嗯，那靠什么生活呀？
1: 就跟父母在一起呗。
3: 哦，我看您说是没有房子，那您现在住的地儿是？
1: 我现在住的是我妹的房子。
3: 哦。就妹妹可以让您一直住着是吧？
1: 对。
3: 啊，那你们感情挺好啊？
1: 一般，有时候处时间长了也吵架。
3: 你住人家房子呢？这
1: 他住我的房子呢？他住的是我父爸妈的房子。
3: 哦，所以你们俩就换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哦。

0: 那您那边大一点是不是？
1: 他那个大，他们三口子住，我一个人。
0: 哦，对，就是说嘛，这个父母就是本来你说他住着你的房子是吧？
1: 对，
0: 就是你父母那边房子大嘛，你现在住的这个小是不是？哦，所以虽然自己名下没房，其实还是有地儿住的，是吧？嗯，
1: 特别小。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之前是有过婚姻的，啊，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分开了。
1: 过了一段时间，他家暴，还找第三者。嗯，
0: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1: 我们是同学，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在外面碰上了。然后就这么联系上了。嗯，
0: 他追的您是吧？嗯。哦，谈了多久就结婚了？
1: 2年吧。哦，
0: 那谈的时间挺长的。结婚过了多久你就发现他脾气不好？
1: 就过了半年。
0: 统共过了半年。嗯。他外边有别人，你怎么发现的呀？
1: 他们家分房了，然后呢，他那个带着那女的去那边了，然后我去。撞上了，
0: 所以你是提出离婚了？哦，半年的时间，所以你们没有孩子啊？那后来呢？没有别的情感吗？
1: 后来又有一个是我们同事，然后在一块儿，然后联系来往。后来，结婚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不爱过了。跟他嫂子也有矛盾，因为他们家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都住一起，然后做饭就是有矛盾。就是
0: 多大的房子住一起啊？
1: 100多平吧，四居室。
0: 100多平的四居室住了最少3家人，他的父母
1: 四家，对，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哦，
0: 就合着是兄弟一人一间呗。
1: 对，
0: 但这四家不在一起吃饭。
1: 对对对，自己做自己的。
0: 那一个厨房怎么用啊？他能没有矛盾吗？
1: 我去之前他们就那样，他就是这家做完了，然后那家做，然后呢，那样，跟他嫂子有矛盾。晚上过一段时间他也不爱过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离，然后就说协议吧，然后就是走法院，然后俩人就都同意了。嗯，然后
0: 这个过了几年？
1: 1年多。
0: 都不长啊，都是短婚。嗯，然后后来就一直单身到现在了。但两段婚姻都没有孩子呀。嗯，当时你没有考虑生一个吗？
1: 我觉得时间太短，
0: 所以几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哈。女士的经历比较简单，跟您比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您还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
3: 看他的想法。
0: 就是如果他同意，你就同意是吗？
3: 估计没问题，他同意我，你同意我，你同意，是吧？
0: 没有房子，收入是多少？
1: 3000多。
0: 3000多，
3: 那也不少了。
4: 也不少了。
3: 不，你一人过还少啊？嗯，没孩子，关键是啊，
5: 对，
3: 他没负担，3000就不少了。
0: 怎么就有孩子就是个负担呢？这点我也一直不理解。很多孩子其实对父母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就比方说有的女士一个月可能只有2-3千的收入，但是孩子条件好呀。
3: 我孩子条件好管用了，我不愿意跟那孩子接触，有孩子关系不好处。
0: 那人家还得跟您的孩子处呢。
3: 他跟我孩子，我还不让他来呀，他来就半小时就走人。
0: 那您的想法呢？
6: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眼睛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

0: 让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的择偶要求是这样的，
1: 有责任有担当的。
2: 责任和担当这个就更是需要去感受了哈。
1: 那你说要处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觉得挺好的处，然后呢你处了一段时间又不成了，这不又伤感情吗？
2: 这种是大概率的事情，
1: 这太伤感情了。
2: 连结婚，你看您的两段婚姻都结束了，更何况谈恋爱呢？
0: 他曾悉心照料病妻多年，任劳任怨，
3: 尿了给他换，拉了给他擦，就是说这个凭良心来说，那么大岁数了，跟你过了好几十年了，你要撒手不管
4: 是
3: 不合适啊，是不是？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6: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7: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1: 今天是中秋节，
2: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3: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2: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4: 想进入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2: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5: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2: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7: 益生元黑巧克力，
6: 哎，
7: 这可是好东西。
6: 嗯，
7: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6: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7: 多少钱的都有。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这巧克力就不错。口感特纯。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6: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7: 太好了。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6: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8: 主持人好。
6: 欢迎欢迎。
8: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源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6: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8: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7: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8: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6: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8: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 圆，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7: 益生元，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大家都知道。
6: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8: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6: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8: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6: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7: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8: 等会儿啊，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6: 对，
8: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

0: 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十五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十块钱，九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这个补贴也算在里边，这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2: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
1: 嗯，
0: 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啊，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上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是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醇香。

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

0: 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0: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哈喽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0: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1: 哇，我先来了啊。
0: 您先来。
1: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0: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嗯，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2: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能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2: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0: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2: 呵，
1: 这第二天的小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
0: 加五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你还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1: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的，
0: 你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呢，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0: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洁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能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两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得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儿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不仅要为大家记录一门技艺，更是为了给大家传承一份文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绫罗绸缎。今天我穿在身上给大家展示的啊，这个就是我说的绫罗绸缎里面的罗。那这罗到底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知道罗，了解罗，喜欢罗。所以今天带着大家来到了大新纺织，带着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番。
1: 雨桐今天带大家来探访的这家布店可是从1980年就扎根于此，南来北往的老主顾在这里量体裁衣，一做就是一辈子。大家图的从来都是靠谱实在，而在这个季节中，特别受大家欢迎的就是绫罗绸缎四宝里雅致和珍贵的罗。用它做出来的衣服穿上之后啊，甭提有多清爽和舒适了。
2: 罗啊，是那两斤角罗、三斤角罗、四斤角罗，
0: 这是跟什么有关？
2: 它金线有两根线、三根线、四根线。
0: 哦，两斤、三斤、四斤，它的经线。
2: 对
0: 啊，这有什么区别？就是它的密度吗？
2: 对，密度。
0: 哎，我身上就是这块布料吧？
2: 对，
0: 这块罗啊。
2: 对对对，
0: 那这是刚才您说的几斤罗呀？
2: 四斤罗。
0: 四斤罗
2: 都是四斤罗，这边六七十重吧。
0: 你看它的垂感多好。
2: 对，
0: 这是不是这个罗的特点啊？
2: 对，这个罗的特点，抗皱强
0: 啊，
2: 不用起褶，不容易拔丝
0: 啊，
2: 而且舒服，要透气性比较好，
0: 透气性比较好，
2: 而且不沾身，
0: 不沾身，
2: 而且它的机器什么都是保留的以前的那种机器，就是铁木机。全国嘛，没有几家在做这个铁木机器了。做
0: 为什么呀？
2: 那速度太慢了，
0: 哦，
2: 一天也就做个十米，一个人也就做个十米，不撑死了。他那个老机器，它速度慢嘛，所以它的那个尾线啊，有萎缩的那个空间。
0: 哦，
2: 新机器速度快，它没有萎缩的空间。
0: 哦，
2: 所以它的布啊，摸的是手感是两个概念。而且我们现在的新的产品出来之后呢，也为了感谢大家的顾客，也让大家体验一下咱们的丝巾角罗，现在特意推出了免费加工。
0: 哦，免费加工，也就是说我在您这儿买了布料，
2: 我这对
0: 免费做成成衣吗？
2: 对，免费做成成衣。
1: 罗是历史悠久、织造精巧、透气性好的珍贵丝织品。天热的时候穿上用罗做的衣服，透气不闷汗，垂坠又有型，上身细腻亲肤，自带温润光泽。不过想要挑选到一块上等的好罗，也是有诀窍的。
0: 这些等于是咱们传统机器织的，那和这个现代机器织的有什么区别呀？怎么去分辨呢？
2: 我叫你啊，
0: 啊，
2: 你看你，我这不是有个放大镜吗？
0: 啊，
2: 你看它。仔细看这个，它梁子上下上下的没有角的，平的，就那个镂空。
0: 哦，
2: 你现在再看看这个，你先看看这个，它是先之间穿进过去的。
0: 对对对对
2: 对，先之间穿过去的，这个是没有穿过去的。
0: 简单的来形容，就是这个啊，用放大镜一看，这个花纹就是要复杂的多，它好像就是纵横交叉都有。这个就好像是平的那个，
2: 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这样。这个呢，
0: 对对对，
2: 是丝根线当中就穿梭
0: 穿插，
2: 对，为
0: 啊，
2: 就是丝根线嘛，这丝根线里边绞索就穿过去的。
1: 一块上等好罗，从蚕丝到成衣，每一步都是老匠人代代相传的硬核技艺，也是大新纺织几十年一直坚守的老手艺。来这儿选罗，趁着优惠您一定要赶早，这么一卷布料也就做四五件成衣，好罗不等人。
3: 我们这儿一共有四种啊，就是特点。第一个就是品种多，第二个是花型啊，花型多，得有上万种，还有一个多就是裁缝多，都是几十年了，裁缝了都是。第四个就是款式多，
0: 就在我身后我看到了，咱还可以做啊被罩啊、蚕丝被啊等等，这些也可以加工，对吧？
3: 啊，可以可以，还可以做婚被、被罩啊、床单、
0: 床上用品各种、
3: 床上用品各，对对对。
0: 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经理到这儿转一转啊，看看有没有合您心意的款式和裁缝。哎，款式我发现也挺多的，有男装、有女装、有冬天的、秋冬天的厚料子，包括现在夏天的旗袍什么都有啊。
3: 中西式马甲。
0: 中西式马甲、
3: 宋锦的，
0: 夏天的旗袍、秋冬的都有啊，
3: 还有衬衫，
0: 比较现代的一些啊款式也都有，连衣裙什么的啊。
3: 是是是，女士的现在穿的马甲。
0: 嗯，我看还有这个结婚的旗袍、礼服也有，好漂亮。既然要做衣服，那就少不了这针头线脑啊。所以我在这个大新纺织啊，这一角就发现了，哟，这么多的啊。我们说针头线脑，就包括各种扣子啊、皮筋什么都有啊。
3: 是是是，然后就是上万种的扣子，
0: 哇、
3: 这个品种是各式各样都有。
1: 怎么样，逛了这么一圈，您是不是也想用罗做一件舒适又显气质的衣服了呢？趁着活动，您赶紧来逛逛，地址就在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265号大新纺织，您呢赶早来，
4: 随 着年龄增长，中老年人对于很多食物都不敢吃了，怕噎着，担心不好消化。以前每天都喝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现在成了奢求。年龄大了，腿脚不方便，煮粥太麻烦，火候难掌握，子女不在身边，平时就凑合了，营养无法按时补充，影响健康。如果您也有这些困惑，今天的美食您千万别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

0: 今天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啊，太让我称心了，好吃解馋，全家人都适合。阿姨，今天您和我得好好配合一下，咱把价格打下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准备好开始抢购啊，我马上就把厂家负责人请出来。阿姨，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啊。
1: 好嘞，今儿个这便宜啊，我必须抢到手。嗯，我也买点儿。
0: 那我们就请陈总来到现场，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士利品牌总监陈旭，今天大家有口福了，我带来的是我家的看家美食桂圆莲子八宝粥。嗯，大家看，就是这种易拉罐包装的，打开就能吃，您想想，不费时不费力，随时随地就能喝上这么一罐热气腾腾的八宝粥，那是什么待遇啊。来帮观众朋友们
0: 尝一下啊。嗯，
1: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0: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嗯，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2: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1: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0: 对，
1: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2: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0: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2: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0: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2: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您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0: 没错。
2: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1: 149啊，有点小贵。
2: 嗯，
1: 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
0: 嗯，
1: 有点吃不起。
0: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2: 这样，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1: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0: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

0: 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到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1: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0: 我觉得陈总，你看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1: 行，那就再多加五罐。
0: 哎，
1: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0: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嘛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0: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0: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2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4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哎呦，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2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万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值了！
2: 买一组2大箱，够我吃1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2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盖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呀、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

都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好了，本次桂圆莲子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水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一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十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雨桐，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2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关阿姨啊，
1: 哎，
0: 您吃过鹌鹑肉吗？
1: 哎，吃过耶。
0: 啊，是吗？
1: 那个特别香，还特别有营养。
0: 哎，嗯，
1: 过去啊有一句老话，说是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说的呀就是这个天上飞的比地上跑的好吃。实际上早年间啊，这个家里要是有病人啊，或者是体弱的老人啊，他都爱给煮一锅鹌鹑啊、鸽子呀，补一补。
0: 今天啊，关阿姨，您可算来着了。今天啊，请您吃鹌鹑肉。来，咱们掌声有请行电品牌的销售经理曹总登场，有请。欢迎。
2: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老字号行电品牌销售经理曹小琴。今天啊，我请大家吃按照满汉全席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营养丰富，解馋过瘾，赶紧趁热乎尝尝吧。
1: 这浓郁的这种香味啊，已经是钻鼻子了。
0: 是，
1: 我先下手了啊，肉质。

0: 滑，丝丝入味，就得下手撕着吃，才带劲儿呢。
1: 不但肉馋人的打眼一看、啊、色泽特别诱人啊，肉质细腻，鲜嫩多汁啊，特别容易嚼，哎，也不会塞牙，慢慢的细细的嚼啊，真是越吃越有味儿，特别香。赶快跟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款五香鹌鹑啊，是给栏目组啊专属特供的，烹饪工艺啊源自满汉全席。这个味道之所以这么香，这么入味儿，就是源于好的食材和古法的工艺。这鹌鹑啊，有着神奇的生存能力啊，咱们的严选北美健硕的大鹌鹑，鲜活宰杀，精细清洗，天然秘制调料腌制，古法焖烧工艺，上色提香，再搭配上啊陈年老卤和秘制香辛料，还特别添加了黄芪和党参，用小罐焖锅微卤，还原满汉全席的做法，
0: 确实是比我以前吃的鹌鹑肉啊要香。
1: 嗯，
0: 吃一口想一口，停不下来
2: 啊！没有这金刚钻呀、啊，我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咱们这老字号啊，它还是有点东西的。不管大家伙啊有没有吃过这鹌鹑肉，都一定要买点来尝尝，营养啊特别丰富。它呀、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如钙、钾、多种维生素、氨基酸。关键啊，这鹌鹑肉它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跟脑磷脂，对这个老人和小孩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
1: 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啊！配料表啊，那里边特别干净，它不会乱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香精啊，而且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啊，
0: 好吃过瘾，还特别的有营养。
1: 嗯，
0: 这个回去呢，我还可以变着花样的吃，可以手撕着吃，
1: 可以
0: 煲汤，
1: 嗯，
0: 还可以爆炒。外出旅游带上几袋，走到哪儿撕开了就吃。曹总，咱们这么好吃的鹌鹑怎么卖呀、啊？
1: 嗯，
0: 我可得买两组解解馋。
2: 阿姨，这款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鹌鹑啊，是高度还原了满汉全席的味道。这咬一口进嘴里啊，这味蕾就炸开了。
1: 哎呦，
2: 在饭店一只至少得20多块钱吧？你六只炖一大饱，你至少得收你个198元吧？
1: 嗯，
2: 今天啊，我呢给大家伙省点钱，18只。不到200块钱，
0: 这么好吃的鹌鹑，我跟你说，一顿呢我得吃3只，挣不了几天就没了。
1: 嗯，
0: 不够我过瘾的呀，送几只。
2: 行，阿姨的面子呀，我得给。这样，我再加3只。
1: 好，
2: 21只，不到200。
1: 哎，曹总啊，这样你也送我2只，我这一顿就能吃2只呢。
2: 我这是啊，跟我自己又搁在这里头了。我呢，最后再送一次啊。再送2只，
1: 好，
2: 一共是23只，不到200，这简直是太超值了啊！
0: 我们观众朋友陪着看半天了，
1: 对呀、
0: 啊，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吧？
2: 哎呦，这可别送了，我也就保个本了，可真不能再送了。
0: 咱北京人办事可是讲究的有理有面，
1: 对，
0: 观众朋友坐这半天看半天，怎么着、也得再送一只吧？
1: 对，
2: 阿姨，这家里要是不开矿啊，真的架不住这么送。但是您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是吧？
1: 嗯，
2: 那咱们就送。
1: 嗯，
2: 但是啊，别让我赔太多，仅限节目播出期间的前200组，快递给你送货到家门口。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
1: 太棒了，太棒了！今天的五香鹌鹑啊，整整24袋，还不到200块钱。您是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选择。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小罐秘制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高度还原满汉全席，24只，不到200元，赶紧抢购！严选食材古法工艺，鹌鹑肉好吃又特别有营养，高蛋白、低胆固醇、低脂肪，适合病人、老人和孩子，好吃解馋的同时，补充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多吃没负担，家人吃、送朋友都不错。栏目专属特供，仅限200组优惠，24只还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东西。
1: 到了我这个岁数吧，就怕这身体啊吸收慢，营养啊跟不上，影响到健康。今天咱们这个五香鹌鹑呢，从古至今都有名，所以呢可以多吃点。
2: 没错啊，鹌鹑的营养价值呢历史悠久，古代啊有很多的这个医学典籍呢都有大篇幅的记载，比如呀食疗本草、本草拾遗、家幼本草、本草求源、本草纲目、七卷经、十经等等。这一直以来啊，养生界的人呀、都把这个鹌鹑与人参媲美，鹌鹑呢被誉为动物人参。
0: 今天这五香鹌鹑这味道啊确实好，但是以后这质量可得有保证啊。
2: 大家放心啊，我保证食材都是经过鲜活严选、精细加工处理的，配料表呢是简单干净，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栏目组专属特供，订购后啊有任何的售后或者是不满意，你拨打栏目热线，我呢第一时间安排人为您处理。订购后呀不需要下楼取货，给您送货到家门口。
0: 古法秘制的五香鹌鹑限量只有200组，所剩的数量也不多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今天五香鹌鹑的抢购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这口的或者说啊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啊。那二位今天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几种吃法吧。
1: 把这个鹌鹑肉啊撕下来啊、架烧饼啊、卷烙饼啊
2: 是
1: 或者是做这个鹌鹑肉丝面。哎呦我跟你说吧想的话都美。
3: 那我给大家做一道爆炒鹌鹑吧。我们将这个提前撕好的鹌鹑丝、还有这个黄红辣椒和蒜苔、下在热油里头、这炒出来味道那叫一个鲜美。
0: 怎么样关阿姨今天这五香鹌鹑满意吗？
1: 太满意了、鸡鸭鹅呀早吃够了、就想吃点这金贵的上档次的、这平时的鹌鹑还真买不着、又有营养又解馋今天呀、我呀来两组、这价格多合适啊。
0: 哎您别说还真是啊、刚才啊我也买了一组但是我感觉还不够、我准备啊再囤一组想尝鲜的朋友啊赶快抓紧时间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这200组的优惠名额啊这个一抢就没了
1: 就是
4: 宁吃飞禽一口不吃走兽半锅先焖烧后微卤的五香鹌鹑尝鲜了专属特供24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谈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全民健康学院专属定制的青藏之旅，5月12日北京出发。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徐逸飞，西藏全程陪同。如果您想与青藏秘境来上一场春天的邂逅，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春回青藏，云雾散尽，正是邂逅南迦巴瓦峰真容的最好时机。10日行程，近20处名胜一网打尽，由青海塔尔寺、土族部落园，感受民族文化与宗教底蕴，逛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雅尼湿地，赏尽高原山水，访藏寨民俗村，看非遗藏。

0: 系，登布达拉宫沉浸式体验藏地人文。春日青藏美景不等人，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18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春日雪域之约。
1: 最近啊，我老收到一种神秘的信，玛雅人的那种，真的，别笑啊！他们说要带着一堆宝贝来北京，我就听清了三个词：玉米、黄金、美洲豹。我是艾伦，2026年5月18日到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快来和我一起打卡吧！
2: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我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是你家娘子可否喜欢金氏？若喜欢金氏，我们便能做成金镶玉，一个新的款式。但要想做成一点痕迹都没有，那倒是不可能。
1: 娘子是喜欢金氏的，只要你们能修好，镶些金饰也没什么的。你们确定能修好？
0: 按这个做。
2: 阿子，火候够了。
0: 好，小心啊。
2: 嗯。

0: 这个扣子一定要做小一点，就这儿，一定要做小，把这个缝给填上。
1: 嗯，
0: 好。
1: 是什么人在政府门前扎堆啊？
2: 哟，这不是锦贤姐姐吗？这二位是我专门请来给玉小娘修手镯的。
1: 郑家自家就有聚宝斋，怎的倒劳烦外头的人？是使唤不动了。

0: 吗？有这个时间，姐姐还是多关心自家房头吧。嘴巴这么伶俐，要多宽慰宽慰大娘子。
1: 好大的胆子，敢非议主母。
0: 我没有。
1: 我劝你少张口先，妻妾尊卑嫡庶有别，咱们郑家不是那些没规矩的人家，日后自有分晓。堵在门口像什么样子？弄完了赶紧走。
0: 呸！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娘子，方才那个是……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去你桌子去！
0: 这不是给娘子添乱吗？我们初来乍到的，也怕是犯了忌讳，所以才多问两句，没有别的意思。
3: 告诉你也无妨。那位，她是大房崔大娘子，她的婢女锦贤。
0: 真狼阁的崔氏，
3: 不然呢？不过如今崔家倒台了，我看她能得意到什么时候。愣着干什么？你赶紧修镯子去啊，等半天了。
0: 快了快了。
4: 好了，
0: 这娘子看看可否能入眼。
3: 算你们有点本事。
4: 多谢这瓜子。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4: 我听说这瓜子是一小娘最得用的人，而且甚是美貌，今日一看果然是不同凡响。
0: 方才娘子喜欢的是哪副耳环？
3: 这个吧。
0: 还是太有眼光。
4: 这瓜子，这对耳饰是我们做的用时最久最精细的，和你甚是相配。
3: 行吗？
4: 我们听说情花会在即，可否让阿紫帮我们引荐引荐？那些花魁歌妓，我们自然是不敢高攀，但他们手下那些婢女，说不定能瞧上我们这些首饰。
3: 你们别太得寸进尺了。
0: 我们这般得寸进尺，也是因为看到了娘子面善，初来乍到扬州，实属是不易。还请娘子在玉小娘面前多多提点两句。
3: 哎，这个，
0: 多谢娘子。
3: 罢了，你们先回去吧，我先回了玉小娘再说。
0: 多谢娘子，
4: 多谢阿紫。
5: 娘子，您看，
6: 聚宝斋那些自以为是的老家伙，金镶玉都做得十分老气，这不是他们的手艺。
5: 娘子好眼力，后面来了一对姊妹，专门卖首饰、修首饰，这就是他们做的。
6: 要价多少？
5: 他们不要钱。他们就是想见您，认识一些歌舞伎的侍女们，好去兜售一些小饰品。
6: 倒是好算盘，也算是有自知之明。看看他们人品怎么样，若是好，以后我安插在聚宝斋给五郎做个眼线，免得那些老家伙养蜂引尾。
5: 娘子高明。
6: 五郎最近忙什么呢？怎么不见他的踪影啊？
5: 听说他最近在跟崔家十九娘。
6: 别说了，他跟十九从小一起长大，记住，他们是兄妹之情，不过是崔家落难了，帮扶一把。
5: 是是是，
6: 都下去。
5: 是。
6: 五郎啊五郎，你可千万别犯傻呀。 样。

0: 十九郎，
1: 十九娘啊，
2: 阿童，
1: 阿童，
0: 十九娘，
1: 阿童。
2: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怎么会这样？
1: 十九娘，你是不知道，那伙贼人一直穷追不舍，我们跑了好几日才跑出森林逃进城，然后就只能四处乞讨。幸好周五郎救了我们。十九娘，你知道我有多想你了。
3: 阿童阿谭肯定饿了好几天了，可让他们吃点好吃的。收拾收拾吧，这间院子平常没人，要是你们不嫌弃的话就留下来。杨二郎，安排一下。
4: 是。
2: 谢谢。
3: 从小一块玩到大的，谢什么谢。天色不早了，快休息吧。
2: 起来，快起来！
0: 十九娘，
1: 如今家主没了，
0: 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2: 有我呢，有我一口吃的，就不会饿着你们。但是我

0: 如今这扬州大部分珠宝行都被郑家所掌控，如果想要找到突破口，还得从琼花会入手。
1: 若是能在琼花会崭露头角，自然是一本万利。只不过扬州有名的歌姬背后都有靠山，
0: 都是唯利是图的人罢了，没有人是用钱打的模样的。昨日那件首饰给我留着，我有用处。
1: 好，
2: 啊，谢谢你。
3: 这个好看吗？
2: 我觉得不如你刚刚那个好看。
3: 是吗？
2: 还是得绿的。嗯，
3: 好看。
4: 要不要
3: 来
4: 到这儿？你喜欢？
3: 但是好像不配我今天的衣裳。
4: 看我这个颜色。嗯，哎
3: 呀，多谢呀。我是一样。
5: 您好久没来了，白教书没有您光的长眼，他都挑不到自己心仪的首饰呢。
4: 最近忙得很，要处理各种事务。
2: 玉小娘，快请坐。
6: 您好不容易来一趟百草进社，今天啊，可得帮我长长眼。
4: 这不候着。
2: 是。

0: 像是百草精神又退烧了。
1: 吃瓜子。
2: 反正我们要买得起。
3: 你这个怎么
2: 看这里的就好了。
3: 给我带着看看。
4: 阿紫有喜欢的吗？
1: 我觉得郑家给我的就够了。
5: 哎，我要这个。
1: 要不
5: 这个跟白教授的一样，
1: 你回去带。
5: 那我要这个本子，
2: 不用带着。
0: 看看他们，我们百草精舍的东西就是好。
5: 那是。
2: 这个还挺配你的。
6: 今日多谢周顾阿紫带我们来见识。
4: 两位阿紫。看看，这是我们的新的螺钿首饰，是郭阿紫最喜欢的。
5: 好漂亮啊！
7: 眼皮子这么浅，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吧？
1: 那跟我们百草精舍比还是差远了些。
4: 这郭阿紫，他们都是谁啊？
7: 左边那个严帆帆，万年老二，整日里呀就想着跟人白教书争个先后。旁边那个头上戴花的，叫薛丽娘。为人嘛，倒算爽直，也是这些歌姬里面年纪最小的，势头嘛，自然也是最猛的。
4: 那薛丽娘应是三甲之列吧？
7: 三甲？她是今年才红的歌姬，还排不上号呢。不过今年有我们郑家力保，花魁落谁家，还真就说不准了。
4: 这郭阿紫可真是行家。
8: 这两个你喜欢吗？
9: 玉小娘怎么还不出来？郑家这次不是帮你吗？
1: 对啊，
9: 那怎么和白教书聊了这么长时间啊？不会是有什么变化吧？
1: 怎么可能？昨天郑家才把饰品拿来让我选，样样都是别无二样的精品。
9: 妹妹，左右郑家现在力捧你，玉小娘呢，总有几分香火气，只是啊。当心点，别那么单纯，那省得被有心机的人抢了你的好机缘。

0: 这些珠宝确实不错，衬得上白教书。只是这些何须我长眼呢？
1: 请，您难得赏光，有机会同您闲聊几句，都抵得过千般制戟花样。
2: 就是，我在旁边听着都受益匪浅呢。哎呀，琼花会将近，往年都是宝行行首亲自主持，不知今年是否遵从旧例啊？
0: 我们家安郎谦逊低调，不似崔行首那迈出风头，所以啊，这恼人的事物都推在了我头上，忙得我呀。
2: 哎呀，再没有比您亲自主持合适了，这扬州百姓哪个不仰慕您当年的风采呀？郑行首今年初登宝位，您若是能帮聚宝斋捧出个花魁来，岂不是好上加好，锦上添花吗？说起花魁，白教书蝉联两届，今年您郑家若与我百草进社强强联合，何愁不能连中三元呢？
0: 我怎么能抢百草进社力捧的人呢？
3: 您哪里话，咱们是强强联合，不算抢人。
0: 秦掌柜的好意心领了，不过我们郑家路还长着呢，要捧也就捧个年轻的，薛丽娘就不错。
3: 薛娘子自然好，可是年轻跳脱难免不堪大任。
0: 你倒是比郑行首更有眼光些。
2: 您说笑了，小的哪敢自比行首啊。只是这一个是捧，两个也是投，互不干涉吧。
3: 我听说薛娘子是四郎君推荐的。
0: 四郎五郎都是我们郑家的人，一心只为郑家。
1: 那是自然，两位郎君都是人中俊杰，又深得郑行首的倚重，郑家门楣兴旺，后继有人。这瓜子，敢问今日来的花魁都是要去琼花会？
4: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呢？
1: 哦，
4: 也就环郎没来。
1: 环郎？环郎他为何不来？
5: 环郎那心高气傲的劲儿，就算请人家，人家也不会来的。
6: 说不定是不想给百草精舍当活招牌。
5: 有我们白教书在，谁稀罕他来当招牌？
4: 前年输给白教书，去年参加都没参加。
1: 既然去年都不参加，那为何今年要来？
5: 那谁知道呢？说不定憋了什么坏。
7: 你又知道了？
6: 怎么说，环郎也曾是横极一时的歌姬，如今又来了这么强劲的一个对手，某些人怕是要睡不着了。
4: 环家是靠崔家做生意的，如今崔家倒了，那环家拿什么吃饭啊？
5: 环家要退了，我怎么不知道？
7: 你小门小户，你知道什么？我
8: 这瓜子不愧是出身大门户，这知道的就是不一样。
9: 你们琼花会准备在什么样
10: 了？一起来，
9: 太好了！
10: 小
8: 娘，小娘来了，小娘来了。
11: 琼花会在即，诸位应该勤加苦练，莫贪图逸乐，方不负这些年习艺的艰难。
12: 是。
11: 薛娘子，注意你的姿态仪容，多学学白教书，若再跳不好这支舞，郑家随时可以换了你。我们郑家要捧的只有花魁。
6: 哦，是。
11: 鹧鸪
13: 来了。
11: 走，
13: 让开。

0: 苏慕哲见过白教书。
1: 这苏慕哲是同玉小娘一起来的。
0: 你是郑家人，回白教书的话，我并非是郑家人，而是我们姐妹做的柿饼得到了玉小娘的青睐，今日才能来这百草金蛇见识见识。
2: 这玉小娘可不是个好相遇的人，你有何本事得她青睐啊？
0: 白教授，你看我们姐妹二人做的柿饼与扬州的柿饼大有不同。听闻白教授的琵琶闻名遐迩，可这琼花会上其他歌姬的琵琶也毫不逊色。若是白教书带上这副罗甸护甲树弹琵琶，一定会在琼花会上一绝风华。
2: 这罗甸通常用在庄帘或大宗木器上，你却反其道而行，用在这小小的护甲上，手工精湛，心思也强。
0: 所以白教书的意思，
3: 白教书若想夺得花魁，我真狼阁愿倾尽全力相助。
2: 真狼阁，莫非取代崔家的就是郎君你？
3: 正是。不过想凭十片护甲便要糊弄我们扬州花魁，未免有些太天真了。这是我真狼阁的见面礼，不成敬意。
1: 白教书，
0: 还请白教书给个答复。
2: 苏娘子，罗甸虽好，但终抵不过真狼阁之力，抱歉了。

0: 奉茶。燕郎，请坐。
1: 不必了，我要你不惜一切代价赢下琼花会。当然，我这狼哥珠宝任你挑选。
0: 多谢郎君厚爱，燕郎，百鸟定然竭力而为。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这百草竞社乃是我喜爱之地，不知燕郎可否？
1: 可以，我定会照拂百草竞社，毕竟它是你嫡亲弟弟所开的。
0: 燕郎。

0: 子，怎么样了？那不然我们去找找其他的，我看方才有很多可武器呢。
1: 云晓，你记不记得他们方才说还狼？
0: 还狼？
2: 女人就是短视，一套珠宝就给自己卖了。
3: 这玉小娘什么态度你也看见了，她是不可能转投我们百草禁社的。
2: 我就不明白了，薛丽娘比你差多少？玉小娘走不偷，咱走周五郎啊。
4: 哪有猫儿不偷心的，你多要。

0: 出去喝酒了，但他喝多了，你就……
1: 你在说什么呀你？我是你亲阿姊。
0: 果然年纪越大，脸皮越薄。
1: 我可以跟燕子晶合作，就算他不来找我，我也要设法接近他。
0: 为什么？
1: 你莫问，好好经营百草镜社，阿紫会给你铺好路的。
0: 好，都听你的。

0: 小娘，五郎来了。
1: 阿娘，你找我？
2: 成天不着家，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1: 哎，阿娘，我给你带了风枣糕，一春茶社。
2: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去哪儿了，一春茶社可是在别院那边，干嘛去了？
1: 哎呀，阿娘，
2: 站直了，别嬉皮笑脸的，转过去。
1: 我都多大年纪了？
2: 以前崔十九是崔家的嫡女，娶了她算是莫大的助力，可如今崔家倒了，她只会是你的累赘。赶娘子示威，这个时候是咱们母子最好的机会。难道你愿意一辈子做庶出子吗？你别忘了啊，大娘子可是崔十九的嫡亲姑母，郑四才是他的亲表兄，小心毁在这个女的手里。
1: 阿娘你放心吧，五郎心中有数。
2: 昨晚干嘛去了？又没睡好？老实交代。
1: 我睡得挺好的呀。
2: 琼花会在即，
1: 来，
2: 郑志恒，你听我说，聚宝斋那边你要留点心，你提防着郑四背后动手动脚的。对了，我最近物色了一个不错的人选，手艺极佳，我准备把他放在聚宝斋给你做个眼线，免得那些老家伙们不服你，你抽空去看一眼。
1: 能获得阿娘的青睐，手艺肯定不错。
3: 去，不是说好给我送首饰吗？怎么人还没来？耍我？
4: 谁耍你了？
3: 吴郎君，没谁。哦，这个是苏娘子给的。
4: 是我阿娘新认识的那个手艺人。
3: 就是他。
4: 叫什么？
3: 他叫苏木遮，就是个小货郎。
4: 住在哪儿？
5: 郎君，苏木舟他们不在，说是去做生意了。
1: 做生意？你有能耐的，走。
6: 下。走。
3: 这么冷。

0: 州，我郑芝恒可还是第一次这样等一个人。
1: 苏慕哲见过五郎君，若知道郑五郎在此等候多时，我定会早些回来。
0: 这每年呀，费尽心机想投靠郑家的人数不胜数，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太多了。这样吧，既然阿娘亲自举荐你，聚宝斋中还有一个凤宝的位子，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
1: 多谢玉小娘的赏识，多谢郑五郎的看重，不过琼花会在即，还请五郎君一月之后再来，那时郑五郎定会给出一个更高的筹码。
0: 琼花会素来都是宝行世家的天下，你一个初到扬州的小货郎能玩出什么花样？
1: 我能玩出什么花样，拭目以待。
0: 好，拭目以待。

0: 先生。
1: 谁啊？这是环狼，天天都这样。
2: 这些哥姐啊，各有各的方式，哗众取宠吧。
3: 就是，怕是被环家抛弃了。
0: 太危险了！哎，霍先生，您回来吧，小心被针漏水了。
1: 漏水又何妨？生死又何妨？
0: 哎，事事可不能开玩笑。你可别吓唬我。
1: 我何曾吓唬过你，又何曾与你开过玩笑。
4: 我说华先生为何会日日站在此处，果然在这边看到的风景的确是与旁人不同。随心所欲不逾矩，想跳便就跳呗，何必惧怕旁人所言。或是说黄先生本就不想跳，若如此的话，不如与我谈桩生意如何。

0: 环先生不想做歌姬，也不想赢花魁。
1: 重要吗？歌之不喜，虽之不忧吧。
0: 那环先生所求为何？
1: 你呢？你所求为何？
0: 我几经生死来到扬州，便就是想在扬州立足。
1: 我与你不同，我之所求，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
0: 这便就是环先生想要隐退的缘由。可环先生若是这般隐退了，此前那些力捧你的人，会这般轻易放你走吗？
1: 环家捧我，不过为了给宝行做活招牌；贵界公子捧我，不过因为我的琵琶曲调悠扬，海鸟用下作手段赢了我，他们便又觉得白鸟的琵琶才是天籁。这世间尽是污浊，而我不过是个提线木偶罢了。唯有他，他说过会娶我，他待我与旁人是不同的。
0: 既这般好，可他为何没有娶你？
1: 他有难言的苦衷，但我相信他。我相信他会实现诺言的。
0: 那隐退之后呢？环先生想要如何生活？
1: 我又不是只会琵琶，素手做羹汤我也会，大不了珠宝卖了，也可以支撑我的生活。
0: 坐吃山空终究是入不敷出，环先生可想在这扬州里有自己的产业。如此一来，不必再看他人脸色，就算有一日想要隐退，素手做羹汤也能有庇护之处。若只依靠心中的那朵清莲，情深时一切安好，情淡时形同陌路。若不为自己留后路，最重伤的都会是自己。
1: 你说的或许是对的吧，
0: 环先生。我可以帮你夺花魁。
1: 这届琼花会我不过是个陪衬，你要帮我夺花魁，
0: 而非是我帮你，而是环先生来帮我。环先生弹琵琶的技艺，再加上明镜台的记忆，环先生会有兴趣的。

0: 明镜台，我没有听说过，在哪？
1: 还不曾有。其实这明镜台，便就是我来找环先生的缘由。
0: 你要在扬州开店？你叫什么名字？
1: 苏慕遮。
0: 苏慕遮。琼花会很无趣，你却很有趣。我可以陪你玩一玩。真狼阁找我有何事？
2: 我家狼珠园出资3000万钱，请你退出本次琼花会，别不识抬举啊。

0: 黄先生，真狼阁的贵客到了。
1: 真狼阁找我有何事？
2: 我家狼珠园出资3000万钱，请你退出本次琼花会，别不识抬举啊。3000万钱，可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荣华富贵呀、啊！当花魁有什么好？环先生不是那种不明事理的人啊，这么大岁数了，回去养养老多好。况且您这年老色衰的，若是环先生答应了，明天我就将那3000万钱送过来。环先生，
1: 哦，对了。你说3000万钱，原来我在你们的心里这样重要。回去替我好好谢谢你们燕郎主，告诉他我不需要。
2: 有个性。
0: 哎，郎君，郎君，环先生，
2: 环郎拒绝了。他竟然放弃了3000万钱，要与端午合作。
3: 那就不必理会他。郑家那边呢？
2: 郑世元这个老油条没抓住什么把柄，不过这个郑四听说他上下通吃，好像捞了不少油水。
3: 那就再找些证据出来。
2: 好。
4: 诸位可听说了吗？这次琼花会可改了花样了，以歌妓义卖价格定高价，这不就拼着咱们的钱袋子吗？
5: 嗨，新任的徐长史高啊。哎，对了，你投的是哪家歌妓啊？
4: 小弟实力薄弱，这不

0: 跟着秦老板分一杯羹罢了。
1: 哦，哈哈哈哈，秦老板自然是主意白教书了。白教书蝉联两届，赢面颇大呀。啊，
2: 多谢谭。不知道您投的是哪位啊？
1: 我跟随正行手投的薛丽娘，
0: 她的一曲金陵舞那也是艳冠群芳啊。哎
3: 呀，燕郎接手真郎阁也正是需要壮声威的时候，不知道燕郎投的是哪位？我家环郎曲艺双绝，
4: 我投了白鸟。
1: 真郎阁也投了白教书了。哎呀，秦老板春风得意呀！
5: 过奖过奖过奖。
6: 环行老多有得罪啊，看来这真郎阁与您通宝轩的生意余地脚笑纳了。
5: 承让承让。
0: 环行老，我托大说几句，这环郎可不好亲近啊，这动辄甩人脸色，这架子又大，我们可是去寻乐的，那可不是去受气的呀。
3: 我家环郎，
7: 各位行老，
8: 行首，
7: 大家坐。想必各位已经知晓了，那多的我也就不说了。新任徐长史对群华会相当关切，届时亦将亲临，大家亮亮家底儿，鼎力支持，办好了群华会也是我们扬州宝行的光彩。
9: 燕郎少年英姿，气吞崔氏，手笔非凡呐。
4: 您过奖了，在下不过顺势而为，运气罢了。不过真行首您成功替代了行首宝座，那才真称得上老谋深算呢。
9: 年轻人锐气重，一句话也不肯输给我这个老头子，还不如说我老奸巨猾呢。入了扬州宝行，大家就在一个锅里吃饭，可不要砸锅哦。
4: 那是自然。
7: 各位行老，请，
8: 请，
10: 请。
11: 环先生这会儿惦记这些首饰了，昨日真郎阁送来的3000万钱，您为何不要？
12: 昨日真郎阁送来3000万钱，环先生，发生何事了？
11: 都是因为你，关先生本不想参加群花会的。
13: 住嘴江离，我问的是你为何未经我同意把我所有首饰都给了环老。
11: 可是环先生不是环家人吗？环先生所有的行头都是环老资助的，环家的人说要给您重新做首饰，我哪能不给啊。
13: 环家的人，听听，我5岁入环家，习琵琶技艺无一日停歇，9岁我抱琴登台，让环家声名重振扬州，12岁他们便把我推入了花街柳巷，我簪花描眉为环家迎来送往，只有我步步沉沦，却从未有人问过我是否甘愿。所以你当真认为我是环家的人？
11: 环先生，我错了，我真没想那么多，再也不敢了。
13: 事已至此，去留你自己决定吧。
11: 环先生保重。
12: 王先生就这般让他走了？
13: 走就走吧。降离，降离，这个名字起得不好，仿佛迟早就要离我而去的。
12: 王先生这般定是不想让他走的，既不想让他走，又何必如此呢？
13: 若再勉强下去就是苦了，人生何必多吃那些苦呢？他们从未把我当家人对待，如今我也同样看待他们。若是这些首饰可以换来和环家一刀两断，我认为值得。

0: 子，琼花会比的不只是才艺，背后的实力、花哨、首饰、装点、五韵，每一样都花钱如流水。我如今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角逐琼花会怕只能是空谈。
1: 应该会有别的办法，韩先生容我再想想。
0: 我问你，我可是你现在唯一能找到的歌姬，罢了，两个穷途末路之人。还有一个办法，或许我可以试试。
2: 证据在此，你生的孽障，竟然为了一个过气的歌姬偷拿库中银钱助他人夺花魁。
3: 定是他母子陷害我儿，你可不能惩戒灭迹，定数颠倒啊夫君。
4: 阿郎，主母误会我了，妾身也替四郎跟老爷求情，求你放过他吧。
2: 行了，别添乱了，谁要是再敢求情，那就给我一起打，看你以后还敢不敢再和那歌姬来往。
3: 夫君，夫君，
5: 难怪你敢对我夸下海口，你妹妹的技艺果然不凡，就算是真狼阁聚宝斋的老师傅也未必比得过他。
1: 十七，还不谢谢环先生。
0: 多谢环先生夸奖。
1: 环先生，既有空来看看。琼花会的饰品图样已经画好了，可还喜欢？若是不喜欢，我还能再改改。
0: 都是银饰，好看是好看，会不会朴素了些？
1: 这琼花会上多的便就是花团锦簇，富丽堂皇。我想，若是清丽些，应该会有特别之处。你说呢？
5: 有理，听你的。
6: 请问谁是环先生？
5: 我是。
6: 这是您的戏。
5: 哎，这是。
1: 云秀，罗甸切勿磨得太细。
7: 分手戏。
1: 黄先生，你说若是在琼花会上，
0: 这次的琼花会我要退出，你走吧。
1: 黄先生，发生何事了？那封信是何人来的？可是那位情郎，
0: 你别问了，苏慕哲，你走吧。
1: 黄先生，那位情郎是何人？能否容我去跟他谈一谈？万事莫要着急，或许还会有余地。
0: 你别再问了，
1: 环先生，
0: 他不要我了。这么多年的陪伴，这么多年的付出，说不要就不要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的痴心妄想。
4: 他从未真正想过和我在一起，也不愿意向任何人表露我们的关系。你总说我要当万丈光芒的花魁，因为我成为花魁，他可能就会看重我一些。可是如今，所有人都不要我了。不知你换了那么多好的图纸，十七有那么多好的手艺，可是纵有这样好的手艺又有什么用呢？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钱，单凭我们不可能多花魁的。你走吧，你别管我了，你走吧，不要再管我了。
1: 华先生，我不会离去的。
4: 你走吧，你

0: 你那封信送去郑家以后，郑四被打得皮开肉绽，被夺了管事的权利，拴在家里边关禁闭。
1: 郑四实力被削弱，郑武野心必起，这嫡庶之争起了头，除了生死无了结。不过只要我在扬州一天，就定要让郑家一日不得安宁。

0: 子，快吃啊，一会儿凉了。
1: 白教授，白教授，
2: 白教授是真美啊！
1: 白教授，
0: 阿紫，是燕王主和白教授。
3: 有点意思啊，苏木哲，为了拦我命都不要了。
4: 苏木哲有一事要求五郎君，还望五郎君。
5: 什么？不等琼花会让我拭目以待了？求人要有求人的姿态。这样，你跪下吧。

0: 说说吧，跪下求我何事？
1: 五郎君想必也听说了，燕子今要捧百鸟为花魁，而我想帮环郎，可环郎的后路被燕子今全给断了，如今走投无路，还是要来求五郎君了。
0: 谁不知道我郑家捧的是薛丽娘，我为何要帮你与家里对峙？
1: 其一，百鸟若当了花魁，郑浪哥乘势而起，对郑家来讲是一大威胁，与你与我与郑家百害无一利。这其二，郑家是郑家，五郎君还是你自己，五郎君要如何保证郑家的未来就会有你的一番天地？早做谋算也是保险之举。若此事五郎君愿意答应，苏慕哲愿意为五郎君经营私产以作报答。请五郎君成全了。

0: 聪明人都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茶太烫了。记住了，以后要乖乖听话。
1: 多谢五郎君。

0: 你就一点都不担心你阿姊吗？
1: 自然是担心的，不过我相信我阿姊。如今韩先生不也是相信阿姊的吗？
0: 穆哲说人要先学会爱自己，他这样为我奔走，拼命地将我从深渊中拽出来，我自然是相信他的。
1: 我阿姊也跟我说过，与其依靠他人，还不如靠自己光芒万丈。
0: 说得好，你们姊妹来了我这院里之后，好像春天都来了。
1: 那太好了。
2: 黄先生，十七，
1: 阿姊，
0: 穆哲，怎么样，你找到资助我的人了？
1: 幸不如命。
0: 谁这么大手笔，不会有什么苛刻的条件吧？
2: 黄先生放心，收好了，是郑家。
0: 郑家？
2: 嗯，郑五郎。
0: 郑五，一个庶子竟然可以拿出这么多钱来。
2: 就是因为是庶子，这也是我与他谈合作的条件。不过黄先生放心，郑五郎只是出钱，与黄先生无关。
1: 也好，太好了，阿姊，有了这些黄金，我们就可以买最好的玉石珠宝了。黄先生，你放心吧，一定能赢的，
2: 一定能赢。云秀，现在有了这些黄金，我会回去多画一些图样，届时黄先生再多选选。
1: 新的图样，那我们还来得及吗？
2: 来不及也得做。大不了连夜的。怀先生，你可有看到其他歌姬的首饰如何？我这图样与他们可有重叠，又或是不及他们？
0: 现在怕输了？你记得你曾跟我说过，珠宝是有灵性的，做珠宝的人都不能够平静，珠宝又怎么可以熠熠生辉呢？
2: 走到此刻，倒真是有些怕。黄先生，若是我没做好，让你丢了花魁，该如何是好？
0: 你明镜台空有其名，而其他宝行屹立扬州数年，想一鸣惊人自然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本就什么都没有，又何怕输呢？
2: 怀先生说的是。
0: 穆哲，关上耳朵，去除杂念，是该搏一场，不为别人，只为自己。

0: 绕了一上午了，一点长进都没有。舞蹈不在于炫技，而在于你是否理解它的神韵、呼吸、节奏、动作、情感，每一处细微之处都要潜心反复地去琢磨。同一个舞蹈跳出不同的神韵，才配做花魁，是不是很累呀？
1: 不累。
0: 真的不累？
1: 不累。
0: 很好，累了就退出琼花会，

0: 白教授，您放心，做的呀，跟您给我的护甲是如出一辙。
1: 赏。
0: 多谢白教授，小人告退。
2: 阿紫，阿紫，阿紫，你看，郑家下帖子，说今晚宴请贵客，邀你作陪。
1: 这郑家怎么不叫薛丽娘去啊？这薛丽娘日日勤练，却总让我去作陪。
2: 这薛丽娘能跟你比吗？你可是花魁之首啊！
3: 再说了，我们可不能得罪郑行首啊！啊！
4: 哎，大家看啊，白教书年过花信，却诈称桃李。
5: 哎呀，原来白教书不是20岁啊，他已经24了。
4: 是啊，
6: 歌姬严氏号称名门才女，实则家境贫寒，一饱为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哎呦，这句话真阴狠。哎，
5: 你再看看这个，歌姬樱桃一顿饭能吃3个胡饼。啊，
4: 我都吃不下了。
5: 歌姬薛丽娘钱财月月花光，几无存余，都买了脂粉、首饰、衣裳。
4: 爱美之心，爱美之心吧。
7: 哎，你们看这个，说是环郎啊，其实是环家的养女。环家不但将其推出去抛头露面，还将其啊当做摇钱树呢。哎
6: 呀，你看看这歌姬曹氏、歌姬王氏，扬州城能有点名头的歌姬，全部被骂了一遍。这到底谁干的呀？
8: 徐长史，请，
9: 请，
8: 请。这次群花会有徐长史坐镇，那真是蓬荜生辉呀！徐长史，我今日特地请来钱花魁为您递信。
9: 你我之间客气什么？琼花会是扬州一年一度的盛会，从今年开始，每年本官都要与民同乐。
8: 对对对对，与民同乐。来来来，徐长史，请请请请。
9: 满饮此杯可否？
8: 好，请。
9: 快，给长史满上。

0: 这都写的什么呀？这哪个混蛋写的？这写的也太过分了！
1: 哟，姊妹们都来了，发生了何事啊？
2: 来，看，八子，你身为花魁，如今遇到这种事情，你得率先站出来，好好查查是谁。
1: 你们说严妹妹这么大一个才女，平日里还有空看这些呀？怎不去和那些文人墨客吟诗作对，对酒当歌啊？跑我这来空耗什么时间？
2: 我们姊妹这不是来跟你讨主意了吗？
3: 不知道是哪个贱人造的谣，若是让我知道了，
2: 非把他脸撞花了。
1: 瞪我做什么呀？
2: 怀疑我啊？你脑子是不是坏了？
1: 怎么可能是我？
2: 你天天派人盯着郑家，左一个缘分，右一个偶遇，不也没撬动郑好手头你吗？
1: 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2: 我两只眼睛都看见了。
1: 你少给我血口喷人，胡说八道。好了好了，大家都是姊妹，就不要互相猜忌了。如今啊，准备琼花会才是正事儿。哎，
2: 白阿紫果然年长一些，说话总是有见地，不像有些人整天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凭什么让人笑话？你
1: 我什么？
2: 呵，雅子果真是才女啊，骂人都这么文绉绉的。我看看，花信桃李，我可说不出这些词儿来。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花信桃李，
1: 你嘴
2: 干什么？
1: 死了！
2: 你这臭男人，你算是我心上小
1: 了。好了好了，阿紫啊，要说你一句了，如果遇上难处。

0: 可同我们姊妹们说说，何必典当度日打肿脸充胖子呢？你说我们都知道了，心里怪不忍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哈，这些揭帖中骂轩妹妹的话倒是轻飘飘的。
1: 怎么冲着我来了？我可没说你啊，白子。我有郑家撑腰，我何必来这一出啊？
2: 白费力气。
3: 会不会是环郎？今日这种情况，他都没赴约。
1: 他不一直这个德行吗？心性高傲。
0: 如今的光景啊，谁知道呢？
4: 哟，这不是燕郎君吗？当时他在广州是一掷千金，豪商，怎么就突然跑到我们扬州来混饭吃了呢？
5: 徐长史，好久不见，没想到平步青云，鸿运通达呀。燕某，恭喜。
6: 未曾想燕郎与徐长史还是旧识。
5: 之前燕某在广州举办了一场诗会，有幸请到了徐长史。当时徐长史赋得佳作一首，岭南一地广为流传。
6: 徐长史诗才斐然呐。
4: 哪里哪里，燕郎君，扬州可不比广州，你可要守法经营才是正道。
5: 燕某受教了。
6: 啊，长史，请。
7: 请吧，娘子。
8: 郎放心，五郎他是闹着玩的，他知道分寸。

0: 木征，哪个好？我帮你试试。
1: 他就是燕子京。此人心性如何？
2: 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是九幽黄泉里爬起来的恶鬼。
1: 那我可真得好好见识见识。
3: 樱桃，我的舞鞋呢？
4: 舞鞋我给你好好放着呢，这就给你拿。

0: 竟是玉娘子，20年前的扬州花魁，果真风采照人，绝色佳人呐！
1: 想必大家已经急不可耐，想要一睹今夜歌妓的芳容。现在我宣布，琼花盛会正式开启。
2: 你们谁干的？你们谁动了我的鞋？
3: 哎呀，白教授，你的裙子，你的裙子怎么碎成这样了？这可怎么办啊？
4: 薛妹妹，我的衣裙也被人毁了。

0: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

0: 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工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
1: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2: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3: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这几天有一段视频真是爆火全网啊！汪洋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说的是这个裁判天团跳舞的这个视频。
1: 对，有刷到过啊，很惊艳。这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就能看到裁判们啊是穿着西装上演了一段舞蹈秀。就是平时赛场上那些裁判往往都是板着脸，然后给大家挑刺儿的，但这个时候啊，就这么一跳，哎，惊艳全场，舞姿非常的优雅帅气。
0: 有网友表示说，拉丁还得看裁判跳，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说，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动作啊全都卡在点上了。
1: 没错，这舞蹈裁判啊穿着西装跳拉丁，真的是气场全开。那这样，咱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3: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前几天在北京举办的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歇裁判团跳拉丁舞的视频。只见啊，这几十位的国家级的裁判是穿上西服直接跳了一段，视频一出也是全网疯转。
4: 跳得真好，觉得很有活力啊。
5: 优雅。我其实有想学，但是奈何自己协调性不太行。
6: 之前了解那个拉丁舞，感觉就是大家在那个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在锻炼啊。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西装革履的这样的锻炼的话，还是蛮惊讶的。
3: 裁判们身穿这西装啊，跳拉丁舞可谓真的是气场全开，怎么就能随便一跳都这么的好看呢？其实啊，咱们要说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而他带出来的学生就有演员谭健次。
7: 从我实习到他毕业，我应该带他有2年半的时间。谭健次他其实当时不是明星，他就是一个学生，但是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学习专业非常特殊。
0: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3: 这位滑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8: 我不知道中间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了溜后边。
9: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3: 更可爱的是啊，这滑水哥在后面真的补交了一份作业，自证实力。看到视频后，网友们都开始催更了，说被你刷屏了，所以要多发一下。还有坐等滑水两位老师进行合体录制视频的。滑水哥这边也表示，在北京挂的科还得回北京补考。如他所说，回北京之后，他跟摸鱼姐穿上西装重新跳了一回。
0: 其实大家催着裁判们更新，主要是太喜欢看他们跳舞了，深深被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拉丁舞的魅力所征服。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10: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裁判天团的实力完全藏不住啊，不仅是刚才的那一位滑水的裁判火出了圈，您看就是中间的这位领舞的老师，网友称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那说到这位领舞的裁判啊，来头可不小，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教授，也是一位国家级裁判。各位知道吗，他的简介中写道，说像沙溢啊、靳东啊、刘亦菲啊、刘昊然这些演员那都是他学生。
10: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许教授，他说很感恩大家对他的喜欢，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裁判天团的一支舞蹈燃起了大家跳拉丁舞的热情。
11: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徐老师，说到这段视频，当时您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跳起了这支舞呢？
11: 哎呀，说起来太戏剧性了，跳得特别特别巧，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完全的准备，

0: 大家维持两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叫中国体育道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10分钟吧。
1: 也就10分钟。
0: 10分钟。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50-60个人一起啊，就学了2-3遍。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我很意外。同时我觉得我关注到的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流量，是因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说到流量，在这儿我特别想跟您问一下，这两天您知道你自己涨了多少粉丝吗？
0: 说抖音账号，我是去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我以前没有这个时髦的概念，爆火之前我的粉丝可能才不到7万吧，应该。
1: 哦，不到7万。
0: 到今天为止已经50多万了。
2: 在这些流量的背后，徐老师说他最大的感动就是无数网友发自内心对舞蹈的喜爱，有时看到评论，徐老师也会经常热情地与网友互动，而很多网友的评价也让徐老师记忆犹新。
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对，
0: 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1: 那在此，我们特别好奇，想跟您问一下，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一脸茫然。
1: 一脸茫然。
0: 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1: 法拉利汽车你知道？
0: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对，那是一定的。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当然我感谢大家，向大家汇报，我老家来自于浙江杭州，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外壳都是中国的。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红旗牌。
1: 红旗牌大叔。
0: 对吧，
1: 依旧这么的有
0: 趣，谢谢，
1: 依旧为大家传递了无限的这个快乐。
2: 徐老师今年57岁了，深耕舞蹈领域已经47年了。他自己也说，之所以看起来年轻有型，跟每天的跳舞教学是分不开的。如今他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学生里，有不少都是活跃在荧屏的演员。
0: 其实他们在成名之前，都也是普通的人哈，包括沙溢，包括靳东，都是普通的学生，包括逸飞那会儿还很小，应该具体吧我忘了，十几岁吧。在逸飞的妈妈是舞蹈演员，他妈妈每天陪着他来上课，每天2节的小课，天天一身臭汗，真的不含量，而且很不犀利的练功，不抱怨，不埋怨，连愁眉都没有。沙溢很聪明，情商极高，对整个班里边的照顾特别好，给我使点小眼神耍点赖，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舞蹈课很苦嘛，对不对？作为教师，其实不是说用他们的光环来加持我，只是我觉得你看我当时看的孩子都没错，都有很大的成就，这作为教师来说可能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莫大的满足。
1: 这条路上来是非常的艰辛的。那当时您是谁让您有这样的动力和坚持让您一路从浙江一直走到了这个北京
0: 啊？一说起这话我会很感慨，就是我父亲跟您是同行
1: 是，
0: 他是新华社的记者，他就关注到我从小的模仿力很强，我父亲就有这样一个概念，说这小子是不是可以去学学艺术。他说你去试一下，我替你交报名费，我记得应该是5块钱还是10块钱，不，那会儿5块钱已经很昂贵了，
1: 已经很昂贵了，那是相当于是。
0: 人家问我说，徐老师你火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1: 徐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2: 如今因为偶然一直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视频让徐老师走红，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他坦言将不忘初心。
1: 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0: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就是像咱们的关系，与人民共舞。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有，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
0: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1: 太帅了，是吧？欢迎姐姐穿那么靓丽，来到我们旁边，舞蹈强身炸炸炸，健康连接你我他，纽约步，来往旁边，
0: 再来一次，咱们这步。

0: 了之后，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较能够这个减肚子分享哪一个舞步呢？
1: 把腰转起来，
0: 把腰转起来，好，
1: 二三四 and 一。二三四，没有锻炼到的地方锻炼到了，是吧？
0: 是的，
1: 你的舞姿律动更美了，对不对？
0: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块肌肉都在动，
1: 更洋溢了，对不对？
0: 太洋溢了。
1: 常年保持腰部的转动，
0: 腰部转动，肚子就可以下去。
2: 我58岁啊，很多网友说哪像我爸38？
0: 对，
2: 当然我窃喜，但是事实是不可违背的。我还有这样的状态，舞蹈作为你生命当中的锻炼修为是特别特别独特的，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舞蹈形式，只要你让你快乐，你这样坚持下去。
3: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网购当中的 AB 货。那到底什么是 AB 货呢？咱们来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有人呢在同一家网店下单去买了同一款产品，他同时下了两单

0: 面料厚实，颜色纯正，还是双排缝线的。可是他那位亲戚收到的牛仔裤，面料薄软，单排缝线，而且夹杂着不少断的线头。
1: 无独有偶，北京有一位何女士呢，也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她呢特别喜欢某个品牌的拖鞋，在北京网购了一双，哎，穿起来特软和，很舒服。回到老家这个乡下的时候呢，她又在同一家店网购了同款拖鞋，收到这个鞋子就穿起来硬邦邦的，硌的脚都疼了，这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有更气人的啊，就是有消费者呢爆料称，在一家店铺的同一个链接下单了两件儿童羽绒服，一件呢是送到了上海，一件是送到了贵阳。结果发现啊，寄到上海的那件羽绒服颜色鲜亮，质量很好，而寄到贵阳的那件呢颜色暗淡，看着就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1: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服饰哈，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消费者就吐槽了，说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这个菠萝，那就是新鲜饱满的，而如果寄到这个农村乡下的，就是特别青黑而且特干吧。
0: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啊，同样的产品因为收货地址不同，这质量有可能就大相径庭。您说这是商家手滑啊，发错货了吗？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这有可能就是有些商家啊故意为之的，刚才说的 AB 货的这种套路。
1: 哎，没错，有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就透露，他说他们私下里啊把这些品相不好的，然后质量参差不齐的这个水果呢就叫做电商果，是专门发往偏远地区的。用这位商家的话来说，一般消费者呢是很难界定这个水果的品相的好坏，所以像什么小果啊、次果啊能够显著的降低成本，但是有一些地方的人呢确实他不太挑剔，所以退货率也很低。
0: 也就是说啊，这平台上虽然显示的啊是同一款商品啊同一个价格，但是咱们消费者下单之后，有一些商家啊就会根据收货地址啊、账号等级啊、消费习惯啊、包括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进行画像，一旦被认定啊说这没有后患，那这商家啊就开始悄悄搞起了狸猫换太子了
1: 啊。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这些买家被标为是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而像三线城市还有农村偏远地区的买家呢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商家配的就是 B 货。
0: 所以大伙儿也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柿子挑软的捏，商家这是看人下碟呢。
1: 但其实呢，你像咱们说的 AB 货的这个问题啊，它真的是由来已久。过去呢是实体门店挂着羊头啊展示的是 A 货，那线上网店则是卖狗肉发的是 B 货，消费者在店里面看到的摸到的是一个样子，而收到的货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直播间特供啊，比如说镜头前主播手里的这个衣服那是柔软亲肤的 A 货，而消费者收到的却很有可能是粗糙的扎手的 B 货。
0: 再后来呢，这 AB 货啊套路又升级了。据封面新闻的报道，消费者张女士呢是在电商平台啊买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她先买了一个 S 码的，收到的衣服呢颜色白净，哎，手感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尺码呢稍微紧了一些。第二天她又下了一款同款的 M 码的。
1: 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你猜怎么着，这 M 码的那一件呢颜色发灰，这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也很粗糙。对此商家的解释是说批次不同而导致的。
0: 你看啊，被商家以同样理由去搪塞的还有山东的大学生小宋，他是呢是花了80块钱网购了一条牛仔裤，跟室友的同款裤子一对比啊，发现室友的那一条呢颜色更深，哎，缝线也是双排的，自己的那条啊颜色发白，缝线只有单排，而商家说法也是批次不同。那小宋呢就要求补发一条跟室友一样的，对方还不同意，而且说了这么一句啊，说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
1: 哎呦，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的关于 AB 货的投诉呢有3000多条，有一些消费者呢找商家要说法，得到的回复往往都是说批次不同、生产线调整等等，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缩水吗？那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是形同虚设吗？
0: 有律师指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以优质正品的 A 货进行宣传展示，实际上发给消费者的却是劣质的 B 货，这种行为呢是符合消费欺诈构成要件的。那商家呢用批次差异啊、品控波动等等说法来进行辩解，这在法律上啊是行不通的。
1: 律师还说了，正常的批次差异呢是指不影响产品的核心性能、符合国家通用质量标准的微小差别，而

0: 非避货的行为呢是具有系统性、针对性、颠覆性的特征，是刻意的质量降级。如果说商家针对县城、农村等地区特定的收货地址来系统性的寄送 B 货，而同价同链接却向一线城市来寄送 A 货，这个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歧视。消费者呢是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向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
1: 那要说起来，商家搞这种 A B 货啊，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电商行业的墙角。要知道，网络时代再隐秘的算法，也藏不住那些无良商家的歪心思。试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吃亏上当了一回，谁会第二次还去当这冤大头呢？如果网购成了开盲盒一样，咱们消费者每一次下单都得忧心忡忡啊，如履薄冰，那电商行业还可以繁荣发展吗？所以说啊，对于那种看人下菜碟的商家，网购平台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决亮剑，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要知道，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啊，这种诚信交易它一定是一个基础所在，更是一块压舱石，同时也是一块应该被时刻擦亮的金字招牌。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荒唐的父亲。前些天呢，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男子王某在家里面喝酒，看到儿子小王在他面前晃晃悠悠啊，想到这儿子呢老大不小了，还整天无所事事，王某呢一时之间这气儿啊真的就不打一处来了。
1: 这王某训斥了儿子一番之后呢，突然脑洞大开啊，打110叫来民警，打算让民警好好教育一下儿子。那民警呢确实是来了，等问清楚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啊，民警也是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了一番就离开王某家了。
0: 但是没有想到呀，这个王某很不满意，他觉得民警呢不给力，就借着酒劲儿，王某3个小时之内竟然连续拨打了47次110报警电话，要求派出所呢再派人来教育儿子。而结果如何呢？
2: 他来的时候问我是干嘛的，我想问他是干嘛的嘞，我服了，无计投敌。
3: 事发当晚，王某酒后因不满儿子无所事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耐心听取王某诉求，劝导他与孩子理性沟通。
4: 整体听下来感觉是报警人酒喝醉了，有点胡言乱语，他儿子虽然那个没去上班，但是讲话还是比较有逻辑，然后也比较讲道理的。
3: 王某对民警的劝导和法律告知并不买账，始终觉得教育力度不够。他先是假意劝退民警，随后又反复拨打报警电话，希望警方增派人手。
4: 跟他反复解释之后，那他意思也是让我们可以走了，那看看确实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我们离开之后啊，这个当时呢，因为酒一直没醒，然后打电话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吧，总共打了这个四十多次的报警电话了。
3: 目前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1: 您看这位王某啊，显然忘了那句子不教父之过，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教育责任，往人民警身上推，这不觉得脸红吗？那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啊，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之前，先呀好好的教育教育自己吧。

0: 我看您刚才是特意用脸贴了贴这个布，
1: 是是是，亲肤感，凉爽感。
2: 它铺在床上特别服帖，不粘皮肤，特舒服。我不是光夏天铺，我冬天它也铺着。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流量怎么样？
3: 人流量确实挺多的，是比较爆满的。
4: 来买什么的比较多？
3: 还是买竹纤维了，因为天气热了嘛，他们都知道六七月份可能排大队，都来买这个竹纤维凉席。
0: 其实这两块呢，就是我在网上购买来的竹纤维凉席。今天我也是特意拿来，想让您帮我们看一下我买的这两块怎么样。
3: 这两个的话是单层的，单层的工艺的话就是比较薄嘛，就是纱织细，用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细，因为咱们夏天的话一般爱出汗，你要是太薄的话容易说洗坏了洗糟了，所以说你买的话咱们家庭里边常用的以结实为主。
0: 那么这单层的和店内售卖的三层的竹纤维凉席耐磨性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对比。把您的这个小刷子亮出来吧。
3: 行，会拿着这个小刷子。
0: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店内正在售卖的三层竹纤维凉席。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没有任何变化，您看。
1: 对，但是我使的劲力度很大了。
2: 从斜面看的话，它那个浮毛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它现在模型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石下这一块是我们刚才
2: 刷过
0: 的，和两旁没有刷过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2: 所以说它的耐磨度是比较好的。
3: 最后我们对网上购买的其中一款竹纤维凉席用同样力度刷了十下，却发现
0: 整个这边都已经是磨毛起来了。
2: 对对对，它这个是附绒起来了，就是说这个纤维已经遭到破坏了。磨下来以后的话，第一它那个磨损，那使用寿命就会变差了嘛，第二它凉感也会变差。
0: 而且我们看到刷子上全都是刷起来的这样的毛。
2: 对对对，不耐磨嘛，它就是耐不耐刮。
3: 而另外一款经过摩擦后受损情况更加严重，
0: 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这个直接就破掉了。
2: 对，
0: 你看我这要是轻轻这么一碰，它就已经是撕开的口子越来越大了。
2: 对对对，
0: 就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洞了。
3: 那么为何单层和三层竹纤维凉席耐磨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多了两层的缘故吗？
1: 三块凉席它的变化不一样，主要是第一是看它的纱线的粗细，纱线越粗的话，它的结实程度越耐磨越耐用。它这个纱线的话，一般的可能是32支左右，它纱线比较细，细的话它这个耐磨性就比较差。你看我这纱线蹬的时候，它这个结实程度就很差很差，比较松软。我们这个纤维啊是19支，但是它粘度比较大，粘度越大的话，密度就会越瓷实，它的结实程度就会越好。你看声音蹬的时候就会。
0: 哦，
1: 就这声
0: 音。
1: 对对对。第二点呢，是我刚才说的工艺，这个萝卜工艺，我们用19支纱线缠绕10支纱线，缠起来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它有一个凸起感，所以它的耐磨度是比较高的，散热快。你出汗呢，它细汗，所以说它不粘身。咱们夏天才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4: 生活里有许多人刷牙的时候都会遇到过出血的情况，总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火啦，小事一桩啊，忍忍就过去了。
5: 对，其实经常刷牙时候牙龈出血，这是牙周炎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啊千万别忽视。如果不去治疗的话，那牙齿有可能慢慢的就会松动脱落了。那这个得了牙周炎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可能牙周在20年前就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的问题主要就是牙疼，一般刷牙的话会出血，可能1到2周就会出现那种牙齿的疼痛啊，然后你基本上刷牙天天都会能够看到有牙血的渗出来。那时候牙齿松动的厉害的时候，牙齿疼到就是这里牙会肿啊，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是很舒服了啊，就是缺少味道了。
7: 刚才这位冯先生，他是我的一位老患者，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的患者。10年前的时候，他就因为牙齿松动啊疼痛，经常牙龈出血来找到我。当时给他的诊断的就是重度的牙周炎，然后呢给他把一些松动牙拔除了，做了牙周刮治，在控制好牙周之后呢，也帮他种了2颗牙。
8: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患上牙周炎呢？
7: 简单的说，就是牙周就是牙齿周边的组织发炎了啊，就是细菌侵蚀了咱们的牙周组织，导致牙槽骨的萎缩，牙龈红肿出血。如果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慢慢的牙齿就松动脱落了。
8: 医生也告诉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患者的缺牙、牙齿松动都是源于牙周炎。那怎么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有牙周疾病，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7: 咱们只要发现经常会有，比如说有刷牙出血，有口气重，牙龈红肿，就要医生这里去检查。对于一些轻微的松动，咱们通过牙周治疗以及调和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些比较重度的，可能就只有拔除了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种牙了。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咱们首选的一定是现在的种植牙。它有几个优点，咱们传统的镶牙呢，最早的是那种活动牙，是需要挂钩子的，挂着挂着就把前后的牙给挂松了。然后后来呢，咱们有固定桥修复。固定桥修复的缺点呢，是需要把两边的牙好牙给磨小了，当做基牙，需要损伤两边的牙。那种植牙呢，只要你的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它是不需要去损坏两边的牙齿的，而且它的咀嚼效率是最高的。
8: 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预防牙周炎呢？医生也提示我们，
7: 预防牙周炎呢，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口腔的卫生啊，好好刷牙，用巴氏刷牙法啊。如果已经有了牙周炎，那么咱们一定是进行专业的口腔的基础治疗，比如说牙周刮治啊，定期的洁牙，是吧？咱们发现了有牙齿出血、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这些情况呢，还是需要及早的就医啊，因为牙周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牙周萎缩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及时的来找医生诊断，及时的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发展。
4: 天气转暖，胃口大

0: 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2: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有位观众孟女士啊，跟我们反映说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网购了一个净水器，宣传呢是挺好的，一开始用着啊也不错，但是没过几个月就频频出现故障，让他们一家呀非常的烦心。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2: 人家还在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 号称女星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2: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2: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2: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是90度90。

0: 45度、45度、
1: 嗯、
0: 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吗？
2: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0: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
2: 嗯、
0: 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
2: 嗯、
0: 这种啊、嗯、也是大牌子，
2: 对
0: 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
2: 嗯、
0: 也是需要这个、
2: 嗯、
0: 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
2: 嗯、
0: 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
2: 嗯、
0: 啊，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
2: 嗯、
0: 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
2: 嗯、
0: 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
2: 嗯、
0: 它还是矿物质水、
2: 哦、
0: 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2: 哦、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0: 我是2025年5月份就十几号，
2: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0: 出
2: 来的，
0: 是都带。
2: 是多少钱你买完？
0: 2645，它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让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嗯，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2: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0: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
2: 嗯，
0: 我们家孩子还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2: 嗯、
0: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不就打电话了吗？
2: 嗯、
0: 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2: 怎么多冲呢？就是
0: 就是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嗯，但是呢，就是说它没有那么，就是老闪了。
2: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0: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
2: 嗯，
0: 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2: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0: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它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它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2: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0: 对，
2: 就发现过滤完的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0: 对，
2: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0: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自来水一样了。
2: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0: 就发现呢，就是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儿已经到使用
2: 寿命了，
0: 对，它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它这个滤芯儿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儿。
2: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儿到底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儿，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儿，这个是它那个五合一的。
2: 这 AQP 是型号吗？
0: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这个芯儿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2: 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0: 嗯。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2: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0: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儿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那个5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1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5年，就是60个月左右，
2: 嗯，
0: 去换。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不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 就不能用了。
1: 嗯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2: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滤芯5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1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1: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的哪些问题？
3: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1: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3: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1: 机器滤芯要用了不到1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3: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1: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3: 嗯，对，是。
2: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4: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过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1: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4: 机器是正品。
2: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4: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5: 咱们呢再来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呢的确是正品，我们也上网去查了，孟女士购买的这个价格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呀差不太多。没成想正品机器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品牌方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成想这么一找，哎，找出新麻烦来了。
2: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0: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1: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6: 点不开。
2: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6: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这儿买的还不到1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
1: 嗯，
0: 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买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
1: 嗯，
0: 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2: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0: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1: 那您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0: 879。
2: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7: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2: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8: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1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6: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5合1，还有一个叫 AQP。5合1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1年更换一次。但是 AQP 它是5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对，它不是那5合1出现问题。
8: 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6: 对。
8: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 对，那您这样吧，您这个情况我大概了解了，我这边联系一下商家以及核实一下您反馈这个问题点，然后后续的话有进展我这边给您回电话。
2: 那么孟女士购买的这家店铺到底是不是

0: 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飞利浦官方客服。
1: 店铺名字是哪一个？
0: 专注净水健康，下划线955248。
1: 这边帮您核实。店铺的话是非授权店铺。
0: 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会有这种您没有授权过的店铺，但是能卖您的正品机器吗？那他卖的这个销售的权利是谁给他的？
1: 有一些客户他自己买机器来，他也可以自己上架的，这些的话我们这边管不了的，这些的话就只能投诉于这样的一个平台。
0: 对于这种情况，律师表示，
2: 在其网店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在商品链接标题描述中突出使用了品牌方的注册商标的行为，已经构成对品牌方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即使商家所售产品是正品，也构成了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事主可以向平台反馈这一问题，平台对此也有下架整改的义务。
0: 随后我们也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平台客服，我们也跟品牌方沟通了，就是他当时购买的这个商家，就这个专注净水健康这个商铺不是飞利浦的官方授权商铺，我们跟飞利浦官方去核实过这个问题，然后想把这个问题反馈给您。
3: 行，明白女士。
0: 因为他卖的是飞利浦的品牌电器，然后如果他没有授权就进行售卖的话，我们也咨询过律师，是违反了相应的规定的。然后所以想针对这个事情跟您这边去沟通一下，因为它属于这个侵权嘛，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3: 行，我明白了女士。
4: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5: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中啊，这品牌方呢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呀可以给孟女士免费更换一根新的滤芯，但是呢孟女士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选择了呢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块钱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块钱是已经到账了，同时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的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啊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两个辨别是否为官方授权店铺的办法。一个呢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啊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样的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您实在拿不准的话，您可以拨打飞利浦的官方电话去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和商家的客服要求说让他们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去购买，这售后才更加放心。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养老的事儿。那养老呢一直是百姓非常关注的民生大事，如今啊科技助老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成为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在咱们北京呢，一批智慧养老体验空间啊和专业门店陆续开放了，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加便捷更加贴心的选择。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中啊也发现，很多的智慧养老产品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问题，这到底为什么呢？
6: 在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各类住行、居家、康复类适老化产品分类清晰，功能齐全，从居家轻便款到外出休息款，满足了老人不同场景的需求。
7: 在我们在买菜过程中行走过程中，哎，这个我就可以把它放倒，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休息啊。这款产品来说，现在就一是有颜值，再一个呢就是功能性比较强。比方说呢，我们这个小的一个我们的减脂钳，对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放大镜，然后呢如果说光线不足的话，我可以把灯光打开啊。这个下棋机器人是卖的比较好，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充分的体现了叫我们的体验感。
6: 为了让老人选得准用得好，商店设置了完整的体验流程，经过现场体验、家庭沟通、多次试用后，再最终确定用细致的服务提升老人的使用满意度。
7: 首先我们给他选定完产品以后，他要去这个空间或者外部空间去体验第一次体验完了以后，可能回到家以后让子女来帮着他再看一下基本上是两三次的这种体验才最后形成这种落单。
6: 从产品供给到体验服务，智慧养老正一步步地走进日常生活。但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不少的智慧养老设备却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7: 我们叫胖胖其实它是能随着你的这种动作抚摸它会时间的这种长的这种培育，它会慢慢的给你的亲近感会更强。而孤独的老人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其实我们是激发他的这种母爱感或者他的这种记忆感。 目前来说它还没有出价。
6: 同样是科技助老，为什么会出现冷热反差呢？
8: 我们现在岁数大了，现在高科技太多了，可是呢我们呢对于这个我们玩不转它。比如说那个机器人吧，虽然它好，也可以那个跟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带来好多优越的条件，如它可以帮你办一些事儿，跟你聊天，但是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还是先体验。
6: 此外，养老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操作不便捷等问题，这也成为了产品推广的阻碍。比如在劲松中街西侧的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层的老龄友好智慧体验中心占地280平方米，按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方位模拟了老人的居家环境。这里同时也是朝阳区居家式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在样板间里为配置不同的户型，仅卫生间就设置了大、中、小三种规格，智能报警设备、健康监测装置一应俱全。可尽管场景完善、设备先进，一些产品的细节瑕疵却直接影响着老人的使用体验。
9: 这个它本来是要做扶手的，你看
10: 很软，
9: 就已经在生产线上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拿来要提给厂家，让厂家再去优化它的。因为这个生产线很贵呀，它一旦投产，就一下子很多钱烧出去了，对吧？但是到市场认可的时候，怎么能就是没有这些本来是可以规避掉的问题？
6: 相较于概念产品上的锦上添花，智慧养老更应该聚焦老人真实的痛点，做好雪中送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人员的想象之中。比如一款看似便捷的升降马桶，因报警按钮位置设计的不合理，老人在坐下时极易发生误触报警，给日常的使用带来了不少困扰。
9: 我往下坐啊，我准备往下坐的时候，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按钮，因为本身这个按钮你看啊，我按一下报警了，对吧？它是来呼唤，就说我不舒服啊，然后我现在把它解锁，它就不响了。那但是我坐下去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子，对吧？我一定是这样子，我坐下去我不能摁它，我一摁是吧，那也就又误触了
10: 它的这个位置。
9: 对，
6: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体验中心内真正受到老人认可的往往是细节舒适、操作简单的实用性产品，而智能床等大件产品虽广受好评，却因价格偏高让大多数老人仍在观望等待。
9: 大家也是希望吧，就有没有补贴能够贴进来，然后我们再改其实现在老人对这一点还挺在意的，他特别希望有这种政策进来。
6: 设计不贴合使用习惯，细节缺乏人性化考量，再加上政策补贴尚未完全到位，让不少优质的智慧养老产品停留在体验层面，难以真正的转化为家庭消费。老人有需求有认可，却缺少安心买单的理由，这也是智慧养老叫好不叫座的关键所在。
8: 监测睡眠呢，这是还有监测心率的床，就换一次挺不容易的，感觉挺贵的。
11: 要是能有适老化装修的补贴，力度大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提高一下老年人生活质量。
6: 此外，养老智能设备虽然技术成熟、灵敏度高，却常常解决不了老人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比如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防摔倒报警器，普遍都是在老人摔倒后设备才推送信息给家属，而家属大多不在身边，只能在辗转联系120、居委会、养老驿站等，这样智能设备沦为了通知工具，智慧养老的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12: 当我真正摔倒了之后，这个设备后续的这个服务，应急服务谁来做，这个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因为设备的技术非常的成熟，灵敏度也很好，但是它终归只是一个硬件，后续的服务才是最关键，就是摔倒之后的旧的这一部分才是老年人和家属最关心的。
6: 除了服务缺失，当前智慧养老产品还普遍存在着品牌不兼容、系统不连通的突出问题， 不同厂家的设备各自独立，数据不通，无法联动。老人即便购买了多款产品，也难以形成完整的居家安全保障体系。这种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不仅让智能设备的作用大打折

0: 口，也让老人和家属在选购时顾虑重重，进一步阻碍了产品走进家庭。
1: 比如说，那这家科技企业，我就想在这一个赛道做得很精，啊，那B 厂家想在这个赛道做得很精。在您居家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数字孪生模型吧，
2: 光是一个产品其实没有用，
1: 没有用，老人就会说，哎，不错，挺好，你看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0: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智慧养老之所以陷入叫好不叫座，根源在于研发与需求脱节。
3: 我觉得很多都不实用，逛街的时候看看还行，买就算了。
4: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质量好，另外售后跟得上。
5: 如果家里人都能用，利用率就高，我也舍得买。那就是专门给老人用，还占地方，那就不是很理想了。
6: 对我们老年人呢，又简简单单的，我们语音能对话就可以了。
0: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问题，北京市民政局与相关机构共同成立人机共生智慧养老实验室，搭建起政府、机构、企业、老人四方对接平台，推动产品研发从源头贴近老人真实使用场景。
7: 这个实验室它就提供一个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接老人，一方面是对接机构，其实还对接政府，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政府出台更符合这个产品发展也好，老年人需求也好这样的政策，然后在这个产业端呢，然后它能够更密切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这样的需求，然后从老年人端呢，它又可以从这个产品方得到一个更满足他这样需求的这个产品。
0: 真正好的适老产品一定是要通过大量的实测与细节打磨。实验室从护理、起身、住行等最迫切的痛点切入，对尺寸、角度、力度进行毫米级优化，让老人能够自主安全地完成动作，大幅度降低居家护理的风险。
7: 您坐在这儿，然后好多人他不是有这样护理的一个需求吗？然后您对您放上来，然后膝盖抵住这个地方，然后您这样一拉，您就可以起来了。
2: 我自己就
7: 对，您就自对的用您的脚，然后、
2: 哦、是
7: 对，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您去别的地方。
2: 像以前还得背呀，
7: 对，还得抱呀这样的。
0: 而破解服务断层，关键是要打通应急闭环。比如老人最担心在摔倒、火灾等突发情况时求助无门，而目前依托医疗体系与长护险政策，部分的养老驿站已经开始探索联动机制。
1: 你看，就是家里的那一部分触发了。
8: 它这现在是个消防警告，然后我现在我点完，对，我点完处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联动下一步。比如说老人就是因病摔倒了，直接先联系120，然后再联系驿站，养老的这种驿站，驿站来干什么呢？驿站来帮助这个老人，比如说帮助医院来上门啊，因为我知道怎么开锁、啊、我知道可能老人家里的一些医保卡什么的在那儿啊，我有家属的这种授权，其实它是政府，然后那个处置的这个相关单位和科技企业包括老人多方位一起来解决。
0: 通过调查，记者还了解到，老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决策链条更长，顾虑点更多，补贴政策、售后服务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购买行为，而简单、透明、可信赖才是激活养老消费的关键。此外，适老化产品能否进入家庭，还取决于能否兼顾家庭共同需求，所以不能只强调适老，还要兼顾通用性。
1: 就是说，很多的适老化产品只考虑适老了，没有考虑就是多个家庭成员这种就是共用
9: 啊，比如说特别专的产品啊，你是只针对某个身体状况的老人某一类，但是呢其他的我是一直认为这些产品应该覆盖更多人群，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市场。
10: 其实说白了啊，智慧养老的核心不在于技术炫技，而是在于需求落地。这产品呢也不需要多高大上，关键是让老人得会用，用得方便，用得踏实。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政企的携手破局之下，能有越来越多真正好的智能养老产品落地，让智慧养老不是展厅上的概念，也不是货架上的产品，而是贯穿于老人生活的安全网，真正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可靠保障。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的生活小细节。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浴室的地漏或者是厨房的水槽旁边看见过这种小虫子？哎，长着毛茸茸的翅膀，身上是灰黑色的，看着有点像蛾子啊。其实它的名字叫蛾蚋，也叫蛾螨。咱们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呢，叫做白斑蛾蚋。它的翅膀上是有白色斑点的，全身也有像飞蛾一般的绒毛。它呢，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生存能力啊是真的强。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边几乎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它呢，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洗脸台啊、地漏、厨房的下水，这都是它的最爱。这些小虫子呀，它的成虫寿命呢仅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呢也很微弱，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静静的趴在墙面上不动的。那咱们在家里看到的这些成虫啊，其实只是少量个体，真正的虫源是藏在下水管道内壁还有淤泥死角里的幼虫。而且这些虫子啊，它的繁殖速度也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的生长繁育。那么下水道这么脏还经常冲水，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它全靠一身硬核的生存技能。这个雌的蛾蚋啊，直接是把虫卵产在下水管道管壁的污垢里面的。这些幼虫呢，一孵化就会拼命的吃啊，它什么都吃，比如说咱们人的毛发的碎屑啊，厨房的一些食物残渣，管道里的油污啊、腐烂杂物啊，它都可以当食物。它的肠道里面是自带特殊的菌群，再脏的环境它都能生活得很滋润。还有呢，就是这个蛾蚋啊，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每一根毛的表面啊，都有纳米级的细小沟槽，这组合起来就是一层超级疏水的防水层，跟荷叶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这水滴啊，一碰到直接就滑落了，身体呢是全程保持干爽的，怎么冲水都冲不走，低浓度的肥皂水啊、洗洁精水啊，也很难去打湿它。那么重点来了啊，就是这小虫子它咬不咬人啊，危不危险啊？咱们先说结论啊，肯定是不咬人也不吸血。但是啊，您想它长期生活在很脏的环境当中，体表呢也比较容易沾染到像大肠杆菌等等有害的微生物。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啊，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的去飞行，所以居家日常接触传染的风险还是极低的。那么这虫子看着挺心烦的，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个简单应急的办法，就是您定期啊往地漏里去倒半杯食盐加上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啊慢慢的冲下去，就能够快速的杀灭虫卵和幼虫。但是想要彻底根除，那您最好呢换一个密封性强、哎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堵死了，那虫子自然也就进不来了，家里也就干净了。最后提醒各位一句啊，就是如果您发现家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蛾蚋，那就说明咱们的下水道里的毛发呀、油污啊太多了，快要堵上了，及早进行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啊就不会再飞这种小飞虫了。
11: 爱生活，每一天。
1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首都博物馆震撼开幕。800件珍贵文物穿越3000年历史，超多公品首次来华，1000平米展厅沉浸式呈现，打造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特展。现在购票享早鸟优惠，古美洲文明千年奥秘等你来探索。这个5月天

拆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妇女能顶半边天。
1: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1: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好，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0900521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3: 主持人好，
2: 主持人好，
3: 欢迎。
2: 来，请坐。
4: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5: 没问题，我前面没问题。
2: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1: 71周岁。哦，
2: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1: 还行。
2: 平常锻炼身体吗？
1: 锻炼。
2: 哦，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1: 打个羽毛球啦，游泳啦。
2: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
1: 吹吹葫芦丝。哦，健步走。
2: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1: 吹得不算好啊，刚学，自学的。
2: 哎，还自学的。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1: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哦，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啊。
2: 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1: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2: 所以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1: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2: 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1: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2: 住在一起吗？
1: 住在一起。
2: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1: 他们没来。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2: 有亲有团是吗？
1: 对，
2: 是。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6: 我俩是旅游，这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2: 公交车上？是在外地啊？
6: 当地。
2: 在北京的
6: 红螺寺。
2: 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6: 对，
2: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1: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

0: 我俩都听了说话搭话了，开唠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1: 然后就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也一人，那咱一起呗。
2: 对，
3: 哎，是
1: 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2: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社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你那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打死都不聊的，
1: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3: 是啊，
1: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嗯，
4: 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寺里头。
1: 哦，还经常能见面。
4: 这个人特别好，热心。
1: 哦，
4: 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上偶的嘛。
1: 哦，
4: 我不是来过嘛。
1: 对。
4: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
1: 嗯，
4: 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
1: 看？嗯啊。
5: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莲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1: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0: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1: 嗯，
0: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1: 啊。
0: 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1: 嗯，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0: 6年。
1: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0: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
1: 嗯，
0: 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1: 嗯，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0: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1: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0: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1: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
0: 当时
1: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0: 挺难做的，多。
1: 那怎么办呢？
0: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1: 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0: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嗯，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嗯，
1: 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0: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大。

0: 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跟我家那小仓房夹上，吓得要命，真砸。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0: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啊？就应该该服务员得服务员，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0: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2: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0: 是，
2: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0: 是，
2: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2: 是是是。
3: 我也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2: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也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2: 对，
1: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3: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豹子还得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他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呢，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4: 假如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0: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1: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0: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1: 是
0: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1: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0: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
1: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0: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

0: 我超龄，9年0.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1: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0: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印劳医院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两样。装那个装袋、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统计就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儿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午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就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1: 升职了。2个月就是

0: 些书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专不是着急事儿啊，你得慢慢学呀。
1: 那您学了多久了？
0: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2: 啊，
0: 那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1: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3: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3: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4: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我，
1: 软和不？
4: 软和，
1: 啊，
4: 一软二的温度，
1: 胖乎乎。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4: 再来一下。
0: 你听他们说，大
4: 哥，
0: 你咋一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

0: 石滔滔，
1: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2: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你了。
0: 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3: 你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4: 听他们说，但你告诉
0: 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嘉宾曾任妇联主任，性格温柔，
0: 她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她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她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
1: 闲暇之余，她常会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同时自学了葫芦丝。
3: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我们也检验检验成果。
0: 那就献丑了，我吧确实是吹不好，技巧不会，只能吹响。
3: 行，来我们听听。
0: 那我站起来吹了。
7: 气儿顺。
0: 我要吹一个《荷塘月色》。哦，
7: 太棒了！
3: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0: 我
3: 放松，
0: 我
3: 放松放松，
0: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儿。
3: 行啊。
0: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3: 差不多。这姐姐性格太好玩了。
8: 对。
0: 你还真是不想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了。
3: 您这是宅寨里的东方红，是吧？
0: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3: 行，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9: 是的，
0: 背一个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扰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哎呀，
3: 姐姐，绝对比无数朗诵的好，真的，
9: 服气不？
3: 服气，
9: 来一首，
3: 服不服？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0: 是，
3: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您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您来一首这个，
9: 就是不服来
3: 也来这首，
7: 也来这首，
3: 哎，必须这首，
9: 起来。
7: 北国风光，
0: 人家这叫朗诵。
7: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 妖娆。谢谢，我就被认了。
9: 嗯，我都忘了。
3: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0: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9: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啊。
3: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7: 我也愿意听您的。
3: 是，
0: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干。
8: 朗诵的还行。
10: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8: 靠谱靠谱，
10: 说来就来。
8: 你出那胡主席强点是吧？咱这不行，还这个，那不行，这不行，还这个。
10: 哎，
8: 反正我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哎，他就平安了。
10: 对，嗯，
3: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11: 那简直幸福死了，
3: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11: 平衡家里的情绪，
3: 对，
11: 是很要命的。这个，
3: 那您要找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3: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0: 就是
3: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我主要关心第一演员，
9: 那就照片呗，
3: 照片。
0: 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9: 收入
0: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3: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演员，跟谁聊聊。
0: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3: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0: 您家几个？
8: 现在就一个。
0: 一个孩子。
8: 一个儿子。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8: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7: 有孙辈了吗？
8: 有，
7: 多大了？
8: 不大，小孙女，刚3岁半吧。
7: 啊，3岁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8: 我原来在漆火厂是干钳工的。
0: 钳工啊？
8: 干钳工，还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后来我是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0: 也属于技术工种，也挺好。这个我

0: 姐也看不下去了，你快说他好吧，别打脸了，
1: 你啥样呢？你怎么办？
2: 这是一个乐观的人，哎
3: 呀，是的。
0: 要不说家里多热闹，对吧？
2: 虽然男士去世了吧，该享福了，他走了，他拦不住。嗯，拦不住，敢到这儿来，证明还是有一个生活信心，就得这么上。对吧？成不成这是个人问题，你得上，你得努力，是吧？我这不也争取，我也努力吗？是一样啊，真的。
1: 向学习，向致敬。
2: 哎，我向敬礼。哎，
0: 那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
2: 打不起来，反正打不起来。啊，
0: 是。
2: 人家平常都打不起来。
0: 对。
2: 握手。哎，多好。是吧？行吧，收衣服吧。哎，
0: 手暖和不？
3: 有温度不？
2: 有温度哦，
0: 那手软和不？
2: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
4: 肉通
0: 又软和又暖和，是不是？
2: 又胖又胖乎乎。
5: 应该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2: 再来一下。
1: 别听他们说，咱
2: 闹不是？
1: 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2: 到这儿来，咱就乐来了，咱高兴打伴儿了。成不成都单说，
0: 是吧？
2: 您这么想，
1: 在这嘎达你就别握了，真要是成那天随便握。哦，
6: 挺般配。有点的夫妻相，
0: 但说这么看，如果您真找了我们这姐姐，我看您在家里做不了主。
2: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
3: 干嘛非得做主呢？哎，
2: 他过他有过我呀，是吧？啊，
0: 对吧？两口子一起怎么能个人过？
2: 那不行啊！这他不高兴了，我不多远点啊，回避一下啊。
3: 大哥的意思是
2: 回避
3: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2: 对，
3: 大姐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2: 对，
0: 两口子在一起过，那总要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主的呢。
2: 那不行啊，那商量啊，你不商量行啊？你不商量，出差了。
4: 对，
2: 这钱让人给骗了。
4: 意见相同的时候，你做主；
2: 对，
4: 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姐做主。
2: 对，
4: 这不就完了吗？
2: 做饭我都不用他，我就自己做，你知道吗？
0: 哦，为什么呀？
2: 不用他，
0: 为啥呀？
2: 我父亲能干，我妈让他干啊。
0: 哦，那你不会只做自己那口吧？
2: 我他爱吃，我给他做呀，我给他学呀。哦，他不爱吃，我就别做，少做，我吃，是吧？
1: 我爱吃红烧肉。
2: 我没问题，
4: 没问题，
2: 没问题，没问题。
4: 那老北京炖红烧肉一绝，
2: 对对对。啊，
0: 会已经会做了，不用现学了，是不是？
2: 不用现，不用现。啊，他吃东北菜的话，哪儿菜我也不知道。你说让我做，你给我换一袋儿，我给你做。哦，反正给你做好吃。
4: 钳工啊，聪明啊。
0: 哦，还真是。
4: 钳工可聪明，一看就会。
0: 没有，这做饭对您来说是小菜儿了，是不是？
2: 小菜一个。哦，登天上高都小菜一个，开车什么都小菜一个。哇，
0: 那挺好。
2: 真的。
0: 所以姐姐，你就得听劝，你知道吗？要好好的跟我们先生聊一聊。
3: 对，我觉得像这么豁达的老头也挺难找的。
2: 真的，
0: 但是刚才您在说了，我想找一个我还能去打拼事业，两人一起干，最好还有个庄园。
2: 对呀，不是
0: 您想要找个有庄园的，我觉得这事儿。
2: 那我就更牛了，有庄园，有花草，有粮食，有鸡菜，养鸡养狗都行啊。到时候完了后喂喂鸡喂喂狗，外头有活他再找活干去都行啊。
0: 不是，您说的不是有个院子，是要有个庄园。那庄园得多大个儿呀？
2: 稍微大了点的啊！
1: 我连房都没有，还说你？
2: 那咱们慢慢发展呢。我现在什么意思啊？
1: 我是想要有个庄园，哪天有？
2: 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我让你说，你听。你这梦能做到的，哎，我就胜利了。
1: 对对对对，
2: 做不到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7: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3: 对，
7: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2: 对对对，
7: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
0: 不，
4: 蛇。
0: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2: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发展。
7: 不是，我跟您说呀，就是您再有技术，现在是这样，用工单位不用您，
4: 不敢用，
7: 怕出问题，您懂吗？
4: 不敢用，
7: 您知道吗？不是您的技术，您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敢用。
2: 咱不干呢。
7: 对对对，
2: 所以
7: 您
2: 呀，
7: 把您家这点电器呀什么都给搞明白了，您就已经很棒了。
2: 对对，
7: 是吧？然后周围邻居他们家不行不灵，您就助人为乐，给人家弄弄，这就您就已经很。很棒，
2: 您说
7: 得了，您可别去上班去了，对吧？
2: 不上班，
7: 对呀，你对吧？然后您可以给他那他那直播，你给他录像，啊，对吧？他讲这个，你讲电器也行。
2: 嗯，还真是急需的时候，咱就给人干；没急需，咱不下班去
7: 打工。对呀，
0: 您是不是之前给有过庄园的女士工作过？
2: 我上不是来过，我跟您说过吗？日本有一庄园，给他干呢。那我上2018年、2019年到您那儿来了两次的，跟那边
7: 对对对，
2: 是吧？
7: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2: 你有印象吧？
7: 有一位日本的女士，她在这块开民宿，很多的民宿，
2: 对，民宿庄园。

0: 那他呢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先生就去了，然后连谈恋爱再加上呢给他干
1: 对，
0: 满葫芦，什么水电呀，什么什么水管啊，没有不会的，
1: 对，
0: 一个人全干了，啊，全干了。
2: 那他给您钱吗？
1: 给呀，
0: 给，
1: 那按小时给钱。
0: 对对对，
1: 我开车给接人，开车送人，开拖拉机给耕地，我全干。
0: 对对对对，
1: 都干是吧？
2: 就他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1: 不按月，按天。你这一天啊，干几个小时，给几个借给几个钱儿。哦，
2: 那核算一个月下来呢？
1: 一个月核算的，我都没算过。为什么？我本身有退休金，北京有房，那儿跟他这干着，我们俩连搞对象是在你别忌讳啊。
3: 我不忌讳，那是。
1: 连搞对象在挣钱，日本奥运会要开会的时候，他让我过去了。我把北京这个合资单位工作给辞了。嗯。跑这干以后呢，日本开奥运会，他这个上面二层是住房，一层是车库。车库呢改成客房，我跟那儿给他干俩月，帮他们那钱也没少给。我想等到奥运会挣大钱嘛，哎，日本奥运会不是来疫情了吗？啊啊，那疫情就吹了。
0: 对，
1: 这五年疫情呢一下给耽误了，嗯，就感情没了。啊？
2: 为什么呀？
1: 感情就没了。
2: 你也从日本回来了，就不跟他在那一起了。
1: 就2004年，他那儿我跟他待了将近4个月。他带我上日本的冲绳岛，琉球国王住那地儿，京都，你都去了。他要让我跟他领日本的证儿，领结婚证儿，把那个城里房出租，拿我这退休金呢，跟日本结婚去，跟他过日子去。我没同意。
2: 为什么呀？
1: 我觉得没意思了。那头5年前我还有点想法，这都这岁数有什么想法啊？我是北京生长，我叶鲁归根嘛，当时死那儿了，收拾都没人收。就是不是话糙理不糙啊，该怎么说怎么说。
2: 这说明这位女士啊，其实可能还不是您认定的能过一辈子的人。
1: 不是，原来是都认定了，又给我买首饰，买这全，哎，什么给我表，照片，我俩到哪儿啊？到台湾南门婚姻登记了，全登记去了。啊。登记完了以后呢，人说到日本大使馆那儿，让他再拿一个出具证明。我跟他到日本大使馆到里边了，人家干嘛说他再来日本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他没有。没有呢，完了以后回去开去了，他也开完了，他也得脑梗了。他脑梗以后呢，他们那人让我过去了，我在日本医院陪他10天。陪他10天完了以后呢，最后哎也好了，没事了。哎，证明2月过期。再重开过程中呢，哎，日本来疫情了，等我回北京以后再回去就困难了。这5年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没感情了，是吧？
2: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就错过了，是不是？
1: 对对，
3: 缘分到了。
1: 我们俩领2个结婚证都没领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
3: 就是缘分到了。
1: 不该着的事儿啊，但钱但是可以挣
3: 了。结束了，缘分结束了。
1: 对，这样缘分就结束了。不过这份账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我说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他当个朋友吧。我说好了，那不说了。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嗯，他说行不行？最后也充分一次。
2: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也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1: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关键我找一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啊！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4: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1: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说那就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人新买的车我还开呀，要给刮了蹭
0: 了。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就叫家庭组摇号。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4: 就没资格了，
0: 都没有资格了。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但个人组排得慢，家庭组排得快。
1: 对，我们就这个摇得快。
2: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
1: 那不行，这话这不绝对。人家日本老头87来开的。
2: 不，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你坐个地铁，
1: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2: 那好方便呢，是不是啊？不是，
1: 那你自己开车还是有还有。
0: 我跟您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1: 对，
0: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

0: 也没有意义，
1: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
0: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你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1: 对对对，是。嗯，
2: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0: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3: 探秘青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青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对他心生好感。
2: 你先见见第二个男士，我觉得挺优秀的。
4: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0: 哎呀，好。
3: 而他却心有所向。
0: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2: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0: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2: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0: 可是他没有房子。
2: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子，都能住了。
0: 收入是多少？
5: 3000多。
0: 3000多，
2: 那也不少了，
6: 也不少了。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起我们的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解决您的健康小困惑。看我们今天仨人这个装束，一看就是要运动了，所以呢提示大家现在抓紧时间换一身运动服啊，一会儿跟着我们来做锻炼。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嘉宾是北京航天储医院干部医疗的特别嘉宾，是袁山。袁老师你好。
8: 大家好，我是袁山。
7: 还有一个称号，
9: 最帅老中医。
7: 一看这个身条，这平时也是一个健身达人，
8: 健身爱好者吧，算是。
9: 那您给我们展示展示您的健身成果。
7: 哎，这还不服气了？展示。
8: OK， music。
9: 咱们一起试试，咱们就做一个基础版本，
8: 主要练核心和上肢稳定性的。
9: 好，
8: 可以屈膝，
9: 可以屈膝了。
8: 对，
0: 我不屈膝，我提升难度。
8: 好，一二，收，二，哎，对，哦，
0: 跟着音乐节奏，
8: 控住，然后做开合，
9: 不是上肢吗？都是下肢，
0: 上肢也得使劲，
8: 对，要稳定性，核心稳定性。啊、哦。控住，然后做第三个后抬腿。
0: 哇！我们来看看露西啊，露西现在说一句完整的话，我们来看看。
9: 我们接下来要做后抬腿。
8: 对，
0: 哦，还可以。

0: 一 ，OK，
1: 挑战成功，
2: 挑战成功，耶！哎，怎么太生气了？缺练，
0: 缺练啊，
2: 胳膊也有点酸吧？核心这块有点松吧？
0: 我也出汗了，有点。
2: 对，那尤其是针对于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观众朋友们，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中老年朋友。
0: 是的，是的。
2: 那他们的这个肌肉量势必会有所衰减吗？
0: 是的，其实很多的老年人群啊，可能觉得这个练肌肉可能是年轻人的事儿，但其实相反，我们老年人呢更需要这个通过肌肉保护我们的这个骨骼，省得我们会有一些比如说颈肩腰腿疼痛。
2: 我们看到啊，假期期间嘛，大家有这个时间有这个空档了，都会到公园里头锻炼。

0: 这叔叔阿姨们精气神不错呀。露西，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1: 确实不如他们，
2: 他们的这个健身思维都是很年轻化，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鼓励的。
0: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中老年朋友他们这个肌肉量到底行不行，我们应该怎么去判断呢？
2: 其实我们可以在家呀找个皮尺子，我们的小腿的这最粗的位置进行一个测量。像我们成年的男性的话，大于34、
3: 39，哎，
2: 非常健康。
3: 那我这算大粗腿吗？
2: 不算不算，这是算健康的一个。如果是小于34的话，
3: 小于34是肌肉含量不够。
2: 是的。哦，
0: 这跟年龄有关系吗？
2: 没有，成年人
0: 都是一样的。
2: 是的，
0: 哪怕80了也是应该是这个指标。
2: 是的，小腿的维度小于34的话，那就提示了这个人肌肉量含量这个缺失的提示。
0: 那女性朋友呢？
2: 成年女性的话呢，就是小于33厘米。
0: 那我也可以测一下。
4: 你合格吗？
0: 34，
2: 哎，很健康，
0: 34左右，
2: 很健康，
0: 这是其中的一个测量办法。
2: 是的，
0: 但如果说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啊，那我其他的，比如说我腹肌量如何，或者说我这个上肢的这个力量如何，大家呢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官方的公众号，我们后续也会发详细的内容。今天啊，袁山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就要教我们中老年朋友更友好的锻炼方法。
2: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呢，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膝盖，减少比如说腰臀腿的一些疼痛，那就是深蹲。
0: 深蹲啊，哎，
2: 站姿就是双脚呢开立，然后呢与肩同宽，手放前，蹲下去，起，蹲，对，起，这样重复做20次。
0: 我有一个问题，我发现露西做的时候一直在憋气，这个动作是需要憋气完成，还是呼吸顺畅的完成？
3: 吸，呼，哎，对吧？
2: 对对对。
0: 往下走的时候是吸，往上起的时候是呼，
2: 所有的运动一定要配合着呼吸的。比如说我们下沉手，哎，放松，往下走，然后吸，呼气，吸气。那如果还有一些人说我怎么做都感觉不舒服，那么好，那我们可以找一个坐姿的方法，我们大家试一下啊。比如说我先抬我们的右腿，腰腹收紧，挺直，然后抬右腿。小腿和我们的大腿后侧是完全不沾这个椅子上的。哦，对，
0: 得抬，彻底抬起来，
2: 彻底抬起来，然后空3秒钟，伸直，一、二、三，落，再换另一条腿。然后一、二、三，对，这个时候呢，就会对我们的大腿的骨四头肌进行一个保护。就是我们的骨四头肌，如果这个肌肉量很充盈的话，会对我们的膝关节是有起到一定的保护的。然后我们再讲讲我们的上肢的。然后呢，这个水平都用到了。我们可能这个老年人啊，会有一些就是后背发疼的一个情况，
0: 是，
2: 对，还有肩膀疼的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用到了这个水瓶，可以做一些像您做的弯举，没问题。对，做一些这种肱二头肌的弯举，增加一些上肢的力量。其次，把我们的手呢，哎，打开胸廓，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水瓶往上伸，对，往上伸，做。10到20次，
0: 大家也可以拿着水瓶试一试啊，什么感觉？大家在做啊上肢跟下肢的锻炼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就像袁老师刚才说到的，一定要循序渐进，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慢慢来。那当然，马上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啊康复科的李音大夫，来教给我们更多的锻炼方法。
5: 先给大家发一个弹力带，
6: 还挺漂亮。
5: 好，把多出来的这个弹力带呢，把它绕到后边去，别让它拖地了啊。把双手掐在我们的腰间，做深蹲的时候呢，下去的时候呢可以吐气，上来的时候呢可以吸气。蹲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像屁股向后找这个座椅坐，往下蹲，吐气，膝盖尽量不要超脚尖，然后起来，
7: 膝盖不要超脚尖，
5: 吸。我们整个身体是要保持正直的哈。好，我们再来一次，下蹲的时候吐气，往后找椅子，上来吸气。好，吐，下蹲，好，上来吸气。好，这是一个简单的深蹲动作。那么我们可以在深蹲的时候呢，做一些加强的训练。那么比如就是做螃蟹走。那么怎么做呢？来，大家看我一下啊，就是下蹲的时候啊，维持住，接着呢我们往左边迈步，然后再往右边再迈步回来。大家学会了吗？来，我们下蹲，左边右边各4组啊。来，左边吐气，右边，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好，当你做四组你觉得不累，那说明你运动能力比较强，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把这个组数就增加起来。做完这个下肢力量了，我们也可以借助弹力带做一些上肢的训练，手臂夹紧，然后我们把这个弹力带这样差不多跟咱的手臂是一样宽的，接着呢就把弹力带远端给它绕一绕，往两边扩，扩的时候吐气。好，回来吸气，扩的时候吐气。好，吸，
0: 上臂得一直夹紧是不是？
5: 对，上臂得夹紧。好，吐，吸，吐，吸。好，接着下一个我们就是来左右两边开弓射箭。好，吐气。好，换边。好，来，我们再来一组。好，换边。好，最后一个，来，我们扩胸，打开两边。好，再来一组。锻炼的时间呢，你可以先从5到10分钟开始，那后面自己的力量慢慢上来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长适当的加长。
1: 力量训练呢，它不是要求我们每天都练，一般一周呢2到3次，我们第二天以运动完之后没有感到肌肉特别酸疼为标准。
0: 大家锻炼完之后一定要感觉不要这个有肌肉酸疼，而且针对于慢病朋友来讲，这抗阻加上有氧，这锻炼太好了，
2: 就是会减少一些比如说心脑疾病的一些风险，还有一些数值，尤其血糖比较高的人群，
0: 都需要增加锻炼啊。
2: 是的，
0: 不过有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就是运动的时候会让我们开心一点，尤其是现在哈，这天儿一热一燥了之

0: 带着大家一起做一个养肝的健身操。第一个就是拉伸的一个运动，我们呢一条腿往前弓步，然后膝关节慢慢落地。如果感觉膝关节疼痛人群呢，可以在膝关节下面垫一个软垫子，然后手撑地，右手向后打开软体，然后呢头看手，然后慢慢回来再打开，对，这样呢对我们的胸廓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然后再换另一侧，左右各做5到10个就可以了。
1: 袁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我站着这么做可以吗？
0: 相当于是我们一个宽胸打开的一个方式方法，这个呢就是可以结合我们一些中医的穴位，比如说膻中穴，还有两侧的七门，我们可以对对搓一搓。对，用我们的掌根的大鱼际在我们的膻中上下的搓，或者呢可以在我们的脚趾大拇指第一节和我们第二节的这个太冲穴也可以按一按。
2: 这个是在运动之后做，还是说我们平常就是在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
0: 其实在运动之前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让我们的肌肉达到一个激活的作用，或者说在训练完以后可以通过这个动作来拉伸放松我们的肌肉。
1: 露西做完什么感觉？
2: 舒展。
0: 是的，还有一个动作其实还会帮助我们从上到下进行一个拉伸，双脚打开与肩同宽，然后呢双手从两边上来，然后举过头顶往下到腋下穿下来，双手从我们的臀部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腘窝，然后到小腿脚踝往前伸，对，这个配合着我们的呼吸再来，吸气往下走的时候呼气，往下吸气，这个是结合着我们的八段锦的动作。对，
1: 我说呢，做的时候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2: 是双手托天理三焦吗？
0: 对，一个是这个双手托天理三焦，然后穿插到我们的这个双手攀足固肾腰，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胸肺打开，然后呢吸气呼气，把我们的下肢的这个经络都拉伸开了。
2: 方丈可以去搜索麻雀朋友。
1: 我早就关注了哦，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多多关注，可以跟着我们找权威的专家一起带教练习什么八段锦啊、五禽戏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这儿提示大家啊，这个如果说您想科学的锻炼，一定要跟着我们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来。那如果说还想了解更多内容，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官方的公众号了解详情。今天呢这个袁山老师是带着我们做了一个这是加强版的一个组合，
0: 是的，
1: 让我们正好疏肝解郁一下。那这个动作我在想它是应该早晨起来做吗？
0: 其实最好是在上午做，这样我们这样阳气得到生发。
1: 袁山老师也提示了这个动作呢是比较适合咱们早晨去做。
0: 是的，
1: 那晚上临睡前我们怎么做才能够更好的入眠？马上我们就来跟着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的洪霞主任了解一下，到底睡前咱们应该怎么做。
3: 葛氏拍打法打通人体两条经脉，打开减脂通道，甩掉大肚腩，
4: 打肉不打皮，
5: 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吧？他这劲儿是进去的。
3: 简单好学的腹部拍打操，两餐之间拍一拍，助消化不便秘，
4: 要速度要快，它有这种渗透力，震动渗透，达到一种减肥的这种目的。
6: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冲来。
4: 对，这样啊，
6: 再走。
3: 一套春日舒展操，四个有氧减脂动作，90后老中医教您在家练出核心力量。
0: 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
1: 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0: 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0: 对。
3: 入睡困难，您不妨练练搓搓操，快速带来睡意，祝您一夜好眠。
7: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3个部位一个是搓耳朵，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5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3: 全民健康速成班，带您赶走春季焦虑，用运动唤醒身体，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0: 时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1: 搓搓操呢，实际上有搓三个部位哈，一个是搓耳朵，搓耳朵呢，不是这么搓啊，就是这个把手这样伸出来哈，食指分开，用我们的这个食指和中指去夹住这个耳朵啊，夹住耳朵，夹住耳朵之后呢，就是上下的啊，用食指中指上下的这么来回的这样搓搓，来回这样搓，搓呢就是一般是搓一分钟，力度呢要适中，不能太大，搓到这个耳廓哈有一点温热感，就可以。在这个区域呢有很多的穴位，有这个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穴。还有腕骨穴，所以像这些穴位呢，它都有这个，洗脑开窍，安神定志的作用啊，所以有助眠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搓这个枕后啊，枕后怎么找？就，从我们这个耳垂的下方哈，往后摸，往后摸，摸到后面有两根大筋，两根大筋呢，你可以摸的时候，转头的时候，你感受一下。两根大筋中间有一个窝儿啊，
2: 对啊，
1: 这个窝儿呢叫风池穴，就这么搓，这个叫搓这个枕后啊，这么搓也是搓一分钟，就这么搓啊，也是搓的温热哈啊，这个是搓这个枕后哈。那么还有搓耳后，耳后呢就是这个翳风穴，就在这个耳垂下方里边有一个凹陷处，哎对，然后这个地方呢到刚刚那个风池，就是两根大筋中间的凹陷，这样子往上搓，这样搓也是搓一分钟，搓温热以后呢，它其实会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头颈部的这些肌肉啊比较放松，它也有助于睡眠。
0: 那您平时如果要睡不好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搓搓操？
1: 除了用这个搓搓操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是比较喜欢用的啊，叫478呼吸法，调呼吸。因为他这个做几次之后吧，他就困了，真的是困了。你要现在做的话，你要做五次，可能就睡着了，非常神奇。
3: 是，
0: 来大家试一下啊，观众朋友们跟我们试一下。
1: 我先说要领啊，我先说要领，就是478呢，实际上就是吸四停七呼八，也就是说，我们用鼻吸气4秒，然后呢屏住呼吸7秒，然后再用嘴呼气8秒。是这么一个要领，我来喊口令啊，用鼻吸气啊，一定是用鼻吸气，吸气，1、2、3、4，屏住呼吸，1、2、3、4、5、6、7，呼气，1、2、3、4、5、6、7、8。鼻吸气，用嘴呼气，一定要把这个里边的气啊，把它完全呼出来啊。像这种就是比较规律的、有节律的这种呼吸的练习啊，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的这种过度的活跃啊，所以呢，能让我们身体还有包括心理彻底的放松，有助于睡眠啊。所以在睡前的话，来练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4: 大家可以用这种搓搓操，还有这个调节呼吸的方法来缓解情绪不畅以及睡眠不好的问题。
5: 没错，
0: 今天我们这一期速成班是要教大家科学的锻炼，锻炼完了之后身心都健康了。
5: 没错，
0: 这身体累了，这睡觉的时候就踏实了。有一个问题，现在这健身操太多了，有氧运动太多了，中老年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5: 其实啊，我们想做好这个有氧运动呢，把我们的心率提上来一点。今天呢，带给大家的几节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把心率短时间，哎，让我们的心率呢能够维持在比如说120到130左右。哎，这个心率呢，其实也是一个有氧的一个燃脂的心率。
0: 简单吗？
5: 很简单。那我们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双脚开立，然后呢，这个手呢可以放在腰上，重心对向一侧，翘脚尖，然后再向这边。哎，这个呢是让我们的下肢得到一个拉伸，因为我们的第二节就是有关于我们踏步走，但是那个踏步走的频率要做到摆臂，然后我们第二节就要抬，对，
4: 哦，这种摆臂啊，
5: 对， 鼻息再上来。对，
1: 这个动作做得好欢乐感觉。
5: 对，这个快乐和健身是在一起的。对，然后一起做。
4: 嗯，哎，你别觉得这个动作简单，我觉得心率马上就能上来。
5: 对，一拍。
1: 哦、是吗？
5: 是，
1: 现在已经出来了。
4: 你都做呀？
5: 裙子不太方便。
1: 哦，我知道了，因为它是高抬腿。
5: 是的。
1: 就高抬腿，其实这一块的肌肉很难锻炼起来。平时。
5: 是的，是的。
1: 反正我走路啊，什么迈步啊，也不会抬那么高。
5: 对。
1: 这个做多长时间？
5: 一个、两个，然后左右各数34嘛。嗯。哦。对。就是
1: 呼吸，看一下手表的心率现在是多少？
4: 113。
1: 就做了这么几个啊，一下就100多了，这
4: 102了，
1: 还是很起效的。
5: 是的，嗯，
1: 也不能做太多。
5: 我们就感觉呼吸微微传下来了，就很好了。嗯，然后微微发汗。刚才是做的是肩推上，往上的推肩。这次呢，我们往后夹，让我们的肩胛骨往里使劲。嗯，然后呢，在夹同时，我们重心在一边。对，对。
4: 对，刚刚看电视的朋友们觉得这仨人
1: 在干嘛？
5: 对，啊，
1: 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现在呢是在给大家做这个示范，大家可以现在跟我们一起做啊，这个动作可能快速提升心率。说着说着话的时候，感觉身体已经微微发热了。
5: 对，
1: 就这么几个动作就
5: 可以。嗯，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个动作，也是做差不多60次。
1: 60次啊？
5: 对。
1: 就是这个动作做
5: 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做起来左右，然后64，配合着刚才前两个动作，我们的心率就能上来了。
1: 那像比如说这样的心率，我维持多长时间啊？
5: 达到一个能够让我们体重下来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40分钟左右。
4: 这个有氧心率得保持在线一个状态，
5: 是的，
4: 持续一个时长，才能有效的降脂减体重。
5: 是的，
1: 袁大夫呢给我们教学的，这都是主动锻炼的方法。就我自己啊，不通过一些其他的设备，我自己就能在家锻炼。嗯，如果说您想被动锻炼，那加引号的被动哈，也得有一定的主动性，那可以。看看我手里的它，这个拍打操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来看一段视频。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葛主任的身份呢，其实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传承人，是葛氏捏筋拍打第四代代表性的传人。捏筋拍打，
2: 咱们这拍打一定是有一种深度，就是那打，你看我看到打的皮，实际皮是不会疼的，也不会红，它一种渗透力，一定要渗透到那个。身体里面去，才能达到这种治疗的这种目的，就是叫打肉不打皮。
3: 我往下边来点舒服。
6: 好享受啊，
3: 真的特舒服。
1: 还点，
2: 那你如果点了学不到，马上学不到的，也有些你就是这么拍也是可以的。
3: 不是，刚才您知道是什么一种概念吗？这叫瘙痒，有一种叫隔靴瘙痒。刚才主任拍完了是到里边给我掏去了，那感觉你明白了吧？他那劲儿是进去的，
2: 对，
3: 肚皮根本就没有伤。
2: 还有一种渗透力，所以呢，这拍打呢是身体各个部位，你看，比如说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关键的就是手心、脚心。
1: 拍手心、脚心也可以。
2: 手心、脚心。肘窝、腘窝、腹股沟，凡带窝的地方、疙的地方，就可以，我们就正好要拍打。
1: 那主任，您正好现场带着我们打通一下呗。
2: 打通一下，
1: 从手心到各个窝。
2: 好的，可以啊，没问题啊。那咱们先开始，先打，我们先打哪儿？先打这个，先打上肢啊，叫冲天炮，从这儿开始打。先打在手指尖。这冲天炮呢，就打这个手上肢的四面、前面。完了以后收回了以后呢，再春心炮，打背面，再收回来以后，再小冲天炮，这打的上面，这样分四个面嘛，完了再勾勾手，打的是，对，勾手这样，打的是下面，向上肢、下肢都给他打一遍。你说我打下肢的时候呢，这打你看啊，这打前面，从这开始打。在前面，完了以后呢，那边内侧，一直打到脚跟，外侧，完了打后边的时候呢，这么打，知道吗？这么打，打四个面，上肢四个面，下肢四个面，完了背后三条线呢，我们就这么打，帽顶这么打，打腰的时候这么打。 在你拍打毛细血管打吧，你微微打了一个泛红以后，血管就扩张，包括减肥也好，它就疏通经络，是吧？在这家代谢，人家会达到减肥的目的，或者达到一些健康身体祛病防病的一个目的。我们一般要想减肥，像这些病便秘，就我们就要用拳头拍，你看，
1: 拳
2: 头一锤，就按照这个几条线，啊，就这么走自字形，怎么样？
1: 从哪边开始先走？
2: 腹部这个三条线是这样，然后从箭头这开始啊，我从右边，你看从这边，从这边肝脏嘛，从这开始打，完了以后呢，打了以后呢，哎，从肚脐这儿绕过来，就从下边这条线打，一直打到这个，就是乙状结肠或者直肠这个部位，你看这么大，一条线，两条线，三条线，就是这样，这样是
6: 之字形
2: 的，就是它连续下来，不是打完又这个打，就是连续下来。
1: 就是一直按着这个路线，
2: 对对对，
1: 不能逆着往上打。
2: 对对对对，就停。你看从这开始，
3: 从肝到胃，然后到下边条线，再到上，
2: 到这儿结束，它就是那个让那个肠的那个
1: 动起来，
2: 动力再往下。开打让它循，把它往下走，这样。但是拍的时候呢，开始脚型你可以轻一点，就逐渐时间长了以后就可以稍微力量可以大一点。
6: 肚子要放松。
2: 对。一旦放，你绷紧了，你打不动了。就是放松，有轻轻的，
6: 那产生震动。
2: 对，完了之后，往下排掉。
6: 一遍到底，再从它上头从来。
2: 对对对，这样
6: 啊，再走。
2: 对的，你看从这边，这儿行。
3: 你看你吃的是从这儿往下下去的吗？
2: 它就一个是减脂肪，再一个通便，真的是通便。
6: 您别说，真有感觉。
1: 真有感觉了，
6: 我这翘里边就有感觉了啊！我
2: 们吃饱肚先别拍，吃饱肚拍就拍出来了，是不是？在吃中饭之前拍，或者快到晚饭的时候再拍，这样呢，它清空，完了再人可以多吃饭啊，通便。
1: 那一次拍打多长时间是比较合适的？
2: 拍打的时间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我像我们上班工作上班族一天，他吧很紧张，那么我们可以抽时间。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可以。那实在不行的话，我一天五分钟，我多打两遍也是可以的。
1: 咱们腹型肥胖的人群啊，就可以拍拍打打，减脂控糖啊，调整好我们的体重。那当然，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哈，明天我们也是全民健康速成班，要速成的是呼吸系统的健康。而且明天是个特别的日子，世界防治哮喘日。如果说您想解决呼吸系统的问题，明天19:45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日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7: 咳嗽半年多，好像就是三四个人怕我冲过似的压着我。
8: 感冒后咳嗽不见好，可能是哮喘发作。
9: 晨起和晚上的这个症状重，其实是我们哮喘的一个特点，是一个千万级的大病。
8: 小心诱发哮喘发作的三大隐形推手。
10: 得深吸一口气，
9: 使得这个气道壁变厚，
10: 而且是更窄了。
9: 不单单是自己吸烟，就是我吸二手烟，也是造成我们哮喘控制不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0: 使劲
9: 儿！哦，现在没症状呢，它提示你可能就要出现症状了。
8: 5月5日，世界防止哮喘日，全民健康学院特别策划全民健康速成班，祝您识别哮喘隐匿症状，敬请关注。

0: 今天呢，咱上来先说说北京的西四北八条。其实早年间呢，它不叫这个名字，在明代的时候啊，这胡同叫武安侯胡同，因为呢，胡同里边有武安侯的府邸。这武安侯是何许人也呢？他叫郑亨，是明朝初年的一员大将。话说呢，当年呢，明初的时候啊，靖难之变，这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攻进南京，当时的建文帝朱允炆呢不知下落，所以呢，当叔叔的篡了侄子的皇位，当上了皇上，这就是永乐皇上。那么当时呢，这郑亨就是跟着朱棣一块起兵的。那后来呢，到了1965年呢，当时更改地名，因为这个胡同呢是西四路口往北数第八条胡同，所以得名叫西四北八条。现如今呢，您走进西四北八条啊，不光是有浓郁的北京特色，这里边呢有一个云南菜馆是颇为有名，而且呢，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家乡的菜品和北京的味道做了巧妙的融合，让这家店在这胡同里开了20多年，长盛不衰呀。
1: 哎，老板，又差那么亮啊！
2: 三块。
1: 对对对对，这老北京精气神在。对，你好。老张他比我还来得早呢，老张在这也是老字号。先生大姐，刮胡子就在这刮，把边上一推就行。20几年了，他开多少年我就开多少年，齐活挺好，倍快，养花养虫养鸟的，喝茶我都喜欢。
3: 张金亚的口音很有意思，带着北京人讲话特有的拖长音儿化音以及慵懒感，但又好像没那么流畅。
1: 我是云南大理剑川白族人，人家云南人看我不像云南人，北京人看我呢，只要我不张口呢，不觉得我是南方。
4: 酸菜炒牛肉粒。
1: 原创，我那好多菜，你看。
3: 张金亚是八条一号餐厅的味道掌门。
1: 咱们有现成的，现成的。
3: 店位于西四北八条胡同一号，因此而得名。
1: 咱们开张几天，老张就来了，
5: 从7张桌子到现在，
6: 20多年又幸会了。
1: 不吹牛，绝对比20年前好吃更上一层楼。
6: 真是有意思。
1: 这忙完了，我俩就。
3: 1992年，只有15岁的他从云南大理来北京投奔舅舅，寻求发展。
1: 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没说要学这个，刚好我舅他们也开了一个这个，他们也认识一个师傅，就说不行让他学这个，我就入了厨师这一行。我记得特清楚，应该是12月份来的，地上全是雪，我穿的是那种那时候还比较流行的那种回力鞋，踩在那冰面上感觉就跟没穿鞋一样，都给我冻木。那是我来北京的第一印象，我都没想到这么的。像我们这么小打杂，开车呀、杀鱼呀、切菜洗菜，完了尽可能用挣来的钱买了书，从那个中国食品到东方烹饪到中国烹饪。
3: 15岁的张金亚很努力，除了买书自学，他还抓住一切近身的机会，看师傅如何配料炒菜。2年以后，张金亚收到了老家同学的来信，彼时大家都在备战中考了，张金亚在北京虽然还没机会正式上灶掌勺，但他也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已经扎进厨行里，没有退路了。
1: 你是回不去了，回不去学校了，那怎么办？就破釜沉舟的，我既然干这个，我就用心学这个。餐厅里的椅子，我在那睡了8年，每天晚上就是在大厅睡，就这10把椅子并在一起，一边5把，完了第一层是铺纸壳板，第二层是铺被子。为什么铺纸壳板呢？椅子出开缝，它也不会掉下去。从92年年底来到2000年的春节，8年我没回过家，只有春节师傅们才会回家，你才有机会上灶，你才有机会摸锅，要不然你锅都摸不着，你怎么学呀？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师傅们回家，我就当临时顶替当厨师。我 我每天下午都上那个烹饪学校。我们学高级班的时候，曲老师当我们班主任，王子云是教我们川菜，康辉是教我们粤菜。那时候我就特别幸运地接触了这些大师。
3: 经过八年的勤奋求学，2000年张金亚已经成为了店里的厨师长，并熟练地掌握了川鲁粤淮扬各大菜系的技法。但他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家乡风味菜馆。
1: 这是我的理想，我一定要开一个自己的头菜馆。
3: 怀揣梦想的张金亚辞去了厨师长的职务。2003年他在西四北八条的胡同里租下了这家店面。
1: 刚开始就不能做云南菜，因为那时候云南菜是很小众的，怎么办呢？我就以家常菜为主，完了云南菜为渗透，一点一点做的，现在一半云南菜一半北京菜。
3: 张金亚非常了解北京人的饮食习惯，既然店开在胡同里，又是以家常菜为主，他便决定把北京人喜欢的肘子卷饼作为店里的主打招牌。
1: 我卖肘子卷饼的时候，真是我访遍了北京的肘子，每一家好吃的我都买回来，完了我自己研究力争把这肘子做得更好。
3: 作为云南人，张金亚也巧妙地把老家处理肘子的方法融入其中。
1: 我们云南那边的传统是用那稻草来燎这个猪，它有一个稻草的香气。后来我就想起用老家这个方法，哎，给它烧透了，烧完了给它刮干干净净。
3: 张金亚出品的肘子颜色格外红润透亮，他用的是传统炒糖色的方法炖肘子，
1: 搁一点油，搁冰糖，这时候呢需要加一点水，这样的话你有油有水的话，它不容易扒在上面，很好炒，而且不容易溅出来。最早挂霜，挂霜完了翻砂，翻砂完了是发丝，发丝完了是糖色。
3: 炒糖色是张金亚的拿手绝活，在热力与搅拌的作用下，锅中的糖色开始冒泡，而且越来越猛。这时候需要紧盯泡的状态，待到冒的势头减弱，似要开始回落，就是糖色炒的最到位的时刻。
1: 这几个步骤都在3-5秒之内就要转变了，特好看，红亮。
3: 八条一号的店里有这么一块牌子，写着不要嫌我们饼黑，这已是我们能力范围内找到最好的面。
1: 我选的面我跑了好多地方，最后定在山西太谷那个地方，它磨的那个磨还是用石头的。石磨磨的面有什么好处？它转速低，速度慢，不会产生高温，这样磨出来的面的话面香味会更好，而且它磨的是全麦的面，所以它会有一点点黑，因为它皮这些全部带进去，而且麦芯也在里头，香气是立体的。你看这两种面，一个白一点，一个黑一点。
3: 刚开始张金亚可没少为自家的黑烙饼费口舌，他得一遍一遍向质疑的食客们解释，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选择，后来干脆立了这块牌子，食客看见牌子也就明白了。结果一传十，十传百，20多年下来，这略显黑色的烙饼反倒成了八条一号的特色。
1: 猪肝爪炒洋芋，柠檬拌鱼皮。
3: 这些年张金亚逐步地把云南的特色风味带到北京，实现着自己当年的梦想。
1: 这个在我们那边是很有名的一个叫猪肝渣，平时又可以当咸菜又可以当个肉菜，特别下饭。
3: 云南猪肝渣是滇西北尤其是大理地区传统的发酵腌制品，以猪肝为主料，大肠排骨等为辅料，加盐以及辣椒、花椒、草果、八角等香料，倒入米酒，置于土陶坛里发酵10到11个月，咸辣鲜香。
1: 这土豆是我们老家的土豆，就是花心洋芋，这个土豆它糯，稍微煸出点香味就可以了。完了割土豆，我给它取的名叫猪肝渣水炒洋芋。什么是水炒啊？你看

0: 加这么一勺水，给它稍微焖一下，完了给它焖干了，这个一定要焖个5分钟左右，让土豆把那肉味给吃进去，完了让把水给它挥发掉，土豆又脆又有点糯，这我们非常传统的白族菜，绝对是这种炒法独一份。
1: 20多年，张金雅的这家小馆获得过很多的奖项，被很多媒体推荐，生意越来越好，店面也越来越大，周围的商户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他从未想过搬离这里。
0: 这棵树啊，我来的时候就这么粗，现在多大，一个人都快抱不过来了。我呢阳台上种了一棵这凌霄，结果它呢落子长出小芽，挪到这种过来，你看现在都已经爬成那样。虽然我不出生在北京，但我在整整我在胡同里待了30多年，就没离开过胡同，在这多有底气呀、啊！胡同里面有它独特的魅力，就最简单，你走这一条街，我从这东口走到西口，我起码要跟5、6个人打招呼吧，这都是我认识的人，这一下不就亲了吗？这是北京最大的孔庙，一般的店没有黄色这种琉璃瓦。
1: 如今张金亚已经在北京成了家，儿子也上学了，平时张金亚会带着他感受北京的胡同生活、古建文化，寒暑假他又会把孩子带回家乡大理，他希望将来孩子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成为一名两地文化的传递者。
0: 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的职业跟我的爱好相结合，还能养家糊口，我就觉得我就已经很幸福了。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8条1号餐厅味道掌门张金亚。
2: 掌门私房菜，虾焖白菜。
0: 大家好，我是8条1号的味道掌门人张金亚，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道虾焖白菜，它做法非常简单，就需要白菜、大虾，再配一点点肉、姜丝、韭菜，调料也非常简单，就是盐、白糖、料酒，用带壳的虾，因为虾壳里头有油，虾油煸出来的颜色会很好看，这虾咱们就给它破开，去完虾线就可以了，白菜给它稍微切一刀，再配一点姜丝，热锅凉油，把这锅滑一下，再把油倒出来，留一点点底油，咱们就可以下这个五花肉了。你看五花肉稍微煸一下，煸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这虾也放进去一起煸，一定要拍一下那虾头，让虾头里面的油出来，这时候呢咱们就下入姜丝、料酒，下入白菜，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入盐半勺就行，完了放一点点糖提鲜，这时候再加入一点点清水，一定要盖上锅盖焖一会儿，您看这白菜一定要给它焖塌秧了，这样的话软糯甜，这样它才会下放，放一点点韭菜，轻轻一翻就可以了，白菜有虾味，虾有白菜味，一道营养丰富而且非常下放的菜，就这么做好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您看咱北京这色公庄的三里河，这得说到北京的历史啊，都说北京呢建成3000，定都800，这定都800多年打哪算起呢？打这海陵王完颜亮迁到金中都算起。那么当时啊，这金中都的皇宫就在现如今的广安门一带，当时也得靠这个漕运水路啊运送物资，所以当时的金人呢就打算在西山开凿金口，把永定河的水啊引到金中都的北护城河，但是因为呢地底落差太大，所以呢工程未果。那么三里河啊，就是当年的输水渠其中的一段，因为呢距离金中

0: 都北城墙正好三里，所以得名呢叫三里河。在车公庄三里河附近呢，有这么一座新疆大厦，估计很多喜欢新疆美食的朋友都来这儿打过卡，认为这儿最正宗。那么今天呢，咱介绍的是新疆大厦里边的一家餐厅，经营的也是新疆美食。但是啊，这个味道掌门人他是一个安徽人，那么这家店菜品做的到底怎么样呢？
1: 这个什么芋头啊，
2: 硬气的，刚上市，
1: 刚上市的啊，它那个粉度还可以，掐一掐特别硬，
2: 糯的很好，
1: 糯肯定糯。现在还有啥应季的蔬菜没有？
3: 其实这种丝瓜他们吃的很好用。
1: 这个，这个扒拉皮里边是绿的吗？
3: 绿的。
2: 红薯叶，
1: 紫姜炒红薯叶。
2: 对，
1: 这个还没体验过了。
4: 没有，南方人是吧？
2: 对，我们那边是吧。
1: 这个菜市场，它江浙一带的
4: 食材比较多一点。
5: 这个来江浙食材市场淘宝的人叫李明。有意思的是，他是北京新疆大厦穆氏塔格餐厅的味道掌门人，做新疆菜的主厨，怎么偏爱来这儿采买呢？
6: 土豆上能稍微再多一点啊，把土豆多放的目的也就让它起沙。阿龙呀，
5: 李明是安徽人，2000年他16岁来到北京上烹饪学校。
1: 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个院子里。那会儿在院子里有一个叫新疆饭庄，然后就学习了这个新疆菜。我第一份工作是剪菜，剪菜完了之后做烧烤，学过凉菜，然后紧接着就是砧板，打和，慢慢的进入了炒锅这个职业。
5: 凭着努力和热爱，李明的厨艺进步很快。2019年，他正式成为了厨师长。这个时候，北京的餐饮市场已经开始展露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样态，融合菜、创新菜逐渐流行。作为南方人，李明心底里偏爱精致感的基因也被逐渐唤醒了。他觉得精致感也一定能在新疆菜里被呈现出来。
1: 2019年的年底的时候，在一个西餐厅里看见他加工一款这个七谷羊排，给我触动挺大的。他把腌好的羊排直接拿到鹅卵石上面，他能瞬间锁住水分了，就翻正两面，大概在5分钟到6分钟左右，羊排就很熟了。所以我说这个羊排还可以这么吃吗？还可以这么操作吗？别人能做的，我觉得我就要大胆的去尝试它。回到酒店之后，我就反复去琢磨，我的做法是用了新疆的孜然、洋葱，把羊排进行一个腌制，柔和了西餐的香草，也是放到鹅卵石上面进行一个两面的煎烤，然后装一个火山石的一个石头放到上面，旁边啊配一些小洋葱圈、酸黄瓜这些之类的。
6: 烫的时候就先下这个后下这个，要不然烫时间长了这就面了，就看不出来是勾芡，让它自然收汁那种感觉。有土豆了呢，它就自己就起粘性了。来，走。
1: 后来我还演变了另一道菜，叫炭烤羊腱。这个羊腱呢，也是我们给它卤熟之后放到鹅卵石上面，然后呢在上餐的时候我们会点一些白兰地，像火焰一样在餐桌上有一些氛围感，味道是不会变的，从装盘和形式和工艺上进行一个包装。
5: 烤羊排的成功改良，让李明坚定了走创新和菜品精致化呈现的道路。新疆大厦的院子里有6家新疆风味餐厅，其中穆氏塔格主打创意精品新疆菜。李明凭着几次独特的创意破圈被调到这里，挑起了新疆菜在北京守正创新的大旗。
1: 你的产品要不停地去更新换代，因为传统的东西你还不能丢，所以很有挑战性。
5: 天山焖肉是穆氏塔格餐厅的招牌主打，也是李明创新研发的代表作。
1: 选用的是新疆的玉林县的羊肉，羊前腿切成鸡蛋大小的块，
5: 羊腿肉切块要用大粒盐腌制，而且腌制的手法也很有讲究，
1: 让它从底部掏上来进行一个抓制，使里边的盐能很好的融入到肉里面，抓成拿手一摸，然后有一点点粘手，盐充分的融化了就可以了。下一步先切我们的洋葱，洋葱在新疆我们叫皮牙子。
5: 新疆气候干旱少雨，冬季寒冷漫长，洋葱具有极强的耐旱性和超长储存能力，成为当地人四季可以食用的基础菜。而且洋葱含糖量高达9%-12%，烹饪时释放浓郁的香甜，与羊肉脂肪结合，可以产生诱人的焦糖风味。
1: 将切好的皮牙子给它放入锅中铺满，土豆呢选用的是黄心的一种土豆，沙地土豆，吃着呢软糯，切口的面朝下，跟洋葱融合吸汁更加充分一些。腌好的肉错落有致的放在土豆上面，花生油与我们新疆的这些羊肉已经融合，全程不加一滴水，只有盐调料，就是它的奥妙之处。
5: 天山北路的哈萨克族牧民为了适应迁徙的生活，发明了无水焖肉。他们利用铸铁锅的保水性，分层铺入羊板油、蔬菜和羊肉，通过食材自身的汁液循环焖熟，避免了用水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天山焖肉这道菜的由来。15-20分钟的猛火压制，使肉香、土豆香、洋葱香充分融合，接下来还要进行二次收汁。
1: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在这收汁的这个步骤上面，收汁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土豆外表有一种脆壳，洋葱啊焦化了，就大家看一下这个土豆啊，特别松软，它吸收了这个肉的肉汁还有洋葱的香气。再浇一点肉的原油，我们选用了这个比较有民族风范的景泰蓝的一个器皿，比较有西域风情的一个特色。下来给我打回乒乓球来。
5: 休息的时间，李明喜欢约上同院里别的店的同事一起打乒乓球。
1: 你做的那个酸汤那个比例还在的吗？
4: 有啊，
1: 回头把那个做的过程下来给我们下面的员工给培训一下。
4: 行。
5: 说是休息，但是李明总是不自觉的会和同事讨论起工作，讨论起最近又见到了哪些新食材，听说了哪些新做法。
1: 对，平时我们也有给别的厨房的厨师长一块儿也交流这些菜，对，相互学习，相互进步嘛。
6: 被他给弄个面。
5: 穆氏塔格餐厅被好吃的网友推选为海淀区新疆菜口味榜的第一名，但是李明并没有丝毫懈怠。不久前，他刚研发了一种高白鲑的新吃法，很适合打开味蕾。
7: 单一的红灯笼椒酱的话太辣，所以我们就给它柔合了新疆的食材，柔合了一种新的味道，加入我们新疆的鹰嘴豆，它的形状特像一个鹰嘴，发好之后加一些少许的香料进行给它煮制，然后给它碾碎了，特别面，增加酱的口感。
1: 我们也是因地制宜，北方呀他可能比较喜欢这种辛辣的口味吧。给客人上完桌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回访，红的跟黄的吃起来的话口感哪个会更好，还是这个黄的点击率比较高一点。后来我们就直接全部都给它做成黄豆椒酱，
5: 白糖提鲜，再加香料，猛火快炒，最后加入鹰嘴豆碎，充分融合成香浓的酱汁儿。
1: 基本上是一直不停地进行一个搅和，大概炒半个小时，把加进的油给它炒得吐出来。
5: 高白鲑是新疆赛里木湖的特产，被誉为冷水鱼皇后，肉质细嫩如豆腐，因此还有豆腐鱼的别称。
1: 看 堪比挪威的三文鱼。
5: 虽说是创新做法，但是李明会按照老师傅们传授的经验，先制作一碗专门针对高白鲑去腥的料水，把姜片、葱段、干辣椒段、花椒、料酒加入水中，用手揉搓出味道。
1: 葱和姜，你不把它汁水给它揉出来，去腥的会差。新疆的话他们都不改这么细的刀，这个也是我们从新疆学习完之后给它进行一个改良，让它形状好，进行一个浸泡。
2: 要腌多久啊？
1: 10到15分钟，盖住整条鱼。

0: 李明创新的高白龟做法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鱼肉的细嫩，鹰嘴豆酱中和了黄灯笼椒的辣度，提香又不掩鱼鲜。
1: 你拿个筷子帮我把这个鸡蛋往上挑一挑，再往竖一下，这样可以吧？
2: 完美完美。
1: 自己的相机，专门买了拍菜的。
0: 李明最近买了相机练习拍菜，一方面是爱好，另一方面他希望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出品，从中寻找问题，反思烹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古语说长醒无身步履生风，每一次按下快门是记录，更是对自我提升的一次追求。
1: 我非常享受这个我研究出来的产品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大家都去拿相机去拍照去打卡，我很喜欢这个氛围感。
0: 最近李明频繁采买江浙的时令食材，他正在琢磨着如何把这些南方蔬菜融入到新疆菜的制作中，创作出独一无二的新疆风味。
1: 对这个餐厅的期待就是想让他在这种创新的路上走得更远，在不失传统的情况下，创新的脚步是不会停的。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木氏塔格餐厅味道掌门李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味道掌门李明。现在由我为大家推荐一道新疆美食——刚刚肉，选用的是羊肉、黄萝卜、恰马骨。
1: 恰马骨，新疆特有食材，当地人称长寿圣果。
0: 胡萝卜，还有新疆的窝窝囊。下来我们第一步开始操作，先将羊肉进行一个焯水，去除血沫，将血水逼出，把肉捞出，清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汤也很清，放入缸中备用。咱们现在加入恰马骨、胡萝卜、黄萝卜，加入鲜盐。刚刚肉的汤我们是只放盐，将提前熬制好的羊肉汤调好味儿之后，加入刚刚肉内，盖上盖，放入蒸锅内蒸至一个小时。现在我们切的是窝窝囊，一会儿配我们的刚刚肉使用。现在已经蒸制了一个小时左右，加入皮牙子末、香菜。这道刚刚肉已经制作完成。
2: 我妈就告诉我有三种刀比较吃香：手术刀、剃头刀、厨师刀。你要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丰富自己。我做一道菜的时候，我感觉到这个菜啊就是我的作品，厨房就是我的舞台。
3: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这几天有一段视频真是爆火全网啊。汪洋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说的是这个裁判天团跳舞的这个视频。
1: 对，有刷到过啊，很惊艳。这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就能看到裁判们啊是穿着西装上演了一段舞蹈秀。就是平时赛场上那些裁判往往都是板着脸，然后给大家挑刺儿的，但这个时候啊，就这么一跳，哎，惊艳全场，舞姿非常的优雅帅气。
0: 有网友表示说，拉丁还得看裁判跳，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说，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动作啊全都卡在点上了。
1: 没错，这舞蹈裁判啊，穿着西装跳拉丁，真的是气场全开。那这样，咱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你走。
3: 现在您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前几天在北京举办的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歇，裁判团跳拉丁舞的视频。只见啊，这几十位的国家级的裁判是穿上西服，直接跳了一段。视频一出，也是全网疯转。
4: 跳得真好，觉得很有活力啊。
5: 优雅。我其实有想学，但是奈何自己协调性不太行。
6: 之前了解那个拉丁舞，感觉就是大家在那个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在锻炼啊。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西抓革领的这样的锻炼的话，还是蛮惊讶的。
3: 裁判们身穿这西装啊，跳拉丁舞可谓真的是气场全开，怎么就能随便一跳都这么的好看呢？其实啊，咱们要说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而他带出来的学生就有演员谭健次。
7: 从我实习到他毕业，我应该带他有2年半的时间。谭健次他其实当时不是明星，他就是一个学生，但是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学习专业非常特殊。
0: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
3: 这位划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8: 我不知道中间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我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一溜后边。
9: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3: 更可爱的是啊，这划水哥在后面真的补交了一份作业，自证实力。看到视频后，网友们都开始催更了，说被你刷屏了，所以要多发一下。还有坐等划水两位老师进行合体录制视频的。划水哥这边也表示，在北京挂的科还得回北京补考。如他所说，回北京之后，他跟摸鱼姐穿上西装重新跳了一回。
0: 其实大家催着裁判们更新，主要是太喜欢看他们跳舞了，深深被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拉丁舞的魅力所征服。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裁判天团的实力完全藏不住啊，不仅是刚才的那一位划水的裁判火出了圈，您看就是中间的这位领舞的老师，网友称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那说到这位领舞的裁判啊，来头可不小，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教授，也是一位国家级裁判。各位知道吗，他的简介中写道，说像沙溢啊、靳东啊、刘亦菲啊、刘昊然这些演员那都是他学生。
0: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许教授，他说很感恩大家对他的喜欢，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裁判天团的一支舞蹈燃起了大家跳拉丁舞的热情。
10: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徐老师，说到这段视频，当时您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跳起了这支舞呢？
10: 哎呀，说起来太戏剧性了，跳得特别特别巧，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完全的准备。大家维持2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 叫中国体育的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吧。
0: 也就十分钟。
10: 十分钟。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五六十个人一起啊，就学了两三遍。起舞，一跳，不知道谁录的，一扩散，哎，真的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没想到引起这样的流量，我很意外。同时我觉得我关注到的是，之所以有这样的流量，是因为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说到流量，在这儿我们特别想跟您问一下，这两天您知道你自己涨了多少粉丝吗？
10: 说抖音账号，我是去年下半年才建立的，我以前没有这个时髦的概念，爆火之前我的粉丝可能才不到七万吧，应该。
0: 不到七万。
10: 到今天为止已经50多万了。
0: 在这些流量的背后，徐老师说他最大的感动就是无数网友发自内心对舞蹈的喜爱，有时看到评论，徐老师也会经常热情地与网友互动，而很多网友的评价也让徐老师记忆犹新。
1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对，
10: 好像不像50吧，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0: 那在此我们特别好奇想跟您问一下，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0: 一脸茫然。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0: 法拉利汽车你知道，
10: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对，那是一定的。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当然，我感谢大家，向大家汇报，我老家来自于浙江杭州，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外壳都是中国的。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红旗牌，
0: 红旗牌大叔，
10: 对
0: 吧？依旧这么的有
10: 型，谢谢，
0: 依旧为大家传递了无限的这个快乐。徐老师今年57岁了，深耕舞蹈领域已经47年了。他自己也说，之所以看起来年轻有型，跟每天的跳舞教学是分不开的。如今他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学生里，有不少都是活跃在荧屏的演员。
10: 其实他们在成名之前，都也是普通的人啊，包括沙溢，包括靳东，都是普通的学生，包括逸飞那会儿还很小，应该具体大我忘了，十几岁吧。在逸飞的妈妈是舞蹈演员，他妈妈每天陪着他来上课，每天两节的小课，天天一身臭汗，真的不含量，而且很不犀利的练功，不抱怨，不埋怨，连愁眉都没有。沙溢很聪明，情商极高，对整个班里边的照顾特别好，给我使点小眼神儿，耍点赖，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舞蹈课很苦嘛，对不对？作为教师，其实不是说用他们的光环来加持我，只是我觉得你看我当时看的孩子都没错，都有很大的成就，所以作为教师来说，可能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莫大的满足。
0: 这条路相对来是非常的艰辛的。那当时您是谁让您有这样的动力和坚持，让您一路从浙江一直走到了这个北京？
10: 一说起这话，我会很感慨，就是我父亲跟您是同行。
0: 是。
10: 他是新华社的记者，他就关注到我从小的模仿力很强。我父亲就有这样一个概念，说最小的是不是可以去学学艺术？他说，你去试一下，我替你交报名费。我记得应该是5块钱还是10块钱？那会儿5块钱已经很昂贵了，
0: 已经很昂贵了，那是相当于是。
10: 人家问我说：“徐老师，你火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昨天已经哭了好久了。
0: 徐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如今因为偶然一直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视频让徐老师走红，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他坦言将不忘初心。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10: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就像咱们的关系，与人民共舞。
0: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有，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
10: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0: 太帅了，是吧？欢迎姐姐穿那么靓丽，来到我们旁边，舞蹈强身炸炸炸，健康连接你我他，纽约步，来往旁边，
10: 再来一次，转到这步，
2: 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
0: 一百个造型，
11: 北京
3: 京的这个五月了之后，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较能够这个减肚子分享哪一个舞步呢？
10: 把腰转起来，
3: 把腰转起来，好，
10: 二三四 and 一。二三四，没有锻炼到的地方锻炼到了，是吧？
3: 是的，
10: 你的舞姿律动更美了，对不对？
3: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块肌肉都得动，
10: 更洋溢了，对不对？
3: 太洋溢了。
10: 常年保持腰部的转动，
3: 腰部转动，肚子就可以下去。
10: 我58岁啊，很多网友说哪像我爸38？
3: 对，
10: 是吧？我窃喜，但是事实是不可违背的。我还有这样的状态，舞蹈作为你生命当中的锻炼修为是特别特别独特的，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舞蹈形式，只要你让你快乐，你这样坚持下去。
0: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网购当中的

0: 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呢有一位消费者，他和县城老家的一位亲戚啊，在同一家网店买了同一个链接的牛仔裤。结果呢，天津这位消费者收到的那条牛仔裤啊，面料厚实，颜色纯正，还是双排缝线的。可是他那位亲戚收到的牛仔裤，面料薄软，单排缝线，而且夹杂着不少断的线头。
1: 无独有偶，北京有一位何女士呢，也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她呢特别喜欢某个品牌的拖鞋，在北京网购了一双，哎，穿起来特软和，很舒服。回到老家这个乡下的时候呢，他又在同一家店网购了同款拖鞋，收到这个鞋子就穿起来硬邦邦的，硌的脚都疼了，这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还有更气人的啊，就是有消费者呢爆料称，在一家店铺的同一个链接下单了两件儿童羽绒服，一件呢是送到了上海，一件是送到了贵阳。结果发现啊，寄到上海的那件羽绒服颜色鲜亮，质量很好，而寄到贵阳的那件呢，颜色暗淡，看着就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1: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服饰哈，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消费者就吐槽了，说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这个菠萝，那就是新鲜饱满的，而如果寄到这个农村乡下的，就是特别青黑而且特干吧。
0: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啊，同样的产品，因为收货地址不同，这质量有可能就大相径庭。您说这是商家手滑啊，发错货了吗？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这有可能就是有些商家啊故意为之的，刚才说的 AB 货的这种套路。
1: 哎，没错，有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就透露，他说他们私下里啊，把这些品相不好的，然后质量参差不齐的这个水果呢，就叫做电商果，是专门发往偏远地区的。用这位商家的话来说，一般消费者呢是很难界定这个水果的品相的好坏，所以像什么小果啊、次果啊，能够显著的降低成本。但是有一些地方的人呢，确实他不太挑剔，所以退货率也很低。
0: 也就是说啊，这平台上虽然显示的啊是同一款商品啊同一个价格，但是咱们消费者下单之后，有一些商家啊就会根据收货地址啊、账号等级啊、消费习惯啊、包括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进行画像，一旦被认定啊说这没有后患，那这商家啊就开始悄悄搞起了狸猫换太子了。
1: 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这些买家被标为是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而像三线城市还有农村偏远地区的买家呢，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商家配的就是 B 货。
0: 所以大伙儿也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柿子挑软的捏，商家这是看人下碟呢。
1: 但其实呢，你像咱们说的 AB 货的这个问题啊，它真的是由来已久。过去呢是实体门店挂着羊头啊，展示的是 A 货，那线上网店则是卖狗肉，发的是 B 货。消费者在店里面看到的、摸到的是一个样子，而收到的货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直播间特供啊，比如说镜头前主播手里的这个衣服，那是柔软亲肤的 A 货，而消费者收到的却很有可能是粗糙的扎手的 B 货。
0: 再后来呢，这 AB 货啊套路又升级了。据封面新闻的报道，消费者张女士呢是在电商平台啊买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她先买了一个 S 码的，收到的衣服呢颜色白净，手感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尺码呢稍微紧了一些。第二天她又下了一款同款的 M 码的。
1: 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你猜怎么着，这 M 码的那一件呢颜色发灰，这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也很粗糙。对此商家的解释是说批次不同而导致的。
0: 你看啊，被商家以同样理由去搪塞的还有山东的大学生小宋，他是花了80块钱网购了一条牛仔裤，跟室友的同款裤子一对比啊，发现室友的那一条呢颜色更深，缝线也是双排的，自己的那条啊颜色发白，缝线只有单排，而商家说法也是批次不同。那小宋呢就要求补发一条跟室友一样的，对方还不同意，而且说了这么一句啊，说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
1: 哎呦，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呢，关于 AB 货的投诉呢有3000多条，有一些消费者呢找商家要说法，得到的回复往往都是说批次不同、生产线调整等等。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缩水吗？那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是形同虚设吗？
0: 有律师指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以优质正品的 A 货进行宣传展示，实际上发给消费者的却是劣质的 B 货，这种行为呢是符合消费欺诈构成要件的。那商家呢用批次差异啊、品控波动等等说法来进行辩解，这在法律上

0: 啊，是行不通的。
1: 律师还说了，正常的批次差异呢，是指不影响产品的核心性能，符合国家通用质量标准的微小差别。而 AB 货的行为呢，是具有系统性、针对性、颠覆性的特征，是刻意的质量降级。如果说商家针对县城、农村等地区特定的收货地址来系统性的寄送 B 货，而同价同链接却向一线城市来寄送 A 货，这个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歧视，消费者呢是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向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
0: 那要说起来，商家搞这种 AB 货啊，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电商行业的墙角。要知道，网络时代再隐秘的算法，也藏不住那些无良商家的歪心思。试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吃亏上当了一回，谁会第二次还去当这冤大头呢？如果网购成了开盲盒一样，咱们消费者每一次下单都得忧心忡忡啊，如履薄冰，那电商行业还可以繁荣发展吗？所以说啊，对于那种看人下菜碟的商家，网购平台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决亮剑，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要知道，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啊，这种诚信交易它一定是一个基础所在，更是一块压舱石，同时也是一块应该被时刻擦亮的金字招牌。
1: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荒唐的父亲。前些天呢，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男子王某在家里面喝酒，看到儿子小王在他面前晃晃悠悠啊，想到这儿子呢老大不小了，还整天无所事事，王某呢一时之间这气儿啊真的就不打一处来了。
0: 这王某训斥了儿子一番之后呢，突然脑洞大开啊，打110叫来民警，打算让民警好好教育一下儿子。那民警呢确实是来了，等问清楚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啊，民警也是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了一番就离开王某家了。
1: 但是没有想到呀，这个王某很不满意，他觉得民警呢不给力，就借着酒劲儿，王某3个小时之内竟然连续拨打了47次110报警电话，要求派出所呢再派人来教育儿子。而结果如何呢？
2: 他来的时候问我是干嘛的，我想问他是干嘛的嘞，我服了，无计投力。
3: 事发当晚，王某酒后因不满儿子无所事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耐心听取王某诉求，劝导他与孩子理性沟通。
4: 整体听下来感觉是报警人酒喝醉了，有点胡言乱语，他儿子虽然那个没去上班，但是讲话还是比较有逻辑，然后也比较讲道理的。
3: 王某对民警的劝导和法律告知并不买账，始终觉得教育力度不够。他先是假意劝退民警，随后又反复拨打报警电话，希望警方增派人手。
4: 跟他反复解释之后，那他意思也是让我们可以走了，那看看确实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我们离开之后啊，这个当时呢，因为酒一直没醒，然后打电话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吧，总共打了这个四十多次的报警电话。
3: 目前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0: 您看这位王某啊，显然忘了那句子不教父之过，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教育责任，往人民警身上推，这不觉得脸红吗？那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啊，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之前，先呀好好的教育教育自己吧。

0: 我看您刚才是特意用脸贴了贴这个布，
1: 是是是，亲肤感，凉爽感。
2: 它铺在床上特别服帖，嗯，不粘皮肤，特舒服。我不是光夏天铺，我冬天它也铺着。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流量怎么样？
3: 哎，人流量确实挺多的，是比较爆满的。
0: 来买什么的比较多？
3: 还是买竹纤维的，因为天气热了嘛，他们都知道六七月份可能排大队，都来买这个竹纤维凉席。
0: 其实这两块呢，就是我在网上购买来的竹纤维凉席。今天我也是特意拿来，想让您帮我们看一下我买的这两块怎么样。
3: 这两个的话是单层的，单层的工艺的话就是比较薄嘛，就是砂纸洗，用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比较泄，因为咱们夏天的话一般爱出汗，你要是太薄的话，容易说洗坏了、洗糟了，所以说你买的话，咱们家庭里边常用的以结实为主。
4: 那么这单层的和店内售卖的三层的竹纤维凉席，耐磨性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对比。
0: 把您的这个小刷子亮出来吧。
3: 行，快拿着这个小刷子。
4: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店内正在售卖的三层竹纤维凉席。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没有任何变化，您看。
3: 对，但是我使的劲力度很大了。从斜面看的话，它这个覆膜几乎是没有了，就是它的耐磨性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时下这一块是我们刚才刷过的，和两旁没有刷过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3: 所以说它的耐磨度是比较好的。
4: 随后我们对网上购买的其中一款竹纤维凉席用同样力度刷了十下，却发现
0: 整个这边都已经是磨毛起来了。
3: 对对对，它这个是附绒起来了，就是说这个纤维已经遭到破坏了。磨下来以后的话，第一它那个磨损，那使用寿命都会变差了嘛，第二它凉感也会变差、
0: 而且我们看到刷子上全都是刷起来的这样的毛，
3: 不耐磨嘛，它就是耐不耐刮。
4: 而另外一款经过摩擦后受损情况更加严重，
0: 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这个直接就破掉了。
3: 对，
0: 你看我这要是轻轻这么一碰、它就已经是撕开的口子越来越大了。
3: 对对对对，
0: 就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洞了。
4: 那么为何单层和三层竹纤维凉席耐磨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多了两层的缘故吗？
3: 三块凉席它的变化不一样，主要是第一是看它的纱线的粗细，纱线越粗的话它的结实程度越耐磨越耐用。它这个纱线的话一般的可能是32支左右，它纱线比较细啊、细的话它这个耐磨性就比较差。你看我这纱线蹬的时候，它这个结实程度就很差很差，比较松软。我们这个纤维啊是19支，但是它粘度比较大，粘度越大的话密度就会越瓷实，它的结实程度就会越好。你看声音蹬的时候就会就这声
0: 音的一声。
3: 对对对。第二点呢是我刚才说的工艺，这个螺纹工艺我们用19支纱线缠绕10支纱线，缠起来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它有一个凸起感，所以它的耐磨度是比较高的，散热快，你出汗呢它细汗，所以说它不粘身，咱们夏天才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5: 生活里有许多人刷牙的时候都会遇到过出血的情况，总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火啦，小事一桩啊，忍忍就过去了。
6: 对，其实经常刷牙时候牙龈出血，这是牙周炎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啊千万别忽视。如果不去治疗的话，那牙齿有可能慢慢的就会松动脱落了。那这个得了牙周炎应该怎么办呢？
7: 我可能牙周在20年前就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的问题主要就是牙疼，一般刷牙的话会出血，可能1到2周就会出现那种牙齿的疼痛啊，然后你基本上刷牙天天都会能够看到有牙血的渗出来。那时候牙齿松动的厉害的时候，牙齿疼到就是这里牙会肿啊，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是很舒服了啊，就是缺少味道了。
8: 刚才这位冯先生，他是我的一位老患者，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的患者。10年前的时候，他就因为牙齿松动啊、疼痛，经常牙龈出血来找到我。当时给他的诊断的就是重度的牙周炎，然后呢给他把一些松动牙拔除了，做了牙周刮治，在控制好牙周之后呢也帮他种了两颗牙。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患上牙周炎呢？
8: 简单的说就是牙齿牙周，就是牙齿周边的组织发炎了啊，就是细菌侵蚀了咱们的牙周组织，导致牙槽骨的萎缩，牙龈红肿出血。如果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慢慢的牙齿就松动脱落了。
9: 医生也告诉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患者的缺牙、牙齿松动都是源于牙周炎。那怎么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有牙周疾病，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8: 咱们只要发现经常会有，比如说有刷牙出血，有口气重，牙龈红肿，就要医生这里去检查。对于一些轻微的松动，咱们通过牙周治疗以及调和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些比较重度的，可能就 只有拔除了，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种牙了。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咱们首选的一定是现在的种植牙。它有几个优点，咱们传统的镶牙呢，最早的是那种活动牙，是需要挂钩子的，挂着挂着就把前后的牙给挂松了。然后后来呢，咱们有固定桥修复。固定桥修复的缺点呢，是需要把两边的牙好牙给磨小了，当做基牙，需要损伤两边的牙。那种植牙呢，只要你的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它是不需要去损坏两边的牙齿的，而且它的咀嚼效率是最高的。
9: 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预防牙周炎呢？医生也提示我们，
8: 预防牙周炎呢，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口腔的卫生啊，好好刷牙，用巴氏刷牙法。如果已经有了牙周炎，那么咱们一定是进行专业的口腔的基础治疗，比如说牙周刮治啊，定期的洁牙，是吧？咱们发现了有牙齿出血、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这些情况呢，还是需要及早的就医啊，因为牙周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牙周萎缩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及时的来找医生诊断，及时的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发展。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1: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有位观众孟女士啊跟我们反映，说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网购了一个净水器，宣传呢是挺好的，一开始用着啊也不错，但是没过几个月就频频出现故障，让他们一家呀非常的烦心。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2: 我家孩子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2: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2: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

0: 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1: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
0: 嗯、
1: 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
0: 嗯、
1: 啊是90度、95度、45度、
0: 嗯，
1: 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0: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1: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
0: 嗯、
1: 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
0: 嗯、
1: 这种啊、
0: 嗯、
1: 也是大牌子，
0: 对
1: 对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
0: 嗯、
1: 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
0: 嗯、
1: 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
0: 嗯、
1: 啊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
0: 嗯、
1: 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
0: 嗯、
1: 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
0: 嗯、
1: 它还是矿物质水、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0: 哦、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1: 我是2025年的5月份就10几号。
0: 是机器带滤芯一共是一体的买
1: 的，是都带。
0: 是多少钱你买完？
1: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0: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1: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
0: 嗯，
1: 我们家孩子还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0: 嗯、
1: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0: 怎么多冲呢？就是放
1: 就是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嗯，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0: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1: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
0: 嗯，
1: 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
0: 嗯、
1: 机器在不停的响。
0: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1: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
0: 嗯、
1: 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他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他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0: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1: 对，
0: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1: 对，
0: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1: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自来水一样了。
0: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就发现呢，就是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已经到使用
0: 寿命了，
1: 对，他就是说已经就是通过这滤芯落滤出来的这个水已经不达标了，所以他这个滤芯已经不能再使用了，就必须得换新滤芯。
0: 孟女士所说的这个 AQP 滤芯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净水器安装的，当时有两个滤芯，看到这个是 AQP 第一个滤芯，这个是它那个5合1的。
0: 这 AQP 是型号吗？
1: 不是，看它那广告说的是主要是过滤那个什么重金属啊、细菌呀、啊、什么微塑料啊等等的、
0: 哦。
1: 这个芯是主要起至就是那个水质。这个作用
0: 哦，
1: 嗯，
0: 这叫飞利浦反渗透膜滤芯儿、
1: 嗯。现在就是它出现问题了。
0: 然而，孟女士表示，如果是这个 AQP 滤芯出现了问题，那就更不对了。
1: 我当然不能认可了。我觉得这个滤芯就是宣传上的应该是 那个五年嘛左右换，这个是需要一年换，这个是承诺说是五年，就是六十个月左右，去换。这是现在问题是您这个不到一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我说这个，因为当时安装的时候也是请的是咱们飞利浦的人员安装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工人安装的。然后呢，买的时候呢也是正品，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就用8个月、9个月就不能用了。不知道为什么。
0: 在孟女士当时购买净水器时的商品介绍页面上，我们看到确实写着 AQP 铝芯5年免换，那这用了不到一年怎么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对此我们也联系了当时来到孟女士家检测的品牌方服务站点，
2: 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孟女士她家的这个净水器出现了哪些问题？
3: 这个客户他机器那个数值高。
2: 机器数值高是什么意思呀？
3: 净水器数值高，滤芯的问题。 AQP 滤芯，
2: 机器滤芯要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那它这是什么问题呢？
3: 对，它就是滤芯的问题，
2: 就是滤芯质量产生问题了，对吧？
3: 对，是。
0: 不仅如此，飞利浦品牌客服人员也表示，
4: 正常 AQP 的话是4到5年左右，但是如果是水质较差或者是使用不多，可能有所缩减，但是不会缩得这么短，可能是滤芯问题。
2: 那孟女士买的这个净水器是正品设备吗？
4: 机器是正品。
0: 既然滤芯出现了问题，孟女士就联系飞利浦官方客服，想免费更换一个新的滤芯，但对方表示，
4: 这个的话联系当时购买那个机器的店铺。
5: 咱们呢再来捋一下这个事儿啊。首先，孟女士买的呢的确是正品，我们也上网去查了，孟女士购买的这个价格跟其他平台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呀差不太多，没成想正品机器竟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品牌方建议孟女士啊找当时销售的店铺来解决问题，没成想这么一找，哎，找出新麻烦来了。
0: 于是孟女士打开当时购买的电商平台，准备联系当时购买的商家，却发现
1: 商家已经找不着了，已经没有回复了，后来就等于退店了。
2: 这个店铺现在已经打开之后什么商品都没有了。咱们看看这商户还有没有没有他这个营业执照之类的，点不开了也
1: 点不开。
0: 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当初购买商品的平台，
1: 我说我要求这个店家的这个具体信息，他们也到现在没给提供。然后我就跟平台呢去交涉这个问题，我说因为我在这买的还不到一年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说那我您把这些就是证据啊，什么订单呀，然后那个你购买的这个就是维修的这个问题啊等等的这些东西都上传了。然后呢一直跟他沟通，一直到4月份，然后沟通他们说说那个因为他退店了，然后那个我说那你们应该是不是应该有这种就是保证金啊，因为他毕竟卖的是电器嘛，我说这不是一般的小商品。然后他说这个保证金也给人家退回去了。
0: 眼看沟通无果，家里还是需要维持一家老小的正常饮用水，于是孟女士就先自行购买了一个新的滤芯替换上。
1: 这是我新买的，已经换上了，我就想把这个那个换的那个新滤芯的那个这个赔偿那个费用赔偿给我。
2: 您买这个新滤芯是花了多少钱？
1: 879。
0: 那么孟女士的诉求是否合理呢？对此我们也咨询了律师。
6: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所以当商家宣传的使用期限和实际不符时，根据消法第24条的规定，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但如果商家不更换、不修理，消费者自费更换的，就可以向商家主张报销费用。如果商家已经退店，消费者也可以基于品牌方对产品售后的承诺，要求品牌方退换或者退费。如果品牌方生产的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依然要对消费者的权益负责。当然，消费者也可以向网购平台申请维权，网购平台在其中也具有协助消费者维权的法定义务。
0: 由于孟女士当时购买的店铺已经关门，于是我们联系了平台客服。
7: 我这边的话也有联系这个商家，商家这边虽然他店铺不做了，但是他也能联系得到。然后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您购买的这个款式的话，它是就是如果说使用到一年的话，确实是需要进行更换滤芯的。
8: 它有两个滤芯儿，它有一个5合1，还有一个叫 AQP。5合1的那个滤芯儿，他说是一年更换一次。 但是 AQP 它是五年左右更换一次，我现在是 AQP 出现问题。
7: 嗯，
8: 对，它不是那五合一出现问题。
7: 嗯，好的好的，您现在的诉求是说要求把那个咱们换滤芯那个钱给您退回去是吗？
8: 对。
7: 您怀疑他的进货资质的问题，那平台这边在他最开始入驻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相关部门这边进行一个他对他的资料进行一个审核和把关的。对，所以您这样吧，您这个。

0: 机器人吧，虽然它好，也可以那个跟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带来好多优越的条件，如它可以帮你办一些事儿，跟你聊天，但是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还是先体验。
1: 此外，养老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操作不便捷等问题，这也成为了产品推广的阻碍。比如在劲松中街西侧的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层的老龄友好智慧体验中心占地280平方米，按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方位模拟了老人的居家环境。这里同时也是朝阳区居家式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在样板间里为配饰不同的户型，仅卫生间就设置了大、中、小三种规格，智能报警设备、健康监测装置一应俱全。可尽管场景完善、设备先进，一些产品的细节瑕疵却直接影响着老人的使用体验。
2: 这个它本来是要做扶手的，你看
3: 很软，
2: 就已经在生产线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拿来要提给厂家，让厂家再去优化它的。因为这个生产线很贵啊，它一旦投产就一下子很多钱烧出去了，对吧？但是到市场认可的时候怎么能就是没有这些本来是可以规避掉的问题。
1: 相较于概念产品上的锦上添花，智慧养老更应该聚焦老人真实的痛点，做好雪中送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人员的想象之中。比如一款看似便捷的升降马桶，因报警按钮位置设计的不合理，老人在坐下时极易发生误触报警，给日常的使用带来了不少困扰。
2: 我往下坐啊，我准备往下坐的时候，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按钮，因为本身这个按钮你看啊，我按一下报警了，对吧？它是来呼唤，就说我不舒服啊，然后我现在把它解锁，它就不响了。那但是我坐下去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子，对吧？我一定是这样子，我坐下去，我不能摁它，我一摁，是吧？那也就又误触了。
3: 它的这个位置。
2: 对。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体验中心内真正受到老人认可的，往往是细节舒适、操作简单的实用性产品。而智能床等大件产品虽广受好评，却因价格偏高，让大多数老人仍在观望等待。
2: 大家也是希望吧，就有没有补贴能够贴进来，然后我们再改。其实现在老人对这一点还挺在意的，他特别希望有这种政策进来。
1: 设计不贴合使用习惯，细节缺乏人性化考量，再加上政策补贴尚未完全到位，让不少优质的智慧养老产品停留在体验层面，难以真正的转化为家庭消费。老人有需求有认可，却缺少安心买单的理由，这也是智慧养老叫好不叫座的关键所在。
4: 监测睡眠呢，这是还有监测心率的床，就换一次挺不容易的，感觉挺贵的。
5: 要是能有适老化装修的补贴，力度大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提高一下老年人生活质量。
1: 此外，养老智能设备虽然技术成熟、灵敏度高，却常常解决不了老人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比如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防摔倒报警器，普遍都是在老人摔倒后设备才推送信息给家属，而家属大多不在身边，只能再辗转联系120、居委会、养老驿站等，这样智能设备沦为了通知工具，智慧养老的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6: 当我真正摔倒了之后，这个设备后续的这个服务、应急服务谁来做，这个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因为设备的技术非常的成熟，灵敏度也很好，但是它终归只是一个硬件，后续的服务才是最关键，就是摔倒之后的救的这一部分才是老年人和家属最关心的。
1: 除了服务缺失，当前智慧养老产品还普遍存在着品牌不兼容、系统不连通的突出问题，不同厂家的设备 备各自独立，数据不通，无法联动。老人即便购买了多款产品，也难以形成完整的居家安全保障体系。这种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不仅让智能设备的作用大打折扣，也让老人和家属在选购时顾虑重重，进一步阻碍了产品走进家庭。
6: 比如说，那这家科技企业，我就想在这一个赛道做得很精，啊，那B厂家想在这个赛道做得很精。

0: 在您居家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数字孪生模型嘛，
1: 光是一个产品其实没有用，
0: 没有用，老人就会说，哎，不错，挺好，你看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2: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智慧养老之所以陷入叫好不叫座，根源在于研发与需求脱节。
3: 我觉得很多都不实用，逛街的时候看看还行，买就算了。
4: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质量好，另外售后跟得上，
5: 如果家里人都能用，利用率就高，我也舍得买。那就是专门给老人用，还占地方，那就不是很理想了。
6: 对我们老年人呢，又简简单单的，我们语音能对话就可以了。
2: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问题，北京市民政局与相关机构共同成立人机共生智慧养老实验室，搭建起政府、机构、企业、老人四方对接平台，推动产品研发从源头贴近老人真实使用场景。
7: 这个实验室它就提供一个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接老人，一方面是对接机构，其实还对接政府，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政府出台更符合这个产品发展也好，老年人需求也好这样的政策，然后在这个产业端呢，然后它能够更密切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这样的需求，然后从老年人端呢，它又可以从这个产品方得到一个更满足他这样需求的这个产品。
2: 真正好的适老产品一定是要通过大量的实测与细节打磨。实验室从护理、起身、住行等最迫切的痛点切入，对尺寸、角度、力度进行毫米级优化，让老人能够自主安全地完成动作，大幅度降低居家护理的风险。
7: 先坐在这儿，然后好多人他不是有这样护理的一个需求吗？然后您对您放上来，然后膝盖抵住这个地方，然后您这样一拉，您就可以起来了。
1: 我自己就
7: 对，您就自己对的，用您的脚，然后对，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您去别的地方。
1: 像以前还得背呀，
7: 对，还得抱呀这样的。
2: 而破解服务断层，关键是要打通应急闭环，比如老人最担心在摔倒、火灾等突发情况时求助无门，而目前依托医疗体系与长护险政策，部分的养老驿站已经开始探索联动机制。
0: 你看，就是家里的那一部分触发了。
8: 它这现在是个消防警告，然后我现在我点完，对，我点完处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联动下一步。比如说老人就是因病摔倒了，直接先联系120，然后再联系驿站，养老的这种驿站，驿站来干什么呢？驿站来帮助这个老人，比如说帮助医院来上门啊，因为我知道怎么开锁，我知道可能老人家里的一些医保卡什么的在那儿啊，我有家属的这种授权，其实它是政府，然后那个处置的这个相关单位和科技企业，包括老人多方位一起来解决。
2: 通过调查，记者还了解到，老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决策链条更长，顾虑点更多，补贴政策、售后服务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购买行为，而简单、透明、可信赖才是激活养老消费的关键。此外，适老化产品能否进入家庭，还取决于能否兼顾家庭共同需求，所以不能只强调适老，还要兼顾通用性。
0: 就是说，很多的适老化产品只考虑适老了，没有考虑就是多个家庭成员这种就是共用
9: 啊，比如说特别专的产品啊，你是只针对某个身体状况的老人某一类，但是呢其他的我是一直认为这些产品应该覆盖更多人群，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市场。
10: 其实说白了啊，智慧养老的核心不在于技术炫技，而是在于需求落地。这产品呢也不需要多高大上，关键是让老人得会用，用得方便，用得踏实。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政企的携手破局之下，能有越来越多真正好的智能养老产品落地，让智慧养老不是展厅上的概念，也不是货架上的产品，而是贯穿于老人生活的安全网，真正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可靠保障。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的生活小细节。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浴室的地漏或者是厨房的水槽旁边看见过这种小虫子？哎，长着毛茸茸的翅膀，身上是灰黑色的，看着有点像蛾子啊。其实它的名字叫蛾蚋，也叫蛾猛。咱们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呢，叫做白斑蛾蚋。它的翅膀上是有白色斑点的，全身也有像飞蛾一般的绒毛。它呢，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生存能力啊是真的强。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边几乎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它呢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洗脸台啊、地漏、厨房的下水，这都是它的最爱。这些小虫子呀，它的成虫寿命呢仅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呢也很微弱，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静静的趴在墙面上不动的。那咱们在家里看到的这些成虫啊，其实只是少量个体，真正的虫源是藏在下水管道内壁还有淤泥死角里的幼虫。而且这些虫子啊，它的繁殖速度也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的生长繁育。那么下水道这么脏还经常冲水，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它呀，全靠一身硬核的生存技能。这个雌的蛾蚋啊，直接是把虫卵产在下水管道管壁的污垢里面的。这些幼虫呢，一孵化就会拼命的吃啊，它什么都吃，比如说咱们人的毛发的碎屑啊，厨房的一些食物残渣，管道里的油污啊、腐烂杂物啊，它都可以当食物。它的肠道里面是自带特殊的菌群，再脏的环境它都能生活得很滋润。还有呢，就是这个蛾蚋啊，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每一根毛的表面啊都有纳米级的细小沟槽，这组合起来就是一层超级疏水的防水层，跟荷叶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这水滴啊一碰到直接就滑落了，身体呢是全程保持干爽的，怎么冲水都冲不走，低浓度的肥皂水啊、洗洁精水啊也很难去打湿它。那么重点来了啊，就是这小虫子它咬不咬人啊，危不危险啊？咱们先说结论啊，肯定是不咬人也不吸血。但是啊，您想它长期生活在很脏的环境当中，体表呢也比较容易沾染到像大肠杆菌等等有害的微生物。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啊，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的去飞行，所以居家日常接触传染的风险还是极低的。那么这虫子看着挺心烦的，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个简单应急的办法，就是您定期啊往地漏里去倒半杯食盐加上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啊慢慢的冲下去，就能够快速的杀灭虫卵和幼虫。但是想要彻底根除，那您最好呢换一个密封性强、哎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堵死了，那虫子自然也就进不来了，家里也就干净了。最后提醒各位一句啊，就是如果您发现家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蛾蚋，那就说明咱们的下水道里的毛发呀、油污啊太多了，快要堵上了，及早进行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啊就不会再飞这种小飞虫了。
11: 爱生活，每一

0: 主题平稳血压需要一位养护员。听两位老师介绍啊，是一朵花。那么具体是什么花呢？我们慢慢给大家来揭晓。先来问问蒋师傅，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的美味是花香十足、色泽艳丽的肉香糊饼。一边做一边跟大家解密。
0: 好，那咱们做这个肉香糊饼，第一步是什么呢？
1: 我们先把鸡蛋炒一炒，
0: 凉油下入鸡蛋，对吗？
1: 对，温度不要那么高。这个鸡蛋我们可以炒碎一点。
0: 那我们在煸炒鸡蛋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今天的这位养护员对于我们平稳血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大家一说到控制血压啊，我先控制盐，我要摄入钾。实际上我们今天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预防动脉硬化，保护好我们血管的弹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来说控制血压，那到底是什么营养素，是什么食材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呢？我们一点一点的来给大家揭晓。
0: 好的，我们看到蒋师傅这边已经把鸡蛋打散了，
1: 可以了，烤好了，把它放在一边。肉香糊饼当然离不开肉，为了使它更香更酥啊，加点三加米，再来点料酒，把它调调匀。肉馅我们已经拌好了，这时候锅上火，倒入油炒制一下才香，小火慢慢的煸炒，
0: 这样更有锅气了。
1: 对，
0: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今天这位养护员具体是怎么来平稳我们的血压的，又是什么样好的营养素呢？
2: 先说说他到底怎么保护我们的血管，养护我们的血管。哎，看到我这锅了吗？
0: 看到了，
2: 上面有许多的划痕，是不是更容易粘锅呀？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被这种慢性的炎症反应侵害的话，就如同像他似的，是受到了损害，这些有如果再有高血脂啊，它就容易沉积，导致我们动脉粥样硬化。而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素，它是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能够减少血管内皮的这些炎症反应，降低动脉硬化，保护好我们血管，让它有弹性，对控制血压是非常好的。那到底是什么食物含的营养素多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
0: 好，我们看一下，
2: 看没有，大多数是什么呀？深绿色的蔬菜，哎，韭菜呀、苋菜、菠菜，我们今天选用韭菜了，但是含量最高的我们没有揭秘，我们今天也选用了它，到底怎么用我们一会儿揭晓。
0: 好的，我们先来看看啊，蒋大厨这边这个肉香味已经弥散出来了啊，
1: 边散边透了啊。把它放在一边待用。下面我们开始调制糊饼的馅。首先制作这个韭菜，这里有个关键，要加点糖。加这么一点点糖进去。
0: 为什么加糖呢？提鲜吗？
1: 糖的这个甜味啊，微微的甜味能够综合它的臭味，
0: 避免这个韭菜出现那个臭韭菜的味道。加点糖，
1: 轻轻的把它拌拌匀。拌匀了以后，下面我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法加香油，是护住这个韭菜的水分。
0: 拌韭菜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为什么有很多朋友说吃韭菜会觉得有点烧心啊？
2: 韭菜里边的含硫的化合物的话，它可以刺激胃酸的分泌，让我们产生什么烧心的作用。所以有消化道问题的，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我们把量要控制好了，不要吃太多。
1: 把炒好的肉馅把它拌拌匀，拌匀了以后，这时候要调个味，来点点盐。
2: 其实我们在家也都这么拌馅，有时候它还出水。
1: 我们为了在家做零食物，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泡好的粉丝，把它切碎了以后，这时候里面再加点粉丝进去，这里面如果再有点水的话，它会把它吸得干干的。我们这个颜色比较鲜丽嘛，再稍微来点胡萝卜碎、韭菜馅调好了。
0: 那咱们这个糊饼那种酥脆的感觉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
1: 首先我们用细的玉米粉，现在呢我们里面要加一味呢白面粉，倒入面粉两份的玉米粉，一份的面粉。好，可以了，我们将玉米粉和面粉搅拌均匀。我们搅匀了以后，下面我们加入李老师给我们推荐的神秘的水，这个水我们徐徐的加入。
0: 大概加的比例是多少呢？
1: 水的比例和两种粉的比例是一比一。这时候我们再加入一点鸡蛋啊。通常是一斤面粉的话，一个鸡蛋就可以了啊。
2: 我们一般在家吃糊饼啊，把那个面和的可干了，然后直接锅上一烘焙它就行了。今天您这么弄是能让它更酥是吧？
1: 对，更酥。还要来点什么呢？一斤面加两克的小苏打，面就和好了，我们静置个 15分钟，是面和水充分的融合在一道。我们不要等15分钟了，这是我之前和好的一碗。它醒了15分钟了，这时候锅上火，里面加一点点油就可以了，就可以把面倒下去了。所以不要倒的太多，喝了它吃起来就不酥了。大约1-2分钟的样子，上面基本凝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再放韭菜。
0: 那我们在做饼的时候呢，还想问问李老师，那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很优秀的营养素是什么，又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我们赶紧揭秘。
0: 好，
2: 看一下大屏，这就是叶黄素啊，大家对它好像不是很了解，在深绿色的蔬菜里含的多，还有今天我们用的这个食材里头多。叶黄素刚才说抗炎，保护我们血管别受损害，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说它有很好的抗氧化的作用。看到我们这个锅了吗？炎症反应的话，导致它有很多的破损。如果说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它就更容易粘在这个血管内层上边，更容易扒锅了。我们的叶黄素能够减少这种低密度脂蛋白的氧化，保护好血管，预防动脉硬化。
0: 我想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更好奇了，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富含叶黄素的这个优秀的花到底是什么花呢？
1: 上面凝固了，上面没全部凝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把调好的馅放进去，最后还有一个花香，花香啊，这个花也把它撒上去加上盖，用小火，这到5到6分钟就可以了。

0: 李老师，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富含叶黄素的今天推荐的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看一下大屏幕。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这就是万寿菊，它含有的叶黄素的量非常的多，是很好的来源。
2: 六分钟已经到了，出锅。
3: 妇女能顶半边天，
4: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3: 生若繁花向阳而开，
4: 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无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他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他也开得鲜艳。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21，我想电视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应该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参与我们选择的方式呢，我们还有我们的有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这其中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很多朋友来到节目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是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王颖，演员导演顾立新，欢迎两位。那另外呢，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了，我们现在也掌声把她请上来，一起来认识一下。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6: 主持人好，
5: 主持人好，
6: 欢迎。
5: 来，请坐。
7: 第一印象演员怎么样啊，这个姐姐？
2: 没问题，往前面没问题。
5: 这个我们一号姐姐，您多大岁数啦？
4: 71周岁。哦，
5: 可真不像哦。我看您这身体也很硬朗啊，该走的时候特别矫健啊。
4: 还行。
5: 平常锻炼身体吗？
4: 锻炼。
5: 哦，都喜欢什么运动啊？
4: 打个羽毛球了，游泳了。
5: 现在还打羽毛球啊？
4: 吹吹葫芦丝。哦，健步走。
5: 您今天是把葫芦丝带来了是不是啊？
4: 吹得不算好啊，刚学，自学的。
5: 哎，还自学的。哎呦，那我们来认一下我们的一号姐姐啊。孙秀琴，71岁，丧偶企业职员退休，辽宁户籍。那您今天是从辽宁过来还是生活在北京啊？现在
4: 生活在北京了，现在生活在14年了。哦，儿子来北京我就和来了啊。
5: 当时来的时候是给他看孩子吗？
4: 开始是买房子结婚，后来就看孩子了。
5: 所以现在孙子孙女儿应该也不小了是不是啊？
4: 就一个孙女儿今年11了。
5: 所以您现在开始考虑自己个人的问题了是吗？
4: 是，原来也没考虑，一个人有点太孤独啊。
5: 住在一起吗？
4: 住在一起。
5: 那今天儿子一家有没有陪您来录节目呀？
4: 他们没来。我有一个朋友陪我来了。
5: 有亲有团是吗？
4: 对，
5: 是。你们俩是什么朋友关系啊？
8: 我俩是旅游，是公交车上认识的，好几年了。
5: 公交车上？是在外地啊？
8: 当地。
5: 在北京的
8: 红螺寺。
5: 都去红螺寺，在公交车。
8: 对，
5: 不是，就比方说在这车上有这么多人，就你们俩怎么就接上头了呢？
4: 我也是一个人旅游，他也是，都上红螺寺，在车上一下车正好都往一个方向走，我俩都停了说话搭话了。开了就在红螺寺溜达了一天，
5: 然后就 说都是要去红螺寺，那你怎么回事啊？你一人啊，我也一人，那咱一起呗。
6: 对，
5: 哎，是穆老师，你们男士会这样吗？就是明明你跟吴叔，你们俩都知道是去红螺寺。
6: 这分性格，有的人会，就是特别就社牛的那种啊，走到一半，大哥，您那去哪儿啊什么的？像我肯定，我这闷骚型，八字都不聊的，
5: 而且就真的成了好朋友了。
0: 是啊，
5: 那后来你们俩红螺寺之行之后，有没有又比方说时不时见一见、聚一聚啊？嗯，
8: 经常微信或者有经常来寺里头。
5: 哦，还经常能见面。
8: 这个人特别好，热心。
5: 哦，
8: 特别优秀，所以说我们俩一唠聊天以后就说起情况，我俩都是上偶的嘛。
5: 哦，
8: 我不是来过嘛。
5: 对，
8: 我跟他说，我说你来这儿吧，这个地方相当不错。
5: 嗯，
8: 是不是介绍让姐姐也过来看？
5: 嗯
8: 啊。
3: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海海，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港式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
5: 来，我们看看我们孙姐姐啊，她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妇女能顶半边天，用心生活自在欢喜，过往存温柔，当下自安好。啥叫妇女能顶半边天啊？您说在家里咱能顶起半边天来是吗？
4: 现在这妇女地位都提高了，都能顶半边天，有可能还能顶过一点呢。
5: 嗯，
4: 那时候我在妇联工作呀，
5: 哦，
4: 整天宣传呢，帮助啊，教育女同胞都要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5: 啊。
4: 不论是在哪个方面吧，我们都应该积极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5: 嗯，那您原来做这个工作做了多少年啊？
4: 6年。
5: 哦，那主要要负责什么呢？
4: 主要就是负责咱们婚姻家庭了，女同志特殊保护了，主要是关心和关爱女性。
5: 嗯，
4: 让女性都应该走出家门，都能自己自强自立嘛。
5: 嗯，那是不是这个，如果两口子吵架了，咱搞妇联工作的就必须站在女士那边？
4: 首先应该是保护女性出发。
5: 您当时应该是在辽宁生活是吧？
4: 做妇女工作那段我还是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阿木尔林业局工作呢。
5: 哎，就是我们都知道哈，可能那边的男士脾气一上来就爱用咔咔咔来解决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您当
4: 时
5: 那时候做妇联工作就这种特别多吧？
4: 挺难做的，多。
5: 那怎么办呢？
4: 做工作首先吧，咱们得做做女同志的工作，检查一下自己，咱们做的怎么样？
5: 嗯，
4: 是不是做一下自我批评吧？
5: 嗯，
4: 找一下原因，人家为啥打你，为啥骂你？
5: 嗯，
4: 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
5: 嗯，排除完了，发现自己实在没原因，那咱就开始找对方的问题了，是不是？
4: 对，如果女方没有原因，觉得人家各方面做得很到位，那就是男方没事找事儿，实行家庭暴力的原因就是说他脾气不好，就有那么一位了，挺严重的，都给打得够呛。嗯，没有办法了，我都让他上我家去避一避嘛。
5: 嗯， 那不会找到您家去吗？
4: 上我家找我去了，正好赶上当时我爱人正好也刚下班，他拿个大锹去

0: 上我家找去了。当时我爱人说的，他下班了，有事明天上单位找去，训他几句给他撵走了。嗯，当时他老婆在我家都吓嘚瑟了，都吓，那时候在大兴安岭工作的时候有个土篮子，大家可能岁数大点都知道，那土篮子装东西，那个土篮子都吓扣在脑袋上，装我家那小仓房夹，吓得要命，真打。嗯，那也确实吓得够呛。
1: 嗯，那像这种最后怎么解决呢？这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
0: 这个男的首先这个男的脾气不好，主要的原因这个女的也挺犟，也不服软。其实两个人走在一起不容易，我们就做的女方的工作，我跟我们的书记反映，书记做的男方工作，该让的得让一下，你找着这么一个脾气不好的了，上千上万人你选了他，你就应该理解他，是不是啊？就应该该服远得服远，他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他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他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了。
1: 最后两人又和好了，
0: 最后两个人一段时间就和好了，还生了二胎。
1: 哎呀，其实
2: 特同意大姐，真的大姐，您的这个您刚才这个说法啊，哪个男士碰到了他脾气都得变好，就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俩人在一块儿啊，就怕互相顶牛，就是您说那个犟，
0: 是
2: 对。当然，男的有那个恶习哈，有可能是脾气暴躁或者什么。哎，女生这个以柔克刚的这个招数，是绝对的，是对这种男人，就是你哎稍微的哎呀，你发那么大脾气干嘛？有什么事儿过不去，这男的。就他以后就离不开你了，因为全天下没有人再像你这么让着他了。
0: 是，
2: 其实您说这个招真的特别管用。哎，
1: 可是我们一直说对这个家暴是要零容忍的哈，有了第一次肯定就有第二、第三次。
2: 是是是。
3: 我也想问穆老师，会不会得寸进尺啊？
2: 有得寸进尺的阶段，但是他一旦走出去，他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这么让着他了，他就离不开你了。
1: 那也他也得走出去啊，他万一他走不出去那一步呢？
2: 对，
1: 马老师您怎么看这事儿？
3: 我是觉得就像这样的就得给这个男的一次重锤，啊，就是你跟他说没有用，就得比方说报警，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然后给他弄到派出所让警察训他。如果你这样将会怎么怎么样，就必须得特别大的这种强刺激他才可能改。你要说哎呀你给他弄点好酒吧，哎他发现好啊，那我就更发脾气了，我一发脾气有好酒，一发脾气有好酒，这挺好，就变成了我要好酒我不直说，我直接发脾气了。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不一样啊，就是尤其是在这种刚才说在大兴安岭这个地方，实际上如果说你今天你说让这个女士让她离开家庭，她怎么活？其实有的时候很多是现实问题，这抱着孩子走还是在这儿待着，可能不一样。那可能他如果这个女士有独立的工作，就像我们这样的，那可能就是拜拜吧您呢，是吧？就是零容忍啊。但是如果真的在山里头，我觉得他没有工作，抱着孩子往哪儿跑？去哪里？回娘家有的时候都回不去，是吧？娘家不是说像我们这样，说我女儿要怎么怎么着了，那我就张开双臂迎接她回来。但是在那个年代。真的是回不去，所以可能我们这个姐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觉得这个招还是可以用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
4: 假如当过妇联主任，他肯定的强人，这也是强势人，这也不是一般人，是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那除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那时候很多是两难哈，有没有真的是他自己有困难的女士是需要你们去帮扶的？
0: 也有，我记得87年着大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知道，那全国人民关注我们。我们当时就有一个3个孩子的女性，她丈夫在大火中被烧死了。当时3个孩子，一个6岁的，一个8岁的，还一个11的。这个女的，这个姐们就哭得不行了。当时那几天我陪了半个多月，
1: 就在她家里陪她住着呢。其实我们节目来了很多位来自于您那个地方呢，而且还有就因为那场大火之后就彻底从那儿走出来的，
0: 是很多觉得这个林区没有发展了，
1: 是
0: 能有点条件能出来的都出来了。
1: 那您当时也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吗？
0: 我不是，我一直在那儿工作，工作到94年、我调到大连开发区的。哦，
1: 在那边还是做妇联工作吗？
0: 调到大连就没了。调到大连，当时调过来的时候，我超龄，9年0.7个月，进哪个编也进不了了，只能随便选一个能进去就不错了，就上食品厂工作了。
1: 在那儿具体做什么呀？
0: 哎呀，一开始刚调过来也没什么工作干呢，人家也不知道我什么样，就安排我在食堂工作了。我觉得我能离开大兴安岭冰天雪地那个环境，我已经很满意了。在食堂工作就在食堂工作吧，咱这人没什么挑，觉得就很好。任劳任怨干了2个月，后来车间里有事儿，就是说他们都到点就应该坐车，班车回家，剩下一部分还没干完，就没人管了。领导都特别着急，这怎么整？不能一车人等着这么5、6个人。完了，我就勇敢的就说了，我说，要不你们都开车走，我领了当地这几个人，在这把这点生产完了。那是生产山野菜、食用菌这两样。装那个装袋儿、封口。杀菌。这几道工序。那个领导好像觉得我挺勇敢的，可能是对我有点好印象吧。再一个就上车间缺那个统计吧，这干点啥都没有挑了，上车间当统计。当时甲班一个主任也不太会记录，记不好，我当统计，他一说我就帮他记。帮他记挺长时间。董事长上车间了，看着这个我记录写的挺好，说这字儿写的好，安排的也挺好，写的非常明白。完了就问这是谁写，是甲班主任写的吗？完了大伙儿就告诉他说不是，是那个统计说是我写的。董事长去了几回都看这个记录，对我印象挺好的，说车间的统计上我办公室来一趟，15分钟到半个小时找他谈话，就这样我去了。去了董事长一问我一些车间的事儿，我都说得很清楚。因为车间目前存在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就捋着这条线我说很多。董事长谈了1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结果当时就告诉我了，下9月13号让我上当甲班主任。
1: 升职了。2个月就升职了，是吧？
0: 是。完了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心里挺不舒服的，好像
1: 把人位置
0: 抢了。
1: 对。但是后来就从这个位置上退下休来的，是不是啊？
0: 那
6: 您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
7: 我单位一直在机关工作了，就是跟青年打交道，团委书记什么，最后单位不景气了就出来了。
0: 我做饭也有两下子。
1: 做什么好吃啊？
0: 曾经也是在网上也做过一个叫那种叫快餐吧，在家里做。完了就是让快递小哥来取了，假如说你订了，订个香菜炒肉，完了我就给你做好了，1个小时之内必须给你送到。我做了也1年多呢。
1: 完全你一个人做啊？一个人炒？
0: 那时候我老伴儿身体好的时候，他能帮我上去买菜，叮咚来了他就下去买菜，我在家焖饭了，做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他买回菜来了我就开始。
1: 那您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营业额能做到多少啊？
0: 哎呀，那时候能挣3-4千，4-5千吧。还行，就是忙累着急，咱家这些设备还不是那么太好。反正能差点，我也跟人说了，我说的我这做的细呀，炖的烂呢，稍微能过点，你别着急啊。这样是跟人
1: 说。所以那回头客应该也很多，自己现炒的小炒。
0: 就是咱家这主要就是说没有任何添加剂，吃的是好油。都给人照上看。都有宣传单也是。
1: 这做了多久啊？多少年？
0: 1年。
1: 啊，那后来为什么不做了？
0: 这个平台没干下去。
1: 那您换个平台，现在平台那么多。
0: 后期我老伴儿也有病了，他不能帮我买菜了，一个人不行。又去买菜，家这边就不行了，时间来不及。再一个年龄也稍微大了， 我儿子也不愿干了。
1: 所以用心生活，自在欢喜，也是这个不忙了，咱们就开始踏踏实实过日子了。所以我们姐姐做饭好吃，哪个什么您是点的最多的？
0: 土豆块炖鸡大腿，包饺子。还有那个山野菜小馅饼。还有东北的粉条子炖猪肉。这些都带着吃。还有那个就是鸡肉给它喂好了以后搁锅给它煎了，外焦里嫩，那个吃的挺好吃的。大伙点的也挺多的。
6: 做饭咋样啊？
4: 做饭我以前做，现在不做了，都给忘了。
6: 在点外卖呀？
4: 忘了，我不点外卖，都是他们给我送。
6: 儿女给送过来。
4: 儿女给送过来，有时候去大街上买点。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所以你肯定跟以前老伴关系特好是吧？
0: 是，一直挺好。要不哪能这么长时间才走出来，才想再找一个老伴。我老伴我也是特别关心他，他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挺辛苦，一般呢他只要到家我都好酒好菜招待他。
1: 我想问问您，您是不是这个由于做妇联工作，怕家里出现那种情况？您先别发火，我好酒好菜先给你准备上。
0: 倒不是完全是那么事儿，主要是我们原来是一个单位的，
1: 自由恋爱，
0: 彼此之间比较了解。他没嫌乎我好说好笑好闹，我也没嫌乎他内向。主要是寻思人家脑瓜挺好使。
1: 那您单身多久了？
0: 4年多了。
1: 老伴走了4年多。
0: 对。
1: 他是什么问题啊？
0: 尿毒症。
1: 那后期照顾是不是也挺辛苦的？
0: 前期吧，只是透析了什么的没用，我怎么照顾他自己能去。就是有一次他就透析严重了，就是透不了了，一透血压高，不是血压高就血压低呀，就要过去。完了就是住院了，就到医院抢救了，抢救完了，抢救完了，大夫就告诉我说他治不了了。当时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只能认了。各个医院都不留了，我这都给人大夫磕头了。大夫一看这样似的，没办法了，留了也不能用药，本来不能透析，毒也排不出去，这喝水也不让喝，也是等死，没办法。就一个月之内吧，就不行了。就是临去世的前几分钟还跟我说话。我说我给你擦擦吧，他不用了，后期他就样了，样完擦完了，就人就不知道了，就是再也不说话了。得了这个病没有办法，原以为他能活80-90，结果71岁。
1: 斯人已逝啊，就活着的人咱们就得保证自己的健康是吧？
0: 是。
1: 我看您这刚才刚上场的时候咱们就说锻炼身体呢是吧？
0: 是啊。
1: 然后每天是多久游一次泳啊？您这是？
0: 我一般的都是一周去一次。因为我还干这事那事的。参加
1: 您都忙啥呀？
0: 参加那个训练营学习，我还没事录点小视频谈健康，天天上去讲两讲两段。
1: 你还讲健康呢？那您这健康知识怎么来呀？
0: 首先先期就是我现身说法说了一些，另外一个也是看着刊物上了，手机上了，或者是谁说话了带来一句了，我就引起一个话题。就像我突然看着一个不哪个资料上说了那么两句，我就接着就讲讲。就是我讲一个话题，就是说人活着就应该像花一样。我要说像花一样，你一定会说，这是不是笑谈吗？但是我一说，你一定会恍然大悟，活成像花一样也非常简单。其实花不论生长在烈日炎炎的南方，还是生长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它都照样在那里扎根绽放，没有人欣赏它也开得鲜艳灿烂。我就讲说人生啊， 就应该像花一样，不要考虑别人怎么想，

0: 别人怎么看，嗯，要做好自己，你把自己做好了，你就是灿烂的、发光的，嗯，就是
1: 姐姐厉害啊，
2: 厉害厉害。
1: 首先那个话术先吸引了你，然后人张口就来，是不是？
2: 而且还附哲理，
1: 是。
0: 大家好，我是孙秀琴，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哦，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你看您这现在，我看用心生活，自在欢喜，就每天过得也挺好。然后刚才说录自己的这种小视频，然后还忙什么来着？刚才说还有葫芦丝是吗？
0: 是。
1: 葫芦丝怎么还自学的呀？
0: 就是老伴去世以后吧，太孤独了，看书有些时候看不下去，给这书整一溜不少，这也想看那想看也看不下去，干点啥好呢？我就寻思，我说我学个乐器吧，看有些老年朋友人家真的吹得挺好的，人家原来也不会，像我这种呢，就是用我儿子的话说吧，自己就给自己找叫拿鸭子上架那会儿，第一我唱歌唱不好，第二呢我不会识谱，第三个我这人性急，吹这玩意儿这不是着急事儿啊，你得慢慢学呀。
1: 那您学了多久了？
0: 我吧正经学吧就没学几，那个叫快手上教这葫芦丝哦，跟您学了一下吧，哪个玩意代表啥，哪个代表啥，这会了就跟人学一星期，人家要想再继续深学还得交费
3: 啊，
0: 交费完我呀，我说我这水平呢也不想怎么样，别交费了，干脆就自己，我觉得不论啥都在练，熟练工种。
1: 哎，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
4: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石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4: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5: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是吧？是吧？说
0: 软和不？
5: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6: 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5: 再来一下。
0: 你听他们说，但你告诉你，你咋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 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4: 他们相谈甚欢，
0: 你快说他好。
5: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吧？是吧？不说你了。
0: 软和不？
5: 软和。啊，一软二有温度，胖乎乎。
6: 你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5: 再来一下。
0: 哎，别那么说，蛋糕。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1: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4: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嘉宾曾任妇联主任，性格温柔，
0: 她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她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她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
4: 闲暇之余，她常会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同时自学了葫芦丝。
1: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我们也检验检验成果。
0: 那就献丑了，我吧确实是吹不好，技巧不会，只能吹响。
1: 行，来我们听听。
0: 那我站起来吹了。
9: 气儿顺。
0: 我要吹一个《荷塘月色》。
9: 哦，太棒了！
6: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练的，把别不耽误我们再
0: 放松。我
6: 放松放松，
0: 我吹个东方红，我能记着扎实点。
6: 行啊。
0: 你妈，这玩意吹不响了。
6: 差不多。这姐姐性格太好玩了。
10: 对。
0: 你看，真是不想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了。
1: 您这是宰寨里的东方红，是吧？
0: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6: 行，
1: 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6: 是的，
0: 背一个沁园春·雪。
9: 好，
0: 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扰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哎呀， 姐姐，嗯，绝对比吴叔朗诵的好，真的。
6: 服气不？
1: 服气，
6: 来一首，
1: 服不服？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0: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你就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你也来一首这个，
1: 叫不服来
0: 也来这首，
2: 也来这首，
0: 哎，必须这首，
1: 起来。
2: 北国风光，
1: 人家这叫朗诵。
2: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谢谢，我就背这条。
1: 我都忘了。
0: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1: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0: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
1: 啊。
0: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2: 我也愿意听您的。
0: 是，
1: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跟。
3: 朗诵的还行。
4: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3: 靠谱，
4: 说来就来，
3: 你出那胡主席强点是吧？咱这不行，还这个，那不行，还这个，
4: 哎，
3: 反正我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哎，他就平安了，
4: 对，
3: 对。
0: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5: 那简直幸福死了，
0: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5: 平衡家里的情绪，
0: 对，
5: 是很要命的。这个，
0: 那您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1: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0: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1: 就是
0: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1: 我主要关心第一演员，
0: 那就照片呗，
1: 照片。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0: 收入
1: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0: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眼缘，跟谁聊聊？
1: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0: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我们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6: 哎，
0: 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1: 您家几个？
3: 现在就一个
1: 孩子，
3: 一个儿子。
1: 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3: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2: 有孙辈了吗？
3: 有，
2: 多大了？
3: 不大。小孙女儿，刚3岁半吧。
2: 哦，3岁半。
1: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3: 我原来在汽油厂是干钳工的。
1: 钳工啊？
3: 干钳工，还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后来我是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1: 也属于技术工种，也挺好。这个我看你挺离异的。
3: 对。
1: 啥时候离的呀？
3: 97年离的，到现在了。
0: 我建议您啊，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来，您看，
1: 坐那边。
0: 专家老师都这样
1: 的建议。
0: 对。但您现在犹豫的地方在哪儿啊？
1: 我刚见面，没什么犹豫不犹豫。
0: 对，继续了解。那就了解了解。
1: 你下期再了解行吗？
0: 这个我看你的亲友团哈是给意见了，
7: 没事，姐姐了解了解，过去了解了解吧，顺姐来了嘛，了解了解，
1: 好，
7: 好吧，
1: 我秀芳妹的，
0: 我通常啊都会问一问意见哈，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说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这说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觉得你们两人其实是有匹配度的，是可以真的沟通一下的。 我们一点一点介绍哈，先来看看我们郭先生的关键词是什么。技艺傍身，万事无忧，就爱出去玩，一心打拼，疏于陪伴。你听听，技艺傍身，对吧？万事无忧，什么都不用操心。哎，

0: 高的是八级，后来就没有了，就变成技师了，是吧？
1: 对对
0: 对，对，就已经很厉害了。哦，因为他50岁他就退了，他要在那块再干2年，可能就8级了。
1: 对对，
0: 是吧？他内退了，是这样吧，大哥？
1: 你要干到七级50岁呢，我在美院还干过5-6年呢。哦，搞管理，
0: 对对对，
1: 完了美院从我们那儿撤走了，还有我办内退了，回厂我没回。
2: 所以咱这个钳工的这个级别是很牛的，就没有您不会修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2: 那您主要都修什么？刚才说是什么电梯的维修是吧？
1: 对。
2: 还有呢？
1: 这个水啊、电呢、啊、空调啊、热力啊，都干。
2: 那家里的那点活对您来说，那都不叫活呗，
3: 不叫事儿，
2: 是不是？
1: 不干什么事儿的。啊、哦。现在我就想找一个有事业的、能干活的。哎，有就有庄园的，或者有着维修的活儿，哎，一块儿干，一块儿挣钱嘛，还是挣钱，是吧？
2: 您都76了，还想着挣钱呢？
1: 那我不挣钱吃谁呀？你这点退休费够干嘛的？
2: 啊，6000多退休费都不够是吧？
1: 不够，不够，够什么？
2: 那您一个月开销得多少啊？
1: 我开销并不多，
4: 他旅游可能是。
1: 那这旅游啊。
2: 哦，那一年花在旅游上的钱得多少啊？
1: 那也不多，一年玩2-3个长线，其他一个月玩短线。完就可这点钱花出去完了嘛，是吧？这点钱是为不分钱嘛？你现在越留着，这钱越是
0: 贬值，
1: 越不升值，
0: 对，
1: 是吧？你活好了，你才有健康，有心态，有健康了，你心态好了就不得病，少得病。
2: 那您是准备再去工作是吧？像您这工作怎么干也得18000的，对吧？
1: 对呀，你这工作的话，你有活干，人家就给你钱。没人要你，就没人给你钱。
3: 但是您这个年龄，谁还敢请您呀？
1: 对呀、啊，您说这对啊，我这年龄干活，人都笑话我。
3: 不是笑话，就是您这个年龄在那儿有一个安全问题。
4: 这倒可以说明您的身体很棒。
1: 对，这话您说到
4: 真的，
3: 你再棒，必定年龄到这儿了。
4: 他现在有规定的，规定。
1: 他
4: 规、
2: 那我想问您哈，就如果你找个老伴儿，人家还想出去工作，还想挣钱，你支持吗？
0: 支持。
5: 不反对，
1: 这就对了。嗯
2: 那丹哥出去玩了呢？
5: 出玩那是最好，一块出去玩呗。
1: 棒，这两条我就不可信。咱们实话实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倚老卖老，跟家养老，今天不知道啥的，明天来病了，全没了。全没了，钱没了，命也快没了。
6: 您现在还有带工作的想法吗？
7: 没有这想法，没有这种想法。
6: 那老伴儿要是有工作，您会支持吗？还是
7: 他可以去呀？我支持不支持？人有工作，人得去，人有工作呀。你说不让人去行吗？
2: 您要出去工作，能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吗？
1: 那是肯定的。
2: 哦，那您愿意跟着去吗？
5: 遇着对心思的人，遇着缘分的人，那一切都不是事儿。
1: 说的对，就是这么回事。
2: 真好，
4: 不是，只要把钱挣完都给您，您绝对。
5: 我不要钱，我要钱搁我这保管子。我也是花在我们生活上。
4: 是是，
8: 我发现吴大哥说这是关键是要拆散人家。
2: 对，他老这样泼冷水，是吧？
1: 是啊，
2: 对，
5: 他如果行了，他拆也拆不了。只是我们说这个探讨这个事，
1: 您拆也拆不了。
8: 你看俩人在一块儿了啊，
5: 对不对？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原则就是说。你给我钱，我也不花你的钱，只能用在咱们共同生活上。不论是我不是说跟郭大哥有什么那啥，哎，
2: 这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了，就是两位的孩子还需要你们出一点吗？
1: 我这不需要啊，我这绝对不需要，
5: 我儿子也不需要，
1: 各活各的，孩子够18岁了，该干嘛干嘛去，但他挣钱多少跟我没关系。
2: 那他挣钱少，你会不会偷偷的给点？
1: 给人都不要。是吧？人这次买了又换辆40万的车，我给他5万，人不要。哦。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疫情期间也没办事儿，我一分没花。楼房他装修20多万，一分没要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3万块钱打发了，这就是正宗的北京人。哎，是吧？你该怎么说怎么说。
2: 那您的儿子呢？
5: 我儿子也不要我钱，人家两口都够花。他们买房贷款，我的工资我一月给拿出2000。我拿出2000给还贷，因为他一月4400的贷款，因为他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干的，他爹去世了，我也不能把这个不给也不好，这就实话实说。剩下其他的，剩下多少都自由安排了。就是这样。
2: 这个你能接受吗？
1: 这个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在一块儿呢？谁有钱花谁的，对吧？谁没钱？

0: 前场能凑合过就行了，但不能闹脾气，不能说的，哎，今天好，明天坏，这也受不了，
1: 嗯，
0: 是吧？今天怎么好，到明天翻脸了，你说是离还是不离？不就怕这个，知道吧？人一生，人生的一生中，挺累的。您看透了，您琢磨不透也不行。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觉得我们这姐姐啊，就是她眼光高，你知道吧？要不就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应该还是能日子过得挺好的。
0: 不，我说这人还行，你让吃这混混乱，是不是？那吃好吃赖吧，哎，人家敢上，
2: 是不是？
0: 是吧？这点咱佩服。
3: 没错，
4: 我跟您说啊，就冲一点，刚才姐姐说的一句话
0: 是，
4: 就是。男人犯犟的时候，你别往上顶，就是他讲的是女性啊，
0: 对，
4: 他知道怎么化解这个东西，就冲这一点，就
0: 不是像这样的女人
4: 实在是高，
0: 都任性，
4: 这姐姐懂啊，这个厉害，
0: 她懂是吧？
4: 啊，
2: 哎，我问您，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0: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5: 你快说他好，
0: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对不对？是吧？
6: 哎，为什么呀？
0: 你是优先嘛？
6: 对。
0: 完，到这来了，完让
5: 他那个都着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呀？我想说。
4: 哎，大姐，这说明我们大哥有脑子
7: 啊！就是
4: 真的，这是有才。
2: 不是我们姐姐也看不下去了，你快说他好吧，别打脸了，
5: 都急啥样了？你怎么不说？
0: 这是一个乐观的人，
4: 哎呀，是的。
2: 要不说家里多热闹，对吧？
0: 虽然男士去世了吧，该享福了，他走了，他拦不住。
2: 嗯，
0: 拦不住，敢到这儿来，证明还是有一个生活信心，就得这么上，对吧？成不成这是个人问题，你得上，你得努力，
2: 嗯、
0: 是吧？我这不也争取，我也努力吗？是一样啊，真的。
5: 向学习，向致敬。
0: 哎，我向、哎、敬礼。
2: 那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
0: 打不起来，反正打不起来。
2: 啊，是。
0: 人家平常都打不起来。
2: 对。
0: 握手。
7: 哎，多好。
0: 是吧？行吧，收衣服吧。
2: 哎，手暖和不？
4: 有温度不？
0: 有温度。
2: 哦，那手软和不？
0: 软和。
2: 啊，
0: 一软二有温度。
7: 肉痛。
2: 又软和又暖和，是不是？
0: 又胖又胖乎乎。
6: 应该说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下。
5: 说的，你咋一人一说你就上当呢？
0: 到这儿来，咱就乐来了，那高兴找伴儿了，成不成都单说，
2: 是吧？
0: 您这么想，
5: 在这嘎达你就别握了，真要是成那天随便握，
0: 哦，
8: 挺般配，
5: 有点这夫妻相。
2: 但说这么看，如果您真找了我们这姐姐，我看您在家里做不了主。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
4: 干嘛非得做主呢？
0: 哎，他过他有过我呀，是吧？
2: 啊，
0: 是吧？
2: 两口子一起怎么能个人过？
0: 那不行啊！就他不高兴了，我不多远点啊，回避一下啊。
4: 大哥的意思是
0: 回避
4: 他自己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0: 对，
4: 大姐的事儿他自己做主。
0: 对，
2: 两口子在一起过，那总要有一个人做两个人的主的呢。
0: 那不行，那商量啊！你不商量行吗？你不商量，出差了。
7: 对，
0: 这钱让人给骗了。
7: 意见相同的时候，你做主；
0: 对，
7: 意见不同的时候，大姐做主。
0: 对，
7: 这不就完了吗？
0: 做饭我都不用他，我就自己做，你知道吗？
2: 哦，为什么呀？
0: 不用他，
2: 为啥呀？
0: 我自己能干，我妈让他干呀。
2: 哦，那你不会只做自己那口吧？
0: 我他爱吃，我给他做呀，我给他学呀。
2: 哦，
0: 他不爱吃，我就别做，少做，我吃，是吧？
5: 我爱吃红烧肉。
0: 我没问题，
7: 没问题，
0: 没问题，没问题。
7: 那老北京炖红烧肉一绝，
0: 对对对。
2: 啊，会已经会做了，不用现学了，是不是？
0: 不用现，不用现。
2: 啊，
0: 他吃东北菜的话，哪儿菜我也不知道。你说让我做，你给我换一袋儿，我给你做。
2: 哦，
0: 反正给你做好吃。
7: 钳工啊，聪明啊。
2: 哦，还真是。
7: 钳工可聪明，一看就会。
2: 没有，这做饭对您来说是小菜儿了，是不是？
0: 小菜一个。
2: 哦，
0: 登天上高都小菜一个，开车什么都小菜一个。
5: 我
2: 那挺好，
0: 真的。
2: 所以姐姐，你就得听劝，你知道吗？要好好的跟我们先生聊一聊。
4: 对，我觉得像这么豁达的老头也挺难找的。
0: 真的，
4: 嗯。
2: 但是刚才您在说了，我想找一个我还能去打拼事业，两人一起干，最好还有个庄园。
0: 对呀，不是。
2: 您想要找个有庄园的，我觉得这事儿。
0: 那我就更牛了，有庄园，有花草，有粮食，有鸡菜，养鸡养狗都行啊。到时候完了后喂喂鸡喂喂狗，外头有活他再找活干去都行啊。
2: 不是，您说的不是有个院子，是要有个庄园。那庄园得多大个儿呀？
0: 稍微大了点的
2: 啊！
5: 我连房都没有，还说你？
0: 那咱们慢慢发展呢。我现在什么意思啊？
5: 我是想要有个庄园，哪天有。
0: 我是做梦娶媳妇儿，我让你说，你听。你这梦能做到的，哎，我就胜利了。
3: 对对对对，
0: 做不到呢，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3: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啊，现在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4: 对，
3: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0: 对对对，
3: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
2: 不，
7: 蛇。
2: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0: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发展。
3: 不是，我跟您说呀，就是您再有技术，现在是这样，用工单位不用您，
7: 不敢用，
3: 怕出问题，您懂吗？
7: 不敢用，
3: 您知道吗？不是您的技术，您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敢用。
0: 咱不干呢。
3: 对对对，
0: 所以
3: 您呀，把您家这点电器呀什么都给搞明白了，您就已经很棒了。
0: 对对，
3: 是吧？然后周围邻居他们家不行不灵，您就助人为乐，给人家弄弄，这就您就已经很。很棒，
0: 您说
3: 得了，您可别去上班去了，
0: 对吧？不上班，
3: 对呀、啊，你对吧？然后您可以给他那他那直播，你给他录像，啊，对吧？他讲这个，你讲电器也行。
0: 嗯，还就是急需的时候，咱就给人干；没急需，咱不下得去。
3: 对呀、啊，
2: 您是不是之前给有过庄园的女士工作过？
0: 我上不是来过，我跟您说过吗？日本有一庄园，给他干呢。那我上2018年、2019年到您那儿来了2次的，跟那边
3: 对对对，
0: 是吧？
3: 我记得，
0: 你有印象吧？
3: 有一位日本的女士，她在这块开民宿，很多的民宿。
0: 对，民宿庄
3: 园。然后呢，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先生就去了，然后连谈恋爱，再加上呢给她干，
0: 对对，
3: 满葫芦，什么水电啊，什么什么水管啊，没有不会的，
0: 对，
3: 一个人全干了。啊，全办了、
2: 哦。那他给您钱吗？
0: 给呀、啊，
3: 给。
0: 那按小时给钱。
3: 对对对，
0: 我开车给接人，开车送人，开拖拉机给耕地，我全干。
3: 对、哦、对对对，
0: 都干是吧？
2: 就他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0: 不按月，按天。你这一天啊，干几个小时，给几个钱儿。哦，
2: 那核算一个月下来呢？
0: 一个月核算的我都没算过，为什么？我本身有退休金。北京有房，那儿跟他这干着，我们俩连搞对象是在你别忌讳啊！
5: 我不忌讳，那是
0: 连搞对象在挣钱。日本奥运会要开会的时候，他让我过去了，我把北京这个合资单位工作给辞了。嗯，跑这干以后呢，日本开奥运会，他这个上面2层是住房，1层是车库，车库呢改成客房，我跟那儿给他干2月，帮他们那钱也没少给。我想等到奥运会挣大钱嘛，哎，日本奥运会不是来疫情了吗？啊、哦、啊，那疫情就吹了。
3: 对，
0: 这5年疫情呢，一下给耽误了。嗯，这感情没了。
2: 啊？为什么呀？
0: 感情就没了。
2: 您也从日本回来了，就不跟他在那一起了？
0: 2004年，他那儿我跟他待了将近4个月，他带我上日本的冲绳岛、琉球国王住那地儿、京都，我们都去了。他要让我跟他领日本的证儿，领结婚证儿、嗯，把那个城里房出租，拿我这退休金呢，跟日本结婚去，跟他过日子去，我没同意。
2: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没意思了。那头5年前我还有点想法，这都这份儿有什么想法啊？我是北京生长，我叶落归根嘛。我当时死那儿了，收拾都没人收，就是不是？话糙理不糙啊，该怎么说怎么说。
2: 这说明这位女士啊，其实可能还不是您认定的能过一辈子的人。
0: 不是，原来是都认定了，又给我买首饰，买这全，哎，什么给我表，照片，我们俩到哪儿啊？到唐人南门婚姻登记了，全登记去了。啊。登记完了以后呢，人说到日本大使馆那儿，让他再拿一个出具证明。我跟他到日本大使馆到里边了，人家干嘛说他再来日本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他没有。哦。没有呢，完了以后回去开去了。他也开完了，他也得脑梗了。他脑梗以后呢，他们那人让我过去了，我在日本医院陪他10天。哦，陪10天完了以后呢，最后哎也好了，没事了。哎，证明2月过期。哦，再重开过程中呢，哎，日本来疫情了，等我回北京以后再回去就困难了。这5年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没感情了，是吧？
2: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就错过了，是不是？
0: 对对，
5: 缘分到了。
0: 我们俩领2个结婚证就没领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哦。
5: 就是缘分到了。
0: 不该着的事儿是吧？但钱当然可以挣了。
5: 结束了，缘分结束了。
0: 嗯、对，这是缘分就结束了。不过这不到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嗯。我说你还要不要我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我说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他当个朋友吧。我说好了，那不说了。 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嗯，他说行不行？最后也充分一次。
2: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就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0: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关键我找一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吗？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7: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0: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这车那只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人新买的车我还开呀，要不刮了蹭。
3: 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就叫家庭组摇号。哦。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7: 就没资格了，
3: 就没有资格了。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但个人组排得慢，家庭组排得快。
0: 对，我们就是这句话，摇得快。
2: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
0: 那不行，这话这不绝对。人家老头87来开的，
2: 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你坐个地铁，
0: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2: 那好方便呢，是不是啊？
0: 那你自己开车还是有？
3: 我跟您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哦，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0: 对，
3: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没有意义。
0: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
3: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你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0: 对对对，是。嗯，
9: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对他心生好感。
0: 您先见见第二个男士，我觉得挺优秀的。
5: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3: 哎呀，好。
10: 而他却心有所向。
2: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0: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2: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0: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
2: 可是她没有房子。
0: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子，不能住啊。
2: 收入是多少？
11: 3000多。
2: 3000多，
0: 那也不少了。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结束了，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伙啊，这吃的好不好，睡的香不香？不知道您是控制住了体重，还是最近啊这体重有所上涨？我们今天啊也是提前给大家搜集了一下啊，最近比较困扰朋友们的问题，比如说想减肥，可是实在不想饿肚子，有没有不挨饿也能瘦下来方法？还有啊，说平时吃什么能帮助降降血脂呢？还有到了夏天，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到底应该怎么吃才不伤胆？等等等等，我们给大家汇总一下，其实核心啊就要达成三个目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轻松减脂，嘴不受罪；第二个稳住血糖，饮食无忧；第三个吃得健康，还要够香。我们专门派出了健康调查员露西来帮我们达成这三个核心的目的。露西准备好了吗？请接招，
1: 任务出道。当然了，今天呢我必须得找一个我的帮手一起来完成今天的任务啊。来欢迎一下来自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的金丽霞主任。金主任好。
2: 好，露西好。
1: 主任既然是挑战，我就给您升级一下，能不能用一果一菜和一海鲜来满足我们演播室观众朋友提出的健康需求？
2: 这任务挺有意思，我接了。
1: 其实我觉得来菜市场也特别疗愈，您不觉得吗？
2: 对，颜色还挺好看的，
1: 饱和度也特别高，然后什么样的蔬菜都有。您看这家也是。您好，您好，您站得太高了，看不见了。哎，您这儿这个，您先跟我们说说吧，就是这个季节或者当下春夏交际的时候，您这哪个菜卖的最好啊？
3: 花椒芽
1: ，
3: 正用的是吗？
1: 就是最嫩的，
2: 对对对，再往后老了就不好吃了。
1: 这么多蔬菜，要您挑选一个对慢病人群或者对所有人在这个季节吃比较友好的蔬菜是啥？
2: 我觉得这么多，选芦笋吧。
1: 选芦笋啊，那就是这个。
2: 对，因为它呢纤维含量比较高，它本身的这个我们说升糖的指数小于20这样的一个升糖指数，同时因为纤维素比较多，所以它饱腹感会比较强。嗯，
1: 然后就是吃它那个最鲜嫩的劲儿。
2: 对对对，我们一般推荐呢就是这个白灼或者是清炒。
1: 就这么多水果，如果要是您，您好，
4: 你好，哎、你好、哎，
1: 糖尿病患者吃什么水果？来说说。
4: 莲雾
1: 、
4: 对，莲雾可以吃，那个糖度比较低。
1: 嗯，您这有莲雾吗？
4: 有。
1: 哪个是莲雾啊？哦，就是糖尿病患者到底能不能吃水果？
2: 一般我们说在血糖稳定的时候，水果还是应该吃，而且是需要吃的。嗯，我觉得樱桃就是挺不错的，因为樱桃一个就是我们说它的这个升糖指数比较低，另外呢就是它这个水分也比较充足。
5: 我给您尝一下。哎呀，
1: 那不好意思，
5: 别不好意思，尝一下吧，吃一下。
2: 真的挺甜的，
1: 大姐的摊位应该叫甜蜜蜜，就是都很甜。
2: 吃的这个量上的话，其实我们的标准就是200克左右嘛，大的樱桃可能也就是十来个的样子。
1: 一菜一果一海鲜，咱们还差最后一个任务，就是海鲜，咱这最后再看一看。
2: 走。
1: 我们就来到这海鲜区，就是浓浓的这个海鲜的味道，是吧？而且这海鲜其实就突出一个鲜字儿嘛。您说这么多，您推荐什么鱼啊？
2: 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那个鲈鱼还是挺不错的。
1: 大姐，就那个是鲈鱼是吧？
4: 有鲈鱼
1: 啊。拿个鲈鱼看一下。
2: 哎呦妈呀！哦，太活了！哎呦哎呀妈呀！
1: 哎，所以这种鲈鱼的蛋白就特别高。
2: 对，我们说这个鲈鱼是这个
1: 镜头上崩的都是鲈鱼的那个水，
2: 这足以
1: 证明这个新鲜程度是吧？啊，所以它这个蛋白质也很高，就买回来赶紧就清蒸。
2: 我们说食物要想它对于这种体重血糖影响比较小，就是我们烹饪完之后要尽量能看到它的原型。哦，
1: 这也是个标准。
2: 对，
1: 那您说这一餐吃多少比较合适？
2: 一掌心这个厚度
1: 就够了。
2: 对，
1: 就每天。
2: 一顿
1: 哦，这也满足了我们演播室方乐给我们提出的那三个需求，既能减脂，又能符合低糖健康，还能符合非常好的饱腹的这个口感和我们的人体的需求，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在菜市场啊，在人间烟火气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成功。
0: 健康调查员露西真不错，带着主任，还带着这么多美食，都给我带回来了，太好了。
1: 没有没有没有，这边不是带回来，这是导演准备的。哦、我们刚才出去就看了这么多水果，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店家都特别好心，让我们吃一吃水果啊，就是应该让你们看着很羡慕的感觉。
0: 对啊，
1: 但是专家也给我们分享了一菜一果和一海鲜，樱桃，鲈鱼，还有芦笋，都是这个季节。嗯、然后专家也给我们解释了说，适合于减脂的人，适合慢病、糖尿病的人群，然后更适合所有的广大人群在这个季节啊来吃。嗯，
0: 哎，但是主任，我其实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它这些都是菜。我得有个主食，就着这些菜吃，吃完了之后再吃水果，所以就这主食到底应该怎么吃才能够更控糖，更防止我们体重增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专门看到了一个短视频特别火，就说这种汉堡主食减肥法，这怎么吃主食还能减得了肥呢？
3: 今天上秤69.05，那我们来试一下我老妹说的馒头汉堡减肥法。Go！ 第一步，早上第一餐起来呢，要喝250毫升的温水。第二步，两个水煮蛋。第三步，大黑咖。开炫，温水。我好久没有煮过鸡蛋了，好久好久。距离第一餐已经过去了2个多小时了，那我们现在准备第二餐，大汉堡。
6: 两个汉堡选好了，
3: 餐前温水。先吃鸡翅，我是平常比较爱吃鸡翅的。
7: 那个啥呀？
3: 板烧。板烧鸡腿堡，
7: 俩全吃一下。这一个就两个肉饼就很多了。
3: 第三餐一会儿晚上还得吃板凳呢。
7: 我怎么感觉像增肥餐啊？这个
3: 不是，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来吧，来吃我们的今天的第三餐，我们馒头汉堡减肥法的核心——馒头减肥法。再见。好难下咽啊。

0: 今天就到这儿，周公。
1: 哇，
2: 我觉得不靠谱，就是我觉得控糖必须要戒碳水，也必须要少吃主食，才能减重。我说的对吗？
3: 说的对不对不知道，主要露西啊有实践的经验。得知我们要录这个全民健康速成班啊，提前2天啊就开始做了准备，就是吃饭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严格的控制了。控制的情况是什么样？
2: 有图为证。
3: 不是，这除了主食没有之外，这吃的也不少啊。
2: 不是主任，您就看，就对于一个男生不多吧？你看我上面有几块西瓜，然后有蛋白质，我还吃了虾，然后底下有西芹，然后呢还有那个。应该是合菜吧，右上角是一点那个牛肉粒儿，然后右下角是那个拌的凉菜，
3: 这是其中的一顿是吧？
2: 这是其中的一顿，
3: 对。
2: 所以您说我这种不吃碳水，或者是我严格控制碳水，就是主食吧，老百姓说，真的能减吗？我觉得能减。
3: 准备好秤了，就我们可以现场称一下啊，看一看这有没有成果，好不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最近的辛苦。
2: 我说实话，最近这几天我确实没上秤，之前其实挺胖的。
3: 多少斤？
2: 就是我觉得冲90了吧。
3: 快到90了。
2: 公斤。
3: 哦，那现在是多少？
2: 我上一下。
3: 上一下。
2: 我上了啊。啊、嗯，我可上了啊。
3: 上吧，
4: 来吧。
3: 没事儿，没关系。
2: 这不是隐私吗？
3: 你个儿高，露西。
2: 我扶着点儿。我可站了啊！
3: 把手拿开。
2: 现在已经70了。
4: 来，我们看看
3: 多少？
5: 85.3。
3: 85.3。
2: 其实还是瘦了的，我觉得。
3: 瘦了几斤。
6: 露西的这种不吃主食的方法，其实我们可以叫做这个生酮饮食的方法。主食吃的少，前面最开始体重能下降，是因为我们会去消耗身体里储存的糖，以及我们跟糖绑定在一起的水。所以我们前几天掉的其实是水，而不是脂肪。所以你会感觉到体重降了很多，其实可能就是有一点这种结合水的一个丢失。然后时间长了之后，比如说再坚持，那就是糖分消耗完了，我们就要开始去消耗脂肪。但是呢，消耗脂肪的同时，其实还会带着消耗蛋白质，也就是我的肌肉。那肌肉的减少，那就会带来代谢的下降，因为肌肉是我们身体这种我们说消耗热量最大的一个器官。肌肉量不足，肌肉减少，都会导致这种热量的一个消耗的减少。就跟我们身体说，这个进入了一个饥荒的状态，它就进入了一个节电的一个模式。
3: 饥荒的状态，
6: 所以现在就是饥荒状态，想要储存能量了。那你总不能一辈子不吃，你总得要吃。所以你在你恢复主食的摄入之后，那这个时候糖分开始储存了，就会带着水一起储存，其实会长得更多。刚刚这个小视频里的这种方法叫馒头汉堡减肥法。其实我们算一下它的全天的热量啊，虽然它吃了很多，就是看起来吃了很多的主食，但是我算了一下它全天的这个热量大概是1000到1100大卡左右。那一般对于它的这个体重，因为它提到了它大概是80多公斤，而且它看起来体型还是比较匀称的，所以对于它这个体重的人来说，它其实全天需要的热量应该可能得到1800甚至2000大卡，是他身体的一个基本的需要量。所以可以看到他其实热量的缺口非常的大啊，在700到800大卡。但是呢，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方法，也不是我们比较推荐的老百姓常规在日常生活中去坚持去使用的方法。如果说大家有减重的需求，其实刚刚在这个馒头汉堡减肥那个视频里，其实那个博主有一个做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喝水。就是他每一顿饭前都要喝一杯温水。基本上我们对于减重的人群来说，这个喝水这个动作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所以我们也建议在饭前可以喝一碗清汤，大概200毫升左右，占占体积。
3: 这是针对于主食啊，其实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习惯。那当然也要提示大家，我们还有很多的技巧，比如说有一种减脂的好搭档，这到底是什么呢？我看您在门诊啊，都会给患者开具这高蛋白饮食方案，营养减重，这饮食配比。但我发现，这每一份里头，您这都开了鱼油。这为什么需要鱼油呢？这跟减重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平时吃过鱼油吗？

0: 没，我在我那个减肥期间的话，我也吃鱼油，但是我不知道鱼油是干什么的。
1: 鱼油不是更油了吗？
2: 您是觉得鱼油里边因为是油，所以吃的更多是吗？啊，确实是。首先呢，这个方案啊，大家一定要清楚，是我们在医院里给有肥胖症的朋友需要快速减重来采取的特殊的方式，叫做高蛋白饮食减肥的方案。那为什么加点小佐料呢？我们有两种考虑。第一种呢，这种减重方案它的速度快，平均一个月5公斤就减完了。那所以我们常规的4个月20公斤几乎所有的人都要完成。那20公斤的体重就不是一般人掉，我估计您都掉没了。所以呢，就是20公斤，它就带来了大量的能量的快速的动员。所以呢，它对于维生素的消耗非常快，因此我们会比普通的人要增加1倍的维生素的摄入。鱼油呢是营养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成分。那么这个成分呢，我们学名呢叫欧米伽三脂肪酸，它能够在身体中呢起到一个轻度的抗脂的作用，特别是这种深海鱼油。而另外一个作用，我们希望它在减重中发挥的，就是近几年的研究发现了，这个肥胖，特别是高脂血症、高胆固醇血症、高血压、冠心病的人，他有一个共同的病理生理基础，叫做慢性炎症。您听说过吧？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刺激我们机体啊，特别容易蓄积脂肪。那么长期以来呢，脂肪越多，炎症越重，炎症越重，越容易肥胖。而鱼油在营养学中呢，它是有轻度的抗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慢性炎症啊给你抵消一部分，抵消一部分之后呢，人体就不那么容易产生一个严重的突发的饥饿感，那么也不容易产生一个因为高脂肪摄入造成的这种血脂高的情况。那么作为鱼油来说呢，其实它根据结构的不同啊，它还有很多种成分，最主要的成分有2种。一种呢，我们把它叫 EPA 啊，这是一个营养学的名词。一种呢是 DHA， 针对血脂和针对炎症反应呢，这个 EPA 它对于人体的这种代谢改善作用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呢，同样吃鱼油，去找这些含 EPA 含量比较高的那么成分呢，它的效率更强。
1: 原来这个搭档是鱼油，当然也是提示大家还有很多的搭档。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进入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哈，来了解一下平时饮食里面我们还能加点什么。其实特想问问主任，您平时一日三餐吃什么？
3: 那我这个拍了一张家里的吃饭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
4: 您才想讲减肥的人，这左边是草，下边蛋白质，
3: 对，
4: 加点蘑菇，
3: 下面这炒肉，
4: 上面是包子吗，主任？
3: 对，是一个这个粗粮的包子，里面是一点青菜馅儿。
4: 我想问，这是您的日常还是您刻意减重这个？日常啊。
3: 这段时间我把主食换了一下，前一段时间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点往高了涨的趋势啊，所以我把大米饭换成了这个粗粮的包子。
1: 对，平时自己调，
3: 对，
1: 看着自己的数值自己调一下。
3: 对，
1: 就像这样的这个搭配，您的这个核心的理念是什么样的呀？
3: 选择这个食物呢，我们其实就是我们说饮食均衡嘛，主食就是一般我们说一个拳头的主食，一掌心的蛋白质，就是手掌。
1: 就刚才那些虾，其实就差不多。
3: 还有一点肉，
1: 摞一掌心。但这只烹饪方式也得注意吧。
4: 这就是一掌心的蛋白质啊。
3: 这个厚有点厚，我们说掌心的厚度不能超过你的手掌。
4: 还有厚度呢？
3: 对，
4: 不是只有面积。
1: 人家主任做的是什么样的？这烧烤，这油得多大呀？
3: 对，蔬菜我们说一大捧这个
1: 可以忘饱了吃是吧？这菜
3: 对，我们要去选这种非根茎类的这种蔬菜。
1: 就像主任刚才提到的啊，大家呢一日三餐啊都得懂得搭配，搭配好了，烹饪方式选择对了，那其实才能够真正的有利于我们减脂啊，控糖。那当然这些可不是凭空来的，这是有国家级的标准做支撑的。
5: 怎样吃好一日三餐，解锁国家版搭配方案，科学膳食。
6: 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5: 胆结石人群该怎么吃？牢记关键饮食原则，安稳度夏更健康。
3: 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5: 别走开，全民健康速成班，下节更精彩。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6: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所以从这两句话大家能分析出来啊，我们早中晚三餐是不是做到了每一顿饭都有一盘蔬菜？好多人做不到。
1: 能做到吗？
0: 我能做到。
1: 哎呦，都还行啊。
6: 不是，一共能三个做到都你请来了。好多人做不到。你比如有些年轻人早餐都不吃，他哪有可能早餐还吃蔬菜啊？
1: 是。
6: 我们为什么提出餐餐有蔬菜，是因为希望大家能有一个意识，增加蔬菜的摄入量。所以告诉各位，蔬菜的摄入标准国家现在很明确地提出来，每天新鲜蔬菜不少于300克，你看这些的表述，啊，注意啊，是每天，啊，第二呢是新鲜蔬菜，第三一个呢是不少于300克，当然你可以多一点啊，比如你吃到500克，甚至有些朋友，为了减体重什么吃到700多克都有，我都见过，但是最起码你要吃到300克，300克什么概念呢？它是一个生重。做熟了以后会缩一点啊，这个生重的300克，如果分到日常三餐里，至少每一餐有这么一盘蔬菜，
1: 那很难哎，
6: 很难吧？
7: 有个问题，
6: 说吧。
7: 如果蔬菜吃不了这么多啊，我能拿水果代替？
6: 不行啊，蔬菜啊，很多包括女孩子啊，她就以为我弄点绿叶菜啊，弄点叶子菜多健康，而且绿色嘛，生命之色，我只要有了绿叶菜我就 OK 了，错。为什么呢？我们希望的蔬菜也要做到深色蔬菜占到一半甚至更多。
0: 什么叫深色蔬菜？
6: 对，你就是颜色偏深，比较鲜艳，比较橙色、红色、黄色，或者是深绿啊，这样的一些个。你比如说啊，我们说的这些个番茄呀、啊、这个这是水果了啊，胡萝卜呀、紫甘蓝啊、茄子呀、洋葱啊，啊，这些紫色的洋葱啊，这些都是。当然，绿菜花、西兰花也是比较深一点的。所以这一类都是抗氧化能力比较强的。我们希望它占到一天蔬菜量的一半以上。那么一天的总的蔬菜量，最好能达到啊3种到5种。刚才范老师提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很多女生她希望吃水果替代菜，我告诉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她们俩之间呢，谁也不能替代谁。水果确实现在我们也提倡，但是它跟蔬菜的量有点区别。我们现在提倡水果的每天的量是多少呢？200到350，不是水果吃的越多越好，因为水果吃的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水果它的含糖量偏高。那么你吃的量大了以后，这个总体的糖的摄入会高一些，所以我们说水果啊要控制在刚才我说的那个量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每天餐餐有水果，但是我们每天都要吃多少呢？1到2个水果。
5: 由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发布的国家版菜谱建议，成年人每天食用新鲜蔬菜应不少于300克。除了绿叶菜之外，也可以适当选择像胡萝卜、紫甘蓝、紫洋葱等深色蔬菜。专家还特别提示，水果和蔬菜不能互为替代，保证足量的水果和蔬菜才能维持日常营养所需。除了果蔬，国家版菜谱中还特别提到了水产品。在营养方面，接近完美的水产品又是什么呢？
6: 比如清蒸鱼，我就很爱吃。 吃了清蒸鱼，你的感觉啊，比吃那个大肉啊，要舒服的多。嗯，
8: 对，哎，
6: 这是一点。第二一点，我想更关键的是这个水产品呢、啊，它里头的营养相当的接近完美，就是它里头。

0: 含有非常丰富的蛋白啊，你看那个鱼里头的、虾里头的蛋白质很高，而且它的生物价值的评分也很高，你看这就准备吃了。第三一个呢，就是这个海产品里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啊，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海带啊、紫菜啊，里头含有丰富的碘啊，还有呢我们说的这个像那个贝类啊，像牡蛎里头含有很多的锌，微量元素锌啊，我曾经管这个锌呢叫生命的火花，它是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类微量营养素，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因为海产品吃的少，所以可能这类东西摄入有时候不够，这时候靠海产品把它补充进去就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由此呢国家就这次提倡增加水产品，那么量呢大家也要心里有数，我们希望呢每周，这是按周来计算的，争取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如果分到一周里头，当然不一定每天都吃，我们希望呢至少有1到2天啊，或者叫1到2次是摄食这个水产品，也就换句话说呢，有的时候可能隔一天吃一次，或者隔2天吃一次。
1: 看着今天的节目啊，又看着这桌上的美食，哎呀，这胃里头真是翻江倒海的。要不是录像，这一半基本上都得清空啊！我突然想起来，刚才我们在搜集大家啊这个各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就说，这到了夏天了，胆结石患者日常饮食有哪些禁忌？该怎么吃才能不伤胆？这其实就是已经有明确的这个胆结石疾病的人群，这应该怎么注意啊？哎，露西体检的时候有结石吗？
2: 我没有结石，但是我听过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胆结石吃这种大油吃出来的，那会不会也有人说，比如我纯素，或者是我就是经常不吃这种油脂类的食物，比如说我就天天吃嘴里说的草啊，然后天天吃这些水果啊，然后我不吃这种油或者脂肪，是不是也会得胆结石啊？
3: 那我给两位主持人一个挑战，
2: 好，
3: 我给你们一人一个餐盘，你们把容易导致这个
2: 就是
3: 胆结石的这些食物挑一挑看看。
1: 两个盘儿，我们现在开始装。我觉得这甜食肯定是不好，但一会儿我想吃的。
2: 今天导演选的这个，它就是全是
1: 小龙虾，这也别说了。
2: 但牛肉，
1: 我们之前拍过一个患者，就是吃了一宿小龙虾，犯胆结石的这个急性出现症状。
2: 甜食我觉得有可能，酒，
1: 酒也有可能，
2: 对，酒有可能。
1: 我选了炸鸡，小龙虾，还有甜品。蛋糕什么的，
2: 我这感觉就是油炸的，是吧？然后这个毛豆其实油也很多，
3: 对。
2: 然后最后还选了这个啤酒，但是反正我们俩一定没选的就是水果和蔬菜，
1: 这多健康呀！
3: 对，那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把这些容易引发胆道疾病的食物都挑出来了，那我们说总结一下它的特点，其实就是油、甜，还有凉，
2: 凉，我们俩这里没有凉。
3: 刚刚挑
2: 凉啤酒，
3: 对，寒冷的刺激会使这个胆道收缩痉挛，那它这个胆汁就不容易排出去，所以它有可能会加重这种胆结石的这种症状。油脂大的这些食物，它就是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吃完这些食物之后，这个胆汁它就会比较浓稠啊，所以它这种会导致胆结石的这种风险会比较高。那甜食呢，就是它也是会对这种胰岛素的分泌啊这些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影响胆汁的一个排泄的一个过程。那除此之外啊，其实我们好多人，这特别是减肥的人群，他会习惯不吃早饭，或者减肥的人他可能会极端的去节食，不吃脂肪，其实也不行啊，因为我们胆汁正常情况，你即便不吃东西，它也要胆囊也要分泌胆汁，这胆汁如果出不去，它就会导致胆结石的发生。
2: 我们俩特别像两个宫女站在这儿听皇后娘娘科普，
3: 对，所以我说
2: 这样，娘娘说这两个全是反面教材，全不对。
1: 好的，收到啊。不是，刚才其实我听出来了，主任的意思呢，就不是说这些一点不能吃，
2: 对，
1: 可以少吃，
3: 对，
1: 均衡的吃，适当的吃。
3: 对，
1: 那如果说出现了胆结石的早期的发病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体现？
4: 胆囊结石最主要的症状，我把它总结为3个1。首先，第一个呢是一个部位，这个部位是哪儿呢？叫右上腹痛。我们能摸到自己的肋骨，在肋缘下跟我们的锁骨啊，锁骨的中点往下滑一条线，就跟肋弓交叉这个地方，这儿有一个点，如果按到这儿疼的话，那有可能就是胆囊炎发作了，这个位置是很准的。第二是一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是什么呢？通常是在进食油腻食物之后，

0: 再通俗一点来讲，通常我们吃大鱼大肉这种晚餐，可能这个朋友聚会呀，可能会比较这个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另外是逢年过节，家里人一块聚聚，也容易发生在这个时间段。那我要讲一下第三个宜，就是一个体位，它跟体位有关系。为什么我说容易在晚上或者是凌晨发作呢？因为这时候我们饭饱酒足，要躺下休息休息了。这个胆囊它平时它就是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位置，它是斜着往下。如果我们躺下的话，它就完全的是冲一个下方了。这个石头它慢慢的沉淀沉淀沉淀，就会飘到胆囊口那个位置。
1: 哦。
0: 如果我们睡觉再习惯一个左侧的卧位，往这边躺的话，这个石头掉落的速度会更快。所以很多胆囊结石的患者就是晚上吃完了饭之后，躺下睡觉了，发现睡不着了，到凌晨的时候开始去医院就诊，凌晨发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1: 全民健康学院的康宝宝看过来，别换台，全民健康学院周年庆欢乐走开始报名了，5月16号锁定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沉浸式拥抱自然，吸氧漫步，轻松舒展全身，解锁健康活力。现场大咖空降助阵，专业医生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科学运动指导。2、3、4、5有力，行有劲，让我们越走越有劲儿。名额有限，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一键报名。
2: 如果它一直存在的话，我们的牙就越来越松。
3: 对，牙龈出血不是上火，是牙槽骨正在紧急求救，拖延不治，咬合错乱，咀嚼功能彻底丧失。
4: 我曾经有一个患者，这个大门牙已经快不行了，每次一见我叫大夫，然后那牙就出来了，然后他一吸气儿，牙又回去了，留了一口松的牙，我就吃不了饭，那意义何在呢？
3: 牙周病不止伤牙，还会增加冠心病、脑卒中患病风险，一口坏牙危及全身。
4: 牙周炎掉的牙齿，那牙齿都非常完整。
5: 打完一口以后，我说那上次
4: 血牙印儿，
5: 血牙印儿啊。
3: 重度牙周病也能种牙，微创精准，舒适安全，重获健康好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7: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最近啊，这几天有一段视频真是爆火全网啊！汪洋有没有刷到过这个？说的是这个裁判天团跳舞的这个视频。
1: 对，有刷到过啊，很惊艳。这是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的现场，就能看到裁判们啊是穿着西装上演了一段舞蹈秀。就是平时赛场上那些裁判往往都是板着脸，然后给大家挑刺儿的，但这个时候啊，就这么一跳，哎，惊艳全场，舞姿非常的优雅帅气。
0: 有网友表示说，拉丁还得看裁判跳，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还有一些网友表示说，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动作啊全都卡在点上了。
1: 没错，这舞蹈裁判啊穿着西装跳拉丁，真的是气场全开。那这样，咱们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2: 当初的爱情匆匆走过，除了伤口没留下什么。
3: 你总现在您所看到的这段视频，就是前几天在北京举办的体育大会体育舞蹈比赛间歇裁判团跳拉丁舞的视频。只见啊，这几十位的国家级的裁判是穿上西服直接跳了一段，视频一出也是全网疯转。
4: 跳得真好，觉得很有活力呀、啊。
5: 优雅。我其实有想学，但是奈何自己协调性不太行。
6: 之前了解那个拉丁舞，感觉就是大家在那个穿着不一样的衣服在锻炼啊。然后这一次看到这个西装革履的这样的锻炼的话，还是蛮惊讶的。
3: 裁判们身穿这西装啊，跳拉丁舞可谓真的是气场全开，怎么就能随便一跳都这么的好看呢？其实啊，咱们要说站在 C 位的这位胡耀老师，他不光呢是国家级的这个裁判，除此之外呢，他也是国青队的教练，而他带出来的学生就有演员谭健次。
7: 从我实习到他毕业，我应该带他有2年半的时间。谭健次他其实当时不是明星，他就是一个学生，但是他非常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学习专业非常特殊。
3: 其实场上的这些裁判都是深藏不露的名师，个个一身武技。那么这场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即兴舞蹈为什么能火遍全网呢？您先往最后一排看，您看这俩裁判混在里面划水摸鱼呢，但是大家可太喜欢俩人如此松弛的感觉了。这位划水哥的名字呢叫做张志强，他的简介上写着他是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是国家职业拉丁舞队的队员。
8: 我不知道中间我真的是上完厕所刚回来，然后我以为要喊人名要上去又要执裁了，就说大家起来活动一下，然后就是稀里糊涂然后把西服一披然后就上去，然后我们俩就走一溜后边。
9: 这一次摸鱼换来终身不敢摸鱼。
3: 更可爱的是啊，这划水哥在后面真的补交了一份作业，自证实力。看到视频后，网友们都开始催更了，说被你刷屏了，所以要多发一下。还有坐等划水两位老师进行合体录制视频的。划水哥这边也表示，在北京挂了科，还得回北京补考。如他所说，回北京之后，他跟摸鱼姐穿上西装重新跳了一回。
0: 其实大家催着裁判们更新，主要是太喜欢看他们跳舞了，深深被他们有趣的灵魂以及拉丁舞的魅力所征服。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
3: 除非你真的能给我快乐。裁判天团的实力完全藏不住啊，不仅是刚才的那一位划水的裁判火出了圈，您看就是中间的这位领舞的老师，网友称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那说到这位领舞的裁判啊，来头可不小，他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教授，也是一位国家级裁判。各位知道吗，他的简介中写道说，像沙溢啊、靳东啊、刘亦菲啊、刘昊然这些演员那都是他学生。
0: 这两天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许教授，他说很感恩大家对他的喜欢，确实也没有想到这个裁判天团的一支舞蹈燃起了大家跳拉丁舞的热情。
10: 大家好，
3: 大家好，大家好。徐老师，说到这段视频，当时您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然后跳起了这支舞呢？
10: 说起来太戏剧性了，跳得特别特别巧，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完全的准备。大家维持2天的赛事，大家每天得工作大概13个小时以上，整个裁判团很辛苦。然后呢，这个事件的发起人呢是我们 叫中国体育道联合会青少年委员会的副主任胡耀老师。胡耀老师，因为我是他老师，他就请教我，我说那我们俩来组合一下吧。那当时我们就想，那我们把这个舞蹈编得简单一点吧。然后我们俩先跳，先录了几遍，哎，看效果不错。我招呼大家起来，我说挺辛苦的，我们学一小段舞，用了大概不到十分钟吧。
0: 哦，就也就十分钟。
10: 十分钟，十分钟。然后教大家，我们大概五六十个人一起

0: 这个时髦的概念爆火之前，我的粉丝可能才不到七万吧，应该
1: 不到七万。
0: 到今天为止已经50多万了。
2: 在这些流量的背后，徐老师说他最大的感动就是无数网友发自内心对舞蹈的喜爱。有时看到评论，徐老师也会经常热情地与网友互动，而很多网友的评价也让徐老师记忆犹新。
0: 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1: 哦，对，
0: 好像不像58，说这个大叔还挺帅。
1: 那在此我们特别好奇，想跟您问一下，当时您看到这个称呼的时候，您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0: 一脸茫然。
1: 一脸茫然。
0: 说实话，我当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后来我回去，我还是跟家人说呢，我赶紧查阅一下吧。法拉利汽车我知道。
1: 法拉利汽车你知道？
0: 是我永远买不起的汽车。对对，那是一定的。老了还是法拉利？我一了解，我说汽车的核心是发动机，对不对？它永远澎湃的输出，不变质。虽然这个年龄了，还能够轻松的跳舞，这是对我好至高无上的褒奖，我就不敢当啊。当然我感谢大家，向大家汇报，我老家来自于浙江杭州，从里到外，从发动机到外壳都是中国的。其实我更愿意大家叫我红旗牌。
1: 红旗牌大叔。
0: 对吧，
1: 依旧这么的有型，
0: 谢谢，
1: 依旧为大家传递了无限的这个快乐。
2: 徐老师今年57岁了，深耕舞蹈领域已经47年了。他自己也说，之所以看起来年轻有型，跟每天的跳舞教学是分不开的。如今他桃李满天下，在众多的学生里，有不少都是活跃在荧屏的演员。
0: 其实他们在成名之前，都也是普通的人啊，包括沙溢，包括靳东，都是普通的学生，包括逸飞那会儿还很小，应该具体大我忘了，十几岁吧。在逸飞的妈妈是舞蹈演员，他妈妈每天陪着他来上课，每天两节的小课，天天一身臭汗，真的不含量，而且很不犀利的练功，不抱怨，不埋怨，连愁眉都没有。沙溢很聪明，情商极高，对整个班里边的照顾特别好，给我使点小眼神耍点赖，我印象深刻的是，因为舞蹈课很苦嘛，对不对？作为教师，其实不是说用他们的光环来加持我，只是我觉得你看我当时看的孩子都没错，都有很大的成就，所以作为教师来说，可能是最基本的、最根本的，也是最莫大的满足。
1: 这条路相对来是非常的艰辛的。那当时您是谁让您有这样的动力和坚持，让您一路从浙江一直走到了这个北京？
0: 一说起这话，我会很感慨，就是我父亲跟您是同行。
1: 是。
0: 他是新华社的记者，他就关注到我从小的模仿力很强。我父亲就有这样一个概念，说这小子是不是可以去学学艺术？他说，你去试一下，我替你交报名费。我记得应该是5块钱还是10块钱？那会儿5块钱应该已经很昂贵了，
1: 已经很昂贵了，那是相当于是。
0: 人家问我说，徐老师，你火了之后，你最想做什么？我说我最想把这消息告诉父亲。我真的，我一想这话，我就特别想哭。但是我今天努力控制啊，我昨天已经哭了好几回。
1: 徐老师，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
2: 如今因为偶然一直穿西装跳拉丁舞的视频让徐老师走红，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他坦言将不忘初心。
1: 我也记得之前每次去到北京舞蹈学院的时候，在学校里面游览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句话叫做为人民而舞。
0: 但今天呢，我想延伸出这句来，就像咱们的关系，与人民共舞。
1: 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过这段视频？每天都在刷，现场就有粉丝在，对不对？
0: 特别高兴能让大家看见我们的舞蹈，
1: 太帅了，是吧？欢迎姐姐穿那么靓丽，来
0: 来
1: 到我们旁边，舞蹈强身炸炸炸，健康连接你我他，纽约步，来往旁边，
0: 再来一次，咱们这步，
3: 别再被那爱情折磨，不要在我哭泣的时候，
1: 你摆一个造型。北京的这个五月了之后，能不能为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比较能够这个减肚子，分享哪一个舞步呢？
0: 把腰转起来，
1: 把腰转起来，好，
0: 2、3、4 and 1、2、3、4，没有锻炼到的地方锻炼到了，是吧？
1: 是的，
0: 你的舞姿律动更美了，对不对？
1: 老师，我觉得我现在每一块肌肉都在动，
0: 更洋溢了，对不对？
1: 太洋溢了。
0: 常年保持腰部的转动，
1: 腰部转动，肚子就可以下去。
0: 我58岁啊。很多网友说哪像我爸38，
1: 对，
0: 虽然我窃喜，但是事实是不可违背的。我还有这样的状态，舞蹈作为你生命当中的锻炼修为是特别特别独特的，不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舞蹈形式，只要你让你快乐，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2: 进入今天的主播说，
4: 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说说网购当中的 A B 货，那到底

0: 什么是 AB 货呢？咱们来简单说一下啊，就是有人呢在同一家网店下单去买了同一款产品，他同时下了两单，寄到了不同的地方，结果呢收到的货竟然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一个是质量好的，一个质量差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AB 货。
1: 在多个社交平台上啊，有很多消费者表示有过被这种 AB 货所坑的经历。据新华社报道，天津呢有一位消费者，他和县城老家的一位亲戚啊，在同一家网店买了同一个链接的牛仔裤，结果呢，天津这位消费者收到的那条牛仔裤啊，面料厚实，颜色纯正，还是双排缝线的。可是他那位亲戚收到的牛仔裤，面料薄软，单排缝线，而且夹杂着不少断的线头。
0: 无独有偶，北京有一位何女士呢，也碰上了这样的事儿。她呢特别喜欢某个品牌的拖鞋，在北京网购了一双，哎，穿起来特软和，很舒服。回到老家这个乡下的时候呢，她又在同一家店网购了同款拖鞋。收到这个鞋子就穿起来硬邦邦的，硌的脚都疼了，这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还有更气人的啊，就是有消费者呢爆料称，在一家店铺的同一个链接下单了两件儿童羽绒服，一件呢是送到了上海，一件是送到了贵阳。结果发现啊，寄到上海的那件羽绒服颜色鲜亮，质量很好，而寄到贵阳的那件呢颜色暗淡，看着就不在一个档次之上。
0: 其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服饰哈，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有消费者就吐槽了，说同一款商品，同一个链接，同一家店铺，寄到省会城市的这个菠萝那就是新鲜饱满的，而如果寄到这个农村乡下的，就是特别青黑而且特干吧。
1: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啊，同样的产品，因为收货地址不同，这质量有可能就大相径庭。您说这是商家手滑啊，发错货了吗？我觉得这可能不是，这有可能就是有些商家啊故意为之的，刚才说的 AB 货的这种套路。
0: 哎，没错，有一位从事生鲜电商多年的商家就透露，他说他们私下里啊，把这些品相不好的，然后质量参差不齐的这个水果呢，就叫做电商果，是专门发往偏远地区的。用这位商家的话来说，一般消费者呢是很难界定这个水果的品相的好坏，所以像什么小果啊、次果啊，能够显著的降低成本。但是有一些地方的人呢，确实他不太挑剔，所以退货率也很低。
1: 也就是说啊，这平台上虽然显示的啊是同一款商品啊同一个价格，但是咱们消费者下单之后，有一些商家啊就会根据收货地址啊、账号等级啊、消费习惯啊、包括维权意识的强弱等等，在后台呢给消费者进行画像。一旦被认定啊说这没有后患，那这商家就开始悄悄搞起了狸猫换太子了。
0: 那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一线城市核心商圈，这些买家被标为是高敏感、高维权，优先配正品 A 货，而像三线城市还有农村偏远地区的买家呢，被标为低维权、低敏感，商家配的就是 B 货。
1: 所以大伙儿也听明白了吧，这就是所谓的柿子挑软的捏，商家这是看人下碟呢。
0: 但其实呢，你像咱们说的 AB 货的这个问题啊，它真的是由来已久。过去呢是实体门店挂着羊头啊，展示的是 A 货，那线上网店则是卖狗肉，发的是 B 货。消费者在店里面看到的、摸到的是一个样子，而收到的货却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再到后来呢，又出现了直播间特供啊，比如说镜头前主播手里的这个衣服，那是柔软亲肤的 A 货，而消费者收到的却很有可能是粗糙的扎手的 B 货。
1: 再后来呢，这 AB 货啊套路又升级了。据封面新闻的报道，消费者张女士呢是在电商平台啊买了一件羊毛的外套，她先买了一个 S 码的，收到的衣服呢颜色白净，手感柔软，觉得很满意，就是尺码呢稍微紧了一些。第二天她又下了一款同款的 M 码的。
0: 在这儿呢大家要注意啊，就是张女士呢用的是同一个收货地址，结果你猜怎么着，这 M 码的那一件呢颜色发灰，这袖标纽扣不一样，手感也很粗糙。对此商家的解释是说批次不同而导致的。
1: 你看啊，被商家以同样理由去搪塞的还有山东的大学生小宋，他是呢是花了80块钱网购了一条牛仔裤，跟室友的同款裤子一对比啊，发现室友的那一条呢颜色更深，缝线也是双排的，自己的那条啊颜色发白，缝线只有单排，而商家说法也是批次不同。那小宋呢就要求补发一条跟室友一样的，对方还不同意，而且说了这么一句啊，说没必要纠结这个问题。
0: 哎呦，你听听这叫什么事儿啊。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呢，关于 AB 货的投诉呢有3000多条，有一些消费者呢找商家要说法，得到的回复往往都是说批次不同、生产线调整等等。这种解释其实难以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批次不同商品质量就能够严重

0: 不涉水吗？那商品的品控标准难道是形同虚设吗？
1: 有律师指出，商家在电商平台上以优质正品的 A 货进行宣传展示，实际上发给消费者的却是劣质的 B 货，这种行为呢是符合消费欺诈构成要件的。那商家呢用批次差异啊、品控波动等等说法来进行辩解，这在法律上啊是行不通的。
0: 律师还说了，正常的批次差异呢是指不影响产品的核心性能，符合国家通用质量标准的微小差别，而 A、B 货的行为呢是具有系统性、针对性、颠覆性的特征，是刻意的质量降级。如果说商家针对县城、农村等地区特定的收货地址来系统性的寄送 B 货，而同价同链接却向一线城市来寄送 A 货，这个行为已经构成消费歧视。消费者呢是可以保留好相关的证据，向平台来进行投诉，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是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举报。
1: 那要说起来，商家搞这种 A B 货啊，区别对待消费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在挖电商行业的墙角。要知道，网络时代再隐秘的算法，也藏不住那些无良商家的歪心思。试想一下啊，咱们消费者吃亏上当了一回，谁会第二次还去当这冤大头呢？如果网购成了开盲盒一样，咱们消费者每一次下单都得忧心忡忡啊，如履薄冰，那电商行业还可以繁荣发展吗？所以说啊，对于那种看人下菜碟的商家，网购平台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就应该坚决亮剑，一旦发现严惩不贷。要知道，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啊，这种诚信交易它一定是一个基础所在，更是一块压舱石，同时也是一块应该被时刻擦亮的金字招牌。
0: 下面要说的是一个荒唐的父亲。前些天呢，浙江宁波奉化的一名男子王某在家里面喝酒，看到儿子小王在他面前晃晃悠悠啊，想到这儿子呢老大不小了，还整天无所事事，王某呢一时之间这气儿啊真的就不打一处来了。
1: 这王某训斥了儿子一番之后呢，突然脑洞大开啊，打110叫来民警，打算让民警好好教育一下儿子。那民警呢确实是来了，等问清楚了事情的缘由之后啊，民警也是哭笑不得，好言相劝了一番就离开王某家了。
0: 但是没有想到呀，这个王某很不满意，他觉得民警呢不给力，就借着酒劲儿，王某3个小时之内竟然连续拨打了47次110报警电话，要求派出所呢再派人来教育儿子。而结果如何呢？
2: 他来的时候问我是干嘛的，我想问他是干嘛的了，我服了，无地投地。
3: 事发当晚，王某酒后因不满儿子无所事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民警和街道工作人员迅速赶到，耐心听取王某诉求，劝导他与孩子理性沟通。
4: 整体听下来感觉是报警人酒喝醉了，有点胡言乱语，他儿子虽然那个没去上班，但是讲话还是比较有逻辑，然后也比较讲道理的。
3: 王某对民警的劝导和法律告知并不买账，始终觉得教育力度不够。他先是假意劝退民警，随后又反复拨打报警电话，希望警方增派人手。
4: 跟他反复解释之后，那他意思也是让我们可以走了，那看看确实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走了。我们离开之后啊，这个当时呢，因为酒一直没醒，然后打电话一直打到第二天凌晨1:30左右吧，总共打了40多次的报警电话了。
3: 目前王某因扰乱公安机关正常工作秩序，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1: 您看这位王某啊，显然忘了那句子不教父之过，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教育责任，往人民警身上推，这不觉得脸红吗？那对于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啊，我觉得他在教育孩子之前，先呀好好的教育教育自己吧。

0: 我看您刚才是特意用脸贴了贴这个布，
1: 是是是，亲肤感，凉爽感。
2: 它铺在床上特别服帖，不粘皮肤，特舒服。我不是光夏天铺，我冬天它也铺着。
0: 现在我们是来到了新街口百货地下一层纺织厅的呀，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人流量怎么样？
3: 人流量确实挺多的，
4: 是比较爆满的。
2: 来买什么的比较多？
4: 还是买竹纤维了，因为天气热了嘛，他们都知道六七教授可能排大队，都来买这个竹纤维凉席。
0: 其实这两块呢，就是我在网上购买来的竹纤维凉席。今天我也是特意拿来，想让您帮我们看一下我买的这两块怎么样。
4: 这两个的话是单层的，单层的工艺的话就是比较薄嘛，就是纱织洗，用久了以后呢可能就比较细，因为咱们夏天的话一般爱出汗，你要是太薄的话容易说洗坏了洗糟了，所以说你买的话咱们家庭里边常用的以结实为主。
0: 那么这单层的和店内售卖的三层的竹纤维凉席耐磨性有着怎样的差别呢？我们也进行了实验对比。把您的这个小刷子亮出来吧。
4: 行，会拿着这个小刷子。
0: 我们首先测试的是店内正在售卖的三层竹纤维凉席。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没有任何变化，您看。
4: 对，但是我使的劲力度很大了。从斜面看的话，它这个浮毛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它的耐磨性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所以您看，我们这个时下这一块是我们刚才刷过的，和两旁没有刷过的地方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的，
4: 所以说它的耐磨度是比较好的。
0: 随后我们对网上购买的其中一款竹纤维凉席用同样力度刷了十下，却发现整个这边都已经是磨毛起来了。
4: 对对对，它这个是附绒起来了，就是说这个纤维已经遭到破坏了。磨下来以后的话，第一它那个磨损，那使用寿命就会变差了嘛，第二它凉感也会变差。
0: 而且我们看到刷子上全都是刷起来的这样的毛。
4: 对对对，不耐磨嘛，它就是耐不耐刮。
0: 而另外一款经过摩擦后受损情况更加严重，这个效果特别明显，这个直接就破掉了。
4: 对，
0: 您看我这要是轻轻这么一碰，它就已经是撕开的口子越来越大了。
4: 对，
0: 就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这么大的洞了。那么为何单层和三层竹纤维凉席耐磨性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难道只是因为多了两层的缘故吗？
4: 三块凉席它的变化不一样，主要是第一是看它的纱线的粗细，纱线越粗的话它的结实程度越耐磨越耐用。它这个纱线的话一般的可能是32只左右，它纱线比较细啊，细的话它这个耐磨性就比较差。你看我这纱线蹬的时候，它这个结实程度就很差很差，比较松软。我们这个纤维啊是19只，但是它粘度比较大，粘度越大的话密度就会越瓷实，它的结实程度就会越好。你看声音蹬的时候就会就这声
0: 音。
4: 对对对。第二点呢是我刚才说的工艺，这个萝卜工艺我们用19只纱线缠绕10只纱线，缠起来的密度是比较高的，它有一个凸起感，所以它的耐磨度是比较高的，散热快，你出汗呢它细汗，所以说它不粘身，咱们夏天才过一个清凉的夏天。
5: 生活里有许多人刷牙的时候都会遇到过出血的情况，总觉得哎呀是不是上火啦，小事一桩啊，忍忍就过去了。
6: 对，其实经常刷牙时候牙龈出血，这是牙周炎发出的求救信号，您啊千万别忽视。如果不去治疗的话，那牙齿有可能慢慢的就会松动脱落了。那这个得了牙周炎应该怎么办呢？
7: 我可能牙周在20年前就有问题，然后那个时候的问题主要就是牙疼，一般刷牙的话会出血，可能1到2周就会出现那种牙齿的疼痛啊，然后你基本上刷牙天天都会能够看到有牙血的渗出来。那时候牙齿松动的厉害的时候，牙齿疼到就是这里牙会肿啊，吃饭什么东西都不是很舒服了啊，就是缺少味道了。
8: 刚才这位冯先生他是我的一位老患者，他是一个重度牙周炎的患者，10年前的时候他就因为牙齿松动疼痛，经常牙龈出血来找到我，当时给他的诊断的就是重度的牙周炎，然后呢给他把一些松动牙拔除了，做了牙周刮治，在控制好牙周之后呢也帮他种了2颗牙。
9: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患上牙周炎呢？
8: 简单的说就是牙周就是牙齿周边的组织发炎了啊，就是细菌侵蚀了咱们的牙周组织，导致牙槽骨的萎缩，牙龈红肿出血。如果长期不治疗的话呢，慢慢的牙齿就松动脱落了。
9: 医生也告诉我们，大多数中老年患者的缺牙、牙齿松动都是源于牙周炎。那怎么能够及时发现自己有牙周疾病，又应该如何治疗呢？
8: 咱们只要发现经常会有，比如说有刷牙出血，有口气重，牙龈红肿，就要医生这里去检查。对于一些轻微的松动，咱们通过牙周治疗以及调和是可以恢复的。还有一些比较重度的，可能就 只有拔除了，比较常规的方法就是种牙了。只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咱们首选的一定是现在的种植牙。它有几个优点，咱们传统的镶牙呢，最早的是那种活动牙，是需要挂钩子的，挂着挂着就把前后的牙给挂松了。然后后来呢，咱们有固定桥修复。固定桥修复的缺点呢，是需要把两边的牙好牙给磨小了，当做基牙，需要损伤两边的牙。那种植牙呢，只要你的骨头条件允许，身体条件允许，它是不需要去损坏两边的牙齿的，而且它的咀嚼效率是最高的。
9: 那么日常我们该如何预防牙周炎呢？医生也提示我们，
8: 预防牙周炎呢，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的口腔的卫生啊，好好刷牙，用巴氏刷牙法啊。如果已经有了牙周炎，那么咱们一定是进行专业的口腔的基础治疗，比如说牙周刮治啊，定期的洁牙，是吧？咱们发现了有牙齿出血、牙龈萎缩、牙缝变大这些情况呢，还是需要及早的就医啊，因为牙周炎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牙周萎缩了，它就不能再恢复了，及时的来找医生诊断，及时的治疗，避免它进一步的发展。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1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5: 由生活频道组织的银发旅游专列，为广大中老年朋友提供了一线多游、安心漫游的新选择，解决了中老年旅游的诸多难点和痛点。接下来呢，在6月11日将开行一趟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
6: 这趟专列呢，全程18天，北京始发，会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还有库车，带您走遍南北疆的8大旅游核心区，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前不久呢，有位观众孟女士啊，跟我们反映说自己花了2000多块钱网购了一个净水器，宣传呢是挺好的，一开始用着啊也不错，但是没过几个月就频频出现故障，让他们一家呀非常的烦心。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2000多块网购名牌净水器，没多久就出了问题。
2: 人家还在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
1: 号称滤芯5年免更换，现实却是寿命大打折扣。
2: 不到1年你就让我换，这不对呀、啊！这个时间年限差太远了。
1: 想要维权却遇难题，
2: 那商家已经找不着了。
3: 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前不久呢，这孟女士在家里呢买了一台净水器，本来想着呢这一家老小啊喝着这个水，水质会发生一些新的改变，可没想到买了这净水器之后啊，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2: 我们就是去年装修嘛，然后那个在网上买了一个那个就是飞利浦的那个净水器。
1: 孟女士说自己一开始是希望这个净水器可以对自来水进行过滤，实现一家老小日常直接饮用水，
2: 就是过滤直接饮用，也能加热啊，直接那个就是你根据你的温度、你的那个就是需求嘛，啊是90度、95度、45度，平常饮用这种方便嘛。
1: 对于净水器的选择上，孟女士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筛选的。
2: 我也是在网上看了一下，对它就是因为飞利浦它主打的嘛，就是说一个是过滤那个微塑料，还有致癌物，这种啊、也是大牌子，
3: 对
2: 吧？也是名牌产品了。我说这个有老人家里有老人孩子也是需要这个、就是好一点的净水器、但是它是主打的一个就是说第一没有存水，就是说它不是说烧开了在那儿存着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取，第二个它就是说它那个就是、这个过滤的这个物质啊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说它不是说纯净水，它还是矿物质水、所以我就觉得还比较全面。
1: 于是孟女士就在网上选购了一台飞利浦净水器。
2: 我是2025年到5月份就10几号，
1: 是机器带滤芯儿，一共是一体的买
2: 下来
1: 的，
2: 是都带。
3: 是多少钱？你买完
2: 2645，他到家是2025年20号。我问商家，我说这个怎么安装？他说你直接给飞利浦客服打电话，他们人员来安装就可以了。我就是给飞利浦客服的那个打电话，然后我说我买了一个飞利浦的这个净水器，那个需要安装，人家就来安装了。然后当时使用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
1: 孟女士告诉我们，就在他们一家正常使用了几个月后，净水器突然出现了问题。
2: 结果在春节的时候，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开始出现它那个水质的红灯啊，亮亮亮，老亮。人家还在说呢，妈妈怎么回事啊？没法接了，没法喝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我们从来没买过这种净水器，原来我们家净水器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呢，我说就给官方客服就打电话了嘛，他就说你说你这个使用的时间挺短的，让我们多冲一下水。
3: 怎么多冲呢？就是
2: 多放水，对，冲一下。然后呢，我也是按照他那个操作了一下。但是呢，就是说他没有那么就是老傻了。
1: 本以为净水器出现异常的问题可以就此解决，可没成想这种好转并没坚持多久就又出现了问题。
2: 但是到3月份就不行了，过了春节以后嘛，然后3月份就一直在亮，这个水质的那个红灯一直在亮，机器在不停的响。
1: 孟女士纳闷极了，想起当初自己买这个净水器是为了一家人更便利的饮用水，而如今水质异常的红灯一直亮起，孟女士认为此时的水质是没办法直接饮用的。无奈下，孟女士又联系了飞利浦客服。
2: 后来我又打电话致电那个飞利浦的客服，然后他就安排那个咱们的那个检查人员过来，来进行那个就是看一下维修，看是不是有问题，是哪儿的问题，排除一下。检修人员不过来了吗？说因为您这个水质不达标，它就会老在冲刷这个滤芯儿。它有一个笔，已经也检测了，就告诉我现在的水不适于直接饮用。
3: 他是拿了一个水质笔去测这个过滤完的水的水质，
2: 对，
3: 就发现过滤完水质确实质量不达标，
2: 对，
3: 没办法，就是说出水即饮用的这个效果，
2: 对，直接饮用要做开了，就跟本自来水一样了。
1: 维修人员告诉孟女士，此时的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已经不能实现直接饮用，这让孟女士感到十分奇怪。明明自己才买了几个月，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就发现了，就这个 AQP 的这个滤芯有问题，就是滤芯已经到使用
3: 寿命了，

0: 然后希望您对这样的一个店铺进行处理。
1: 行，我明白了，女士。
2: 那平台这边的话呢，也是综合评估了一下这个情况哈，所以我们看看，不然的话尝试去帮您申请800元的一个现金补偿。
3: 在记者帮助孟女士维权的过程中啊，这品牌方呢从一开始无法解决滤芯问题，到后来呢申请下来说呀可以给孟女士免费更换一根新的滤芯，但是呢孟女士刚刚才购买过新的滤芯，所以就没有接受品牌方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选择了呢接受平台给到的800块钱的补偿。那目前这800块钱是已经到账了，同时我们也把孟女士购买的商家为非授权店铺的问题反映给了平台客服，平台客服表示啊会进行处理。与此同时，飞利浦品牌方的工作人员也给大家两个辨别是否为官方授权店铺的办法。一个呢是飞利浦官方授权店铺的名字啊会有飞利浦和旗舰店这样的关键词。另一个办法啊就是如果您实在拿不准的话，您可以拨打飞利浦的官方电话去进行核实，或者直接和商家的客服要求说让他们提供授权书，在官方旗舰店去购买，这售后才更加放心。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养老的事儿。那养老呢一直是百姓非常关注的民生大事，如今啊科技助老走进社区走进家庭，成为养老事业发展的新方向。同时在咱们北京呢，一批智慧养老体验空间啊和专业门店陆续开放了，也为老年人带来了更加便捷更加贴心的选择。但是我们的记者在走访中啊也发现很多的智慧养老产品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问题，这到底为什么呢？
4: 在北京长城银发商店，各类住行、居家、康复类适老化产品分类清晰，功能齐全，从居家轻便款到外出休息款，满足了老人不同场景的需求。
5: 那我们在买菜过程中行走过程中，哎，这个我就可以把它放倒，这样的话可以做一个休息啊。这款产品来说，现在就一是有颜值，再一个呢就是功能性比较强。比方说呢，我们这个小的一个我们的减脂钳，对，它打开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放大镜，然后呢，如果说光线不足的话，我可以把灯光打开啊。这个下棋机器人是卖的比较好，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充分的体现了叫我们的体验感。
4: 为了让老人选得准、用得好，商店设置了完整的体验流程，经过现场体验、家庭沟通、多次试用后，再最终确定。用细致的服务提升老人的使用满意度。
5: 首先我们给他选定完产品以后，他要去这个空间或者外部空间去体验啊，第一次体验完了以后，可能回到家以后让子女来帮着他再看一下啊，基本上是两三次的这种体验才最后形成这种落单。
4: 从产品供给到体验服务，智慧养老正一步步地走进日常生活。但在走访中，记者也发现不少的智慧养老设备却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
5: 我们叫胖胖啊，其实它是能随着你的这种动作抚摸，它会时间的这种长的这种培育，它会慢慢的给你的亲近感会更强。而孤独的老人或者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其实我们是激发他的这种母爱感或者他的这种记忆感。目前来说，他还没有出价。
4: 同样是科技助老，为什么会出现冷热反差呢？
6: 我们现在岁数大了，现在高科技太多了，可是呢，我们呢，对于这个我们玩不转它。比如说那个机器人吧，虽然它好，也可以那个跟我们大家，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带来好多优越的条件，如它可以帮你办一些事儿，跟你聊天，但是实在是太贵了，所以呢，还是先体验。
4: 此外，养老产品在实际使用中仍存在着设计不合理、操作不便捷等问题，这也成为了产品推广的阻碍。比如在劲松中街西侧的朝阳区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一层的老龄友好智慧体验中心占地280平方米，按照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全方位模拟了老人的居家环境。这里同时也是朝阳区居家适老化改造的公共样板间，在样板间里为配饰不同的户型，仅卫生间就设置了大、中、小三种规格，智能报警设备、健康监测装置一应俱全。可尽管场景完善、设备先进，一些产品的细节瑕疵却直接影响着老人的使用体验。
7: 这个它本来是要做扶手的，你看
8: 很软，
7: 就已经在生产线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拿来要提给厂家，让厂家再去优化它的。因为这个生产线很贵啊，它一旦投产

0: 一下子很多钱烧出去了，对吧？但是到市场认可的时候，怎么能啊，就是没有这些本来是可以规避掉的问题？
1: 相较于概念产品上的锦上添花，智慧养老更应该聚焦老人真实的痛点，做好雪中送炭的实用功能，而不是停留在技术人员的想象之中。比如一款看似便捷的升降马桶，因报警按钮位置设计的不合理，老人在坐下时极易发生误触报警，给日常的使用带来了不少困扰。
0: 我往下坐啊，我准备往下坐的时候，我们就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这个按钮，因为本身这个按钮你看啊，我按一下报警了，对吧？它是来呼唤，就说我不舒服啊，然后我现在把它解锁，它就不响了。那但是我坐下去的时候，我不能这样子，对吧？我一定是这样子，
2: 有一个助力，
0: 我坐下去，我不能摁它，我一摁，是吧？那也就又误触了。
2: 它的这个位置，
0: 对。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体验中心内真正受到老人认可的，往往是细节舒适、操作简单的实用性产品。而智能床等大件产品虽广受好评，却因价格偏高，让大多数老人仍在观望等待。
0: 大家也是希望吧，就有没有补贴能够贴进来，然后我们再改。其实现在老人对这一点还挺在意的，他特别希望有这种政策进来。
1: 设计不贴合使用习惯，细节缺乏人性化考量，再加上政策补贴尚未完全到位，让不少优质的智慧养老产品停留在体验层面，难以真正的转化为家庭消费。老人有需求有认可，却缺少安心买单的理由，这也是智慧养老叫好不叫座的关键所在。
3: 监测睡眠呢，这是还有监测心率的床，就换一次挺不容易的，感觉挺贵的。
4: 要是能有适老化装修的补贴，力度大一点，我觉得还可以提高一下老年人生活质量。
1: 此外，养老智能设备虽然技术成熟、灵敏度高，却常常解决不了老人最关心的安全问题。比如现在市场上售卖的防摔倒报警器，普遍都是在老人摔倒后，设备才推送信息给家属，而家属大多不在身边，只能再辗转联系120、居委会、养老驿站等。这样，智能设备沦为了通知工具，智慧养老的保障作用大打折扣。
5: 当我真正摔倒了之后，这个设备后续的这个服务，应急服务谁来做？这个其实是影响最大的，因为设备的技术非常的成熟，灵敏度也很好，但是它终归只是一个硬件，后续的服务才是最关键，就是摔倒之后的救的这一部分，才是老年人和家属最关心的。
1: 除了服务缺失，当前智慧养老产品还普遍存在着品牌不兼容、系统不连通的突出问题。不同厂家的设备各自独立，数据不通，无法联动，老人即便购买了多款产品，也难以形成完整的居家安全保障体系。这种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不仅让智能设备的作用大打折扣，也让老人和家属在选购时顾虑重重，进一步阻碍了产品走进家庭。
5: 比如说，那这家科技企业，我就想在这一个赛道做得很精啊，那B 厂家想在这个赛道做得很精。在您居家的这个，因为它是一个数字孪生模型嘛，
2: 光是一个产品其实没有用，
5: 没有用，老人就会说，哎，不错，挺好，你看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然后就没然后了。
1: 此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智慧养老之所以陷入叫好不叫座，根源在于研发与需求脱节。
6: 我觉得很多都不实用，逛街的时候看看还行，买就算了。
7: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质量好，另外售后跟得上，
8: 如果家里人都能用，利用率就高，我也舍得买，那就是专门给老人用，还占地方，那就不是很理想了。
9: 对我们老年人呢，又简简单单的，我们语音能对话就可以了。
1: 针对这一行业共性问题，北京市民政局与相关机构共同成立人机共生智慧养老实验室，搭建起政府、机构、企业、老人四方对接平台，推动产品研发从源头贴近老人真实使用场景。
10: 这个实验室它就提供一个平台的作用，一方面是对接老人，一方面是对接机构，其实还对接政府，一方面就是能够让政府出台更符合这个产品发展也好，老年人需求也好这样的政策，然后

0: 在这个产业端呢，然后他能够更密切的了解到老年人的这样的需求，然后从老年人端呢，他又可以从这个产品方得到一个更满足他这样需求的这个产品。
1: 真正好的适老产品一定是要通过大量的实测与细节打磨。实验室从护理、起身、住行等最迫切的痛点切入，对尺寸、角度、力度进行毫米级优化，让老人能够自主安全地完成动作，大幅度降低居家护理的风险。
0: 先坐在这儿，然后好多人他不是有这样护理的一个需求吗？然后您对您放上来，然后膝盖抵住这个地方，然后您这样一拉，您就可以起来了。
2: 我自己就
0: 对您就自对的用您的脚，然后、对，然后这样我就可以带着您去别的地方。
2: 像以前还得背呀，
0: 对，还得抱呀这样的。
1: 而破解服务断层，关键是要打通应急闭环。比如老人最担心在摔倒、火灾等突发情况时求助无门，而目前依托医疗体系与长护险政策，部分的养老驿站已经开始探索联动机制。
3: 你看，就是家里的那一部分触发了。
4: 他这现在是个消防警告，然后我现在我点完，对，我点完处理以后，然后我就可以联动下一步。比如说老人就是因病摔倒了，直接先联系120，然后再联系驿站，养老的这种驿站。驿站来干什么呢？驿站来帮助这个老人，比如说帮助医院来上门啊，因为我知道怎么开锁、我知道可能老人家里的一些医保卡什么的在那儿啊，我有家属的这种授权。其实它是政府，然后那个处置的这个相关单位和科技企业，包括老人多方位一起来解决。
1: 通过调查，记者还了解到，老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而是决策链条更长，顾虑点更多。补贴政策、售后服务都会直接影响最终的购买行为，而简单、透明、可信赖才是激活养老消费的关键。此外，适老化产品能否进入家庭，还取决于能否兼顾家庭共同需求，所以不能只强调适老，还要兼顾通用性。
3: 就是说，很多的适老化产品只考虑适老了，没有考虑就是多个家庭成员这种就是共用
5: 啊，比如说特别专的产品啊，你是只针对某个身体状况的老人某一类，但是呢，其他的我是一直认为这些产品应该覆盖更多人群，才能有更好的这个市场。
6: 其实说白了啊，智慧养老的核心不在于技术炫技，而是在于需求落地。这产品呢也不需要多高大上，关键是让老人得会用，用得方便，用得踏实。我们也希望未来在政企的携手破局之下，能有越来越多真正好的智能养老产品落地，让智慧养老不是展厅上的概念，也不是货架上的产品，而是贯穿于老人生活的安全网，真正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可靠保障。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家里的生活小细节。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在浴室的地漏或者是厨房的水槽旁边看见过这种小虫子？哎，长着毛茸茸的翅膀，身上是灰黑色的，看着有点像蛾子啊。其实它的名字叫蛾蚋，也叫蛾猛。咱们在家里经常见到的一种呢，叫做白斑蛾蚋。它的翅膀上是有白色斑点的，全身也有像飞蛾一般的绒毛。它呢，体长不过几毫米，但是生存能力啊，是真的强。世界各地的下水道里边几乎都能够看到它的身影。它呢喜欢阴暗、潮湿、富含腐败有机质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的洗脸台啊、地漏、厨房的下水，这都是它的最爱。这些小虫子呀，它的成虫寿命呢仅仅十几天，飞行能力呢也很微弱，大多数时候啊就是静静地趴在墙面上不动的。那咱们在家里看到的这些成虫啊，其实只是少量个体，真正的虫源是藏在下水管道内壁还有淤泥死角里的幼虫。而且这些虫子啊，它的繁殖速度也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完成一代完整的生长繁育。那么下水道这么脏还经常冲水，它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它呀，全靠一身硬核的生存技能。这个雌的蛾蚋啊，直接是把虫卵产在下水管道 管壁的污垢里面的。这些幼虫呢，一孵化就会拼命的吃啊，它什么都吃，比如说咱们人的毛发的碎屑啊，厨房的一些食物残渣，管道里的油污

0: 啊，腐烂杂物啊，它都可以当食物。它的肠道里面是自带特殊的菌群，再脏的环境它都能生活得很滋润。还有呢，就是这个蛾蚋啊，自带一套天然的防水系统，每一根毛的表面啊都有纳米级的细小沟槽，这组合起来就是一层超级疏水的防水层，跟荷叶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这水滴啊一碰到直接就滑落了，身体呢是全程保持干爽的，怎么冲水都冲不走，低浓度的肥皂水啊、洗洁精水啊也很难去打湿它。那么重点来了啊，就是这小虫子它咬不咬人啊，危不危险啊？咱们先说结论啊，肯定是不咬人也不吸血。但是啊，您想它长期生活在很脏的环境当中，体表呢也比较容易沾染到像大肠杆菌等等有害的微生物。不过呢，您也别太担心啊，就是它的活动范围有限，不爱大范围的去飞行，所以居家日常接触传染的风险还是极低的。那么这虫子看着挺心烦的，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给大伙儿啊介绍一个简单应急的办法，就是您定期啊往地漏里去倒半杯食盐加上苏打粉的混合物，再用沸水啊慢慢的冲下去，就能够快速的杀灭虫卵和幼虫。但是想要彻底根除，那您最好呢换一个密封性强、哎防臭防虫的合格地漏，直接把这个通道啊给它堵死了，那虫子自然也就进不来了，家里也就干净了。最后提醒各位一句啊，就是如果您发现家里突然冒出了很多的蛾蚋，那就说明咱们的下水道里的毛发呀、油污啊太多了，快要堵上了，及早进行疏通，定期清洁，家里啊就不会再飞这种小飞虫了。
1: 爱生活，每一天。
2: 远古玉米神报道，
3: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4: 太阳的金色汗水，
5: 碧罗的蒙娜丽莎，
6: 月亮神悄悄许愿，
7: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8: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9: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3: 这幅画真美呀，
14: 你看他们的姿态。
15: 哎，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6: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3: 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性格爽朗，直率大方，
2: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
1: 他们相谈甚欢，
2: 你快说他好。
3: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我就说你好，是吧？是吧？说什
2: 么？软和不？
3: 软和。啊，一软二软温度，胖乎乎。
4: 都没摸出来，再来一下。
3: 再来一下。
2: 哎，跟他们说，但告诉你，你咋一说你就上当呢？
0: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5: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嘉宾曾任妇联主任，性格温柔，
2: 她脾气不好就说点好话，她脾气上来你炒两个小菜给她热点小酒喝上，有可能就没脾气。
1: 闲暇之余，她常会分享健康养生知识，同时自学了葫芦丝。
4: 那这样您给我们演奏一首呗，我们也检验检验成果。
2: 那就献丑了，我吧确实是吹不好，技巧不会，只能吹响。
4: 行，来我们听听。
2: 我站起来吹了。
3: 对，
2: 我要吹一个荷塘月色。
4: 您就想您现在自己

0: 你看，真是不想这个玩意儿，没办法了。
1: 您这，您这是宰寨里的东方红，是吧？
0: 对不起了，我不吹葫芦丝了，我给大家背一首毛主席诗词吧。
2: 行。
1: 就我们姐姐大气劲儿，
2: 是的，
0: 背一个沁园春·雪，
3: 好，
0: 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哎呀，
1: 姐姐，绝对比吴叔朗诵的好，真的，
2: 服气不？
1: 服气不？
2: 来一首，
1: 服不服？不是，真的是朗诵的比您好，
4: 是，
1: 你就想听下去，知道吧？您觉得东北姐妹们的那种自带喜感，对，就很有意思。您来一首这个，
2: 就是不服来
1: 也来这首，
4: 也来这首，
1: 哎，必须这首，
2: 起来。
4: 北国风光，
0: 人家这叫朗诵。
4: 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谢谢，我就背这两句，
2: 我都忘了。
1: 姐姐，你觉得吴叔背的怎么样啊？
0: 背得好，人家有语气感情，我是背诵，人家叫朗诵。
4: 谢谢。
0: 这是有区别的，概念不一样。
2: 他是有语气，您是有感染力啊。
1: 就如果再来一遍，我还是愿意听您朗诵。
4: 我也愿意听您的。
1: 是。
0: 那我要背起没完了干。
5: 朗诵的还行。
2: 相当不错了，好大气，
5: 靠谱靠谱，
2: 说来就来，
5: 你出那胡主席强点是吧？咱这不行，还这个，那不行，还这个，哎，还这完让大家满意，我自己开心了，哎，他就平安了，
2: 对，
5: 嗯，
1: 我觉得您这个性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个男的吧，就找个您这种性格的就特别开心，
6: 那简直幸福死了，
1: 是吧？在家里又会做饭，然后能逗得很开心，家里就永远都欢声笑语的，这个生活的氛围
6: 平衡家里的情绪，
1: 对，
6: 是很要命的，这个，
1: 那您要想找个什么样的？
0: 我也想找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性格比较相近，或者是他就是内向也没关系，主要是三观得正，人品得好，
1: 这个是需要慢慢用时间去感受的。除了这个呢，有一些我们能卖在上给您匹配一下的吗？
0: 就是
1: 这样，您看看啊，我们这儿是有关于今天来的两位先生的十个方面，您可以挑三个方面来了解一下。
0: 我主要关心第一演员，
2: 那就照片呗，
1: 照片。
0: 第一演员，另外一个，工资差不多就行，
2: 收入
0: 差不多就行，最好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干部，个体户也行。
1: 郭先生工人退休，收入在6300以上；李先生铁路职工退休，收入在5000以上。这是他们俩的照片，放大了给您看看，看有没有眼缘，跟谁聊聊。
0: 那就看看郭先生吧。
1: 好，咱把郭先生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你好，你好，你好。来，姐姐到这边来坐。郭志孝，76岁，离异工人退休，北京户籍。那接下来5分钟，咱们先聊一聊一些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0: 您家几个？
5: 现在就一个。
0: 一个孩子啊？
5: 一个儿子。
0: 你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吗？
5: 不在一起，各活各的，各住各的。
4: 有孙辈了吗？
5: 有，
4: 多大了？
5: 不大，小孙女，刚3岁半吧。
4: 哦，3岁半。
0: 你是做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5: 我原来在汽车厂是干钳工的。
0: 钳工啊？
5: 干钳工，还来设备安装、设备制作、设备检修。

0: 后来我是够30年工龄，够50岁退休，我们半年内退。完到大厦里搞电梯维保、水电维修、空调热力，就干这些个。
1: 也属于基础工作，也挺好。这个我看你离异的。
0: 对。
1: 啥时候离的呀？
0: 97年离的，到现在了。
2: 我建议您啊，坐下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我觉得你们俩还挺合适。来，您看，
3: 坐那边。
2: 专家老师都这样的建议。
3: 对。
2: 但您现在犹豫的地方在哪儿啊？
4: 我刚见面没什么犹豫不犹豫。
3: 对，继续了解。
2: 那就了解了解。
4: 下期再了解行吗？
2: 这个我看你的亲友团哈是给意见了。
5: 没事，姐姐了解了解，过去了解了解吧。顺姐来了嘛，了解了解。
4: 好，
5: 好吧。
4: 我秀芳妹的。
2: 我通常啊都会问一问意见哈。嗯。我是非常明确的说，我说您应该了解一下我们郭先生。这说明其实在我们的这个认知里边，觉得你们两人其实是有匹配度的，是可以真的沟通一下的。我们一点一点介绍哈，先来看看我们郭先生的关键词是什么。技艺傍身，万事无忧，就爱出去玩，一心打拼，疏于陪伴。你听听，技艺傍身，对吧？万事无忧，什么都不用操心，哎，而且还爱出去玩，这简直就给您量身打造的呀，这是不是啊？技艺傍身，说说，咱先说这个。刚才说您是什么？钳工。
0: 我钳工。哦，
2: 刚才说是几级？
0: 七级。
2: 给我普及一下，七级钳工是个什么水平？
3: 我们那时候老一辈是最高的是八级，后来就没有了，就变成技师了，是吧？
0: 对对
3: 对。对，就已经很厉害了。哦。因为他50岁他就退了，他要在那会儿再干2年，可能就8级了。
0: 对对。
3: 是吧？他内退了，是这样吧，大哥？
0: 要干到七级50岁呢，我在美院还干过5、6年呢。哦。搞管理，
3: 对对对，
0: 完了美院从我们那儿撤走了，还是我办内退了，回厂我没回。
2: 所以咱这个钳工的这个级别是很牛的，就没有您不会修的，对不对？
0: 对。
2: 那您主要都修什么？刚才说是什么电梯的维修是吧？
0: 对。
2: 还有呢？
0: 这个水啊、电呢、空调啊、热力啊，都干。
2: 那家里的那点活对您来说，那都不叫活呗，
3: 这叫事儿，
2: 是不是？
0: 不干什么事儿的。啊。现在我就想找一个有事业的、能干活的。哎，有庄园的或者有着维修的活儿，哎，一块儿干，一块儿挣钱嘛，还是挣钱，是吧？
2: 您都76了，还想着挣钱呢？
0: 那我不挣钱吃谁呀？你这点退休费够干嘛的？
2: 啊，6000多退休费都不够是吧？
0: 不够，不够，够什么？
2: 那您一个月开销得多少啊？
0: 我开销并不多，
6: 他旅游可能，
0: 那这旅游啊。
2: 哦，那一年花在旅游上的钱得多少啊？
0: 那也不多，一年玩2-3次长线，其他一个月玩短线。完就可这点钱花出就完了嘛，是吧？这点钱说不算钱嘛，你现在越留着这钱越是
3: 贬值，
0: 越不升值，
3: 对，
0: 是吧？你活好了，你才有健康，有心态，有健康了，你心态好了就不得病，少得病。
2: 那您是准备再去工作是吧？像您这工作怎么干也得18000的，对吧？
0: 对呀，你这工作的话，你有活干，人家给你钱啊。没人要你，就没人给你钱。
7: 但是您这个年龄，谁还敢请您呀？
0: 对呀，您说这对啊，我这年龄干活，人都笑话我。
7: 不是笑话，是就是您这个年龄在那儿有一个安全问题。
6: 这倒可以说明您的身体很棒。
0: 对，这话您说到
6: 真的，
7: 你再棒，必定年龄到这儿了。
6: 他现在有规定的，规定。
0: 他哎，
2: 那我想问您哈，就如果您找个老伴儿，人家还想出去工作，还想挣钱，你支持吗？
3: 支持。哎。
0: 不
3: 反对，
0: 这就对了。嗯，
2: 那耽搁出去玩了呢？
4: 出玩那是最好，一块出去玩呗。
0: 棒，这2茬我就不可信。咱们实话实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别倚老卖老，跟家养老，今天不知道啥的，明天来病了，全没了。全没了，钱没了，命也快没了。
8: 您现在还有再工作的想法吗？
9: 没有，没有，没有这想法，没有这种想法。
8: 那老伴儿要是有工作，您会支持吗？还是
9: 他可以去呀？我支持不支持？人有工作，人得去，人有工作呀。你说不让人去行吗？
2: 您要出去工作，能带着老伴儿一起去吗？
0: 那是肯定的。
2: 哦，那您愿意跟着去吗？
4: 遇着对品对心思的人，遇着缘分的人，那一切都不是事儿。哦，
0: 说的对，就是这回事。
4: 真好，
6: 不是，只要把钱挣完都给您，您绝对。
4: 我不要钱，我要钱搁我这保管子。我也是花在我们生活上。
6: 是是，
10: 我发现吴大哥大表是要拆散人家。
2: 对，他老这样泼冷水，是吧？
0: 是啊，
2: 对，
4: 他如果行了，他拆也拆不了。只是我们说这个探讨这个事情，
0: 拆也拆不了。
10: 你看俩人在一块儿了啊！
4: 但是我就是说这个事儿啊，其实我的原则就是说，你给我钱，我也不花你的钱，只能用在咱们共同生活上。不论是我不是说跟郭大哥有什么那啥，哎，
2: 这就是这个问题我要问了，就是两位的孩子还需要你们出一点吗？
0: 我这不需要啊，我这绝对不需要，
4: 我儿子也不需要，
0: 各活各的，还有个18岁的该干嘛干嘛去，但他挣钱多少跟我没关系。
2: 那他挣钱少，你会不会偷偷的给点儿？
0: 给人都不要，是吧？人这次买又换辆40万的车，我给他5万，人不要。哦，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疫情期间也没办事儿，我一分没花。楼房他装修20多万，一分没要我的。孩子出生了，我给3万块钱打发了，这就是正宗的北京人，哎，是吧？你该怎么说怎么说。
2: 那您的儿子呢？
4: 我儿子也不要我钱，人家两口子都够花。他们买房贷款，我的工资我一月给拿出2000。我给拿出2000给还贷，因为他一月4400的贷款。因为他爹活着时候就这么干的，他爹去世了，我也不能把这个不给也不好，这就实话实说。剩下其他的，剩下多少都自由安排了。就是这样。
2: 这个你能接受吗？
0: 这个跟我没关系，为什么在一块儿呢？谁有钱花谁的，对吧？谁没钱，钱少能凑合过就行了，但不能闹脾气，不能说的。哎，今天好，明天坏，这也受不了，是吧？今天怎么好，到明天翻脸了，你说是离还是不离？那就怕这个，是吧？人生的一生中，挺累的。您看透了，您琢磨不透也不行。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我觉得我们这姐姐啊，就是她眼光高，你知道吧？要不就看不上，一旦看上了，应该还是能日子过得挺好的。
0: 我说这人还行，你让吹这胡乱，对不对？那吹好吹赖吧，哎，人家敢上，
2: 是不是？
0: 是吧？这点咱佩服。
6: 没错，
10: 我跟您说啊，就冲一点，刚才姐姐说的一句话啊，
0: 是，
10: 就是男人犯犟的时候，你别往上顶。就是她讲的是女性啊，
0: 对，
10: 她知道怎么化解这个东西，就冲这一点。就
0: 不是像这样的女人少，
6: 少
0: 都任性。
10: 这姐姐懂啊，这个厉害，
0: 她懂是吧？
2: 哎，我问您，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啊
0: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2: 没有，但是我跟你讲，现在特别多的这种农村集体，他们把这个房子一栋一栋的小楼出租了，
10: 对，
2: 特别便宜，一个月1000多块钱才。
0: 对对对，
2: 一年2万块钱，我同学租了一个。不，
6: 蛇。
2: 我们先生不是为了去弄那个庄园，是我们要去那个庄园里工作挣钱，是不是？
0: 您说的对。你有钱挣，你才有发展。
2: 不是，我跟您说呀，就是您再有技术，现在是这样，用工单位不用您，
6: 不敢用，
2: 怕出问题，您懂吗？
6: 不敢用，
2: 您知道吗？不是您的技术，您的技术没有问题，但是他不敢用，
0: 咱不干呢。
2: 对对对，其实您呀，把您家这点电器呀什么都给搞明白了，您就已经很棒了，
0: 对对，
2: 是吧？然后周围邻居他们家不行不灵，您就助人为乐，给人家弄弄，这就您就已经很。棒，
0: 您说
2: 得了，您可别去上班去了，对吧？
0: 不上班，
2: 对
0: 呀，
2: 你对吧？然后您可以给他那他那直播，你给他录像，啊，对吧？他讲这个，您讲电器也行。
0: 还真是急需的时候，咱就给人干；没急需的时候，咱不下楼去打
2: 扰人。您是不是之前给有过庄园的女士工作过？
0: 我上不是来过，我跟您说过吗？日本有一庄园，给他干呢。那我上2018年、2019年到您那儿来了2次的，跟那边
2: 对对对，
0: 是吧？
2: 我记得，
0: 你有印象吧？
2: 有一位日本的女士，她在那块开民宿，很多的民宿。
0: 对，民宿庄园。
2: 然后呢，她呢就认识了我们这位先生，我们这先生就去了，然后连谈恋爱，再加上呢给她干，
0: 对对，
2: 满葫芦，什么水电啊，什么什么水管啊，没有不会的，
0: 对，
2: 一个人全干了。
3: 啊，全干了。
2: 那他给您钱吗？
0: 给呀、啊，
3: 给，
0: 那按小时给钱。
3: 对对对，
0: 我开车给接人，开车送人，开拖拉机给耕地，我全干。
3: 对对对对，
0: 干是吧？
2: 那一个月能赚多少啊？
0: 不按月，按天。你这一天啊，干几个小时，给几个钱
2: 哦，那核算一个月下来呢？
0: 一个月核算。

0: 干的我都没算过，为什么？我本身有退休金，北京有房，那儿跟他这干着，我们俩连搞对象是在你别忌讳啊，
1: 我不忌讳，啊、那是
0: 连搞对象才挣钱。日本奥运会要开会的时候，他让我过去了，我把北京这个合资单位工作给辞了，跑这干以后呢，日本开奥运会，他这个上面二层是住房，一层是车库，车库呢改成客房，我跟那儿给他干俩月，帮他们，那钱也没少给。我想等到奥运会挣大钱嘛，哎，日本奥运会不是来疫情了吗？那疫情就吹了。
1: 对，
0: 这五年疫情呢，一下给耽误了。嗯，这感情没了。
2: 啊？为什么呀？
0: 感情就没了。
2: 你也从日本回来了，就不跟他在那一起了。
0: 2004年，他那儿我跟他待了将近4个月，他带我上日本的冲绳岛、琉球国王住那地儿、京都，你都去了。他要让我跟他领日本的证儿，领结婚证儿，把那个城里房出租，拿我这退休金呢，跟日本结婚去，跟他过日子去，我没同意。
2: 为什么呀？
0: 我觉得没意思了。你头五年前我还有点想法，这都这份儿有什么想法啊？我是北京生长，我叶落归根嘛。我当时死那儿了，收拾都没人收，你说是不是？好礼不放啊，该怎么说怎么说。
2: 这说明这位女士啊，其实可能还不是您认定的能过一辈子的人。
0: 不是，原来是都认定了，又给我买首饰，买这圈，哎，什么给我表，照片，我们俩到哪儿啊？到台中南门婚姻登记处全登记去了。啊，登记完了以后呢，人说到日本大使馆那儿，让他再拿一个出具证明。我跟他到日本大使馆，到里边了，人家干嘛说他再来一个日本的户口本的复印件，他没有。哦，没有呢，完了以后回去开去了。他也开完了，他也得脑梗了。他脑梗以后呢，他们那人让我过去了，我在日本医院陪他10天。哦，陪他10天完了以后呢，随后哎也好了，没事了。哎，证明俩月过期。哦，再重开过程中呢，哎，日本来疫情了，等我回北京以后再回去就困难了。这五年呢，就是没有什么感情了，没感情了，是吧？
2: 就这样阴差阳错的就错过了，是不是？
0: 对对，
3: 缘分到了。
0: 我们俩领两个结婚证都没领成，你看就不该着的事儿啊、哦，
3: 就是缘分到了。
0: 没着的事儿啊，但钱但是可以挣
3: 了。结束了，缘分结束了。嗯、
0: 对，这样缘分就结束了。我这到来之前，我们俩在沟通呢，就面对面的视频沟通。我说你还要不要了？哎，他说没说不要你啊。那现在你说怎么办呢？他说现在就这样吧，我怎么这样啊？他当个朋友吧。我说好了，那不说了。所以才今天我就决定到这儿来的。嗯，他说行，我想最后再重复一次。
2: 所以我们先生其实也挺坦诚的，你发现是吧、嗯？就是人把这个过往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没走到一起去，甚至你看，就跟之前这位女士，就是咱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句号，对吧？到底怎么着？说没戏了，没戏，那这个句号咱就画完了，咱就可以真的重新出发。
0: 其实我现在还想什么？我没有车，我有车本。日本驾照、中国驾照都有，说呢，找一有车的这女士还更好呢，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啊！你买车摇号摇不上。
4: 您有车本，您没车啊？现在
0: 没车了。我儿子有车啊，我儿子说那就是我们家庭摇号摇来的，他让我开我不开。有人新买的车我还开呀、啊，要给刮了蹭
1: 了。他是这样啊，他只要是家庭组摇号，就你们家这些人就都没有资格了。因为你们家摇上了，比方说我把爸爸妈妈自己都算上、嗯、就叫家庭组摇号、哦、就你摇完了以后这些人就都不能了，
4: 就没资格了，
1: 就没有资格了、啊、咱们都是个人去摇号、啊、我摇上了那可能我爱人还能摇，那是个人组、啊、但个人组排得慢、嗯、家庭组排得快、啊
0: 嗯、对，我们就是这句话摇得快、嗯、
2: 而且我们叔叔这岁数了还自己开什么车呀，你说
0: 那不行，
2: 是不是
0: 这话这不绝对，人家你们老头87来开的，
2: 不出去玩是可以，但是你在城市里边这种通勤开什么车呀，你坐个地铁，
0: 那尤其是公交车有
2: 那好方便呢、嗯、是不是啊，
0: 那你自己开车还是 有
1: 我跟您讲啊，现在我都不开车从北京出发了，哦，比方说我要去川西，我就直接飞到成都，在成都租车，
0: 对，
1: 因为你从北京到成都开那么长时间没有意义，
0: 那不能看，坐飞机到当地以后再开车，
1: 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也不下来，对啊，您以后就这样，所以不需要你养车，这样的话我觉得更方便。
0: 对对对，是。嗯，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2: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0: 探秘清甘，邂逅西北奇境。您是否向往辽阔的天地与壮美的风光？跟着选择踏上清甘环线，开启一场西北奇境之旅吧。祁连大草原，雪山皑皑，草原无垠，张掖七彩丹霞，色如牡丹，灿若明霞，岗什卡雪峰，银装素裹，连心湖畔，心心相印，浪漫满分。走进生命树拍摄基地，置身于自然与浪漫交织的秘境。翡翠湖碧水荡漾，岩晶闪烁，嘉峪关群山坐拥，雄关耸立，塔尔寺庄严肃穆，青海湖辽阔浩瀚，天空之境如梦似幻，大漠落日驼铃悠扬，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灿烂文明洗涤心灵。全程入住网评四钻酒店，栏目主创贴心陪同，单身非单身均可报名，名额有限，爆满为止。就在此刻，为爱出发吧，在路上有选择。咨询电话：400-900-5211，400-900-5211。他对他心生好感。
1: 你想见你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他
2: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3: 哎呀，好。
0: 而他却心有所向。
3: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1: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3: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3: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啊，不能住了。
3: 收入是多少？
4: 3000多。
3: 3000多，
1: 那也不少了。
5: 也不差。
3: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他对他心生好感。
1: 您先见见第二个男生，我觉得挺优秀的。
2: 他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3: 哎呀，好。
0: 而他却心有所向。
3: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1: 经济实力5000块钱左右吧，起码你有个独立住房吧。
3: 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他没有负担呢。
3: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有房啊，不能住了。
3: 收入是多少？
4: 3000多。
3: 3000多，
1: 那也不少了。
5: 也不差。
3: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啊，可以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而且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打电话400-600-5770。
6: 天气转暖，胃口大开，牙齿却拖后腿，松动敏感，缺牙，假牙磨得疼，吃啥都费劲。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福利升级，全程招募缺牙市民，不限年龄，不限户籍。现在报名免费享口腔检查、专家咨询、定制方案，前100名额外赠送种牙专项补贴及爱牙礼包。别再让牙口辜负好胃口，快拨电话400-600-5770。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一号女士爽朗的性格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登场的一号男嘉宾是一名7级钳工，二人沟通顺畅，谈话氛围轻松愉快。
3: 刚才那段诗朗诵是我们女士朗诵的好，还是这个先生朗诵的好？
1: 这俩人都挺对的，挺棒的。
2: 你快说他好。
1: 我不说他好，我就说你好。
5: 哇，
4: 好，
1: 就说你好，对吧？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一号男士的故事。
2: 我们先生，你看第二关键词一说就爱出去玩，您这一年得出去几趟啊？
1: 一年出起码出四五趟吧，远道两三趟。嗯，你像郊区的话，也就说是十来趟。哇，像没得干，你说干嘛去？下月我到云南玩去，自驾游四辆车，一说七个人。
2: 那云南这次要去哪儿都？
1: 云南就是云南这个缅甸边界那儿，不是交八千跟团队去。您自己去的话不行，自己去完有危险。
2: 对，
1: 是吧？
2: 但听说那条线还是挺美的。
1: 对，刚像您说的，对，坐飞机到现场，
2: 对，
1: 坐辆车，哎，或者跟团队安全。
2: 嗯，云南你去过吗？
1: 一个压力太大。
7: 我去过，在云南西双版纳、昆明待了四个月。
2: 四个月哦，那算旅居了都。
7: 旅居，我和我妹妹俩在那租一个旅居，在那嘎玩。一直是到五月九号，太热了。二三年疫情结束就去了，一直完了就接着重庆、桂林那，就那一撇子。张家界
2: 就你们俩，
7: 就
2: 那你们俩怎么也不会开车，怎么去玩啊？
7: 我们就是坐车去啊，在一个地方把这个地方该打卡的地方都打一遍。完了再换一个城市，当时我啥也不会，我现在我都会了，导航啊，买车票啊，订旅店呢，就是旅游那些基本上都会了，查景点啊，就是人不比自己一把，不知道有多优秀。
8: 所以我就特别支持，尤其是咱们这个六十以后啊，都上了岁数，一定要有爱好，而且是超爱的那种。
7: 是，
8: 比如说您喜欢吹葫芦丝，而且大哥喜欢旅游，为什么呢？这是续命的。我们能吃的东西越来越少，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少，你得保留几样，你就一直爱它，就往死了追它，
1: 对，
8: 这命就延长了。
1: 对，
7: 是。
1: 你说
8: 你要老不动，你说不爱旅游不爱动，你看我就懒，那我媳妇就老瞪着我出去旅游，我说不去，但是她说我那各种原因我得跟着去，但是出去以后我就觉得哇，
1: 变了，爱了，变了。
8: 一定要有几，要至少两项特别热爱的。
2: 所以我跟你说，姐姐，您一定要珍惜我们先生。就你别看都说爱旅游，爱旅游，其实大多都是女士爱旅游，男士是很少出门的。
7: 对，
2: 所以能真正碰到一个爱旅游的先生，您可得把握好了。一般人不会陪您出去玩去的。
8: 是的，
7: 出去玩他也不愿意看更多的景点儿。有的人多数男同志不愿意旅游，大哥这个喜欢旅游，这个我还是第一欣赏大哥愿意旅游，这个不错，因为我愿意玩。大哥你看我这一天疯疯癫癫的，这个那个天天给自己安排的紧紧张张的，从早上睁开眼睛开始，中午休息一下完了就写稿，明天得熟悉的，明天上小直播上人家台里开始讲。完了你有点时间你吹葫芦丝去，在屋你这一天我这疯疯癫癫的，你能接受了吗？
1: 您不叫疯疯癫癫，那疯疯癫癫你这过是老话新话没有，就是长寿就得活动，就得蹦着蹦着跳，是吧？
2: 是这样。您现在是单身生活，所以你排得特别紧。等未来您真有老伴了，你就排你们俩的节目了。是吧？你肯定是这样，所以你不要考虑说，哎呀，我现在这样，你干嘛结了婚还这样啊？结了婚可能共同的东西会更多。现在是因为孤独，所以要给自己安排的很丰富。到那会儿不孤独了，就可能很多爱好您放下了，葫芦丝吹不好，咱不玩这个了，是不是？咱跟老伴儿研究怎么拍照好看，对吧？怎么发朋
1: 友？我照相还是不错。我给你照美照，都给你照。哎呦呵，给你照特写，哎呦，都特别美，山里面都行。哎
7: 呦，那咱啥也不看，我就看我哥会照相，我就去嘛，
2: 是吧？我们姐姐已经看上您了，就靠您，凭着您这会拍照，她说都行了，
1: 是吧？没事。
2: 哎呀，真好！
1: 我说什么没事啊？咱先当个朋友吧，先处，找点了解，感觉有感觉了，咱们再找感觉。没感觉了，咱当朋友吧，谁不伤害谁？您认识我了，认可我了，我会让您满意高兴的。但是成不成家那是以后的事儿，是吧？为什么人生结婚还离婚的呢？你结了婚还有丧偶的呢，是吧？
2: 所以说就是两个通透的人碰到了一起了，这个事儿就好谈了。
1: 对，
2: 那你说说您的感情吧。刚才我们姐姐其实也挺关心这事儿的。您当时因为什么离婚的呀？
1: 第一段婚姻呢，我是汽油厂的，第一个太太呢是707厂的。

0: 他18岁，我们俩就交朋友搞对象，搞对象以后呢，还男20女18结婚，完了生一女孩。后来我说白叫一男孩吧，我们单位他们单位竞选队开证明的，都开什么证明的？可以生第二胎的。看证明以后，人背着我，人背着我，人家带着避孕环，人背着我把孩子把这名额给我废了，这么来又离了。哎，我说，他说要生儿子，你找别人生去。这么来，我俩2年散伙了。散伙以后怎么办呢？我找一初婚，又小10岁的，要真生一儿子，真生完了一儿子以后，你想怎么办？人拿我当孙子，人家初婚给我生儿子，拿我当孙子，拿儿子当祖，我们俩又这个又离了，就今天跟这离的。这离完了到法院离了5次才离的。人说你们俩没有什么矛盾的，单位也做工作。
1: 是人家不想跟您过了，是不是？
0: 还有装蒜，就装蒜。我话说，净话说糙点，就装蒜。
1: 但我看您这关键词可是说一心打拼疏于陪伴啊，说您是陪伴的少，所以最后才分的呀。
0: 您说有道理，哪上卢沟桥，我要就干活去，老躲着他们，晚上回来都挺晚的。那过去没有什么车，东直门这坐车上卢沟桥看这馆，一天就挣200。那刚84年85年
2: 哦，那可以。
0: 那建馆一天挣200多块钱，那干嘛一天？那工资才40多块钱，嗯，对不对？嗯，那一天挣200，这4月工资呢。
1: 所以您是一方面要挣钱，另外一方面正好躲着他们。
0: 嗯，这不是，还是以钱为主。
1: 哦，
0: 对吧？你挣钱了，你这边你照顾不到，他人家该想着飞飞的，对吧？
1: 那可不是，您这老挣钱去了，然后不陪着人家，那时间长了，老人一个人带着孩子，身体
0: 对呀、啊，
1: 是吧？
0: 第一个，这个女人就是这样的，是吧？你这孩子现在还怎么说呢？我说什么意思？现在咱得好好过日子，钱多咱会花，钱少咱够用，咱不能没有借好心态。
1: 所以是不是两个孩子跟您都走动的少啊？
0: 第一个，我们这闺女啊，她78年生人，41岁就不在了。我这闺女，
3: 是，
0: 嗯嗯
3: 嗯，就剩现在就剩一个儿子了。
0: 剩一儿子，一儿子呢，他住大山子楼房，我之前住要平房。儿子呢，老公来往，我不跟来往。
4: 大家好，我是郭志孝，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我想问问先生，您后边其实还有2位女士是可以见到的，您要不要见一下？
0: 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我这年龄，我也不知道见不见。
1: 我给你看看他们的情况好不好？啊，来，
3: 不是，人大哥吧，是来择优录取的，
1: 不是？
0: 不，
1: 愿不愿让他见？
0: 这个不是，您说错了，这是说错了。嗯、啊，
1: 您愿不愿让他见？您要说我让他见，我愿让他见，那、是您的选择，是吧？您觉得我们俩还想先到为主嘛，对不对？你先来了，你说我们俩先聊聊，是吧？然后都不行了，咱们再说后面。
0: 嗯，您先见见第二个男士，我觉得挺优秀的。他
3: 我不见，我就见一个就够了。
1: 哎呀，好，那就您了。
0: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好的。
1: 他的想法
3: 不是这个，你对我印象如何？你得有点主张不？你要是觉得我行，你还见人家干啥呀？你要是觉得我还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可以选择别人。这个我不能耗下，我现在没有理由耗下。
1: 而且人家女生给你打了样了，人家第二个男士都不见了，
0: 我知道
1: 你打了样了，对不对啊？
0: 我刚才说什么意思？说我这儿没有任何负担，说您还有负担，给儿子还回儿子还得还那个每月的那个贷款。所以这点呢，我有点暂时接受不了，是这个意思。
3: 那你接受不了就不接受。
0: 你家有什么事我还得管，我就怕
1: 你家有啥事。人家没有负担，
3: 我家也没有负担，我家就2000块钱，我把退休金给我儿子我帮着还点贷，剩下其他我没有。
1: 对吧？他是怎么着啊？他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夫妻都在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约定，是给孩子2000块钱帮他还贷款。
3: 是。
1: 那现在我老伴走了，就剩我一个人了。那我一个比较，我们说一个自强自爱，这个自尊的女性，她就说，那我依然这样。
3: 是，
1: 这是这样吧？
3: 对，
1: 所以对啊，是不一样的。
0: 嗯嗯。我这点钱啊，够咱俩吃，够咱俩喝的，但我不想让。再背负这个，
1: 人家没有负担，
3: 你对我工资都没有要求了，你
0: 2000块钱
3: 负担，
0: 退休金2000块钱，您还要给儿子还贷款，那你说我这儿6000块钱退休费，我要跟您旅游去，我再跟您这个那的，再买项链，再买首饰，我真买不起，6000块钱够咱俩吃饭的，对吧？平安看病全够，
3: 我有退休钱，我也不用
0: 关键是负担，我不想找负担，人不错。人我是看上了，
1: 人有退休金，退休金也不是2000，大哥，
0: 他就说这意思，就说这意思。
1: 对呀、啊，
2: 我觉得您那个谈这个谈早了，这个应该是在什么呢？你们俩哎，先从感情上交流，然后哎处一段时间了再说这个款项，人家没说让您给出。
0: 我知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再等待了。
5: 你别提这个呀，是不是？你有点介意这个，人家事你介意什么呢？你有什么可介意的？你又不给人，你又不给人还你。
3: 我吧对他也有介意，他这个婚姻这么复杂，我也有介意。但是如果他真的实实在在的对我没有意见，我可以包容了。但是他对我还有介意，只用这2000块钱，他还挺在意的，那就算了，大哥。
0: 行，
3: 是不是？你找那个，你最好找一个带庄园的，带车带房，那是最好。我也祝福你。
0: 行，对，
1: 行，
0: 那就这样。
1: 行，这样我们让姐姐先回观察室，好不好？
3: 好，嗯。我就是相中这个老大哥，又会拍照，我爱旅游，这个是我最喜欢的。我出门就愿意拍照旅游，有个伴儿，这个我最喜欢的了。说实在的，他的优势战胜了弱势了，我所以说我就那个有些冲动想跟他处处，但是他一整这事儿不咋地。
1: 那您说说吧，您的条件到底是什么？咱们明确一下。
0: 要首先，咱这男人说男人话啊，还得有模样，还得经济，还得经济实力还得差不多。
1: 多少算经济实力差不多？
0: 起码拿5000块钱左右吧。哎啊，起码你有独立住房吧？哎，你什么没有？我跟你干嘛去？我给你当打工去？
1: 不是，那我也在想，就当一位女士，比方说长得又好看，退休金在5000以上，她自己又有房子，
0: 人家要不要还两说着呢，一样啊，是吧？人要不要还两说着？
1: 不是，您76了，您说70岁的老太太她能好看到哪里去？我就不能理解你这句话了。70岁了，哪找颜值去啊？找的是善良，找的是他脑子还够使，这就够烧高香了。哎，
6: 不，打断一下，你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
0: 就是60岁左右。
1: 60岁
0: 左右成的。
1: 60岁左右就是我们中华老师这个年龄差不多吧？
7: 对。
0: 是谁您呐？
7: 中华，我都过岁了。
1: 他过了，他60岁左右。
8: 可以。
1: 60岁左右，他为什么找您？您给我个理由。
0: 人家瞧上我吗？
1: 对呀。
0: 对呀。
1: 为什么找您？他都自己都该问自己了。
0: 不是，他问自己就是他根据自己条件，跟自己想法。
1: 对呀。
0: 所以有人就不用你找，有人这东西不用你找，他自己就找你了。
9: 您想找年龄比您小多少的合适？
5: 70上下的，这也可以，或者是一边大的。
9: 哦，一边大您都能接受？
5: 一边，原来我媳妇比我大三岁呢。
1: 哦，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这两位女士哈，先看年龄吧，是不是？年龄、住房跟收入吧。
0: 对。
1: 孙女士69岁，公租房，收入在3200；安女士59岁，没有房子，收入在3000以上。这怎么挑呢？59的年龄是合适，但是她没有房子；69的有房子，但岁数又大了，
7: 工资都不达标，
1: 都在3000左右。
0: 哎呀，都不见了，都不见了。
8: 板上写着两位女士，仔细看一眼，对吧？59岁这个，3000块钱。对于你来讲，房子是不是重要的？你应该考虑这个，对不对？3000块钱给你了，59岁那么年轻伺候着你，你还要找一什么样的？
0: 这个没提伺候我，我
8: 别伺候我，别提伺候你，
0: 这不用伺候，
8: 不是是不用伺候。59岁达不达标？
0: 达标。
8: 3000块钱也是您的心里边的基本价位，我可以告诉你，你别说你说5000，吹呢，5000块钱别看了。把帽子摘了也不行，
0: 行，
8: 给你3000块钱，59岁，我觉得你应该考虑他，因为什么？你有房啊，他上你那儿住去啊，是吧？俩人如果说，颜值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记住我这句话。
1: 所以来考虑吗？
0: 听人劝，吃饱饭，听您的。
1: 所以要见一下安女士是吗？
0: 行，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请上我们的2号女嘉宾，掌声有请。
10: 大家好，
1: 来，先生坐这边来。安红梅59岁，离异，商业退休，北京户籍。对我们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10: 还可以，
1: 还可以。那两位聊一聊哈。
0: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咱都是北京人哈。
10: 啊，是。
0: 行，咱都同一档次。 是吧？嗯，你有什么说的？您说的。
10: 您住哪儿？
0: 我现在住东四十条呢。
10: 东四十条啊，
0: 平甲街那儿。
10: 哦，您有

0: 几个小孩？
1: 现在就一个，一个男孩。
0: 多大了？
1: 90年的，今年36了吧。哦，
0: 那您有那个孙子孙女了？
1: 有一个小孙女，有。哦，我们都是分开着过着。哦，他过他的，我过我的。
0: 离得远吗？
1: 不远，就在九仙桥那大山子。
0: 哦，九仙桥，你住东四十条。
1: 我住东四十条。哦，我喜欢住平房。
0: 你是离异的？
1: 对，离异的。哦，
0: 多少年了？您离了？
1: 我97年离的。哦，97年到现在了。哦，一直外头老惦着挣钱，挣钱也没挣什么钱。Oh, 就瞎折腾了。
0: 哦，您别的地方还有房是吗？
1: 我就两处房啊。
0: 儿子住一套，您？
1: 儿子住一套，儿子他妈又给了一套，在七棵树那儿的。哦，
0: 他有两套房。
1: 啊，对，他住那个七棵树那儿的，大山楼房等于出租的。他让我回去住的，我没回去，我喜欢住平房，因为我生在钟鼓楼，长在钟鼓楼，所以我就喜欢平房。哦，
0: 那个。啊，那是就是那个北京城里头是吧？
1: 对，城里头。
0: 城里头，
1: 就咱中轴线，北京桥那儿。
0: 哦，平房啊。
1: 平房。
0: 哦，你现在住平房。
1: 对。哦，
0: 愿意住。
1: 两间平房。哦。我有自己的那个独立卫生间，有自己厨房，还有储存间。哦。我还行。
0: 就一个院子里有自己的卫生间，屋里头。
1: 我屋里头等于这屋里头装一个卫生间，装一洗澡间。完了，对面厨房我都自己盖的，自己做的。哦，
2: 这是我的外屋，厨房。这是里屋。这是我的洗澡间和卫生间。
0: 我介绍我自己吧。
1: 好，
0: 我66年的。
1: 您是66年生人啊？
0: 对，属马的。
1: 属马的，对对，属马的。啊，
0: 我离异的，没孩子，没要小孩儿。
1: 哦，行，对我来说行，就能接受。
0: 我是原来在商场上班。哦，
1: 那好。啊，
3: 那怎么？您是对我们女士比较满意是吗？
1: 满意啊，她没有负担呢。哦，
3: 那是您坐旁边要了解一下她吗？
1: 我当然要了解。啊，
3: 好，来来来，那您坐她旁边。
1: 好，谢谢。
4: 他得看着这个的，比他岁数小不少呢，小十好几岁呢。
3: 我先问问您哈，您对安女士满意在哪儿啊？
1: 她一个没有负担的。
3: 没有孩子是不是？啊，
1: 她又是北京人，又是城里人。他就干商业的，这点第一点我在否定什么？您可以，可以考虑。
3: 可是他没有房子。
1: 没房子也好说，我那儿有房子，都能住啊，是吧？
3: 这是可以的，是吧？
1: 找点感觉是吧？人家看上我就行，人看不上我，我别下耽误工夫，是吧？咱给人家机会，人够我一机会。啊，是吧？
3: 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安女士她这次带来的关键词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关键词有2个：走出方寸，拥抱美好，情不投缘，各自安好。走出方寸是指走出自己的一个小圈子去，是吗？啊，是从什么圈子里走出来了？
0: 我有点那个不太爱表达，说走出内心吧。啊，走出内心就是。多接触外边。
3: 那您现在也的确从家里走出去，去参与一些比较多的活动什么的吗？
0: 对。
3: 都干嘛去了？
0: 就是参加街道组织的活动，每礼拜3天，下午
3: 去干嘛呀？
0: 读书读报娱乐。
3: 那会做一些运动吗？
0: 运动很少。
3: 那有没有每天出去溜溜什么的？
0: 偶尔吧。
3: 你住哪边啊？
0: 我住海淀区万寿路。
3: 哦，住那边呢。那离着玉渊潭什么很近呢？
0: 还行，坐32几站地吧。
3: 对呀，你不出去，这个时候花都开了，出去转转去。
0: 我很少出去运动，遛弯什么的也不。
3: 那就等于是去社区活动就回家待着了。
0: 差不多。哦，
3: 那没有出去旅游什么的吗？
0: 去过。去年底去的那个延庆、白洋淀、承德，
3: 都怎么去啊？跟朋友一起？
0: 跟团。啊，
3: 这样的。
0: 以前去过厦门、山东。 越南，
3: 嗯，也出去转了转呢，走了一些地方呢，是吧？您原来做什么工作呢？
0: 商业。
3: 商业是具体做什么？
0: 就是售货员。
3: 哦，卖什么呢？
0: 卖景泰蓝。
3: 哟，那就比较早了，是吧？
0: 嗯，对。
3: 然后后来你又做什么了？
0: 后来我就下岗了。最开始那个学校毕业，在饭店上班，然后去的那商业，然后后来下岗了，在那商业下岗，然后就一直在家待着，没上班。
3: 嗯，那靠什么生活呀？
0: 嗯，就跟父母在一起呗。
3: 哦，我看您说是没有房子，那您现在住的地儿是？
0: 我现在住的是我妹的房子。
3: 哦，就妹妹可以让您一直住着，是吧？
0: 嗯，对。
3: 哦，那你们感情挺好啊？
0: 一般，有时候处时间长了也吵架。
3: 你住人家房子呢？这？
0: 他住我的房子呢？他住的是我父爸妈的房子。
3: 哦，所以你们俩就换一下，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哦，那您那边大一点，是不是？
0: 他那个大，他们三口子住我一个人。
3: 哦，对，就是说嘛，这个父母就是本来你说他住着你的房子是吧？
0: 对，
3: 就是你父母那边房子大嘛，你现在住的这个小，是不是？哦，所以虽然自己名下没房，其实还是有地儿住的，是吧？
0: 嗯，特别小。
3: 啊！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之前是有过婚姻的，啊，给我们讲讲为什么分开了？
0: 过了一段时间，他家暴，还找第三者。
3: 嗯，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0: 我们是同学，然后毕业以后，然后在外面碰上了。然后就这么联系上了。
3: 嗯，他追的您是吧？
0: 嗯。
3: 哦，谈了多久就结婚了？
0: 2年吧。
3: 哦，那谈的时间挺长的。结婚过了多久你就发现他脾气不好？
0: 就过了半年。
3: 统共过了半年。
0: 嗯。
3: 他外边有别人，你怎么发现的呀？
0: 他们家分房了，然后呢，他那个带着那女的去那边了，然后我去撞上了。
3: 所以你是提出离婚了？哦，半年的时间，所以你们没有孩子啊？那后来呢？没有别的情感吗？
0: 后来又有一个是我们同事，然后在一块儿，然后联系来往。后来，结婚以后过一段时间，他又不爱过了。跟他嫂子也有矛盾，因为他们家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都住一起，然后做饭就是有矛盾。就是
3: 多大的房子住一起啊？
0: 100多平吧，四居室。
3: 100多平的四居室住了最少3家人，他的父母
0: 四家，对，他俩哥哥他父母还有我们。
3: 哦，就合着是兄弟一人一间呗。
0: 对，
3: 但这四家不在一起吃饭。
0: 对对对，自己做自己的。
3: 那一个厨房怎么用啊？那能没有矛盾吗？
0: 我去之前他们就那样，他就是这家做完了，然后那家做，然后呢，那样，跟他嫂子有矛盾。晚上过一段时间他也不爱过了，然后他就说那个离，然后就说协议吧，然后就是走法院，然后俩人就都同意了。
3: 嗯，
0: 然后
3: 这个过了几年？
0: 1年多，
3: 都不长啊，都是短婚。嗯，然后后来就一直单身到现在了。但两段婚姻都没有孩子呀。
0: 嗯，
3: 当时你没有考虑生一个吗？
0: 我觉得时间太短，
3: 所以几乎一直是单身的状态哈。女士的经历比较简单，跟您比应该是非常简单的哈。就是您还想了解什么可以问一下？
6: 看他的想法。
3: 就是如果他同意，你就同意是吗？
6: 嗯。估计没问题，他同意我，你同意我就同意，是吧？
3: 没有房子，收入是多少？
0: 3000多。
3: 3000多，
6: 那也不少了，
7: 也不少了。
6: 不是，你一人过还少啊？
3: 嗯，
6: 没孩子，关键是
7: 啊，对，
6: 他没负担，3000就不少了。
3: 怎么就有孩子就是个负担呢？这点我也一直不理解。很多孩子其实对父母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就比方说有的女士一个月可能只有2-3千的收入，但是孩子条件好呀。
1: 我孩子条件好管用了，我不愿意跟那孩子接触，有孩子关系不